0: 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还行状态，不过不是明显的滞留啊，您可以降低车速，注意跟车距离，往缓慢往前进。进入下穿通道处会看到明显好转，出了下穿通道处基本上看不到明显的一个排行的状态了。反方向从江南往江北方向行进，大概对位是在科技高中这里桥上方，尤其是在整个大洋百货过了之后的桥上方的，有看到一个缓慢通行的状态。这种状态一直往前方到了下穿通道处见到明显好转。另外再帮各位迅速浏览一下整个东山大道全段其他的一个情况。东山大道现在整体往五家方向表现情况良好，不过反方向往西陵方向呢，重点是在三医院啊，也就是在这个港阳路这段呢有稍许一点的排行状态。在这地方的港路口的前方呢，你可能需要等待2到3分钟通行时间。部分车辆是从山河原路出来车辆的，在这里会有个汇流，请服从交警现场指挥，也就是在中国石化这个门口啊，有稍许的一个排行状态，现场也会有交警在这里指挥啊，请服从交警指挥。另外再帮各位往港阳路逛一看啊，看一看整个港阳路呢，如果说您是往三院方向行进，大概对尾是在运河名都前方100米处，不过没有看到明显的排行状态，主要是以前方的红绿灯口的等待为主要排行的原因，前方等待2灯的时间就可以通过了。另外反方向整体通行情况良好。这会儿您是正在走城东大道往三院方向行进的话呢，整体从东风路到港城路这段不错，港城路往港窑路有一点排行，前方2灯的通行时间，反方向通行情况良好，也就是从交通局往三院方向行进通行情况良好，您可以放心选择。再帮你看一下在青岛路的一个情况，现在因为附近的有这个青岛路小学啊，所以看到在青岛路小学门前呢有一点的排行，不过依然是以右侧临时停车为主，如果是你是途经此处请靠左侧通行，没有明显的一个排行状态。在青岛路小学门口有一点点的家长接送送孩子这样的状态啊。另外再帮各位看一下，那此时此刻在金东山商业城门前呢往这个三亚坝区人民法院方向行进的话呢，有一点的排行，在大连路这个路口啊，大概前方可能是需要等待1到2灯的通行时间。反方向如果说你是从东山二路过来之后呢，也就是您往这个菊香大道啊，你没有往前方，你是右转弯进入港路之后呢，整体有稍许排行，那排行对头在大连路交汇口这里，等待周期在2到3灯的通行时间。现在明显在这个地方呢有新的一个排行状态啊，也特别提示各位。继续看一下整体合一路，现在在合一路上会有一点排行状态，主要是合一路呢往城东大道方向行进，在整个也从这个江边过来之后呢，继续往前方啊，往城东大道方向行进的话，合一路口等待周期是1到2灯的通行时间。看到如果说您是从宜化山雨城方向继续往合一路方向行进的话呢，这边呢也会有一个大概的排行状态，那对尾呢是在中南一路，途经了宜化山雨城继续往前方往合一路方向有一点的一个排行，大概通过这段时间的比平时的非早高峰时间需要多3到5分钟来通过此路口。其他路段呢帮你迅速浏览一下，包括整个峡州大道还有三峡快速路整体没有看到明显的排行状态，你可以放心选择。好，以上是本市的最新路况提示，往下继续咱们的畅行早高峰。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和 FM105.9 并集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宇浩。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安达。
3: 刚才我们已经预告过了，我们马上就会开始我们的轻松有趣的营养健康知识竞赛，
0: 没错，
3: 也就是由我们宜昌疾控中心大力支持的。我们现在已经，我们话音未落啊，已经有电话来了，我们请这位听众朋友们，请您耐心的等待一下啊。
0: 好，
3: 我们还是要把我们的这一套给说完的啊。
0: 对，
3: 为了让更多的市民朋友们呢学习实用的营养知识，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普及科学的膳食理念，宜昌市的疾控中心也特别重磅推出了线上的营养健康知识。

0: 伟大的竞赛。而本次呢也是同样福利满满，由我们安琪纽特牌的维生素 C 咀嚼片，稀有味啊，好吃又营养，日常补充维 C 呢十分合适，您只要拨打电话答题成功呢就可以成功获得。
1: 现在已经上线了啊，号码是6621059，6621059，有听众在线，一位尾号为8031的朋友来在线啊，来请进这朋友。
0: 我把这位朋友已经请进来，已经等了一会儿了。
1: 你好，8031在线上，你好。
2: 你好。
1: 啊，怎么称呼您？
2: 哎，女士，任务的任。
1: 啊，刘女士是吗？
2: 任务的任，
1: 应该是任女士，你好，欢迎你啊！对，考我们普通话是吧？不行，考不过的啊！对，任女士你好，这个问题咱们就来了啊！
0: 啊，是的，您应该也清楚我们的答题的规则啊，您只需要耐心的听啊，我们来开始题目了。中国居民的膳食指南推荐每周应该进行几天的中等强度活动？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啊
1: ，A 3天 ，B 4天 ，C 5天
0: 啊。
1: 你刚刚听节目了吗？我们说到啊，几天？
2: 五天。
0: 对，对，五天，是在假装思考呢，还是在真，还是在回忆呢？
1: 这本来我知道，然后
2: 听了节目的
1: 啊，听了节目的，
0: 听了节目的，
1: 是在假装思考，
0: 有备而来，
1: 假装思考，
0: 有备而来
1: 啊，很好啊，
0: 恭喜您答对了啊，任女士。
1: 对，一会儿我们会跟您联系啊，对，然后确保通信啊，告诉您领奖地址之类的。
0: 嗯，没错，
1: 谢参与，再见。
0: 好，谢谢您。
2: 好，谢谢。嗯。
1: 来继续吧，6621059，此时此刻线开上了啊，你可以马上抢线6621059。下道问题呢，可能会问到各位日常饮水的首选，什么水比较好一点点？
0: 嗯，我不知道，
1: 我喜欢喝苏打水，
0: 我也想喝苏打水，
1: 我想喝可乐，
0: 那我就不想喝可乐。
1: 来，我们请进一下朋友啊，
0: 我们的朋友们又已经陆续打进来了，
1: 没错，来请进这位在线上的朋友，这是一位04479在线上，你好，欢迎你，
0: 嗯，
2: 你好。
1: 怎么称呼您？
2: 姓周。
1: 周女士你好。
0: 周女士好。周女士您好啊，我们的题目就直接给您说了啊。
1: 对，
0: 日常的饮水我们首选什么水？ A 纯净水， B 白开水， C 苏打水啊，请您说你的。
1: 没有 D 可乐吗？
0: 没有。
1: 没有啊。好的。
2: 白开水。
1: 白开水正确。
0: 为什么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人答错呢？其实我还想发挥一下我的这样的一种点题的能力的。
1: 嗯，对，
0: 大家都太优秀了，说明
1: 没办
0: 法。宜昌的市民朋友确实还是注重自身的营养。
1: 开玩笑，你知道宜昌很长寿的，你知道吗？
0: 对，
1: 很注重
0: 了啊，周女士。
1: 对，啊，一会儿我们会跟你联系啊，告诉您具体领奖地址。同时你可以听广播，广播里我们会说一下领奖的一些信息啊。
0: 嗯，没错。
1: 嗯，
2: 好的。
0: 好，谢谢，拜拜。
1: 好，再见。哎，好嘞。咱们是不是还有一个电话可以接？
0: 还有最后一题。
1: 好，6621059，此时此刻线上您可以打进来啊。一般会，我认为还要停顿8秒，就8秒都不要停顿了。
0: 要
1: 来，请进这位线上的朋友，这是8877在线上，你好，欢迎你。
0: 喂，你好。
1: 你好，在线上8877，听电话筒这边，不要听广播那边。你好，欢迎你。
3: 哎，你好。
0: 啊，请问您贵姓？
3: 我免费孙。
1: 啊，
0: 孙。
1: 是孙是吗？
3: 是的，孙。
0: 好，孙女士，
1: 孙女士你好，欢迎你。
0: 孙女士您好啊，那我们也直接说我们的题目了，就是做到足量的饮水，成人每天饮水应该达到多少毫升呢？A 1000到120毫升，
1: 有点难了。
0: B 1200到1500毫升。C 1500毫升到1700毫升，您觉得我们喝水要喝多少毫升？
1: 我们要误导他一下吗？
0: 暂时不要吧，
1: 不要误导啊。
0: 我感觉很难。
1: 对，反正1500毫升大概就是约等于啊，约等于3斤水。
0: 反正我发现这个选项中就是 A 可能喝的还是比较少，但是我们好像喝水应该是越多越好啊。
1: 对 ，B 少了点是吧？
0: 是 B 又少了点，
1: 少了点。但是 C 又觉得妈喝3斤水，
0: 那确实有点
1: 啊，约等于啊，对啊。
0: 所以您的选择是孙女士。
2: C，
0: C
1: 非常果断的说，
0: 500毫升
1: 就是 C，
0: 1700毫升，对，您答对了，恭喜您。
1: 哎，周女士，您平时能喝到这个3杯水，这个3斤水约等于啊，能喝到这么多水吗？
3: 1000毫升差不多。
1: 一天啊，对，我们是说一天每天的一个摄入量啊。但是我想一想，我的天哪，如果让你灌一个3斤水给你喝，你好像很难。你说我的天，不要一次性喝完，是慢慢的喝啊。
0: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影响更多的是我起床的时间，就可能起得早，我们早上喝的水就比较多。但是如果一赖床到中午呀，我们可能只有半天的时间了，所以说喝水没那么多了。我觉得它跟时间有关。

0: 不是购买引起的，
1: 所以说要保障睡眠，然后跟着是保障饮水，它是一连串的啊，
0: 对，它都是息息相关的。好的，谢谢您，啊，孙女士，
1: 嗯，好，注意听广播，我们会跟您联系。好，再见，
0: 拜拜，
1: 嗯，好。哎，你发现没有，咱们听众非常聪明，不需要你提示，
0: 是的，为什么
1: 要什么提示，对吧？同样的，明天、后天、大后天，连续咱们这五天呢，都会有答题互动环节。
0: 对，我们的活动一直持续到周五，每天三道题，都会跟他聊一聊我们平时中可能没有注意到的一些营养的小知识啊，
1: 对，
0: 给大家来进行普及一下。
1: 对，每天答题呢，答对者都会获得一个 VC 咀嚼片，它是个西柚味的啊，
0: 对
1: ，VC 咀嚼片，一起吃出健康好状态。
0: 没错，还是我们的大。大牌有保障，安琪纽特牌啊。聊完了我们刚才的竞赛答题呢，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话题，就是中国旅游日到来，我们来一起来说一说宜昌的小众宝藏景点。刚才的我们可以看到在互动群里面已经有人说了啊，看看大家，我来看大家都在哪里玩。望月说的一句总结性的归纳的话啊，他说凡是人多的都不是宝藏。
1: 不是，
0: 确实啊，我们的问题是哪里的宝藏景点，我们发现就是互动群里面有很多朋友们他
1: 都很神，你没有，
0: 对，都会看到从我们的题目当中来解构我们的这个句子啊，
1: 都老听众了，我跟你讲，
0: 是的，是的，
1: 好几个老点。
0: 我们的盼他说到了啊，暑假不得不带孩子出去玩一趟啊，但是哪哪都人多，大家有推心的不？阿杜跟你说去楼下玩。玉安说楼上不能玩吗？
1: 这宝藏景点吗？这个
0: 是的，也是小众宝藏啊，
1: 也太小众了，这个
0: 也只有那么多人。没错，
1: 你听听啊。
0: 是的，然后我们在互动的二群中也看到双子，他说他觉得织毛公路早晚经过都觉得很美，不过
1: 哦，紫毛公路是吧？
0: 是的，织毛公路，所以是哎，我还没有去过，它真的很美吗？
1: 很美，
0: 达师傅，
1: 我见达师傅，达师傅第一次还有人喊我达师傅，
0: 真的很美啊，
1: 对，这确实很美，因为我们之前呢，在这个紫毛公路建设之前呢，我们就会走这条线，我是经常走这个线的，我是伴随着建设来进行这个来走的，反而建好了。我去的少了，那是在建设当中，我经常去啊，然后现在建好了，据说那里的整个环线啊，它是一点点从这个从子规它一点点往上盘啊。
0: 我最近在某音和某书上其实也刷到了很多，就是关于我们的这个公路。
1: 对，
0: 确实，那宜昌的小众宝藏景点还是有一点多哦。
1: 对。
0: 我们刚才聊完了这些互动群当中我们粉丝分享的一些我们的地点，我们再聊聊我们宜昌除了景点之外还有我们的人文底蕴。其实呢，人文底蕴它也是品质旅游的核心，看风景更要懂文化，宜昌的人文历史呢随便拎出来一段都足够的厚重。
1: 哎呀，
0: 首先其实要说到我们的屈原文化，屈原子规故里啊，作为宜昌的世界级历史文化名人，我国的第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的求索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而且在屈原的故里，你可以看到古建筑赏非遗展演，沉浸式的体验楚文化，每年的屈原端午的故里文化节更是热闹非凡，有龙舟争渡、非遗展演、文化论坛，也吸引了很多游客来参与。这就是文化的力量，也是宜昌人文旅游的底气。
1: 还要说一下昭君文化了啊，兴山呢，就是宜昌的兴山是王昭君的故里，作为古代民族团结的使者，尤其我是蒙古族啊，你看我是说这段特别有意义，对吧？
0: 哇哦！
1: 昭君出塞的故事家喻户晓，在昭君村的景区，你可以逛昭君宅，看光影秀，参与体验剧，感受昭君的传奇人生。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藏着昭君的故事，漫步其中，你可以想象到那种感觉，就是穿越千年，感受那段家国大。大义与儿女情长的交织的历史，这种沉浸式的一种人文体验呢，绝对是品质旅游的一个灵魂所在。我跟你讲，
0: 没错，说的太好了，确实还是有共鸣的啊，跟我们的昭君故事。
1: 对的，
0: 当然了，宜昌还有三国文化、巴蜀文化、峡江文化，在宜昌呢处处都能感受到。比如说三游洞，有唐代的白居易、白行俭曾经同游于此，留下千古名篇。后来呢，我们的三苏以及陆游等名人也慕名而来，题诗刻字。还有我们的车溪民俗风景区等等等等，其实我们的宜昌的文化景点以及这些旅游景点真的都还是非常多的。我们的也提到就是品质旅游要以文素旅，以旅彰文，所以呢今天我们也借着这个话题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我们宜昌的旅游景点和我们的文化历史。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
3: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跳跳吧。
2: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8，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现在这个时间段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702路的快速路，如果您现在是在702路的快速路的下穿通道，如果您现在是往三峡大道方向呢，此刻可能还有一小段的排行压力。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的队尾已经排到了宜昌市科技高中与我们智启大桥交汇的这个上空处，所以说如果您是经过了我们智启长大桥之后下桥之后，您可能在702路快速路要继续前行到我们的比如说宜昌广电中心以及我们体育场路等等这些路段呢，您可能都还是要等待一段时间的排行压力了。我们再来看到702路的快速路的下穿通道，如果您现在是在往我们的智启大桥方向，也就是刚才所说的对向车道上，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队尾依旧是排到了我们北辰港湾的门口，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一段行驶时呢，请您一定要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速，控制车距一定要小心，我们的谨防我们的交通隐患。我们再来看到刚才说到的702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在体育场路上，如果您是在从华翔过来之后想进入到我们的体育场路以及绿萝路，或者是更是前行往我们的宜昌市第二医院的肿瘤医院，我们在这一段都与上一个时间段相比呢，其实还是一路畅通的状态。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往我们的华翔方向呢，此刻可能还有一定的排行压力。我们可以观察到车流量的队尾是排到了我们宜昌市政协的门口，所以说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等待的时候可能还要经过3个红绿灯的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耐心等待。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上，如果您现在是在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在这个水月城的路口处可能您还要经过2个红绿灯周期的等待。而在我们城东大道与大连路的交汇处往我们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呢，可能还要经过2个红灯的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我们再来观察到在过了港窑路路口之后的这个对向车道上，也就是从我们港窑路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往我们的水月城方向，在经过了胜利三路之后呢，其实都还是一路畅通的，但是可能还有一定的排行压力的情况，就是在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往我们葛六以及我们水月城方向的这个路口可能还是有一定的排行压力。不知道这会儿还有没有在下雨啊，但是可能在这一段路上可能还会有点道路的施工的影响，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也请您小心 期慢行，谨慎控制车距。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往我们的巴黎相送方向的话，此刻在这个路口红绿灯处是排行压力还是比较小的，但是在过了红灯之后，如果您是在我们城东大道与港城路的交汇处，在这个口子的话，可能您还需要等待一小段时间了，也就是说在风和日绿小区的门口，您可能还要等上个

0: 2到3个红绿灯的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但是只要您经过了我们的这个路口之后，再经过了山河园路，再往我们的东站方向走，其实都还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我们再来看到中南路上，目前的中南路，无论您是在中南路的延伸段、中南路北段还是中南路的南段，此刻在这一条路上都还是一路畅通的状态，并且呢，双向车道上并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车流量的密度也比较小，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也请您小心驾驶。再来看到沿江方面，可能稍早的时候，由于赤崎长大桥下桥之后进入到我们的沿江大道，也就是在宜化大楼门口，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排行压力，但是在8:22，也就是在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沿江大道的西段，也就是在我们刚才所说的宜化大楼门口，无论您现在是想往我们的萧亭方向，还是往我们的西陵一路呢，此刻在这一段上，其实我们的车辆的密度已经是少了很多了，并且如果您要继续前行到我们的大南门，还是前行到我们的宜昌市人民政府，在此刻呢，无论您是在经由哪个红绿灯左转或者是直行呢，此刻都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此刻都还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我们再来看到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沿江大道从我们的这个宜昌世界和平公园往我们的赤崎大桥方向呢，此刻同样是一路畅通的，可能在过往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在万达广场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排行压力，但是在今天，在现在，也就是8:22，我们可以发现此刻是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的，并且此刻城区的各个路口其实相较于以往的雨天以及这种湿润的天气的话，其实是车辆的密度是比较小的，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在今天的早上，在8:23呢，此刻在各个路口的路段情况以及路况信息都还是比较一路畅通的，所以说在下一个时间段，也就是8:30，我们将会为您继续分享我们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山广播联合宜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0: 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3，您现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和 FM105.9 并集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宇浩。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安达。
0: 在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关注一则宜昌本地要闻。5月16以来，我市遭遇极端强降雨水的天气的影响，全市呢南部、中东部普降暴雨到大暴雨，而在五峰、枝江、当阳、宜都等地呢出现特大暴雨。为了科学有效应对本轮的强降雨，最大限度降低灾害的影响，全市迅速进入防汛应急状态，全面落实各项防范处置措施。
2: 近日，长江委调度三峡水库加快汛前消落过程。5月25，日库区水位预计骤降至155米。通过科学调度，完成三峡水库的库腾、腾库以及应对汛期来临。
0: 5月18，应三峡大学邀请，2021诺贝尔奖化学奖得主、德国马克思普朗克煤炭研究所所长到校访问讲学，受聘为三峡大学荣誉教授。
2: 葛洲坝城市更新一期作为全市以合作化规模推进的危旧房改造的扩面标杆，涵盖了肖家港15以及铁路大院，还有内电路21至27的三个项目，总占地面积是2.4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是7.1万平方米，惠及481户居民。目前三个原拆原建项目均已开工，正按计划有序推进，将在年内竣工交付。
0: 近期宜昌降雨频繁，野生蘑菇将大量生长，对此宜昌市疾控中心提醒市民千万别采食野生蘑菇，谨防中毒事件的发生。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则省内的要闻。在5月18的上午，第21届中国光谷国际光电子博览会在武汉开幕。本届光博会以光联万物智引未来为主题，设置光通信与全光网、光电融合与创新应用、激光技术以及应用光学及精密光学四大主展区，以及光加人工智能特色展区，将举办多场产业与学术交流活动。
2: 5月18，以让世界看见石家河为主题的2026国际博览馆湖北主会场在天门市石家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举行，全国首个数字考古实景剧、湖北首个行进式沉浸式体验剧《看见石家河》在湖。

0: 为省天门市石家河国家考古遗迹公园演艺中心全球首演。
1: 5月18号，记者从武汉海关获悉，今年前四个月，湖北省进出口总值2669.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8%。
0: 5月16号呢，恩施州召开了全州领导干部会议，省委组织部宣布省委决定，张忠军同志任中共恩施州委委员、常委、书记。
1: 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0: 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

0: 录。
1: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0: 不迟到，
1: 无意外，
2: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3: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4: 城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5: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2，我们一起来关注路况。在稍早的时候，我们从屏幕中可以看到的是，在港窑路与珠海路的交汇路口，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京东山方向的话，此刻可能有一起事故的发生。我们可以看到是在这条往这边京东山方向的话，是最左边以及左边的第二条车道，此刻都有可能有占用的情况。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进行行驶时，请您要小心通行，并且呢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我们再来看到稍早时候可能还比较有一些小堵塞的情况，就是在西宁二路的快速路上，此刻在西宁二路的快速路上，如果您是经由西宁二路快速路的辅路进入到我们的主路，在此刻可能排行压力是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小了。但是您唯一要注意的可能就是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与我们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要往我们广电方向的话，此刻可能还需要等到2-3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并且呢，如果在您过了这个体育场路与我们西宁二路快速路的交汇处这个路口之后，您再去前行的话，可能也会有在宜昌市的人文艺术高中门口可能也会有一段大概200米的排行压力的情况，并且呢在这一段路上可能车辆的密度在这个时间段可能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速，控制车距。而在城东大道上，在稍早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刚才的话由于道路施工，并且呢可能道路比较湿滑，在这四个路口四个方向的话可能来车都还是比较多，但是在这个时间段也就是8:33，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密度已经是比较小了，并且呢各个路口上其实大家都还是在有序的通行，所以说大家在城东大道还是港窑路您都不用担心。我们再来看到过江方面，目前在银铃长大桥以及智喜长江大桥此刻的车辆的密度都还是比较少，并且呢通行压力也相对来说比较小。再看到我们的沿江大道上，目前沿江大道无论您是从我们智喜大桥往我们的萧亭方向，还是从我们的这个五家港万达广场往我们的智喜大桥方向呢，此刻的通行压力都已经是比较小了。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在稍早时候可能在我们的宜化大楼门口可能有一段的排行压力，但是在现在呢其实排行压力就已经非常小了，并且呢车流都是有序的通行的，但是呢还是要请大家谨慎控制车速，控制车距。现在是8:34，以上的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6: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0: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6: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5: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7: 各位早上好，我是安达。
5: 咱们今天的话题是中国旅游日到来，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宜昌的小众宝藏景点。其实刚才我们聊完了人文底蕴之后，我们再聊一聊最接地气也最有活人感的民族风情。宜昌是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少数民族的风情浓郁，土下的吊脚楼啊、白手舞啊、锡兰卡普啊、摔碗酒等等等等，每一样都充满特色。而我自己呢也是土家族啊，体验感在说这一段的时候也是直接拉满了，
7: 自豪感满满的。
5: 比如说在三峡人家清江画廊，每天都有土下的民族表演，白手舞呢欢快热烈，土家山歌婉转悠扬，还有土家婚嫁的姑嫁习俗表演，热闹又有趣。游客可以参与其中，跟着土家阿哥阿妹一起跳舞、对山歌、喝烧碗酒，沉浸式的感受土家风情。而这种互动式的体验比单纯的看表演更

0: 有乐趣，也更加符合我们今年的主题，也就是品质旅游的沉浸式需求。
1: 没错，还有青林寺谜语、秭归屈原传说，还有这个兴山的这个撸草锣鼓啊，这个等等非遗项目的，应该说是宜昌民俗文化的瑰宝，还有很多景区和文化场馆都看到了体验活动，比如说有这个猜青林寺谜语啊，还有做锡兰卡普手工，是吧？又能动手，又能感受到民俗文化的魅力，特别适合亲子游玩、朋友互动，好玩又有意义啊！完全摆脱了传统旅游的走马观花的这样一个枯燥，让旅游变得是更有趣儿、更有温度。
0: 其实刚才我们在粉丝群里面也说到，就是肯定假期要带孩子们去玩一次，但是又不知道去哪玩。接下来咱们就来说一说亲子的休闲游。现在很多家庭的出游都喜欢带着孩子，既好玩又能够学到知识，还能轻松不累。而且宜昌呢，简直就是亲子游的天堂，超多的宝藏景点，满足不同年龄段的孩子的需求。刚才我们说到的三峡人家，就您可以看到原生态的山水加民俗的表演。孩子们呢，既能看风景、学表演、学民俗，开阔眼界。在三峡大坝上呢，您又可以了解到大国重器以及科普教育，孩子们能了解到更多的水利工程知识，感受到祖国的强大，激发爱国情怀。以及我们的童梦小镇，专门为孩子们打造的主题乐园，游乐设施齐全，安全又好玩。百里荒、高山草原的风光，骑马、滑雪以及放风筝、露营，孩子们都能够亲近自然，尽情的撒欢。还有我们的宜昌博物馆，国家一级博物馆，动物的标本、青铜器、中华鲟的标本生动有序，能够让孩子们直观的了解到巴楚文化以及长江生态，能够实现玩中学、学中玩，妥妥的品质亲子游。
1: 没错，而且这些亲子景点呢，配套的设施都很完善啊，游客中心呐、什么休闲区啊、餐饮区啊、母婴室啊，一应俱全。带孩子游玩特别方便啊，而且不用担心吃喝拉撒，轻松又省心。比如百里荒吧，有大片的一个草坪，还有花海，是吧？露营基地设施齐全，晚上还能数星星，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是吧？一家人露营的烧烤啊，看星星啊，温馨浪漫，对吧？多好！
0: 是的，而且
1: 你说一个童梦小镇是吧？
0: 天气也比较热嘛，其实去这种高山草原的地方，其实还是很能舒展身心的。但是只可惜今天是周二，
1: 不要紧。看来宇浩同学是发出邀请了，有没有女孩子一起去的？
0: 啊，那没有吧？没有，我想一个人去。
1: 一个人去都没意思，对吧？你一个人适合去童梦小镇，
0: 童梦吗？
1: 对，两个人或者更多人适合去百里荒。
0: 哦，还有这种说法的。
1: 你一个人你去百里荒干嘛去，对吧？
0: 一个人能够享受到前所未有的平静吧？我觉得百里荒。
1: 所以说你适合童梦小镇吗？
0: 像一个禅修者，我想在那个百里荒的那个草原上面，
1: 谢谢你
0: 打坐啊，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啊。对，来，刚才这个宇浩同学谈到了一个童梦小镇，是吧？
0: 对，没错。
1: 那里呢，就是孩子玩的地方啊，而家长可以放心啊，能轻松自在去玩，这种兼顾孩子乐趣和家长体验的景点的不多，这才真正的品质亲子游。在咱们宜昌呢，这样景点特别多啊，完全能满足家庭出游的所有需求。
0: 而且聊完了亲子游，我们再说说大家最关心的美食烟火气啊。我们说旅游绝对离不开烟火，我们既要看到美好的风景，其实我们也要吃啊。这周呢又是我们的全民营养周，所以说民以食为天，玩得开心更要吃得地道。而宜昌的美食呢，其实也融合了很多巴楚的风味以及家乡的特色。我们刚才昨天也说到了，就是我们宜昌人很喜欢吃吃辣，
1: 麻辣，就麻辣，
0: 对，
1: 这个鲜香啊，对吧？这些涛哥应该有的一说啊，涛哥一说，涛哥绝对是脱口而出，他喜欢说唱的方式表达出来
0: 啊。但是其实说到辣，我其实没有印象，
1: 你
0: 有比较哪有没有什么比较知名的比较辣的菜啊？
1: 红油小面
0: 哦，他
1: 不是，
0: 他应该是种辣。
1: 开玩笑的啊，这个说到辣呢，我觉得一个黄辣丁，对吧？然后呢，这个比如说再辣一点的话，可能那个麻辣鲜香的这个配上牛肉的小面，还有肥肠面、杂面，这个杂酱面，我觉得这个比较适合早上起来这种开胃的一道菜。
0: 这个我知道，这个好像叫花面，它有一种说法叫花面，
1: 叫花面，对吧？还有这个你必须讲吃辣香肠，是吧？还有那个烟熏味的那个浓郁的感觉，这个我觉得有时候你再配点辣的很到位的啊。虽然我也是个北方人而已，但是我觉得这些令我流连忘返，令我这会儿口水都已经在嘴巴里边打转。
0: 那也确实，我要赶紧吃早饭了，我还没有
1: 吃早饭，是吧？
0: 是的
1: 刚才点了几个啊。
0: 我们再说到刚才我们没有说到的，就是除了辣之后，我们其实还有比较清淡一点的，比如说
1: 鱼
0: 啊，清江鱼，
1: 对吧？
0: 长江肥鱼，
1: 对，
0: 等等等等。

0: 不管您是清蒸啊、红烧还是炖汤还是做鱼火锅，其实都特别的鲜美、
1: 嗯、
0: 尤其是清江鱼被誉为水中人参啊，营养又美味。
1: 你看看看看、
0: 嗯
1: 另外必须要说咱们的秘诀，宜昌秘诀、嗯、对吧，
0: 对，
1: 子规其成，对吧，这都是这个酸甜多汁儿，果肉饱满，每年秋季冬季漫山遍野都是这种金黄的果实啊，现摘现吃那种感觉太棒了，你外地人是感受不到的啊。还有咱们宜昌夏天喝的凉虾，凉虾不是虾，凉虾是什么，它是一种我觉得就是一种，反正我不说了，我也说不出来了、
0: 啊、不好说、
1: 啊、不能说了，再说他们透露秘密了啊，
0: 秘方给
1: 反正不是虾
0: 了，被别人偷去了
1: 对对对，还有冰粉，
0: 所以说等等等、嗯、啊，还有萝卜小子啊，
1: 啊顶顶糕
0: 是啊、嗯、是的，等等等等都是宜昌的特色小吃，
1: 街头
0: 巷尾都能够找到，便宜又好吃，满满的烟火气。
1: 哎，
0: 而且呢很多食材他们都是本地新鲜出产啊，生态绿色，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的鱼、蔬菜、土鸡都是原生态材料，做法呢很简单，它保留了食材的本味，好吃又健康、
1: 嗯、
0: 完全符合我们品质旅游的健康理念。
1: 是，
0: 无论是我们的高档餐厅的精致的宴席，还是街头巷尾的地道小吃，都能够让你感受到宜昌的烟火人间，品味到最地道的巴楚风味，
1: 多好，
0: 吃饱喝足再逛景点，幸福感直接拉满，这才是完整的品质旅游体验、
1: 嗯、啊，这个听着都想什么时候去一趟宜昌我就在宜昌，
0: 就在宜昌，
1: 我就在宜昌，
0: 传送到宜昌了，已经。
1: 对，什么时候能像这样的惬意的感受一下宜昌的本地文化？
0: 不知道啊，
1: 吃喝玩乐游一体式全来啊！你先请一天公休假啊，安排上。
0: 嗯、没有假就可以请，我们周末还是也要
1: 还有活动，对吧？
0: 中老年人才艺大赛也在陆续的展开了，
1: 安排上
0: 到我们的复赛啊，我们要去看一看我们的老年人的风采。
1: 哎。
0: 而在我想一想，真的我要挑一天、嗯、就不然真的是终不似少年游啊，
1: 你看看
0: 挑一天出去玩了，
1: 你一定要挑一天，而且你不能自己去，你自己去对得起这个年纪吗？对不起这个年纪啊。
0: 我们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刚才说到请公休，会不会领导脸色一变脸色一暗啊
1: 那不至于
0: 说到我们的宜昌的旅游呢、哎、其实我们自己的旅游也一直在升级，不管是景区的配套、嗯、交通的出行、导游的服务，还是餐饮住宿文创体验，都越来越完善，越来越贴心。
1: 嗯，
0: 比如说各大景区现在呢都有免费的停车场、
1: 嗯、
0: 从五一开始嘛，我记得当时就已经陆陆续续有很多停车场都变得免费了。
1: 哎，
0: 在游客的中心呢，我们还提供了热水、休息室、母婴室等等等等，细节感呢也直接拉满，让你能够在旅游的同时也能够感受到品质旅游的核心，并且呢这才是全方位的贴心服务、
1: 哎、
0: 才是宜昌文旅的底气所在。
1: 没错、啊、
0: 嗯，
1: 说到这里呢，我们还要跟各位讲讲让咱们心动的不管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啊、
0: 嗯、
1: 来宜昌好好玩一下，感受山水之美、人文这样一个之韵、烟火之气。其实呢旅游的意义呢从来不是打卡多少景点、拍多少照片，而是在旅途当中放松身心、开阔眼界，感受不同的生活方式，遇到不一样的自己。而宜昌呢恰恰能满足你对旅游的所有期待，这里有雄伟的山水，有厚重的文化，有浓郁的风情，地道的美食，贴心的服务，实在的福利，每一处风景都值得您驻足，每次体验都值得您回味，每一段旅程都值得珍藏。
0: 嗯，没错，而且呢旅游它从来不是属于年轻人的，
1: 是
0: 不管您是年轻人还是温馨和睦的家庭，有发相伴的老人，都能够在宜昌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我其实觉得二马路就很适宜我们，不管是老人啊、家庭啊，还是年轻人散步、
1: 哦、
0: 其实都可以是打卡的，体验一些这种别样的城区散步的风味、
1: 嗯、
0: 逛吃特色美食啊，
1: 逛吃逛吃，
0: 感受城市的活力啊，
1: 对，
0: 其实等等等等都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宜昌这座城市的魅力。
1: 哎，你听着都舒服是吧。
0: 嗯、
1: 哎
0: 在家庭呢其实也可以感受到我们的亲子游玩、科普研学、露营休闲，共享温馨的时光。老人他也可以漫游山水，品读文化，品尝美食，享受惬意的生活。宜昌其实更多的是用一种包容的姿态迎接每一位游客，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诗与远方。作为宜昌人呢，我自己真的也特别骄傲啊，骄傲自己的家乡有如此壮美的山水，
1: 是、嗯、
0: 如此厚重的历史、
1: 嗯、
0: 如此浓郁的风情、嗯、如此地道的美食，
1: 多好。
0: 我们也骄傲于我们的自己家乡的文旅产业越来越成熟，我们的文旅宣传也越来越贴心，福利也越来越实在。其实很多人现在都已经知道宜昌，了解宜昌，爱上宜昌。
1: 嗯，
0: 很多时候我们总是向往远方，却忽略了身边的风景。而作为宜昌人呢，其实我们更应该走进家乡的景点，感受家乡的美，了解家乡的文化，传承家乡的风情。毕竟最美的风景就在身边，最好的人也就在我们宜昌。
1: 没错，而且很多宜昌人呢听了

0: 咱们节目呢，觉得哎呀，那你们的事儿我们都知道，我们从小在江边长大的，对吧？在这里生活，对身边的风景太了解了，习以为常了，觉得没啥特别，哪有你们说那么好啊，对吧？但其实啊，当你静下心来，慢慢逛，慢慢品，会发现的，家乡的每一处风景，每一段故事，每一种味道，都藏着惊喜，都值得咱们骄傲和珍藏。
1: 嗯
0: 啊，趁着咱们中国旅游日啊，趁着福利多多，不妨带上家人，约上朋友，走出家门，逛一逛家乡的景点，看看家乡的山水，品一品家乡的美味，感受一下家乡的变化，你会发现呢，原来宜昌比你想象当中更美丽，更温暖。更有魅力。
1: 嗯，其实我说句不该说的话，就是你只有去过了很多城市之后，你才能理解到我们宜昌真的是很好很好的一座城市。
0: 是，
1: 是真的，
0: 没有对比就不知道，对吧？
1: 而且我们发现宜昌，我自己也发现宜昌有很多小纽约、小曼哈顿、小宝岛等等等等啊，其实是很浓缩的啊。
0: 对，
1: 我们是像个小手办一样的城市。
0: 你又开始拍照打卡了，又开始
1: 很多小啊。所以说，其实大家们其实也不妨到某书呀、以及某音，大家都搜索一下，其实选择自己最为合适的旅游景点都是可以的。
0: 是啊，
1: 很多人其实可能只知道5月19号是中国旅游日，但是很多人他们其实也不知道，就是我们这个旅游日它的由来和意义。今天呢，我们也用一段时间跟大家唠一唠，就是我们旅游日的一些意义以及它的来历。听完呢，相信您就能记住。
0: 怎么着？这旅游日还有故事是吧？
1: 是的，还有一小段典故。
0: 咱们就跟各位讲讲旅游日是怎么回事啊？
1: 是的，
0: 咱们中国旅游日定在5月19号呢，可不是随便定的啊，背后藏着一位游圣的故事。这是明代的徐霞客啊，在话说1613年的5月19号，他从浙江的宁海西门出发，开启了他长达34年走遍大半个中国的壮游，写下了这个《徐霞客游记》啊的开篇。这一天就是咱们的旅游日的一个源头。
1: 其实这个5月19号其实还有个小彩蛋，有些朋友要问这个彩在哪儿啊？5月19号其实谐音是我要游
0: 九啊，我要游
1: 五幺九，
0: 我要游啊，
1: 特别的接地气、
0: 有点意思。这个
1: 所以说，可能当年的徐霞客也是挑了一个吉日，
0: 没错，
1: 出发来游览我们的中国的大好的江山，其实也特别贴合我们今天的旅游的主题。
0: 你的意思是16几几年就开始玩这个梗了？
1: 是吧？我要游，
0: 我要游啊！5月19号出发，对吧？
1: 也不一定啊。但是我觉得古人其实也还是挺可爱的。
0: 没错，
1: 从2000年开始呢，浙江临海民间就倡议设立中国旅游日，经过整整10年的推动，到2011年的3月30号，国务院正式批准，把每年的5月19号定为我们的中国旅游日。对，没错。在2026年呢，其实咱们过的就是第16届了，口号也特别好记。爱旅游爱生活。对，
0: 说完历史啊，再说说设立这个日子的意义啊，不是单纯为了放假，薅羊毛，
1: 对，
0: 薅景区福利，不是的啊，不是的，首先是文化意义啊，首先致敬徐霞客，传承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探索精神，让咱们逛景点不只是打卡拍照，更要读懂这个背后的文化，真正实现文旅融合。
1: 没错，其实还有更加严重的一层含义啊，更加深层的一层含义，就是我们的民生意义。
0: 对了，
1: 现在我相信大家工作压力都还是有点大啊，所以旅游日呢，就是鼓励大家走出家门，拥抱山河，放松身心，而且旅游呢还能寓教于乐，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都能够开阔眼界，增长知识，慢慢的把旅游这种好像是一种奢侈品，变成咱们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方式。
0: 对，更重要的是经济和行业意义啊。每年旅游日的背后呢，全国各大景区都会推出免费的，还有半价的惠民福利啊，能够让大家花更少的钱玩得更开心，也能拉动文旅消费，带动交通、住宿、餐饮、文创这些产业的发展，这倒能倒逼景区的一个提升服务品质，让旅游从有没有变成好不好啊，切合咱们今年的乐享品质旅游的主题。
1: 最后还有一层国家形象的意义。
0: 有嘿，
1: 借助着中国旅游日，咱们能把中国的大好河山、历史文化、民族风情展示给更多人，增强咱们的文化自信
0: 和
1: 民族自豪感，
0: 多好，
1: 助力咱们从旅游大国变成旅游强国，这好像也是我们单位就是国际传播啊，国传部门正在做的事情，也是很好的。
0: 对啊，
1: 对，
0: 总结一下吧，就是这中国旅游日啊，源于徐霞客的壮游，藏着文化传承，载着民生的期待，推动产业发展，既让咱们能享受旅游的乐趣，也让更多人看见中国的美。
1: 没错，在接下来就是小段时间呢，我们聊完了我们的中国旅游日，我们再进入到我们今天这一段时间的国内和国际要闻。

0: 我们先来看一组国内的要闻。国家统计局5月18号发布数据显示， 2026年的1至4月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9%， 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1: 商务部等部门5月18号对外发布了关于加利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品覆盖率，实现小额抽减至优化及买及退服务等8条具体措施。
0: 5月18号， 2026年 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在京发布。白皮书数据显示， 2025年 我国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 6290亿元， 同比增长 9.24%。
1: 5月18号的0点21分， 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 5.2级地震， 震源深度8公里。 记者从柳州市相关部门获悉，地震已致2人死亡，1人失联， 当地应急消防公安等部门正在全力开展
0: 救援工作。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段国际要闻。巴基斯坦外交部消息人士5月18号向记者证实， 巴方已于17号收到伊朗旨在结束中东冲突的最新修订方案， 并转交美国， 美国已收到方案。
1: 据外媒5月18号报道， 伊朗成立了管理霍尔木斯海峡的新机构， 叫做波斯湾海峡管理局， 简写是PGSA。
0: 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5月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 2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
1: 日本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 面对原油供应不足， 70%日本民众认为政府应呼吁采取节能措施。 近期呢，日本原油进口量骤减， 以2次释放石油储备， 引发广泛担忧。
0: 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而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8点53分， 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和FM95.6 宜昌新闻广播并集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安达。
0: 咱们今天的话题是中国旅游日的到来，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宜昌的宝藏景点。我们可以刚才其实说到了那么多啊，不光是人文旅游等等等等，我们可以发现旅游它其实好像也是一种生活的方式，它不是为了刻意去为了放松去旅游，而是 旅游它本身就能让我们感受到好心情，它是一种治愈自己的方式。现在我们其实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都面临着各种压力，每天呢也忙忙碌碌，忙里匆匆，很少有时间能够静下来感受到生活的美好。而旅游恰恰能让我们暂时放下忙碌，抛开烦恼，走进自然，感受文化，感受风情，让身心得到放松，让心灵得到治愈。而宜昌就是这样一个能够治愈人心、温暖岁月的地方。你假设一下，你假想一下，脑海当中脑补 一下，就是说你闭上眼睛了，对，你闭上眼睛啊，你站在三峡大坝上，感受大国重器的这样一个震撼，好，然后是不是感觉自信爆棚是吧？骄傲对吧？是的，你可以泛舟清江画廊，假想一下，你就可以在清江画廊啊，然后看碧水蓝天啊，青山绿水，有没有治愈感？ 就是你焦虑立马就没有了，你还可以漫步三峡人家，看吊脚楼啊，听峡江号子啊，感受原生态的这个淳朴与这个温暖，你还可以走进这个屈原故里，品读千年文脉，汲取精神力量，你还可以品尝这个峡江美食，这感受烟火人间治愈的这样一个味蕾的与心灵，感觉立马不一样了，真的感受到了，真的感受到了，这闭眼享受一下，就是咱们宜昌的用它的山水文化风景美食，温柔治愈每一个远 到而来的你也温暖着每一个土生土长的你。其实我们今天聊了很多啊，我们也不难发现宜昌它绝对是品质旅游的绝佳目的地，这里有颜值，有内涵，有温度，而且完全契合了咱们中国旅游日的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的主题。而今天呢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让我们一起呢也要规划规划，想一想周末啊可以去哪些地方玩，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我们一起来开启一场属于自己的品质 品质之旅，治愈之旅，难忘之旅。咱们也呼吁各位啊，咱们每一位宜昌人做家乡文旅的代言人，向身边的朋友、远方的客人、亲戚推荐咱们宜昌，介绍咱们宜昌，让更多人了解咱们宜昌，走进宜昌，爱上宜昌。也呼吁每一位游客呢，文明出游，理性消费，爱护环境，尊重文化，共同守护宜昌的绿水青山、人文底蕴，让宜昌的美一直延续下去，让宜昌的文旅越来越好。没错，而咱们今天的节目中聊到的中国旅游日呢，今天讲了这么多，也就是为了让大家

0: 大家能够感受宜昌，体验宜昌，玩转宜昌啊！希望呢，在这周末以及在平时一些休闲的时间呢，大家都可以走进我们的宜昌，爱上我们的宜昌。而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进入到尾声了，我是宇浩，
1: 我是安达，
0: 咱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在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黄建雄主持研究推进宜昌科创中心建设工作，以高能级科创中心赋能高质量发展；黄建雄与710研究所党委书记蔡倩座谈，携手推动锁地合作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迈进。我市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荆州遭遇强降雨，宜昌调集4台大型排涝车紧急支援。我国科学家如何实现人工细胞的形态功能不对称分裂。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15.6亿人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入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1: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2: 昨天下午，市委书记黄建雄。

高质量发展。黄建雄指出，建设宜昌科创中心是增强战略支撑力的紧迫要求，是增强发展推动力的核心引擎，是增强人才吸引力的现实支撑。要站位全局，深刻认识建设科创中心的战略意义，进一步强化危机意识，切实增强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举全市之力加快建设科创中心，为宜昌打造全省支点建设先行区、迈向万亿之城注入强劲动能。黄建雄强调，要精准施策，跳出传统的房地产思维、城建思维、工程思维，坚持对标一流、因地制宜，系统谋划建设科创中心的路径举措，把科创中心建成以人为本、极具创新要素、激活创新动能、赋能产业发展的核心载体。要摸准需求，加强与市场主体，尤其是龙头企业的沟通对接，弄清楚企业的入驻需求以及需要的公共技术平台、支持政策等，做到供需精准对接。要科学选址，舍得拿出最好的地段、最优的环境、最强的功能、最完备的配套，真正让科创中心坐落于黄金节点，镶嵌在长江之滨，让研发人员安心工作、舒心生活、放心发展。要优化功能，紧扣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需要，着力构建研发到转化到孵化到加速到服务全链条创新生态，集中建设研发总部、公共实验、概念验证、中试熟化等核心平台，打通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要完善配套，健全人才公寓、商业、商务、文体休闲等生活设施，高品质配置教育资源、医疗资源，把科创中心打造成优质资源聚集区、高端人才首选地，实现人才留得住、产业留得住、要素留得住。要运营前置，在规划阶段就把运营模式、盈利机制、服务体系想清楚，确保科创中心活力充盈、运转高效。黄建雄强调，各相关部门要协同攻坚，全力凝聚建设科创中心的强大合力，要多元化筹措资金，全力做好对上争取，注重汇集市场资金，为科创中心建设提供有力保障。要对实现既定目标制定明确的时间表、路线图，加强统筹协调，狠抓工作落实，确保各项工作有力有序往前推进。市领导张立新、徐伟莹出席会议。昨天，市委书记黄建雄与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第710研究所党委书记蔡倩座谈，就进一步深化拓展双方合作进行交流。黄建雄向710研究所为宜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他说，近年来，710研究所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全力推动各项工作向新向优发展，取得了一系列令人振奋的骄人业绩，彰显了高度的政治站位、长远的战略眼光和深耕宜昌的深厚情怀。宜昌是710研究所所在地，我们深刻认识到，支持710研究所就是维护国家安全，就是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就是推动宜昌高质量发展。希望710研究所充分发挥创新策源优势，把更多科研项目、产业项目布局在宜昌，与宜昌共建高能级创新平台，共育专精特新集群，切实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助力宜昌科研水平、人才工作再上新台阶，赋能宜昌加快构建六大主导、多元支撑的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我们将牢固树立一家亲、一条心、一起拼理念，切实在项目落地、人才服务、功能配套上优先保障，携手做好对上争取工作，全力支持710研究所打造世界一流的科研院所。希望双方进一步完善常态化联络机制，加强沟通对接，强化协同协作，携手推动所地合作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迈进，共同谱写15五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蔡倩表示，710研究所根植宜昌发展近60年来，始终与宜昌同呼吸共命运，取得了一系列合作成果，
为我们继续提升先进制造能力打下了坚实基础，也坚定了我们将自身高质量发展融入宜昌大发展的

0: 信心决心。710研究所将在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努力在宜昌形成分工布局更加合理、工艺流程更加顺畅的发展格局。希望宜昌一如既往关心710研究所发展，在项目建设、人才引进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携手共创合作共赢新篇章。我们将继续扛牢央企的责任担当，为宜昌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座谈前，黄健雄一行前往中船安普仪器公司、海山科技园调研710研究所产业发展和重点项目推进情况。社领导张立新、710研究所副所长胡敏、景峰、艾艳辉、柳占新、710研究所有关部门和宜昌市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相关活动。这里是新闻快知道，继续关注本市的要闻。5月16号以来，我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过程。针对本轮强降雨，我市压实防汛指挥责任，全面启动领导在岗代班一线调度机制。市委主要领导赴市防办调度雨情和汛情，部署防范应对重点任务，强调防灾减灾关键要提前，要主动。做好全域装备物资队伍统筹，对危险区群众避险转移要坚决，应转尽转。市政府相关领导在市防办坐镇值班统筹调度，并到一线现场指导险情排查、隐患处置和应急防范工作。市直各部门各司其职，联动发力，抓实各项防范举措。气象部门累计发布各类气象预警信号51起，应急部门落实全市78家非煤矿山全部停产撤人，水利部门推送山洪预警短信近3000条，覆盖责任人231人次，资建部门组织1590人次排查隐患点1307点次，及时处置各类地质风险隐患。交通部门投入应急抢险人员1820余人次，应急车辆及机械设备920余台次，快速清理道路垮塌、倒伏树木、路面落石等隐患，保障通行安全。住新部门叫停所有市政工程及16个在建装饰项目室外施工，城管部门出动应急人员、作业车辆和抽排设备400多人次台次，全力防范城区内涝。文旅部门调度62家涉山涉水景区、23家景区因强降雨临时闭园。各县市区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提前划定危险区域，有序高效组织危险区域群众提前避险、主动转移。截至5月18日上午10时，全市本轮强降雨累计紧急避险转移群众1414人，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5月16号以来的强降雨天气造成我市农业受灾严重。据初步统计，截至18号中午12点，全市农作物受灾面积 26.99 万亩，承灾面积 10.65 万亩，绝收面积 2.38 万亩，主要集中在没有收获的70%小麦和30%油菜田，其次是玉米和早稻田。针对此轮强降水，宜昌市农业农村局迅速响应科学应对，八个工作组已下沉重点产区一线，统筹开展下粮下游抢收、灾情核查及抗灾减灾各项工作。昨天，宜昌市教育局发布相关提示，根据近期出现的大的暴雨及强对流天气，18号、19号全市中小学、幼儿园暂停所有户外校外教学、施工活动。暴雨红色预警地区根据天气情况立即停课停学，其他地区实行弹性上学。从5月17号起，荆州市遭遇强降雨，城区部分地段出现内涝。昨天，宜昌市城管委按照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调度指令，调集宜昌市排水防涝分基地相关人员和设备，紧急赶赴荆州支援。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上午11点，宜昌市排水防涝分基地的一台应急指挥车和四台大型排涝车在城区和远安集结后，随即奔赴荆州。
2: 根据省住建厅调度安排，宜昌市城管委与消防支队支援荆州开展排水防涝应急处置，共出动18人、5辆车，其中一辆应急指挥车、4辆排涝车。
3: 排涝工率是
2: 7500

0: 立方每小时，最大的功率是我们大功率排涝车，3000个立方每小时。
1: 这四台排涝车马力全开，一小时就能抽干3个标准泳池的水量。它们可以在积水严重的地下室、车库、街道等区域大显身手。
0: 我们这次出动呢，主要是针对地下室的区域进行了远程的排涝。
1: 中午12:30，宜昌救援队伍顺利抵达荆州，正与荆州有关部门协调后开展排涝工作。
0: 荆州他们成立了这个现场指挥部的，我们到荆州去了之后，要第一时间与现场指挥部对接。对接了之后，按照现场指挥部的指示，我们来做好相关的工作。
2: 此轮持续的强降雨何时结束呢？昨天记者从宜昌市气象台了解到，预计5月20日此次强降雨结束，但后续21号夜间至25号仍有一段持续阴雨天气。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5月19号至25号，我市仍多阴雨天气，气温较为适宜。其中18号夜间到19号白天，北部小雨，南部中雨，局部大雨。东部平原、沿江河谷及高海拔地区风力有所加大。19号夜间到20号白天，北部阴天到多云，南部小雨转多云。20号夜间至21号白天，多云转阴天，局部有阵雨。21号夜间至25号有一段持续阴雨天气，部分地区累计雨量较大。
3: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2: 来到新闻深一度，来关注近日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中国科学家的一项研究成果，该成果是国际上首次实现人工细胞形态功能不对称分裂。那么什么叫做人工细胞的不对称分裂？我国科学家是如何实现了这一世界难题的突破的？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4: 细胞分裂是生物实现生长与繁殖的必要方式。自然界中，细胞分裂可以分为对称分裂和不对称分裂。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乔燕解释，其中不对称分裂是将一个细胞分裂成两个不同的子细胞，例如干细胞分裂成一个新的干细胞和一个分化后的功能细胞，是生命体实现细胞分化、器官发育、功能多样化的重要基础。构建能够模拟天然细胞分裂行为的人工细胞是合成生命领域的重要目标。然而，现有人工细胞缺少天然细胞内部的复杂结构预边界和拓扑缺陷，难以实现类似天然细胞一个变两个，而且两个不一样的不对称分裂。这成为合成生命研究长期面临的重要挑战。针对这一难题，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的科研团队6年前开始构建以实现不对称分裂为目标的人工细胞模型。团队成员孟和博士期间一直在构建这样的模型中度过。
5: 我们试了可以说是三类吧，一类就是有膜的人工细胞，然后无膜的人工细胞，一类就是结构无序的凝聚液滴，另一类就是这种结构化的内部排列规整凝聚液滴，大多数不会出现既有结构上不同又有功能上不同的这种分裂。
4: 既然完美的人工细胞都不行，那么就试试有复杂结构并且有缺陷的人工细胞。乔燕表示，他们设计了一种结构化液滴的特殊人工细胞模型，其内部天然具有类似洋葱的多层结构和层内微小结构缺陷。当这个奇怪的模型呈现眼前时，孟和十分新奇。此时他并不会想到，正是这个模型将帮他拿到一篇登上《自然》的科研成果。
5: 这东西很神奇啊！我就是两个溶液一混，它就形成了一个非常规整的像洋葱状的这种液滴啊。这个在我们这高分的物理里边，就感觉它的取向非常好，像一个结晶的晶体一样排列的这么规整，但是它又是一个液体。这就是一非常让我感觉新的地方。
4: 当研究人员向人工细胞中加入碱性磷酸酶后，神奇的一幕发生了。乔燕介绍，
6: 首先是这个碱性磷酸酶，它先进入溶液体系中以后，它会被人工细胞吸附到人工细胞的表面上去，然后啃噬，这样就是能够在这个液滴的表面先啃出一个小窝来，然后这个小窝呢，它会发生一点扩大，但是它不会不停地往深走，它会沿着这个液滴的表面周向的扩展，最后形成一个清晰的一个核鞘的界面。最后它这个小窝张开的角度呢，大约到80到140度左右，张开到

0: 定的临界角度以后，它会保持住，最后把内部的这个液体挤出来，最后它外面的带一个缺口的球壳状的结构会发生池浴，再变成一个完整的球。
1: 乔燕表示，这个过程类似生命的诞生，最终母带细胞分裂为两个形态性质不同的子带细胞，其中一个继承内核，仍保持多层液晶结构，另一个是外层玻璃重构，内部含水的多层囊泡结构。
2: 在实验室首次实现人工细胞形态功能不对称分裂之后，团队没有放松。这次的分裂是偶然吗？不对称分裂的实现机制是什么？团队做了更深层次的研究。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是酶的作用，还是这个特殊的人工细胞模型的作用呢？为了搞清楚其中的原理，研究团队进一步利用镁、钙等多价阳离子调节表面的静电相互作用，同样成功触发了人工细胞的不对称分裂。此外，通过降低体系酸碱值，促进三磷酸腺苷质子化，也能够实现类似的分裂行为。乔燕表示，他们又在缺乏液晶有序结构的人工细胞模型上尝试，结果不会发生不对称分裂现象。
0: 我们发现这个液晶结构它表面的这个缺陷，就是形成那个小窝的一个必要的条件。我们把这个液晶结构退活以后，就是让它变成一个完美的多层的液滴，然后发现它就只能发生溶胀，变成一个更疏松的大液滴，而不是发生这种不对称分裂。
1: 那么不对称分裂出来的两个不一样的球类生命功能怎么样呢？乔燕表示，人工细胞的分裂不仅能够实现形态上的复制，还能够完成物质的传递与继承，依然保持良好的活性。
0: 我们在母带的细胞里面担载了各种各样的生物分子，包括多糖蛋白和 DNA、RNA 这些物质。然后它在发生完分裂以后，我们通过荧光标记可以看到两个子带的荧光强度是不一样的，就是实心液滴的这个子带，它的荧光强度更高，它就富集了更多的分子，而囊泡一样的就空心的这个球壳，它就荧光强度比较低，所以它就含有更少的分子，这样它在发生酶反应的时候，一个活性更高，一个活性更低。另外这两个体系的这个 pH 值，我们发现实心的液体 pH 值更高一点。
1: 这项研究首次证明，人工细胞可以在没有外部复杂操控的情况下完成不对称分裂，并产生形态功能不同的子代。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所长王树表示，这为理解生命起源时期原始细胞的形成与类生命功能涌现提供了一个新的实验模型，也为生物制造前沿领域开辟了新方向。随着化学、材料科学和合成生物学等领域的不断交叉发展，人类距离从零构建具备生命基本特征的人工细胞系统越来越近。
3: 一方面是加深人们对生命起源的理解，其实最重要的，未来在我们生物制造、生物医药，包括我们一些智能生物传感以及新型功能材料开发方面呢，会奠定一个基础，然后也会有很大的一个应用前景。有些药物分子啊，纯化学手段是很困难，也是步骤很长，产率很低，很难实现产业化。但是我们这个手段呢，结合了化学和生物的优势，然后呢，我们可能会对一些复杂结构的分子，它的定向合成能力更强，合成效率也更高，未来有望能够更容易产业化。
1: 下一步，研究人员将进一步探索如何赋予人工细胞类似天然细胞的多代增殖能力，并将其与基因表达、代谢反应等功能模块结合，这也将成为未来合成生命领域研究的重要方向。
4: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5: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4: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5: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4: 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6: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4: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7: 潮中社24号，
4: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7: 半斤装蓝莓，
4: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2: 来到今天的热点纵览，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于5月19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5月18日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国家文物局在开幕式上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到7188家。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日前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昨天，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发布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北斗终端产品总销量超过4.1亿台套，具有北斗功能的各类型的终端产品社会总保有量超过22亿台套。18号，雪龙2号极地科考破冰船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今天开始，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季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第27届世界海关组织亚太区首脑会议昨天在香港启幕，会议由香港海关以世界海关组织亚太区副主席身份主办，为期3日，旨在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密切区域成员沟通联系。6月26日至7月5日 WTT 美国大满贯将在洛杉矶举行，日前首批参赛名单公布，包括王楚钦、孙颖莎等球员。首届杰出外交使者奖章颁授仪式在北京举行，俄罗斯前驻华大使杰尼索夫等8人被授予该荣誉，以表彰他们为促进中外友谊与合作做出的突出贡献。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到这里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

0: 未知的自己，
1: 这样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个相对离得比较远，但是我们听起来就会特别特别耳熟的地方，叫青岛啊。其实山东省内有很多非常著名的地方，有的靠海，有的有山，
7: 嗯
6: 啊，可能对于整个山东省我们都非常的熟。今天呢，春游我们就去青岛看一看。现在呢，不管是高铁呀，还是自驾呀，都非常非常的方便。当然，青岛有它自己的一些特点，一些传统的著名的景区，你比如说崂山呐什么的。但是今天我们要说到的，有可能是老中带新哈。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做客的这一位嘉宾呢，也对青岛印象比较深，同时印象比较好啊，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啊，老叫错他名字。乔帮主刘荣，来，节目一开始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7: 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又来啦。
6: 哎，今天呢要跟大家一块聊的是一个北方的海滨城市啊，有一些朋友说应该聊一聊大连，哪天有机会吧。今天呢聊青岛。青岛这个地方对于我来讲，一提到这儿呢，就都是一些旧事，或者说特别有怀旧感。
7: 嗯，
6: 我小时候去青岛已经全都忘了那是什么样了。我能想得起来的最近的一次去青岛应该是15年前到16年前、
7: 哦、
6: 而且是晚上进入的青岛。
7: 白天没怎么看。
6: 对、哦、印象特别深，因为我要去采访青岛啤酒节。
7: 嗯，
6: 然后晚上这个坐车啊，往一个地方运，往宾馆运、
7: 嗯、
6: 然后呢就黑灯瞎火的，都11点多了哈、嗯、突然这个司机向右手指了指，说那边是崂山。
7: 嗯，
6: 给我印象特别深，因为什么也看不见。但是当时就有一种特别明确的，就是地标感。
7: 嗯，
6: 就是
7: 觉得有崂山、嗯。
6: 对，那个地方是崂山，你就觉得，哎呀，我到青岛了。然后呢，你打开窗户吧，还有这个潮水哗哗，海边的水、
7: 嗯，
6: 你就感觉这个地方跟其他的北方城市有很多不一样。当然了，青岛啤酒节好像年年办，
7: 对，
6: 现在规模也变得越来越大。我们当时这个青岛啤酒节去采访，那台都特别简陋，比如说现在看啊、
7: 嗯、
6: 沙滩上搭一个舞台，大家唱唱跳跳、
7: 嗯、
6: 然后最大的问题是你还不能让音箱反潮。
7: 现在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6: 对对对，包括沙滩上的秩序啊、
7: 嗯、
6: 包括沙滩的质量现在都有所改观、
7: 嗯、
6: 刚才上节目之前啊，和我们的刘荣简单聊了聊，我都没印象、
7: 嗯、
6: 因为我是晚上去的嘛。
7: 嗯，
6: 他说青岛第一大特征就是去了那儿就感觉到了青岛海滨城市。
7: 嗯，
6: 就是他那火车站。
7: 对，
6: 这个牵扯到徒步的两条，到青岛咱们就开车当然也行哈，但是建议大家城市漫步 City Walk。 今天我们的主题也是城市漫步，首先说说这个火车站吧。
7: 嗯，
6: 可以算作一个景点了，而且可以串出一条线路来。
7: 对，
6: 嗯，
7: 但是这里其实要跟大家先提个醒，大家可以要是去的之前啊，一定要先查好这个票到底去哪个站。
6: 嗯，
7: 因为青岛北站东站都相对离城区远一点。
6: 嗯，
7: 所以建议大家就直接选择青岛站就可以了。
6: 青岛站，
7: 对，
6: 既不是青岛北，
7: 对，
6: 也不是青岛南，是吧？
7: 对，
6: 哦，
7: 还有北站
6: 啊，都北站，
7: 对，他们都有点远，只有青岛站是正正好好在它的市中心，所以、
6: 就是、老站呗，
7: 对，老站、哦、所以它下来是最能够直观的感受你到青岛了
6: 啊、哦、
7: 而且有一特别有意思的特点，就是你一下了青岛站以后，你就觉得哇，海风吹来了，因为真的风挺大的
6: 啊、哦、那个大家可能印象当中你还能想得起来有哪个火车站离海那么近吗？就海边有一火车站，全国还真挺难，
7: 好像还真
6: 不是特多哈、
7: 啊，不是特别多，好像啊、
6: 嗯。这个
7: 秦皇岛好像也挺近的
6: 啊，但是你下来就能感受到
7: 海风，但是它是那种海风就不太一样了。
6: 对对对、嗯，说我要去青岛下来以后到了，这就是非常明确的一个定义。
7: 嗯，
6: 其实呢，这个清。

0: 那如果大家安排好的话啊，这个坐高铁啊，坐火车到了那儿之后呢，真可以闲庭信步，行李不应该不是特别多。
1: 嗯，
0: 你下来都可以先不去宾馆啊，选对了时间。
1: 嗯，但是这里得提醒大家，就是青岛现在它做的挺好的，它各个地方都可以寄存这个行李。
0: 啊，对，
1: 因为很火车站都可以。对，因为很多地方它是那种需要上上下下的这种路。还就是你拖着行李箱其实挺累的。
0: 对对对，就是带着行李去重庆的感觉。
1: 对，它都基本上有那种山路嘛，就是因为靠海，差不多有一些山小山坡这种路线。
0: 嗯嗯嗯，
1: 所以我觉得它适合 City Walk， 主要是比较适合走，还真不太适合说这个骑个车呀什么的，还真不行。嗯，
0: 也不清爽。
1: 嗯，
0: 就是我你知道我看过一次，我体验过一次，在厦门大学。
1: 嗯。啊，你要
0: 给我走死了。就他那真带坡，而且坡度很大。
1: 是的。
0: 然后呢，你在那个地方呢，如果是走还好。
1: 嗯，骑车太可怜了。
0: 对，看后头上坡一自行车好，幸亏都是学生。
1: 对，
0: 青岛可能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1: 是，
0: 老说青岛的老城区有点像天津，它跟天津最大的不一样，
1: 嗯，
0: 就是它有坡。
1: 嗯，
0: 而且是那种在那个迂回弯转，就是很好玩。
1: 对，
0: 就是非常古旧啊，又很安静的一个地方。
1: 嗯，
0: 就是扯远了哈。
1: 嗯，
0: 先说从这个火车站下来就能感受到海风。
1: 嗯，
0: 接下来呢，其实以火车站为起点，
1: 嗯，
0: 它是一条 City Walk 的路线。
1: 对
0: 啊，
1: 这个路线其实挺有意思。我其实之前去过差不多有六七次青岛，但是我没有把这些地方作为串联起来，可能我也是瞎玩。
0: 嗯，
1: 但这次呢，是因为恰好我有时间，我那一天就没什么安排事儿。
0: 嗯，
1: 我就说那我就以青岛火车站为中心，我看看我能去哪儿。
0: 嗯，
1: 后来我发现他们都很近，然后我差不多每一个景点到另外一个景点的步行路线都在十分钟之内，
0: 一点都不累。
1: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要是想要真的走这个城市 City Walk 的话，
0: 嗯，
1: 那确实青岛这个以火车站为中心是很适合的
0: 啊。对对对
1: 对，首先大家都知道，一般去到青岛，大家对这个教堂应该是很，
0: 嗯，
1: 很知，因为它很出名嘛，
0: 嗯，
1: 那肯定都要去教堂。所以这个教堂距离火车站步行不过14分钟的路线。
0: 哦，
1: 啊，这个是很精准的，我走了14分钟走到了。
0: 嗯嗯，
1: 而且很好，就是天气晴朗并且风不大的时候，
0: 嗯，
1: 其实你在火车站你也是能听到教堂的这个钟声的。
0: 嗯
1: 嗯，所以你就循着这个钟声一路向上走就好了。
0: 嗯，
1: 那么这个教堂其实是，怎么说呢，我对它稍微有一点情节，就是可能我去过的每一次都去它那儿打个卡。
0: 啊，
1: 对，
0: 啊，
1: 所以我就习惯性的去看一下。但是它现在这个教堂附近它有围起来，
0: 啊，
1: 它做成了一种像什么有文创什么在一起的这种集合的这个地方。
0: 哦，升级了。
1: 啊，对，然后这个底下也有很多拍旅拍的照片的。啊，大家去的话还不用太自己说是我拍不了照片，这边几块钱都可以拍一张，挺好的。
0: 教堂对于一个城市作为标志物，其实我们能举出很多例子。
1: 嗯，
0: 天津也有，
1: 天津也是有的。
0: 另外呢，
1: 嗯，
0: 这个哈尔滨也是。
1: 对
0: 啊，而且呢，它那个旅拍是非常红火的。
1: 是的，
0: 每年的冬天啊，夏天人也不少。
1: 嗯，是
0: 青岛的这个估计现在也是，也不能说后感，它那是一个非常传统的景点。
1: 对，
0: 只不过现在文旅又发力，
1: 是，
0: 就是在外围做了一些，这个，
1: 对，像文创的这种的，嗯，
0: 就是更热闹了。
1: 对。
0: 嗯，这是我们从火车站下来的第一个14分钟的
1: 路线。
0: 路线，
1: 对，
0: 就是到了教堂。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这个接下来再往前走能到哪儿，其实大家都听着是不是马上就到海边儿，
1: 再往前走咱们就到了栈桥了。非常近。但是这里边有一点好，就是我并没有以栈桥为目的地。我只是说看看它周边都有什么著名的地方。然后我发现从这个教堂一直走栈桥这条路上，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很多像涂鸦的这种 漫画墙啊，或者说是老的一些，因为大家都知道青岛是以前有一些

0: 老的建筑啊，尤其是异域风情的建筑啊，它都在这条街上，所以在这条街上其实很适合大家拍照，并且就是你走到栈桥一路上，就是你寻着闻着那个海腥的那个味儿的，你就能找到它，也不用太觉得说找路这么辛苦啊，你就能很方便的走到那个地方。
1: 就哎，我记得那条街是变成步行街了吗？
0: 对，现在是步行街。
1: 啊，特别宽敞，
0: 挺宽敞的，
1: 啊，然后呢，还有各种那个啤酒主题，什么宠物主题，
0: 哦，现在好像更多的是那种像网红的这种咖啡厅啊什么的
1: 啊，
0: 比较
1: 对对
0: 多
1: 对，
0: 了，
1: 两边啊，
0: 对，两边比较多了，
1: 就是我看到一个就外国人游青岛的视频，就是让他们俩，就老夫妻两个人，就让他们俩惊了，他们好像是德国还是哪儿，他们好像虽然那个青岛的那个啤酒是从德国那儿弄来的配方，但是好像他们从来没来过青岛。他们脑子里面，你像老德国人嘛，他脑子里
0: 没
1: 的
0: 有
1: 印
0: 印象
1: 象还是很久以前的印象。然后就是因为你刚才说的这条道，一
0: 是
1: 直到
0: 吧？
1: 栈
0: 就觉得
1: 桥。
0: 他很熟。
1: 对，然后他们好像是下午开始出来的，就整个人不停的在那个惊讶。啊，然后呢，因为都是步行街了嘛，然后他
0: 对。
1: 们就觉得无比自由。然后呢，这个地方整个这条街啊，一直到栈桥，白天是一个风景，
0: 晚上不一样。
1: 晚上又是另外一个风景。尤其是这个，对，那两位外国友人也是，他晚上去到了那条街，他是带坡的嘛，
0: 对，
1: 就是那个
0: 得
1: 感，
0: 爬。
1: 对，就是那个感觉跟在天津五大道晚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
1: 他那一旦有坡。就是你爬上去再往下走的时候，一看两边全是霓虹林立，
0: 对，就
1: 各种小酒馆。
0: 很漂亮，可
1: 我
0: 以
1: 不知道
0: 说。
1: 你是下了，就是白天在哪
0: 我白
1: 逛
0: 天在那儿，
1: 的？
0: 对，但是晚上我就去喝酒了。
1: 啊，也是去 那条
0: 对，
1: 酒
0: 但
1: 吧
0: 是我
1: 街。
0: 没有走到那个山上了，就后来，但是应该是挺漂亮的。
1: 对，就是大家如果是城市漫步的话，就这一条线路，白天晚上都可以选，
0: 是，
1: 而且它晚上会完全不一样。你白天说那个栈桥什么海鸥，各种那
0: 海鸥
1: 个玩
0: 特
1: 意
0: 别
1: 儿
0: 多，
1: 啊，对对对，就
0: 对，
1: 有那个密集恐惧症的朋友，你一定要小心，尤其是亲子游的朋友啊。现在季节好，你就让孩子去买点东西去喂。但是就我看视频，我都觉得有点多。就是他，你如果你真人站在那附近，突然有
0: 其
1: 一
0: 实挺
1: 批
0: 震撼的，就是
1: 啊。
0: 一部分人是在喂海鸥，一部分人是在底下挖那个海
1: 哎，
0: 里留下那个叫什么东西，就是贝壳类的东
1: 哦，
0: 西。
1: 对对
0: 对，
1: 对，
0: 现在它是这样的，现在在那个栈桥那儿有两种玩法。我觉得有一些人可能只是在栈桥走一走，看看海啊。有些人就是如果像刚才您说的带孩子的，那大部分就是买些面包屑去喂这个海鸥。另外一个就是带着孩子拿一个小桶，在底下那个栈桥底下，然后
1: 捡点，
0: 去对捡点那些海鲜类的东西啊。但是那个海鸥其实现在我觉得是像您说的有点多，就是
1: 这不。
0: 满天都是。
1: 它密度太大了，有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恐惧感，尤其对孩子来会吓着孩 子。对于
0: 对，
1: 大人倒是还好。另外呢，就是喂的人越多呀，它那个海鸥就越多。就是我们为什么选择这个时机跟大家聊青岛，其中一个原因啊，就是曾经在旅游旺季五一啊，或者是11，或者是暑期，人太多，在那个地方就是你看不着风景。
0: 对，只有海鸥和人。
1: 啊，对，然后呢，就你想人多，它肯定就嘈杂。就是现在它也不算是完全的旺季哈，就我跟人净学新词儿，就管这个叫中季，就是有可能周末会人多一点，但是如果就是怎么比也比这个旺季人要少得多。你能够看到一个比较安静的青岛，这就跟去五大道一样，就是你非要那个3、4月份什么各种什么节你去。你感觉在五大道你干什么呀？你看不见楼，就全都是人。
0: 所以大家最好是早晨的时候去，
1: 你说哪儿？
0: 又就是栈
1: 就
0: 桥，就
1: 栈
0: 是
1: 桥
0: 早
1: 上。
0: 晨的时候，因为
1: 哦，
0: 我们
1: 对，
0: 有去拍晨雾的时候，那个时候人很少，也很漂亮。
1: 对，
0: 一旦到这个太阳升起了以后，
1: 还是人
0: 确
1: 多。
0: 实是人挺多的。就他不管是这个人多时候还人少时候，他都好像挺多的，我
1: 对，
0: 感觉。
1: 就本地人也往那儿去。今天和大家一起聊青岛啊，接下来还可以继续 CD 播，
0: 对，
1: 到哪
0: 其
1: 里去？
0: 实从栈桥一直往，哎呀，南北东西，其实我有时候分不太清楚啊。但是就是这么说吧，你如果以教堂为中心的话，往左就是栈桥，那正对着这个下面有一条小巷， 叫银鱼巷、
1: 嗯、
0: 也是这一次我觉得它应该算是新开的一个叫网红街区。
1: 嗯，
0: 但是其实它也是算带有文化和艺术类的一种。
1: 嗯，
0: 那所谓这个银鱼巷离这个教堂可能走路也就是最多10分钟这么样的一个路程，而且它是从教堂的这个大坡直接往下通就能走到。
1: 嗯，
0: 也是非常方便一个走的这个路线。
1: 嗯，
0: 但这个银鱼巷呢，它有非常多很漂亮很现代的这种小店。
1: 嗯，
0: 然后基本上啊，如果要是你有二次元这个喜欢二次元的，可以去这儿打打卡，因为它确实很多这个和动漫相关的一些，不管是服饰用品也好，还是这个墙上的漫画也好，整个这条街可能全程玩下来1个小时吧，拍拍照什么的，还挺好玩的。
1: 哦，还得大概大概1个小时左右。
0: 因为主要它有太多可以供你打卡的拍照的地方，所以你就会花一些时间，尤其女孩可能会花一些时间。
1: 嗯，也比较精致。
0: 它很精致，因为里面它从除了餐饮以外，它有一些什么手作呀，还有这种很潮流的一些潮玩啊，这些，所以会比较相对来说花点时间。嗯，
1: 你看得出来那个社区原来就是一楼全都是门脸是吧？
0: 它现在没有楼，它是一条深深的巷子。
1: 嗯，不，我就说整个都是两边都是门脸的那种，
0: 对，
1: 也没有民居了，全都是
0: 没有民居，没有民居。对，所以这个银鱼巷，我其实以前我并不知道。听说也是最近几
1: 年
0: 才火起来的。
1: 嗯，
0: 后来我还查了一下，就是真的有很多人就是专门带了这个二次元的衣服去这个巷子拍照啊什么的，
1: 就很有纪念意义，
0: 就是挺有意思的。
1: 至少在青岛的二次元迷，
0: 哎，对，
1: 心目当中是一个小小的圣地。
0: 对，而且它里面我觉得它卖的有一些商品还是有点创意和文化的这种东西的。嗯。
1: 哦，这是最新的一次啊，这个我们的刘荣去青岛的经历在银鱼巷。我不知道你是几点去的，是白天去的吗？
0: 白天，我上午10点左右到的。
1: 啊，那可能晚上也会很漂亮。
0: 对，我估计也是晚上会更热闹，因为它晚上里面有一些小酒吧，也有一些这个咖啡馆什么的，可能会更热闹。
1: 对对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发展，我估计当地文旅是使了劲儿的，就是它明确一个方向，就是我为年轻人提供一个空间。而且开放的，
0: 而且我发现很多人就是青岛人也挺松弛的，
1: 嗯，
0: 就是你像我10点多去那儿，我有看到观察到这儿的本地的人也不少，可能在那儿带个宠物，这个吃个早午茶这种感觉，也挺舒服的，所以我觉得能宠物友好也可能是个点。
1: 对对对，就是让刘荣一描写，这有点成都的味儿
0: 啊，挺舒适的啊，有这种感觉，
1: 就是当地人也在
0: 对。
1: 而且你去的时候外地人也不多，
0: 不太多，因为可能早，可能是我早，
1: 10点多上午。
0: 对，
1: 嗯，银鱼巷是在你的这一次计划当中吗？
0: 并不
1: 是，
0: 你是
1: 去拍照？哦，也不是，
0: 也不是，它是我无意间发现的一个地方。
1: 嗯，小小的一条街，但是可逛的东西很多
0: 很多。对，它还挺给我惊喜的，因为我回来有写到，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地方以前我不知道，但是它存在了，我发现了它，我觉得它是一种旅行中的惊喜。
1: 嗯嗯，对。建议你以后可以晚上再去泡一泡，这个盛夏就算了，秋天的时候，
0: 嗯
1: 啊，我看到在网上的一些照片，好像是秋天拍的，那个是真不一样，
0: 是吧？
1: 啊，
0: 可以秋天感受一下，
1: 对对对，那个很浪漫，
0: 嗯，
1: 它而且是那种 blue 时刻拍的，就是整个那个天的颜色，
0: 嗯，
1: 和那个华灯初放的那个街景，
0: 嗯，蓝调时刻的，
1: 啊，对，而且他选的那个时间，我估计是淡季。
0: 哦，
1: 就真的人不多，十一过了，
0: 哦，
1: 嗯，可能有点冷，就整个一条街的味道很好，这个是比较有情调的，也算是这个青岛文旅这两年这个弄出来的一个比较成功的项目，就是它真是平地起，就原来好像如果没有，
0: 以前不知道，
1: 对，如果不是这个招商引资的话，大家可能都不会集中在一个区域去开酒吧呀，去开咖啡店呀，
0: 对，还有什么做银饰的，挺多的。
1: 啊，对啊，手作店啊，这些东西呢，看来还是有文化底蕴的地方，好张罗事儿哈，这一下子就还真张罗成了。
0: 关键是他有很多年轻人是，因为我有看到巷口是有年轻人慕名打卡这个地方。
1: 当地人。
0: 应该都不是，应该是
1: 游客，
0: 对，就是非要来银鱼巷看一下。
1: 哎，今年的就是这两年的这个年轻人的旅行方式真的发生变化了，真是情绪价值。就是嗯，就特别明显，就是他们对于那个传统旅游景区吧，叫打卡，
0: 嗯，
1: 他们对于这一些他们自己觉得很好玩的地方，那就不光是打卡了，他们要体验，

0: 对，
1: 有可能甚至放弃那些。你跟年轻人零零后哈、啊，
0: 嗯，
1: 你说现在去青岛那崂山什么的，
0: 名山大川，
1: 对对，因为山东这些名山大川多了，
0: 对
1: 对，整个山东省你甚至逛，那且逛呢，
0: 是，
1: 但是新的东西越来越多，
0: 嗯，
1: 这个可能也让年轻人有了一些新的玩法哈、
0: 啊。对，
1: 这个银鱼巷，刚才说的栈桥，栈桥是清晨去。这一个银鱼巷呢，我建议大家黄昏去。
0: 其实晚点去可能会更好。嗯，
1: 对，刘荣他上午十点跑那儿都觉得挺好玩的。
0: 嗯，
1: 那就是还好玩。
0: 嗯，
1: 而且他全世界各地哪儿没去过，而且国内他也有对比哈。那个地方如果小小气气的啊，或者是有点衰败，他也能感觉得到。它确实是青春活力迸发的一个地方。
0: 对，主要它里面街巷的陈设都色彩很丰富，因为咱们都知道二次元它就是这种很多巴胺色系的，对、
1: 嗯，
0: 然后就让你有一种视觉的刺激感，哎，你还挺想拍一拍啊什么的。
1: 节目的最后呢，再一次感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
0: 谢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护网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5: 温馨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想说却还没说的。
2: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1: 还很多。
3: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4: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5: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6: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我都是一
3: 个。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7: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8: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5: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清

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美国纽约，一个叫做有朋自东方来的音乐节上，一支乐队正在进行表演，他们夹杂着方言，讲述着来自东方的乡土人情。很多在异乡的国人们看到这场演出，心里头涌出一种文化自豪感。但是谁都没有想到，这支乐队开始火起来的时候，是因为2018年一部名为《刺客567》的国产动画在网络上线。这部动画以诙谐的剧情、精良的画风、以小见大的细微描写、精彩的打斗场面，迅速席卷了火热的人气。在以8.9

听时候，大部分刷着这条弹幕的人们还不知道也不了解这首歌的创作者，可谓是歌红人不红，甚至也根本就不知道五条人乐队到底是一个怎样浪漫的存在。那今天节目我们就来说说五条人乐队。这两个来自城中村的男人竟然被这么多人喜欢，他们是从生活中走出的诗人。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说到的是五条人乐队，他们是一支广东的民谣乐队，成员任科和阿茂都是来自于汕尾市海丰县，他们有着相似的经历，童年是衣食无忧，却都因为各种波折陷入到了困苦的生活，无形之中仿佛有一只手将两个人的命运紧紧地牵在了一起。伴随着五条人的名讳，流过了东，流过了西，一连流过了十几年。回听他们最初的两张专辑《县城记》与《一些风景》，绘声绘色地写下了海丰小县城里的人文与风俗。他们用海丰话吹起了一阵阵清闲的海风，唤醒了又一个小镇青年们内心深处关于县城的记忆。不过在任科不太成熟的记忆当中，海丰是一个烦躁的少年，到处都是各式各样的工厂，他的父母就在工厂里做工，而他也在辍学之后进入了一家背雕厂工作。所谓的背雕厂就是雕塑贝壳。终于他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毅然辞职去到了广州。对于他来说，离开海丰并不是为了谋求更好的发展，仅仅是为了逃离。在对五条人的采访中，任科回忆道，当时我第一次来到广州，我刚过来的时候在天河客运中心一下车就叫了一辆摩托车穿过天河北路，天河北路是广州最繁华的地方，感觉去到了未来，摩托车蹭一下就过了。在那个时候，阿茂已然是一个娴熟的走鬼，这里所说的走鬼是指摆地摊的小商贩，他给初来乍到的任科介绍了一个卖盗版书的渠道，自己则卖着打口唱片，两个人的摊位紧紧地靠着。横亘在繁华的广州，这段经历被他们写成了歌，收录在了专辑《梦幻丽莎发廊》中，歌名叫《很多很多》，但是歌词却不多，只是囊括了城管爱打口碟的黑哥，还有炸臭豆腐的老梁。在轻松诙谐的曲风里，好像生活中

中的人们变得鲜活生动了起来。那个属于2004年的广州的走鬼记忆被五条人赤裸裸地分享了出来，在许多年后的今天再来听，宛如一幅画。

0: 箱子里 CD 很多，世界上所有音乐都有啊，
1: 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买盗版碟的阿爷说，我来啊，五十八件，
2: 很多很多很多很多。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云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0: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五条人乐队，他们唱的是土地和人文。两个人的走鬼生涯结束于2007年，为了筹办亚运会，广州开始严厉打击楼栋摊贩，于是任科和茂涛合伙开了一家唱片店。虽然学历不高，不过在大量打口唱片和盗版书的熏陶下，脑中从未缺失过对文化和音乐的学识。他们一边开着店，一边积累着创作的灵感。终于有一天，店里来了一个人，他是周云鹏的经纪人童颜。他非常喜欢五条人的音乐，当即决定要为他们出唱片。不过在五条人出第一张唱片之前，他们的乐队名就已经确定了下来。早在2003年，阿茂的一个朋友举办了一场海风原创音乐会，在那里16岁的任科遇到了茂涛组建的四条人乐队。在看到第一眼之后，任科就觉得他们玩得很酷，于是就决定要加入阿茂的行列。随后四条人也就改成了五条人，但那时五条人很穷，五个人只有五把吉他，鼓手只有一对鼓棒，但是这些限制不住他们的创作，陆陆续续出了一些 demo。 但还没有等到正式出唱片，其余的三个人已经离开了，只有任科和阿茂一直走到了现在。后来五条人被记者问到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五条人为什么只有两个人？每每遇到这个问题，任科总是插科打诨，以玩笑带过。在他看来，乐队名只是一个称呼，五条人就是任科与阿茂，仅此而已。
7: 他生在一个小山村，

声，单曲循环。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听五条人的故事。他们的第一张专辑《现成记》被南方周末评为2009年的年度音乐。在颁奖词中，南方周末这样形容五条人的音乐，它所富含的原创性彰显了音乐的终极意义，吟咏脚下的土地和人。获奖对任科和阿茂的生活产生了一些影响，但是他们本人并未因此有任何改变。他们开始在广东有一些名气，演出逐渐有了观众，也在另外一张专辑《一些风景》发表之后，走上了梦寐以求的迷笛舞台，并且和摩登天空签了约。他们保持着两三年左右发一张唱片的频率，再后来推出了《广东姑娘》和《梦幻丽莎发廊》。

了捕鱼和种田，没有别的工作。像是和我说的差太远，他不知道。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五条人的故事。如果说《县城记》这张专辑里面讲述的是小县城里的人文，那么《一些风景》这张专辑讲述的就是一些逐渐被现代人遗忘的历史和风俗，而《广东姑娘》这张专辑就是他们描绘的诗歌，《梦幻丽莎发廊》则是五条人的自述。在这后面两张专辑里，海风话开始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两人一口亲切的广普，但是不变的是一贯好听的旋律和扑面而来的新鲜的海风。从广东姑娘开始，五条人的音乐编排中加入了电吉他，他们本就是一个民谣乐队，但是民谣在他俩看来也只是一个称谓而已。他们不拘束于音乐的框架，说自己想说的，玩自己想玩的，随心所欲的表达，顺其自然的生活。因为没有系统性的学习过乐理，他们的音乐往往不严谨又随性，但是也正因为没有条条框框的束缚，五条人才创作出了这些莫名好听的旋律。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3: 洞察城市变迁。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6: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5: 然后呢？
6: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0: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五条人乐队。在广州的天河区中，伫立着一个广州历史最长也是最大的城中村——石牌村。一平方公里的石牌村内住着5万多人，人均居住面积是1.3平方米。那里的居民绝大部分是外来户，他们之中有学生、流动摊贩、作家、酒鬼以及音乐人，还有各种自由职业者。任科与阿茂在那里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由于人口密集，生活成本低下，人与人之间都被挤压在了一种最接近的状态之下。如今多年过去，曾经的记忆都变成了脑海中时而闪过的画面。当任科与阿茂回首望去，看到画里的自己，相恋的打工仔与打工妹，曾经去过的发廊，时不时聚众打架的社会闲杂人员，他们相视一笑，将这一切又写进了歌。他们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地吟唱了市井小人物，把自己扎根进土里，以一个老朋友的口吻娓娓道来。一位歌迷评价五条人的音乐，他说，每当我点开五条人的音乐开始倾听时，我仿佛就不再孤独了。任科像一个80年代港片中傻傻的青年，他从荧幕里走出来，拍拍我的肩膀说，我的朋友，祝你生活愉快。他们的音乐里没有居高临下的俯视，也没有华丽的辞藻，他们简约而热忱地讲述着喜怒哀乐，并且全部都藏进旋律里。他们不歌颂什么，也不批判什么，歌里只有栩栩如生的人物和故事，把线条描绘好之后，再把颜料整整齐齐地摆放在你面前，仿佛在告诉你，感情的色彩任凭你自己涂抹。

0: 声，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五条人乐队。网络上有一个提问是：五条人土吗？大多数人的回答是土。发廊、摆摊小贩、街头混混这些元素充斥在他们的歌里，盛满了烟火气。他们的音乐是街坊，是夜市，人来人往，一伸手就能触摸得到。但是土是人们最本源的精神力量。现在人们居住在城市中，城市又是农村集合演化的结果，而农村的本质就是一波波黄土。这种力量诞生于人的血液里，一经发掘就会迅速的滋长，然后爆炸。这就是土味视频令人下意识的抗拒，但是却仍然疯狂传播的原因。但是这种土是不加以规范和约束的，当人的本性开始不加以阻拦的释放时，它就会变得夸张、无厘头，甚至是神经质。那五条人将这种力量很好地装进了音乐的容器里，加以对生活的审视和文化的浸染，这样的土变成了一种艺术。而五条人的音乐里富含的艺术也不仅仅只是这样土的力量。我相信大家都听过阿珍爱上了阿强，但是我也更加坚信大多数听这首歌的人一定没有仔细听完任科在录音室里即兴演奏的长达4分半的尾奏。那现在就希望大家细细品味

听完整首歌，我不禁问自己，爱是什么？那是一种抽象的感觉，是一种虚无的存在，是两个灵魂之间迸发出的生命火花。在我们千篇一律的生活中，它将我们点亮，让我们闪耀在这个繁杂社会中，它让我们空洞的精神世界发出了渴求般的悲鸣。而这样的悲鸣也在人科的指尖拨弦之时绽放，流连回转在五条人的艺术世界里。正是在这样的艺术世界里，五条人发布了他们

谣言早得我心慌。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你知道的，你清楚我在说什么。我很想很想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五条人。在故事会专辑当中，他们的目光跳脱着，跳脱出了海丰小县城，跳脱出了繁华的广州，终于将目光放在了每一个大街小巷的犄角旮旯。他们又开始讲述了塞尔维亚蒙泽湖边的退休律师阿琳娜，讲述了08年雪灾为火车站送去泡面的残疾艺人郭一博。这样的讲述让我产生了一种恍惚，五条人的立足世界，放眼海丰，似乎真的不是一句玩笑。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五条人的故事和他们的歌。从县城记到故事会，一转眼十多年过去，十年水流东，十年水流西，这个世界日新月异，但是五条人始终是那样，不同的也只是人科不再会为广州的繁华而感到惊叹了。他逃离了海丰，却发现外面的县城几乎是一个模样，海丰也逃离了他不断崛起的高楼大厦，令他俩感到陌生。而他们回忆里的海丰，以及那一阵阵清闲的海丰，也永远只存在于他们的歌里。2020年，在人科的不断劝说下，五条人走上了综艺舞台。每每有人问到他们为何来这里时，人科就会爽朗地回答道，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名和利，但冗长的生活没能改变他们分毫，综艺自然也不行，他们还是穿着拖鞋到处走动，插科打诨，甚至在一众摇滚乐队面前做了一件最摇滚的事情。那一天，任科觉得在场的乐评人和专业评审们都想听一些不一样的音乐，于是将预先准备的朗朗上口的《问题出现我再告诉大家》临时改为了《道山靓仔》。突如其来的变卦让节目组准备的灯光字幕全部失效，工作人员被惊得瞠目结舌。很遗憾的是，五条人的音乐没能惊艳到众人，反而是两人蹩脚的普通话与身上散发出的浑然天成的幽默磁场溅起了不小的水花，大家开怀大笑着，仿佛看到了一场优秀的脱口秀表演。

有时候我在想，那些能够震撼到我们的到底是什么？是将力量倾泻而出的愤怒，是一片难以企及整齐划一的默契，又或是绚烂夺目无法触碰的美丽？但是那天我发现，这样的震撼其实

时，一个眼神也足矣，难道不是吗？而他们的音乐则是镌刻在我们内心深处的文章。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五条人乐队和他们的歌。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小小的一颗颗像钻石。我说钻石的英文叫 diamonds， 你说我愿意的英文叫 I do。 虽然听起来像句废话，但是我们的
1: 买房贷款去哪里？
2: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3: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2: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4: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6: 我给你自由。
4: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这是 Jazz Say Forever。 下一首歌接下来听到的是阿信他为电影《飞驰人生》演唱的主题曲《一半人生》，韩寒作词，阿信来作曲，他们两个人的合作确实是很多人意料之外的，延续了阿信摇滚温情，并借由韩寒文艺的发挥，他的词写出了很多平凡人生当中的一些不甘心，而阿信呢，又唱出了很多人心中的执念执着，两个人感受相结合，似乎就撞出了这首歌的真谛，平平淡淡才是真。

但是科学家发现，晚上做噩梦，它其实不只有消极的一面，还可以训练人的神经系统。曾经就有科学家计划利用噩梦来治疗胆小鬼。他们表示说，大脑中有两个区域是跟噩梦有关，分别是导叶和前扣带皮质。当机体对威胁做出反应的时候，这两个区域就会被激活。而清醒的时候和睡梦中感到恐惧时，大脑的活动区域是相同的。实验显示说，梦境越可怕，在现实当中遇到同样的情景时，大脑反应就会越淡定。所以不要畏惧噩梦，它可能只是你胆小的一针强心剂。下一首歌来听梅艳芳，只羡鸳鸯不羡仙。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心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常说好妹妹的歌治愈，到底治愈在哪里？你听听就知道了。其实他们两个人的和声呢，就是第一层治愈，温暖柔软，你不会对这种声音有防备。第二层是他们的曲风，民谣田园，这就是很多上班族心之向往。第三层就是他们歌曲的内容，不管是悲伤或美好，都会被融化成一种让你舒服的温度，然后你就这样被三层治愈给包裹住了。今天就来听这首好听的《我说今晚月光那么美》，你说是的。当我

这首歌是收录在好妹妹乐队暖心民谣之旅之二南北，创作于2012年，作词作曲都是成员秦昊来创作。而这个专辑在筹划前期，秦昊也是围绕勇于尝试肯定比止步不前要有趣这句话开始创作。在2013年结束了长达半年的巡演之后，好妹妹就开始了这个专辑的录制了。专辑也邀请到了黄立伟、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共同创作，所以这个专辑呢算是集合了各大民谣高人的技巧于一身。下一首歌，陈奕迅、梁汉文。把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曾宁儿的追光者，这首歌为什么这么火？大概是因为它听上去就非常的干净舒缓，歌词呢也是直入人心，能让人不知不觉陷入到对于青春往事的回忆和向往中。似乎无论何时，这种初恋味道的情歌总是会不经意的捕获你的心。下一首歌，林志炫《爱情酿的酒》。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金粉世家主题曲《暗香》，沙宝亮当年红遍大江南北，但似乎后来他也再无可以惊艳过这首歌的作品问世了。《暗香》发行在2003年，很多95后或者是说00后都没有太多交集，也不知道金粉世家是什么剧吧。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戴佩妮的回家路上，这是戴佩妮心情点滴累积的一首歌，透过自由意境游走在沿途过程中，去反思她曾经走过的那些心情故事，不管是亲情爱情还是友情，她的开始和结束都需要时间去沉淀，而很多事情沉淀之后的感受才是人生路上最美好的风景吧。来听下一首歌，林俊杰这首背对被拥抱。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蔡依林《看我七十二变》。从这张专辑开始，蔡依林其实她就已经转型，从花蝴蝶到美人计，小身材大爆发，一度掀起了华语乐坛的最热潮。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3: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4: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写我也高完了。
2: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5: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6: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7: 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李琴。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黄建雄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度强降雨应对工作；暴雨来临，宜昌紧急启动应急响应；多元服务助残，点亮希望之光；上海弹性托、混龄托让带娃更轻松一点；新政速享我们将关注到进口化妆品试点电子标签；热点快评您将听到全球储能之都为何是宜昌。首先进入要闻聚焦。
2: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2: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5月18号，市委书记黄建雄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度强降雨应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决打好灾害防范主动仗，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上午9时许，降雨仍在持续。黄建雄来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通过水旱灾害防御指挥调度系统，详细了解当前雨情、水情、工情及重点区域防御措施落实情况，并现场连线枝江，听取强降雨防范应对措施落实情况汇报，要求扛牢主体责任，保持高度警惕，紧盯中小河流、水库、堤防等重点，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措施，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坚决守住防汛安全底线。黄建雄指出，防灾减灾关键在提前，各项工作才能够赢得主动。要精准监测预警，加强气象、水文等信息实时共享和联合会商，科学研判雨情、水情、工情变化，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坚决采取果断措施，该关停的就关停，该停运的停运，该封闭的封闭，确保各项防范举措跑在灾害前面。要严防城市内涝，紧盯低洼地段、下穿通道、地下空间等溢涝点位，提前预置排涝设备和应急力量，及时组织

抢排积水，保障城市正常运行秩序。要狠抓地灾防治，强化群防群治，加密山洪沟口、消坡建防、地质灾害隐患点等等重点。

严格值班值守，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始终保持叫应叫醒机制处于激活状态，及时准确报送信息，确保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处置到位。5月16号到17号，我市迎来一轮强降雨天气。根据气象部门统计，已突破宜昌市24小时雨量极值，而且达到极端暴雨的标准。全市上下迅速响应，科学应对，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气象部门先后对宜都、五家港、萧亭、枝江、当阳等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水文部门对长阳丹水、百灵河、夷陵区雾渡河发布中小河流洪水预警。市防止于5月16号22时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市直部门严格落实值班值守，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开展隐患排查和应急防范，形成联防联控工作格局。市防办督促相关部门对山洪地质灾害、非煤矿山危化企业、水利工程、城乡内涝、在建工程、旅游景区和道路交通等八大重点领域开展风险隐患专项排查整治，降雨期间点对点叫应重点区域，县级防止领导。市应急管理局制定全市非煤矿山危化领域防汛风险隐患专项排查整治方案，下发工作提示，协调应急救援队伍做好值班备勤和力量预置。市水利和湖泊局通过电话抽查、在线巡查等方式，抽查检查重点山洪灾害防治村、水库、头顶堰、在建水利工程。市应急水利部门视频调度各地本轮降雨防范应对情况。市资建局及时调度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及防范情况，发布地质灾害气象专报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多期，巡排查近千处隐患点和风险区。市交通运输局调度全市交通保畅保安情况，累计投入抢险人员1652人次，机械设备324台班，抢通落石路段30处，疏通积水路段15处。宜昌市公路建设养护中心迅速启动防汛应急预案，全面开展公路巡查排险和应急保通工作，累计投入应急抢险人员1470余人次，应急车辆及机械610余台次，各地快速处置各类险情，共清理零星落石192处，小型垮方51处，倒伏树木46处，及时排除路面积水，疏通排水设施，开展不间断巡查，对发现的险情第一时间处置，确保管辖路段安全畅通。市住新局出动检查组，检查多个市政工程，实时调度全市重点市政项目、水厂、燃气厂站、污水处理厂等防范情况。宜昌市教育局发布提示，5月18号、19号2天，全市中小学、幼儿园暂停所有户外校外教学、施工活动，暴雨红色预警地区根据天气情况立刻停课停学，其他地区实行弹性上学。市文旅局调度全市62家涉山涉水景区，闭园33家。市城管委在城区出动近600人次，巡查和作业车辆近400台次，疏通雨壁500余处。各县市区，宜昌高新区严格落实属地防汛主体责任和各项防范措施，各地抽查叫应乡镇、村及重点工程责任人1485人次，及时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另据获悉，5月17号，荆州市出现了强降雨天气过程，城区部分区域仍然在紧急排涝。5月18号上午，宜昌市城管委按照省住建厅调度指令，调集宜昌市排水防涝分基地1台应急指挥车和4台大型排涝车，18名消防人员紧急赶赴荆州支援。5月16号，湖北省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在夷陵广场启幕。今年的主题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围绕这一主题，活动集中展示了我省残疾人就业创业、科技助残、康复服务与无障碍建设的丰硕成果。
现场不仅有前沿智能助残设备、暖心公益助残服务、精彩的残疾人才艺展示，更是汇聚全省17个地市州近500款文创。

0: 精品与农特好物，以多元形式传递助残温情，点亮残创梦想。
1: 活动现场，残创优品爱心市集集中展示了来自全省17个地市州的146个品类，近500款优质商品。每一件精美的残创优品都承载着残疾人的就业梦想，也凝聚着社会各界的温情关爱。
2: 这个是我们随州带过来的那个具有随州特色的文创产品，这个是银杏叶胸针，这个是编钟，然后还有这边的一些我们残疾学员的一些编出来的银杏叶呀，就是带动一些残疾人宝妈还有留守妇女一起编织，带动他们就业创业。
1: 宜昌展区也尤为引人关注，彩陶奔马、非遗面塑、冷制手工皂，一件件残疾人文创产品栩栩如生，成为展区的宠儿。近年来，宜昌市残联通过建设残疾人之家，不仅为残疾人就近提供日间照料、康复训练，还为残疾人提供辅助性就业。一批优秀的残疾人自强创业模范不断涌现，同时也带动了更多残疾人实现就业。
3: 我们今年带来的有手工皂、有香薰、车载香水系列，都是由我们残疾人员工朋友们手工制作的。
1: 在科技助残展区，一批黑科技组团来袭，呆萌的导盲机器狗，助力行动的多模态智控外骨骼，守护世界的智能穿戴视助系统，多款前沿智能助残设备集中亮相，解锁无障碍生活新体验。现场活动不仅亮点纷呈，更是温情满满。同步开设的惠残政策咨询服务区里，市残联、市司法局、市中医院等单位为残疾人及家属提供就业扶持、创业补贴、法律援助、健康义诊等一站式服务，让惠残政策直达人心。在残疾人才艺展示舞台上，每一段旋律、每一个舞步都自带力量感，绽放光芒。活动通过现场展销、沉浸式体验、直播带货等形式，不仅拓宽残疾人增收渠道，助力残疾人创业就业，也让社会各界近距离感受残创魅力，传递助残爱心。
4: 这是残疾人艺人，我觉得很好画，我觉得非常了不起。
5: 这些文创产品品类都很丰富，然后做工也很精细。我就觉得，能够做出这种残创产品的，我们的残疾人朋友都很不容易，都是心灵手巧的。
0: 一边工作一边带娃，对年轻家长来说呢，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目前上海正在打造生育友好型和儿童友好型城市。在静安区，教育部门不断探索推出普惠多元的托育服务，让年轻人带娃更轻松。
6: 作为上海市首家托育宝宝屋的诞生地，静安区现在14个街镇已建成26个服务点位，在全区实现幼儿园100%开设托班的基础上，还陆续推出弹性托、临时托、周末托。静安区早期教育指导研究中心的幼儿园今年还创新性地开设了13至36个月的混龄班。
7: 我们小朋友现在属于混龄班里面的大朋友，那他可以跟小朋友一起互动的时候，他可以说很有满足感吧，他就说我是姐姐，我可以给他们做示范。
6: 现在幼儿园周边不少家长都把小孩送到混龄托班，并通过渐进式的陪伴慢慢让孩子适应托班，让自己有更多时间可以投入到工作中。
8: 其实混龄就是打造了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小社会，同时在这个混龄班里面，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长也有他的一种成长，所以家长他是认可的。
9: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10: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9: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10: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新政速想，我们来关注进口化妆品试点电子标签。海关总署近日对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进行了系统性的修订，并且呢将于今年的12月1号起正式施行。根据新办法呢，自5月11号在上海市开展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待条件成熟，逐步向全国其他口岸复制推广试点经验。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将逐步成为行业标配。 上海海关副关长骆江红介绍，使用电子标签以后，消费者呢只需要用手机扫码就能够看到官方备案的完整真实的产品信息，标签内容清晰透明，真伪可查。对于进口企业来说，既节省了包装印刷、人工贴标等成本，也实现了标签信息的线上动态更新，加速新品上市节奏，便于实现产品追溯管理。试点实行名单制管理，参与企业需为注册地址在上海浦东新区的企业，而且呢，经过上海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规遴选确认，申报环节依托海关与药监部门的数据共享、业务联通机制，海关将直接调用药监部门试点产品电子数据进行自动比对，缩短人工审单时间，提升通关速度。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局长李劲松介绍，进一步深化与国内药监等部门协同联动。新办法呢，取消了进口化妆品收货人、出口化妆品生产企业备案管理，取消化妆品指定或认可场所存放要求，优化检验地点的设置，将进口化妆品检验地点从口岸调整到收货人或其代理人申报目的地，出口化妆品可以由海关总署指定检验地点，企业生产经营更加自主灵活。新办法创新市场采购贸易监管模式，为中小微企业出海拓市场量身定制轻量化高效便捷通关服务，取消首次进口化妆品特殊管理要求，优化展品监管，扩大进口化妆品免予检验样品适用范围。那么此次办法修订优化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监管要求，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副局长孔晓邦介绍说，新办法对符合要求的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实施便利化通关政策，予以快速放行，助力企业开展新品试验、样品测试、展会展示，缩短新品上市周期，也让消费者更快地体验到国际新品。同时要求企业建立完善的流向管理台账，样品展品试用完毕以后，要按照规定进行退运、销毁等等，实现全流程闭环监督。

0: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1: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0: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2: 今天的热点快评，我们来关注全球储能之都为何是宜昌。根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公告，5月25号到27号，备受瞩目的2026国际储能电池大会将在宜昌举办。继绿色能源发展大会以后，又一场高规格行业盛会会花落宜昌，而且更具有国际范儿。一座内陆非省会城市，从世界水电之都到清洁能源之都，再到如今的全球储能之都，定位是层层跃升、步步递进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战略考量和发展逻辑？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地区冲突频发，为全球能源安全格局带来了新的挑战。筑牢能源安全屏障，夯实经济发展底气，成为国家发展的核心议题。储能呢，已经从产业链当中的技术环节跃升为关乎国计民生的国家战略资源。作为长江大保护立规之地和长江经济带重要节点城市，紧跟国家能源战略，深耕储能领域，是宜昌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与时代担当。水电、风电、光伏天生存在间歇性、波动性，发电量受天气、季节的影响很大，常常陷入到发得多用不完、发得少不够用的困境，给电网稳定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宜昌作为西电东送核心枢纽，既要保障本地用电，更要向华中、长三角、珠三角输送绿能，电力供应稳定直接关系区域能源安全。而储能呢，恰好是针对这一问题的破局关键。绿电富余的时候存起来，用电高峰或者风光不足的时候放出来，通过削峰填谷，把波动的绿电变成可控可调的优质电源，可稳稳地守住能源安全底线。坐拥顶尖的绿电资源，宜昌发展储能势在必行，打造全球储能之都大有可为。

汤因水而生，因水而兴，地处我国地势二三阶梯交界处，坐拥葛洲坝和三峡两大世界级的水利枢纽，水电资源得天独厚，城市本身就好比一个巨型的充电宝。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发电总装机规模3247.5万千瓦，其中454座水电站总装机规模达到2779万千瓦，最高年份发电量占全国水电发电量的10%，风电、光伏、水电等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超过94%，构建起以水电为主体、新能源和页岩气为两翼的多元供应格局，为储能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绿电供给。依托优越的地形条件与巨型的水电集群，宜昌抽水蓄能率先起步。从1998年谋划清江抽蓄，到2026年，宜昌市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加快长阳、秭归、远安三个抽水蓄能项目建设。宜昌在抽蓄领域不断深耕，三个抽蓄电站总装机达到400万千瓦，甚至超过了扩容改造后的葛洲坝装机容量，稳稳地拖住了储能基本盘。如果说水电站储能、抽水蓄能是压舱石，以储能电池为核心的化学储能呢，则是宜昌冲刺全球储能之都的主引擎。作为长江流域最大的磷矿基地，宜昌磷矿资源占全国15%，位居全国八大主矿区第二。境内累计探明磷矿保有储量超过40亿吨，占全省半壁江山。依托这一资源优势，宜昌跳出传统化工，把磷矿石变成储能电池核心原料，完成从资源依赖型经济向新能源产业策源地的华丽转型。如今宜昌产业链已经形成从磷矿、磷酸、精细磷化工、新能源材料、电子化学品、副产物资源化循环利用的闭环。全市在建和建成的磷酸铁产能157万吨，磷酸铁锂产能68万吨，电池回收产能50万吨，新能源电池产能超过300吉瓦时。邦普循环、远景动力、储能新能源、兴发集团、湖北宜化等龙头企业扎根于此，资源优势彻底的转化为不可替代的产业优势。产业落地的同时，储能应用场景也遍地开花。宜昌储能电池广泛应用于航运、重卡、公共交通、微电网等等多个领域，绿色船舶产业更是领跑全国。全球载电量最大的纯电动旅游船“长江三峡一号”，全球首艘万吨级纯电动运输船“葛洲坝号”相继下水，全市新能源船舶订单占比超过90%。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宜昌构筑铁水公空多式联运体系，连通成渝与长三角两大经济圈。便捷低廉的物流为储能原材料运输、成品外销保驾护航，持续放大枢纽区位优势，让宜昌在全国储能产业链中占据重要地位。进入“十五五”开局之年，宜昌锚定打造全省支点建设先行区，加快迈进万亿之城目标，将储能电池产业作为城市能级跃升的重要抓手，全力打造储能产业发展高地，建设全球储能之都。在2026年创新发展大会上，宜昌明确提出，巩固磷酸铁锂电池和化工新材料既有优势，加快打造全国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聚区，持续向前，项目为王。今年以来，宜昌重点储能电池项目节奏紧凑，捷报频传。三月，邦普50万吨每年的先进电池材料项目开工建设。四月，储能科技园二期项目顺利封顶，聚焦大容量储能电池研发制造。同月，远景动力宜昌超级工厂二期开工，建成以后将形成100吉瓦时级产能，打造全球首个全链条储能生产基地。一个个重点项目加速落地，为产业发展注入硬核动力，龙头领航，集群共生。在邦普、远景、储能、兴旺达等行业龙头带动下，贝特瑞、盛浩、匠心等配套的企业纷纷入驻，宜昌逐步形成龙头引领、上下游协同、大中小企业共生的良好产业生态，产业集聚效应持续释放，产业韧性
不断

0: 增强。与此同时，科创动能也在持续增强。4月24号，湖北三峡实验室发布12项重大科技成果，多项技术达国际先进水平，部分成果打破国外垄断。其中，黑磷系列化学品规模化制备技术在全球范围内首次实现了单批次百公斤级黑磷晶体可控制备，为黑磷在快充储能领域的产业化应用扫清规模化与成本障碍。超高纯石英砂提纯技术、光刻胶用光引发剂等成果，有力保障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基础材料的自主供给。投资9亿元的实验室二期项目正在加快建设，科研承载能力与创新能级将实现新跃升。大江奔流不息，储能未来可期，兼具资源禀赋、产业链条、区位交通与科创实力，宜昌正以坚定的步伐深耕储能赛道，向着全球储能之都的目标笃定前行。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1: 中华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之报，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2: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我们身边总有一些孩子爱翻书，爱提问，爱绘声绘色地讲述自己编的小故事。如果说您家恰好有一位这样4到14岁的小小表达者，不妨带他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看一看，因为在这里有一群同样热爱声音、爱文字的老师和伙伴，陪伴孩子们一起练习怎么样把话说清楚、讲好听。学得不错的孩子还有机会来走进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选一篇自己最喜欢的文字来分享给更多的人。我们一直觉得每一个孩子的声音都值得被认真听见，期待和孩子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想要了解更多的详情，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或者是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6862099。说到勇敢，大家常常会引用罗曼·罗兰的金句，

0: 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它。但是加缪的一句话更打动我，他说人生的意义在于承担人生无意义的勇气。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生活平淡而重复，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有人甚至产生过人生好像没有什么意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们有一位听众林深说，他说我想起我的祖父一生碌碌，以卖力为生，没有见过什么外面的世界，懂得也不多，生时平凡，死亦悄然。他用最平淡的方式过了一种最普通的人生，但是他生前说过一句话，我一辈子都在为我的家庭奋斗，我对得起所有人。这是当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他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的另一种说法，是我认为最了不起的勇敢。而正如三毛在《亲爱的三毛》里写道，我们一步步走下去，踏踏实实地去走，不抗拒生命给我们的重负，才是一个勇者。如果此刻的你正在经历生活的坎坷与不易，那今天的一起读吧，我们首先要读到的文字是来自朱光潜先生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来听一听先生在信里简单质朴的生活哲学，来自朱光潜先生笔下的汩汩流淌。
1: 朋友，从屡次来信看，你的心境近来似乎很不宁静，烦恼究竟是一种木气，是一种病态？你还是一个十八九岁的青年，就这样颓唐沮丧，我实在替你担忧。一般人欢喜谈玄，你说烦恼，他便从哲学词典里拖出厌世主义、悲观哲学等等唐灾黄灾的字样来续你的病友。我不知道你感觉如何，我自己从前仿佛也尝过烦恼的况味，我只觉得忧来无方，不但人莫知之，连我自己也莫名其妙，哪里有所谓哲学与人生观。我也些微领过哲学家的教训，在心气和平时，我敬仰希腊廊下派哲学者，相信人生当归依自然，不当存有真痴贪念。我敬仰托尔斯泰，相信人生之美在幼与爱。我敬仰布朗宁，相信世间有丑才能有美，不完全乃真完全。然而外感偶来，心波利用，拿天大的哲学也抵挡不住。这固然是由于缺乏修养，但是青年们有几个修养到不动心的地步呢？从前长辈们往往拿应该不应该的大道理向我说法，他们说像我这样一个青年应该活泼泼的，不应该暮气沉沉的，应该努力做学问，不应该把自己的忧乐放在心头。谢谢吧，请留着这副应该的方剂，将来患烦恼的人还多呢。流行语中有闲愁的字样，闲人大半易于发愁，就因为闲时生机静止而不舒畅。青年人比老年人易于发愁些，因为青年人的生机比较强旺，小孩子们的生机也很强旺，然而不知道愁苦，因为他们时时刻刻的游戏，所以他们的生机不至于被抑郁。小孩子们偶尔不很乐意，便放声大哭，哭过了气就消去。成人们感觉烦恼时还要拘礼节，哪能有你放声大哭呢？黄连苦在心头，所以欲绝其苦。歌德少时因失恋而愁苦，埋头两礼拜铸成一部《少年维特之烦恼》，书成了，他的气也泄了。你发愁时并不一定要著书，你就读几篇哀歌，听一幕悲剧，借酒消愁，也可以大畅胸怀。从前我很疑惑，何以

欲擒欲悲，而独之欲绝其快矣。近来才悟得这个泄与欲的道理。总之，愁生于欲，解愁的方法在泄，欲由于静止，求泄的方法在动。从前儒家讲心性的话，从近代心理学眼光看都很粗俗，只有孟子的尽性一个主张，含义非常深广。一切道德学说都不免肤浅，如果不从尽性的基点出发，如果把尽性两字懂得透彻，我以为生活目的在此，生活方法也就在此。人性固然是复杂的，可是人是动物，基本性不外乎动，从动的中间我们可以寻出无限快感。这个道理我可以拿两种小事来印证。从前我住在家里，自己的书房总喜欢自己打扫，每看到书籍凌乱，灰尘满地，你亲自过去扫洒一过，霎时间混浊的世界变成明窗净几，此时悠然就坐，游目骋怀，乃觉有不可言喻的快慰。再比方，你自己是欢喜打网球的，当你起劲打球时，你还记得天地间有所谓烦恼吗？你大约记得晋人陶侃的故事，他老来罢官闲居，找不得事做，便去搬砖。陈坚把100块砖由斋里搬到斋外，木坚把100块砖由斋外搬到斋里。人问其故，他说：“吾方治理中原，过而忧异，恐不堪事。”他又常对人说：“大禹圣人，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银。”其实惜阴何必定要搬砖？不过他老先生还很茁壮，借这个玩意儿多活动活动，免得抑郁无聊罢了。朋友，闲愁最苦，愁来愁去，人生还是那么样一个人生，世界也还是那么样一个世界。假如把自己看得伟大，你对于烦恼当有不屑的看待；假如把自己看得渺小，你对于烦恼当有不值得的看待。我劝你多打网球，多弹钢琴，多栽花木，多搬砖弄瓦。假如你不喜欢这些玩意儿，你就谈谈笑笑，跑跑跳跳，也是好的。在此祝你谈谈笑笑，跑跑跳跳。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陪伴大家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在前面我们听到朱光潜先生的这篇文字当中，就像长者一般来劝导大家语重心长，又像老朋友一样交谈诚恳又真挚，读来亲切自然，受益颇多。我们可能有时候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生活也有许多不为人左右的因素，有的人总是哀叹自己的悲叹的命运，容易自怨自艾，也会有人排除万难跑跑跳跳向前看。而在你看不到的角落里，一定会有人过着我们所认为的艰辛生活，但他们却始终没有放弃自己，朝着在黑暗里的那一束温暖而且象征希望的光走去。因为美好的东西需要踮起脚才能得到。说起来，朱光潜先生劝年轻人多谈谈笑笑跑跑跳跳，不就是在鼓励大家勇敢地动起来吗？那这和我们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想要传递给孩子们的其实是同一个道理，勇敢就是迈出那一步，美好的东西需要踮起脚才能得到。
2: 小时候，我家有一大片桃园，桃子成熟季节，父亲会派我去看守桃园，奖赏就是满园的桃子可以随便吃。桃子吃多了，我发现了一个规律，凡是我伸手就能够够得着的桃子不是很好吃，而努力踮起脚摘到的桃子才最好吃。其实原因很简单，伸手就能够够得着的桃子大都长在低矮的位置，很难见到阳光，吃起来自然不甜，而我踮起脚才能够够得着的桃子则长在枝头，日照充足，味道特别好。天气炎热，口干舌燥，红艳艳的桃子在枝头招摇，我踮起脚尖努力伸直胳膊，指尖碰到了桃子，再努力一下，脚尖点得更高了，终于摘到了桃子。桃子还带着阳光的温度，剥掉皮儿，咬上一口，甜蜜的味道瞬间弥散，汁水顺着指缝流淌下来。从那时起，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世上美好的东西都需要踮起脚才能得到，能够轻易得到的往往不够好。这里面有客观原因，也有心理因素。客观原因就是你通过努力得到的东西。

一般比唾手可得的东西要高一个层次。心理因素是，如果有些东西伸手可摘，低头可食，你一定不够珍惜。付出努力得到的才会足够珍惜，也会觉得它的价值更高。还有一些情况，你踮起脚也够不到，需要付出百倍的努力才能够得到，这样的话给自己造成的压力就太大了，你所获得的幸福感就不够了。所以后来的人生中，我一直专注于踮起脚够得着的美好，也因为如此，我能够把幸福稳稳地握在自己的手心里。记得刚毕业的时候，到手的工作不是自己满意的，于是我便被动为主动去心仪的单位推荐自己，这样做来对我来说其实并不难，我把自己的能力展现出来，自然赢得了认可，最终我成功进入了这家单位工作。这些年里，我曾换了几次工作，因为很多工作熟练后便成为了一种习惯，只需要动动手指就可以办妥，我便会觉得自己陷入到了一潭死水中，无需努力也可以应对。长此以往，人心将丧失生机和创造力。于是我选择继续寻找踮起脚能够够得着的工作。就这样，我几次换工作，每一步都是一次稳健的成长。这个道理也延伸到了生活中，买房买车之类的事情，我从来都是选择踮起脚够得着的，自己满意还能给自己一点压力和动力。对于美好的追求，我们都应该有一种认识，既不能随地捡便宜，也不要给自己太重的枷锁。踮起脚的美好，暗香浮动，正相宜，不高不低，恰恰好。

这个世界上美好的东西需要踮起脚尖才能够得到，或许你离美好只有一个脚尖的距离，那么请努努力踮起脚尖，做生活的勇者，别退缩，摘下属于自己的美好和幸福吧。你看，无论是朱光潜先生说的谈谈笑笑跑跑跳跳，还是这篇文章里踮起脚尖去够美好，其实都在告诉我们同一件事，别停在原地发愁，动起来，一切才有转机。而对于我们的很多孩子来说，动起来第一步往往就是开口说话。说话这件事情看似非常的简单，其实需要勇气。一个孩子敢在众人面前表达自己的想法，敢对着麦克风读出自己最喜欢的文字，这本身就是一种踮起脚尖的尝试。那在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我们不会要求孩子们一夜之间变成演讲家，而是陪着他们一点一点的练习。今天比昨天多说一句，明天比今天更放松一点。就像踮起脚尖摘桃子一样，一开始可能会摇晃，会不稳，但是多试几次，慢慢就够得着喽。如果您家也有4到14岁

0: 觉得孩子平时喜欢读书，喜欢讲故事，不妨可以带他来我们的梦之声试试看。那如果说在这里学习的好的话，还有机会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做小嘉宾，来读一读自己喜欢的文字。我们也相信每个孩子的声音都是独一无二，每一次勇敢的开口也都值得被鼓励。如果想要了解详情，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梦之声，然后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6862099来询问。我相信在这里我们能够听到孩子们的声音，将是世界上最动听，踮起脚尖能够够到的美好。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我们的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我们下期再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假惺惺。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近几年啊，跟这个玛瑙、水晶、玉石一起并称为四宝的珍珠啊，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特别是大直径的珍珠更为抢手。有一位藏友曾经这么说，说珍珠投资啊，并不是简单的买串珍珠项链收藏收藏这么简单。如果选择珍珠作为投资品啊，建议呢入手单颗，越大越好。因为什么呢？数量少，市场价格呢也高。据专家介绍啊，珍珠的价格主要根据其圆度、光泽、颜色、大小、产地来决定，业界呢称为珍珠的5C 标准。但是珍珠呢也是宝石当中啊唯一拥有保质期的。这珍珠啊由这个珠蚌孕育而成，光泽呢跟珠体呢有一定寿命，您暴露空气当中呢时间一长，珍珠层啊受到氧化了，就会由白变黄。那么在中外收藏历史当中呢，也有很多珍珠收藏的故事在流传，您了解多少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跟您说一说这珍珠的收藏。近年来啊，这天然珍珠啊经常以高身价登陆拍场。2011年，美国好莱坞已故著名影星伊丽莎白·泰勒生前佩戴的一颗白色珍珠啊，拍出了多少钱？您猜猜吧，1184万美元，哈，并且创下了珍珠拍卖成交的最高纪录。其实早在民国时期啊，北京的古玩界就流传着2串80枚珍珠穿起来的项链的故事。那么在民众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玩大家收藏家陈仲元所著的《藏宝絮语》一书当中啊，就收录了2串珍珠、2件无头案的故事。下面呢咱们就由郑思杰为您讲述。
5: 黄飞珍珠山失落民间，聚元楼巧取珍珠山，这故事传说了近100年。还有2串珍珠，一串卖给了澳门绅士，其爱女佩戴出国去伦敦，漫藏会道而杀身，未闻破案。另一串珍珠由聚元楼收藏了近50年，期间少帅夫人于凤至曾出价10万，由于中介人未得利而没卖成。20世纪50年代初被人骗取，失落在港台，无人追查，成为了无头案。陈仲远先生知道这个事儿之后觉得挺叹息，所以把这个写成了文章。今儿个我给您说说这个故事，2件无头案。您看这珍珠珠圆玉润，珍珠以滚圆为佳，老珠宝商都说7分珠8分宝，既够8分重的滚圆珍珠就是稀世珍宝了。

在自然生殖条件下，猪蚌受外界的各种刺激与影响，很难生长成大而滚圆的珍珠。够八分重的珠子，确实。

串约8两6钱4分钟，咱这是说的老秤，16两1斤的秤。老珠宝古董商对皇帝朝珠的说法不少，不外说是皇帝的朝珠用的是东珠，东珠产自松花江，松花江产的珠子大而圆，清代皇帝带上东珠不忘东北故土。珍珠分为海产贝类生成的海产珍珠和淡水贝类生成的淡水珍珠。专家讲，东珠并不是松花江贝类生成的，乃东海口之吴淞江贝类所产。古称淞江，不是松花江，乃是吴淞江。这吴淞江的珠母贝生活在淡水和海水之间，所以生成的珍珠最为珍贵。清代的时候，波斯湾地带给清廷皇帝进贡的珍珠较多，质量高于国内所产，珍珠可制作珍珠衫、朝珠、项链、手串，108颗为朝珠，80颗是项链，18粒做手串，这是珠宝商编的顺口溜，也是区分各类串链的具体数目。光绪33年，聚元楼有一串80颗珍珠的项链，个个明亮莹润，滚瓜溜圆，4分钟1个，齐整美观。银丝线穿帘，相隔之处附垫，免去相磨碰，又不显眼。这一串珍�珠标价纹银10万两。葡萄牙殖民者强占澳门20年后的1907年，澳门绅士萧瀛洲进京朝拜，萧瀛洲收藏珠宝古玩，琉璃厂古董商、廊坊二条珠宝商都张罗做他的买卖。他买了古玩字画，又到了珠宝店，聚元楼何掌柜拿出串珍珠项链给他看，他见这串珍珠个个圆润，在阳光照射下放出五彩，戴在脖子上凉爽清神又美观。何掌柜跟他要10万两纹银，他点头应允了。他说，黄金有价珠无价，一颗珍珠1000万煞。萧瀛洲回了澳门，宣统元年，其爱女出国去伦敦求学，老父送他珍珠项链作为纪念，盼他学业成功速返还。不料想他的爱女一去2年未还，而且在伦敦失踪了。民国初年，北京古玩珠宝行中的人士从伦敦得到了消息，说他的失踪是因为这串珍珠项链引出来的杀身之祸，漫藏会道，古圣之言不可不信呐。这件事在古玩珠宝行业当中传说了几十年，今日重提为之伤感。清廷腐败，国家衰弱，任人宰割，国人在外备受欺凌，人命关天却无人过问。那么这聚元楼还有另一串80颗珍珠的项链，出现在民国13年。那个时候何掌柜已经去世了，由何太太掌管家业，贾恒甫当经理，大事儿得同何太太商量。何家在北京城有50-60处房产，在大石栏开有巨星烟铺，很赚钱。聚元楼何家的财富令同行人羡慕，同行经常议论说何家发财是因为买了珍珠衫，有的说珍珠衫卖给了日本人价值100万，有的讲珍珠衫拆了变成串珠，再拆成一颗一颗的卖掉，比卖珍珠衫还赚钱。究竟是怎么卖掉赚了大钱的，谁也说不准。光绪33年，聚元楼卖了串80颗珍珠的项链，民国13年又出现了一串80颗的珍珠项链，都是从何处买来的呢？据同行人讲，

0: 还是从那件珍珠衫上拆下来的。可是贾恒甫说，自从卖给了萧瀛洲那串珍珠以后，何太太就让掌柜的在柜上注意收购零颗珍珠积攒，攒了20来年，才从500多颗珍珠当中选出了滚圆大珍珠80颗，穿成项链由东家何太太掌管。同行人只闻风声，谁也没见着真货。何太太知道这串珍珠没人买得起，怕拿出去招货。那时正值第二次直奉战争，张作霖打败了吴佩孚，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曹锟被赶下了台，北京政府在张作霖、冯玉祥的控制下，奉系军阀在北京大权在握3-4年呢。张作霖的帅府设在顺城王府，少帅张学良在北京买古玩珠宝，名声很高，古玩珠宝商都做他的买卖。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一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1: 名重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玩大家、收藏家陈仲远所著的《藏宝絮语》一书当中啊，收录了两串珍珠、两件无头案的故事。下面呢，咱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0: 据真斋有位吃外骨的伙计叫高殿青，经唐在礼的夫人介绍进了帅府，做张学良、于凤至、赵四小姐的珠宝生意。他给于凤至送去珠宝翠钻，任其挑选。少帅夫人想买条珍珠项链，要求珠子大而圆，高殿青答应去给他淘换。到了1931年的夏天，聚珍斋的经理李仲武找聚元楼的经理贾恒甫商量，要给聚元楼代卖那串80颗珍珠的项链。贾恒甫做不了主啊，就去跟何太太谈。何太太说，聚珍斋是大买卖，这串珍珠少于10万不卖。这时候80颗大而圆的珍珠才露面，李仲武将他交给高殿青，高殿青请少帅夫人过目。于凤至见了珍珠项链十分的喜欢，他说，小高啊，这串珍珠滚瓜溜圆的，色气正，大小又均匀，你是从什么地方淘换来的？谁带过这串珍珠项链啊？高殿青答，嘿，夫人，这串珍珠项链是某王府福晋带过的，是祖传的，他嘱咐我不要声张。80颗珠子大小一样，都够4分钟，实在难找啊。
5: 嗯，他要卖多少钱呢？
0: 少12万人家不卖。于凤至仔细地挨个看，见个个圆润，80颗珍珠足有2-2钱重，他甚觉可贵呀，张口就给10万。高殿青说，我给您去跑腿儿，问问老福晋10万元他愿不愿意让给您。便将珍珠项链放在于凤至那儿了。高殿青回到聚珍斋，向李仲武说，少帅夫人要买这条珍珠项链，给了10万，等我回话问问卖主卖不卖。李仲武说，这串项链算得上是找了个好买主，先前袁翰里的夫人也想买， 一问价就吓了一跳，谁用10万元买串项链？我去找贾恒甫商量，商量好了你再去回话。李仲武跟贾恒甫说，嘿，那串珠子我给你找到买主了，人家给了8万元，你们卖不卖呀？贾恒甫说，嘿，这事儿我可做不了主，我得去问问何太太。贾恒甫已有耳闻，李仲武的外甥高殿青做上了帅府的珠宝买卖，那小子又机灵又帅，很受太太小姐们的青睐。他见了何太太便说，哎，那串珍珠80%高殿青拿进了帅府，李仲武说买主给了8万元，您看能不能卖？何太太连眼皮都没抬，淡淡地说了一句，10万元，少一个子儿也不卖。贾恒甫跟李仲武说少10万元不卖。李仲武说，嘿，没见过一口咬定的珠宝买卖，我给你9万，你再跟何太太商量商量，请老太太给我李仲武点情面。何太太听了贾恒甫传达李仲武的话，便说，我早就给了他情面了，这么多珠子从没给别人看过，让他拿走了还不够给情面的？你告诉他，二话没有，10万元。砍价没砍下来，918事变突然又爆发了。高殿青再进帅府难如上青天，李仲武心急如焚呢，坐卧不安。帅府里除了一串珍珠项链，还有珍宝翠钻首饰若干，价值几10万呢。东北军一完，他跟谁要东西钱去？贾恒甫心里慌乱，找何太太说，哎呦，这串项链算是完了，张学良出了关，家眷不准见人，顺城王府门岗森严。何太太不慌不忙地说，咱怕什么呀？张学良不给钱咱不管，聚珍斋搬不了吧，李仲武跑不了啊，10万元由他们还，还不起聚珍斋就归咱们。高殿青去顺城王府少帅府多次都被阻挡了，他心中烦躁不安，但毫无办法，不知何年何月能再见到女主人于凤至。1932年春节快到了，少帅府开了门禁，高殿青去给夫人拜早年。于凤至说，这么早拜什么年呢？你是放心不下吧？甭担心，东西都在，我想要的还是买那串珍珠项链，你给我打听了吗？他要多少钱？
6: 老福晋跟我要11万。
0: 我不喜欢这个数，10万就10万，要不就12万，这11万元的数别扭。
6: 哎，是是是，我看也别扭，您就赏我12万吧。
0: 哼，你倒会顺杆爬，我最不爱跟你们买卖人讲价还价了。我说10万就10万，不行你把东西拿走，我不要了。
5: 高殿青一听，再看夫人的脸色有点生气的样子，他便后退2步，顺手把来的时候带那小包袱打开了，取出一锦匣来，捧到夫人面前，打开匣子，嘿嘿，这儿有块蓝宝，请夫人过目。高殿青猜想10万元的买卖是做不成了，老凤军撤出东北开往西北，眼看少帅府也要搬走，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于凤至不会再花那么多钱买珍珠项链。可是少帅夫人不会说实话，只要拿出蓝宝石给他看，少花点钱买件东西，下台阶圆个场还是有可能的。于凤至把它放在手心上，看蓝宝石像一汪碧绿的海水。他说，嗯， 这块宝石我留下，

0: 你要多少钱呢？
1: 您看值多少钱是多少钱，我们敬献。
0: 那串珍珠你顺杆爬到12万元，我不要了，你拿走。这块宝石我给你12000，你看行吗？
1: 哎呦，谢谢夫人的照顾。
2: 您听一听啊，这串项链的生意那算是黄了。那么这串项链最后到底是什么样的命运呢？咱们下期啊接着说。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4: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3: 这里依旧是美好生活会，我是娇娇。
4: 各位好，我是丹丹。
3: 那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70后、80后、90后的儿时回忆、童年记忆啊。其实今天真的是非常热闹啊，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
4: 我们今天更多的可能和大家聊的是我们小的时候都玩了一些什么东西，有没有类似的，或者是90后完全不知道的。
3: 嗨，大家可以，90后的网友们啊，可以来进行互动一下。
4: 是的，是的。
3: 都有哪些？那行，我再先说一个吧。好吧，啊，我觉得就是我们玩的都比较，就是需要花钱的，你知道吧？
4: 你看你们这些
5: 很时尚的，
3: 对对对对，时代不一样了啊。对，比如说啊，刚刚说了小霸王游戏机，但到我们那个时候就到了 PS 了 ，PSP。啊，就属于 PSP 游戏机
5: 高级
3: 啊，相对来说就高级一些了。
4: 哎呦，
3: 就不单单是什么坦克大战啦这些了啊，就可能都是一些电子游戏了啊，
5: 炫酷的 3D 效果。
3: 对，到那时候我记得还没有，就是我的特别小的时候还没有 3D 的效果，都是还是一些平面的 2D 的游戏，但是已经跟我们用手柄玩的，就是可能更高级一点了
4: 啊。行，
5: 那你说的应该是 MD。不是 PS，
4: 你看，
3: 我玩的
4: 是
3: PS，
4: 是啥都不知道。
3: 我玩是 PSP，
4: 哎呀，还说
3: PSP 那会儿还没有 3D 呢啊！但是其实，在早的时候，就是已经不插卡了，就不玩小霸王了，就玩 DVD 的光盘的游戏。就是
5: 啊，对，那是从 PS 开始，
3: 那是从 PS 开始的啊！我就是那时候，我记得小时候就开始在家存那光盘。
4: 哎，
3: 然后叫着小朋友一起来玩。
4: 对，你看我们的这个也叫艾莎的朋友说。从家用游戏主机开始载体区分 CD 时代、DVD 时代、HDVD 时代、PS3 开始的 BD 蓝光时代，
3: 蓝光时代
4: 到如今的这个数字和 BD 蓝光共存时代，我是从小玩到大。然后人家关键还说了一句，各位前辈说的我都没玩过，我都不知道。
3: 哎，就我们90后的啊，

0: 九零后代表
1: 终于来了，生力军。
0: 而且这还说从2001年开始玩 Xbox， 后来的 PS 系列主机啊，到现在次时代都在玩。哎，应该是一个游戏爱好
2: 者，都是次时代主机了，
0: 真的
3: 是，
0: 嗯，就是还是不一样的。
3: 对，但是今天70后和80后，你知道，因为我们两个人，
0: 你们人多，你们人多。
3: 对，哎，大家也可以听一听啊，我背景现在放的这首歌曲，其实应该是80后还挺熟悉的，90后如果听过的话，也能大概知道，大家听一耳朵，
0: 听一耳朵。

0: 哎，小雨哥露出了迷茫的神情，
1: 就因为我听不到。
2: 对，
0: 哦，对，没戴耳机啊。
1: 对，
0: 对，这首歌呢是先，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可以跟我们说啊，觉得这个是谁唱的？这应该是80后和90年代前期生人的代表，名字叫伊能静。
2: 哎。
0: 啊，伊能静，那
2: 应该也是70后的代表，
0: 对，啊，来自于他的一首叫做《落入凡间的精灵》，
2: 没错。好，那我们接着来说啊，刚刚是说了90后的一些回忆，是游戏机啊，应该改版的游戏机，除了游戏机之外，其实我儿时玩的最多的就是玩具了，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那时候玩的玩具其实是有一定代表性的，比如说四驱车啊，这个，
0: 是因为那个四驱小子，所以你们
2: 对，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在我们那个儿时那个年代，其实动画片其实特别的多，种类特别的多，
0: 动画片
2: 啊，动画片啊，
0: 对，
2: 动画片种类特别的多，然后也延伸出了很多的 IP， 然后有一些游戏的周边产品，其实是特别受欢迎的。我们那时候就玩四驱车啊，四驱兄弟，我那时候除了四驱车，我还玩二驱车。
0: 什么叫二驱车？
2: 一个叫。小白龙的一个二驱车，就是其实就是它四驱车是四个轮子，而二驱车呢是后面两个轮子，然后前面一个单独的轮子，
0: 三轮车呗，
1: 这是二。我想说你要蹬自行车，
2: 不一样，星际飙车王。你看，我说到这儿，你们
1: 这个我们就迷茫了，
2: 没迷茫了吧？听不懂了吧？
0: 真厉害！
2: 对，
0: 不过说到这个，我还发现真的是，就是对于90后的孩子来说，他们可能看多了，看了更多的动画片和漫画，
2: 对
0: 吧？
2: 是的。
0: 我们80后的可能后期，因为我是85后嘛，已经有一部分舶来的漫画和动漫进来了，
2: 没错。
0: 但是我们那会儿呢，就是现在孩子们都特别喜欢什么奥特曼，那会儿我们还不是很盛行。八零后看的更多的是《恐龙特辑可赛号》，
1: 哦，这个我看了《
0: 人间大爆》一级准备。
1: 哎，其实
2: 又到了无法加入话题的时刻了。
0: 对，
2: 就还是有代沟。
0: 对，但是现在的孩子看的可能都是奥特曼的《光之国》这个，什么什么什么赛文赛罗。
2: 对，其实那个时候我也看奥特曼，但是现在的奥特曼，你让我跟一些00后甚至是10后沟通，他们说的奥特曼，我就。没听过了，
1: 又沟通不 了
2: ，又沟通不了。
0: 对
2: 对，
0: 再来看看啊，用户5434JP 说了，我儿子是83年的，小时候给他买过任天堂的游戏机插卡的，那些游戏我只玩冒险岛，但始终过不了第三关。儿子玩的那些魂斗罗啥的，我从来没玩过，我就对俄罗斯方块感兴趣。
2: 哎呀，这个我觉得是好妈妈，那个小的时候。给妈妈要一台游戏机，能给直接买的，我觉得真的不太多。
1: 对，
2: 真的不太多。
0: 对，所以其实你也能看出来时代的更迭。那现在我跟小雨哥都是当父母的人了哈，就是现在的孩子他也会有这种物质需求。
1: 对，
0: 那现在孩子基本上要什么，
2: 其实尽量都满足，
0: 家长尽量都会满足，
1: 对吧？
0: 啊，就是比如说，我觉得小雨哥孩子可能大一些了，他会跟你要这些什么游戏机啊，或者是像什么 Switch 啊这些比较流行的。
1: 其实，因为我个人也比较喜欢玩游戏机，
2: 所以
1: 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受益者。
2: 你玩完了我再玩啊，主要是给自己买啊。
0: 对，哎，其实这也就说到了，其实父母，我们80后、70后，随着长大变成了父母一代的话，他的思想观念也会有了一定的差别。
2: 是的，
0: 可能对于60后、50后的父母来说，他更多的是为了满足孩子的梦想，或者为了满足孩子的愿望。但现在80后和90后的父母，
2: 有的
0: 时候
2: 为了满足自己儿时的愿望，
0: 我们一起长大，
2: 对吧？
0: 我们一起来玩。我们一起高兴，你玩的我也玩，
1: 对吧？我觉得这个好像就是在咱们的父母那一辈，可能就是一是物质条件有限，
2: 对，
1: 然后另外一方面，他们可能对孩子要求比较高，有些东西他就是非必要，他就会不去满足孩子这些东西。
2: 是的，是的。
1: 然后就是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呢，就是可能我们会更宽容一些，然后另外满足一点自己的这个私欲，
0: 对，
2: 自己也能玩，
1: 对，
0: 是的。
2: 好，那接着来说吧，好，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西斯贝斯的网友啊，告诉我们说 PSP。

0: 是有 3D 游戏的呀，索尼第一台掌机啊啊，就是我玩的那时候还没、
1: 啊、你说
0: 不太有，
1: 对，
0: 早期的时候还没太有，后来当然都是有 3D 游戏的了哈、
2: 啊。嗯，然后这位朋友应该也是90后啊，他喜欢看漫画，然后看《龙珠》《圣斗士》。
0: 哎，这都是我儿时的记忆啊！
2: 对，这个我也看，
0: 对吧？其实这80后吧，
2: 对
0: 啊，
2: 80后
1: 对
0: 90后看90后看的可能都是一些像比如说红猫蓝兔七侠传呀、啊、啊这些，然后再有名一点的，比如说那个时候有很多的这个哪吒传奇啊，成龙历险记啊、嗯、很多，还有啊，我觉得这都是80后的一些记忆了，90后的一些记忆了。
2: 对80后那会儿看的动画片更多的是国产动画片会多一些，就你像我们那会儿特别风靡的，包括像什么什么蓝皮鼠和大脸猫啊，
0: 嗯嗯嗯，
2: 或者什么葫芦娃啊，或者黑猫警长啊、
0: 哎、
2: 但是说句实在话，我现在也在给我的孩子去听和看，因为我觉得这些动画片
0: 很经典，
2: 非常的经典，
0: 是的，
2: 不管从它的这个美工来讲，或者从它的整个利益来讲，都是很经典的东西，
0: 没错，
2: 经典永流传嘛，
1: 是是是，
2: 对吧。所以我们也期望着哈，有更多的像这样80后可以能回起来，包括70后能回起来的这种经典的东西、
0: 哎、
2: 以后也会更多，让我们可能以后00后的孩子在去做节目跟大家去说的时候也能说出来，哎，我们当年有很多什么一样的东西，
0: 是的，
2: 对吧，
0: 不然就只能是喜羊羊与灰太狼，然后
2: 哎，喜羊羊灰太也还行吧、
0: 对，熊出没就其实
2: 也还可以，
0: 其实是可以的，但是我就觉得是这个时代是比较少的这种经典的东西，
2: 而且这种画风啊、嗯、以前可能更多的偏国画的画风啊什么的还是挺讲究的，
0: 没错、
2: 啊、对。然后我们其实说了很多就是这个电子产品的一些东西哈、
0: 哎、
2: 我们再来看一看大家对于这个说的户外运动的也一直在给我们发哈、
0: 嗯、
2: 我们来看一看哈，有一位朋友他说小时候就用户5434，他说小时候最喜欢玩的是打弹弓、粘蜻蜓还是粘蜻蜓，还有寄鸟、蝉，是抓吗？
1: 寄鸟，
0: 寄鸟，
1: 它就分抓那个成虫和幼虫了。他有的人抓那个幼虫是要吃的
0: 啊，是要炸着吃的那个，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啊、确实是
1: 这个。因为我小的时候，我小舅就去抓，然后抓完了以后让我姥姥给他做。
0: 对对对，我也有这个回忆，就是小的时候，因为是在就是乡下啊，乡下的老家，然后会有这个习俗，到了那个季节，到了那个时段，就会晚上拿着手电筒去树上找、
1: 嗯、
0: 啊，就没有脱皮的那个蝉。
1: 对对对对，就往树上爬嘛，正在往树上爬
0: 的
1: 那个
0: 啊，从地里往树上爬。
1: 看看丹丹的表情，
0: 哎，没见过，
2: 真的是
0: 加入不了话题了吧？
2: 哎呀，
1: 说你们怎么什么东西都动？
2: 对呀，我就想问你们怎么什么都玩啊？真的，来再看看，好山好水说了，推铁环啊，他说不能加入话音啊、
1: 嗯。
2: 我小时候也常玩，能拥有羊拐，我很不错了。
0: 嗯、
2: 找不到羊拐，就只能退而求其次玩猪拐。有些同学什么拐都没有，就只能追着别人一块玩
1: 石头。
2: 啊、
1: 最低等的可能就是石头了。
2: 所以你看，我们那会儿玩的东西，其实80后也是、
1: 嗯、
2: 有很多就地取材的东西。就比如说我们女孩玩那个跳房子，可能有些男孩也会玩啊。这个我们这个跳房子，它一般都是什么呢？就家里面那会儿用那种、嗯、这种那个油的那种盒，铁盒。
0: 嗯。
2: 油用完了，把油用完了，把那个铁盒拿来、
1: 嗯，
2: 大家直接就用这个跳房子，就都是一些、
0: 啊、
2: 生活中能用到的，然后它二次利用。然后或者是像我们以前还集那种糖纸，以前糖纸很漂亮的，
1: 对收集
2: 啊，对，吃完糖纸了之后呢，把糖纸拿下来，把它平平展展的铺到书里面，给它压平了，然后一攒攒一堆啊，很漂亮。
1: 有的那个水果糖也很漂亮呀。
2: 对啊，嗯，然后什么攒橡皮，然后大家一块儿看谁的橡皮更好看，
0: 嗯，
2: 然后包括洋画片也是，大家都会剪完了之后，你知道我特别神，那次回家了之后，我看了一眼我们家我小的时候摆弄那些橡皮，就是那个洋画片，
0: 洋画片，
2: 对，
0: 嗯，
2: 我在后面还写过一句话。千万不能给别人
0: 从小就是这样的人啊！
2: 我就在想当时我得到这个是多么的来之不易、嗯、因为我会换嘛，
1: 对，
2: 就他可能会有一个稀有的，然后别人会拿很多比较常有的跟你换，哇、
1: 哦、
2: 我当然应该是挺厉害的。
0: 哎，说到这个收集，这个时候其实90后在小时候跟你们又不太一样了，你们那时候可能是洋画片，那我们那时候就可能就是你知道有方便面嘛，
2: 小浣熊啊，
0: 就是那会儿好像还不叫这个名字，有很多种类的方便面，我忘记叫什么名字，具体叫什么名字了。
2: 哇，
0: 对，
2: 一大堆。
0: 然后你吃方便面，它就会撕开包装，里面会附赠一个卡片。
2: 我们也有，我们也有。
0: 里面会有一些不同主题的，比如说像《水浒传》主题的，然后《西游记》主题的，等等等等。然后会有一些就集卡的这个活动啊，每一个人我觉得都是。那会儿热情特别高，甚至买了之后给别人吃，我就为了要那个小卡片。
1: 啊、对对，是有这样、
0: 啊。我来请你吃方便面，但是那个卡片得给我。 对，如果
2: 真行，
0: 对，就像现在那个很多集卡，就是说一张稀有的卡片可能是 SSR。啊，就特别珍贵，
1: 其实是
0: 对
1: 的
0: 一样的一个东西啊。
2: 对，现在想一想，当年的我就是非洲人。那什么叫非洲人呢？就是怎么也攒不到好的东西，永远抽也抽不中什么好的。
1: 非酋和欧皇，
0: 非酋，非酋，
2: 我就一辈子当不了欧皇。小时候就这命，现在要不然怎么能写下千万不能给别人这样的话呢？对吧？
0: 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美好生活会，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那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70后、80后、90后的儿时回忆、童年记忆啊。
2: 就是小时候，其实我们说了很多哈，不同的玩法，然后包括像什么电子的，然后还有什么户外的。那对于现在的95后或者00后，甚至10后的孩子来说，他们也玩了很多以前的东西，只不过他们换了形式。
0: 是的，
2: 对，在网上玩，
0: 对，
2: 或者是在虚拟世界去玩。
0: 对，其实我觉得我是真正经历过在就是幼儿时期、少年时期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就是第一开始玩的东西都可能是像大家一样，是比如说线下的一些游戏，但是后来可能逐渐的网络科技的发展啊，逐渐互联网的兴起变成了在线上的一些游戏。比如说我小时候就开始，我记得我上初中那会儿吧，电脑游戏开始兴起了，就不再是一些掌机了啊，电脑游戏比如说像Q 飞车啊、 QQ 糖啊、泡泡糖啊等等等等，
2: 那个都是后面了
0: 就是一些这样的游戏，
2: 网络游戏就可以联网玩的都已经算相对后面了。
0: 对
2: 我们80后
0: 单机游戏会有一些，
2: 我们80后应该是算是拥有电脑比较早的这样的一批人了。就那会儿家里面都是孩子们都是姨妈妈，我学习要用电脑为由，对吧？
0: 电脑那时候能学习什么呢？
2: 那会儿学习啊，就是那会儿电脑都是用来学习的，就会有学一些什么，因为电脑刚刚进入到孩子的家庭里面的话，家长的心都一样，要给孩子最好
1: 的。对，其实跟现在是一样的。
2: 对，然后呢，电脑那会儿还是拨号上网。我到现在都记着拨号上网那个声音，滋，
0: 对对对
1: 啊，对对
2: 对对，然后等啊，
1: 56K 的小猫，
0: 对
2: 对，
0: 有一个
1: 56K 已经很高级了，
2: 啊，等啊，
0: 两个电脑的那个图标，然后点上之后拨号，
2: 对，所以在那会儿的网络还没有那么发达的情况下，是没有办法去玩联机的游戏的，更多的都是单机游戏。
1: 可以，
2: 最早玩的那个单机游戏是什么呢？是《仙剑奇侠传》。
1: 我说可以，
2: 轩辕剑。
0: 这个我也玩过。
1: 我说可以是因为我偷偷有一次晚上玩了一晚上的网络游戏，然后下个月就被我妈发现了。
0: 对对，
2: 电话费非常
0: 贵，那个时候电话费网费特别的贵啊。那时候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手机包月都是30兆啊，5块钱30兆都特别多，
2: 没有手机，
1: 拨号还没有手机呢。
2: 看朋友，你又啊，
0: 好吧，好吧，好吧，
2: 你又超前了。我们说的应该是90年代中期吧，
1: 大概奔腾那个电脑486、586那个时代。
2: 对对对，那会儿还是几八六几八六的那个时代在玩。然后我就记得那会儿《仙剑奇侠传》的时候，真的是风靡。
1: 对，
2: 所有的孩子都在玩，然后查攻略，因为它里面还有那种走迷宫嘛，然后你去，真的。
0: 对，那个时候
1: 那也是一批人一代人。
0: 那个时候应该也有 CS 吧。
1: 没有，那是后期了。
2: 没有。
0: 那我好吧，你们聊，我加入不了话题了。
2: 那会儿男生玩的可能更多的还叫什么红警还是
0: 红警，
2: 对吧？
0: 这个也是我儿时的记忆。
2: 对，那个都是比较早的。
0: 这个我也玩过。
2: 对，然后再往后面开始有这种可以上网了之后，大家就开始玩网络游戏了。
0: 不是，其实后来有一段时间是局域网。就这种单机游戏变成了能够局域网吧，
1: 所谓的网吧那时候也叫
0: 网吧，对对对
2: 对,
0: 对,
2: 对，
0: 局域网就是大家比如说离得很近，在一个区域内的这个就可以一起玩啊，联机玩，后来才变成了网络游戏，大家能在线上一起去玩。
2: 对, 对, 对，你看我们聊得挺热闹哈，然后网友就说了，对，然后就偷偷去网吧对，经常被不提倡啊，不提倡，就背着父母去网吧。现在还是有，只不过叫网咖了，改了个名字，它还是存在，而且更高级了，
1: 对，比高级了，太高级了，
0: 环境更好
1: 了。
2: 对，我们再来看一看哈。暖洋洋说了，我那会儿啊放风筝，这风筝是自己做的，还有什么竹蜻蜓、月饼娃娃、兔爷，自己动手刺绣竹子做的花
0: 绷子，
2: 绷子撑开纯棉布料，绣花都是有花样的。

0: 那会儿花样会出现在枕头套、小孩子的裙子上钩针钩花，蒙在茶盘或者电视机上，棒针毛线织毛衣、围巾、毛裤、毛裙、毛拖鞋、集邮、80版猴票，后来价格飙升吓人，有没有？
1: 哎，这个一看就是，
0: 我觉得应该是60后，
1: 对，60后左右
0: 或者50后，因为我妈妈那会儿年轻的时候，她就会勾花针，就勾那些东西。
1: 是的，
0: 就很多就是像我们这个年代，就爷爷奶奶家就会有这种，
1: 对，
0: 像
1: 手工品，
0: 哎，好漂亮，
1: 没错，
2: 对，现在很少了。
0: 对，因为就是大家也越来越难有时间去静下心来去干这样的事情。
1: 是的。
0: 但是现在呢，又掀起了一股往回走的这样的风潮。
1: 哎，
0: 又有更多的人，男孩女孩都有哈，他会去做这样的手工的针线活，
1: 比如说十字绣，
0: 对，
1: 啊，
0: 包括这种钩针，
1: 没错，
0: 让自己静下来。你能看到网上有很多人在去出这种教学的教程，然后只不过钩的花样可能不是以前那种图案了。但是大家又回去了，所以你看时代一直在轮回，
2: 对，
0: 它是不断的，这个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但是它也一直在往复的，
1: 对，就是好的东西它总是会被再拿出来去实践的。
2: 咱们现在去那些店里，你看会有一些店先开始提倡做手工，
0: 对，
2: 然后做泥塑，对对对，让大家把心情沉下来。
0: 对，哎，所以其实说到这会儿哈，我们不管，虽然我跟小宇哥两个人一直在疯狂的挤的小脚，
1: 嗨，
0: 但其实不管是70、80还是90，虽然我们有很多的不同，
1: 但是也有一些共同
0: 的记
1: 忆，
0: 对，玩的东西都是很多很共同的。而且呢，我要说的是什么啊？就是。我们这档节目嘛，一直是致力于带着大家吃吃喝喝、玩玩乐乐，然后买买买，对吧？
1: 没错。
0: 我就发现哈，在做调查的时候发现，对于现在的70、80、90来说，他的这个年龄界限越来越不明显了，就大家玩的东西都差不多。
1: 你看我们现在不也一起天天玩吗？对不对？
0: 哎，你什么意思？我怎么听得这么不顺耳？
1: 对对对，我的意思就是，其实现在随着这个时代的变化跟科技的发展，大家玩的东西逐渐的趋同化了啊，就是没有那些年龄的界限了。
2: 大家都要融入这个网络时代。
1: 是的，是的。
2: 现在咱们的父母，他们也在融入了网络里面。
1: 没错。
0: 对，大家可能都在一块拍短视频。
2: 对对对。
0: 然后我们一块出去玩的话，可能都去一块去什么玩玩密室啊。玩玩剧本杀呀，
1: 对，
0: 然后或者一块去 KTV 唱唱歌啊，然后爬爬山啊什么的，就是基本上大家的玩的东西都已经雷同化了，就年龄界限越来越小。
2: 对，
0: 所以我们也其实提倡大家哈，就是一边我们在怀念自己童年时候玩的那些东西之外呢，也更多的可以听一听我们的节目嘛，对吧？我们的节目是没有年龄限制的，
1: 而且与时俱进的，
0: 带着大家一块出去玩，不管你是50、60、70、80、90啊，零零就算了啊，零零稍微小，我们都欢迎你啊。零零还是先以学习为重，我们都可以一起来跟着我们一块儿去玩，是吧？你看这
2: 第一批零零也已经成年，
1: 对，零零都工作了，
2: 第一批零零已经成年了。
1: 你算一算，00后已经21岁了啊！
0: 真是
1: 对，
0: 不想算，太可怕了。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哈，这个泡线说了，我的回忆是什么？我的回忆是每周二下午电视台检修。你经历过吗？
1: 我当然经历过了，我也经历过呀。就是每天到周二。就是每周到周二的下午的时候，想看自己想看的那个动画片的时候，打开，
2: 那是让人抓狂的时间。
1: 对
0: 对，
1: 就那个滴的那个声音，
0: 我特别恨周二在家休息。
1: 还有七彩的那个画面，
0: 啥也没有，
2: 对，什么都没有。你想，咱们那个时候本来就没有什么可看的。
1: 对，但是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要挑每周二下午会检修呢？就是它是。就尽管现在我已经
2: 现在也处在这个工作里面，
1: 对，但是现在可能不经历这样。
0: 问问前辈，
2: 对，技术大哥请教一下，
0: 去问问我们的老师们，然后说，哎，为什么当年那个电视台周二会检修？
1: 可能是技术人员在周二才会上班，
0: 我也不知道。
1: 对对，
0: 很有这个可能啊。我们再来给大家放一首歌吧，然后这首歌是来自于 Gala 的《北戴河之歌》。为什么放这样的一首歌呢？是因为我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我都很开心啊，因为我觉得。固然我们生活现在很忙，我们的工作压力很大，然后每个人可能都会面临着，尤其是现在，
1: 不同的压力，
0: 70、80后或90后，压力真的挺大的哈，就是上有老下中流砥柱的时间，
2: 对对对对，
0: 但是大家真的要给自己一个闲暇的时间，去回想一下你小时候曾经那种无忧无虑的快乐生活，然后呢。也还是那句话，可以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间，让自己去当一回小孩儿啊，再回到之前那种生活中，跟朋友一起去嗨，一起去快乐。那我们先听一听，好吧？
1: 好，一起来听歌。

0: 姥姥有五个孩子，受妈妈姨们的影响呢，我就会很多东西了，魔方、魔棍、木质积木、百货大楼买的布娃娃，更多的是去少年宫借书看，小人书也是攒了好几个纸箱子之多。你看，就是不管70、80、90还是00，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极力的丰富着自己的精神世界和我们的娱乐生活，
1: 没错，
0: 让我们自己呢更加的快乐，这也是我们的节目初衷，对吧？
1: 是的，
2: 对，
1: 给大家带来快乐，然后让大家的生活更加的丰富。
0: 对、
1: 啊、
0: 我觉得今天跟大家聊得特别开心，
1: 没错、而且我们的互动也特别多。
0: 对、我知道了很多人的童年生活，然后也找到了很多人跟我们一样的这个童年轨迹，我就觉得好快乐。而且我跟小雨今天联盟几大的小娇，让我非常的高兴、
1: 没关系，我年轻嘛。
0: 对，我们下次呢也给小娇这样的一个机会哈、让这个90后和00后带着我们这个70后和80后啊，要多了解一些现在时下的年轻人更喜欢的，
1: 让你们看看我们是怎么玩的啊。
0: 我觉得你们没什么玩的，单从
1: 网上冲浪啊，对对，
0: 你这个个例来说，对。最后还要补充一句啊，就是虽然我们现在更多的是在网上冲浪，但是还是希望大家放下手机啊，就离开网络世界，更多的走到户外啊，
1: 是的，
0: 活动活动，
1: 没错。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再见啦，
0: 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3: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 FM95.6
2: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想说却还没说的，
1: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还很多。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3: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1: 一艘船沉入海底，
2: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周杰伦的歌里

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美国纽约一个叫做有朋自东方来的音乐节上，一支乐队正在进行表演，他们夹杂着方言，讲述着来自东方的乡土人情。很多在异乡的国人们看到这场演出，心里头涌出一种文化自豪感。但是谁都没有想到，这支乐队开始火起来的时候，是因为2018年一部名为《刺客567》的国产动画在网络上线。这部动画以诙谐的剧情、精良的画风、以小见大的细微描写、精彩的打斗场面，迅速席卷了火热的人气。在以 8.9 豆瓣评分火爆全网的同时，动画的插曲《阿珍爱上了阿强》的旋律也以一种强势的姿态在脑中盘旋，令人念念不忘。一时之间，这句歌词成为了一个爆梗，在无数的视频弹幕中频频出现。而那个时候，大部分刷着这条弹幕的人们还不知道也不了解这首歌的创作者，可谓是歌红人不红，甚至也根本就不知道五条人乐队到底是一个怎样浪漫的存在。那今天节目我们就来说说五条人乐队。这两个来自城中村的男人竟然被这么多人喜欢，他们是从生活中走出的诗人。

波折，陷入到了困苦的生活。无形之中，仿佛有一只手将两个人的命运紧紧地牵在了一起。伴随着五条人的名讳，流过了东，流过了西，一连流过了十几年。回听他们最初的两张专辑《县城记》与《一些风景》，绘声绘色地写下了海丰小县城里的人文与风俗。他们用海丰话吹起了一阵阵清闲的海风，唤醒了又一个小镇青年们内心深处关于县城的记忆。不过在人科不太成熟的记忆当中，海丰是一个烦躁的少年，到处都是各式各样的工厂，他的父母就在工厂里做工，而他也在辍学之后进入了一家背雕厂工作。所谓的背雕厂就是雕塑贝壳。终于他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毅然辞职去到了广州。对于他来说，离开海丰并不是为了谋求更好的发展，仅仅是为了逃离。在对五条人的采访中，任科回忆道，当时我第一次来到广州，我刚过来的时候在天河客运中心一下车就叫了一辆摩托车穿过天河北路。天河北路是广州最繁华的地方，感觉去到了未来，摩托车蹭一下就过了。在那个时候，阿茂已然是一个娴熟的走鬼。这里所说的走鬼是指摆地摊的小商贩，他给初来乍到的任科介绍了一个卖盗版书的渠道，自己则卖着打口唱片。两个人的摊位紧紧地靠着，横亘在繁华的广州，这段经历被他们写成了歌，收录在了专辑《梦幻丽莎发廊》中。歌名叫《很多很多》，但是歌词却不多，只是囊括了城管、爱打口碟的黑哥，还有炸臭豆腐的老梁。在轻松诙谐的曲风里，好像生活中的人们变得鲜活生动了起来。那个属于2004年的广州的走鬼记忆被五条人赤裸裸地分享了出来，在许多年后的今天再来听，宛如一幅画。

多，我箱子里 CD 很多，世界上所有音乐都有啊，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买盗版碟的阿爷说，我来啊，五杂八件，很多很多。很多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云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的自恋爱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0: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五条人乐队，他们唱的是土地和人文。两个人的走鬼生涯结束于2007年，为了筹办亚运会，广州开始严厉打击楼栋摊贩，于是任科和茂涛合伙开了一家唱片店。虽然学历不高，不过在大量打口唱片和盗版书的熏陶下，脑中从未缺失过对文化和音乐的学识。他们一边开着店，一边积累着创作的灵感。终于有一天，店里来了一个人，他是周云鹏的经纪人童颜。他非常喜欢五条人的音乐，当即决定要为他们出唱片。不过在五条人出第一张唱片之前，他们的乐队名就已经确定了下来。早在2003年，阿茂的一个朋友举办了一场海风原创音乐会，在那里16岁的任科遇到了茂涛组建的四条人乐队。在看到第一眼之后，任科就觉得他们玩得很酷，于是就决定要加入阿茂的行列。随后四条人也就改成了五条人，但那时五条人很穷，五个人只有五把吉他，鼓手只有一对鼓棒，但是这些限制不住他们的创作，陆陆续续出了一些 demo。 但还没有等到正式出唱片，其余的三个人已经离开了，只有任科和阿茂一直走到

0: 了现在。后来五条人被记者问到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五条人为什么只有两个人？每每遇到这个问题，仁克总是插科打诨，以玩笑带过。在他看来，乐队名只是一个称呼，五条人就是仁克与阿茂，仅此而已。
1: 他生在一个小山村。

声，单曲循环。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听五条人的故事。他们的第一张专辑《现成记》被南方周末评为2009年的年度音乐。在颁奖词中，南方周末这样形容五条人的音乐，它所富含的原创性彰显了音乐的终极意义，吟咏脚下的土地和人。获奖对仁科和阿茂的生活产生了一些影响，但是他们本人并未因此有任何改变。他们开始在广东有一些名气，演出逐渐有了观众，也在另外一张专辑《一些风景》发表之后，走上了梦寐以求的迷笛舞台，并且和摩登天空签了约。他们保持着两三年左右发一张唱片的频率，再后来推出了《广东姑娘》和《梦幻丽莎发廊》。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五条人的故事。如果说《县城记》这张专辑里面讲述的是小县城里的人文，那么《一些风景》这张专辑讲述的就是一些逐渐被现代人遗忘的历史和风俗，而《广东姑娘》这张专辑就是他们描绘的诗歌，《梦幻丽莎发廊》则是五条人的自述。在这后面两张专辑里，海风话开始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两人一口亲切的广普，但是不变的是一贯好听的旋律和扑面而来的新鲜的海风。从《广东姑娘》开始，五条人的音乐编排中加入了电吉他，他们本就是一个民谣乐队，但是民谣在他俩看来也只是一个称谓而已。他们不拘束于音乐的框架，说自己想说的，玩自己想玩的，随心所欲的表达，顺其自然的生活。因为没有系统性的学习过乐理，他们的音乐往往不严谨又随性，但是也正因为没有条条框框的束缚，五条人才创作出了这些莫名好听的旋律。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五条人乐队。在广州的天河区中，伫立着一个广州历史最长也是最大的城中村石牌村。一平方公里的石牌村内住着5万多人，人均居住面积是1.3平方米。那里的居民绝大部分是外来户，他们之中有学生、流动摊贩、作家、酒鬼以及音乐人，还有各种自由职业者。任科与阿茂在那里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由于人口密集，生活成本低下，人与人之间都被挤压在了一种最接近的状态之下。如今多年过去，曾经的记忆都变成了脑海中时而闪过的画面。当任科与阿茂回首望去，看到画里的自己，相恋的打工仔与打工妹，曾经去过的发廊，时不时聚众打架的社会闲杂人员，他们相视一笑，将这一切又写进了歌。他们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地吟唱了市井小人物，把自己扎根进土里，以一个老朋友的口吻娓娓道来。一位歌迷评价五条人的音乐，他说，每当我点开五条人的音乐开始倾听时，我仿佛就不再孤独了。任科像一个80年代港片中傻傻的青年，他从荧幕里走出来，

拍拍我的肩膀说，我的朋友，祝你生活愉快。他们的音乐里没有居高临下的俯视，也没有华丽的辞藻，他们简约而热忱地讲述着喜怒哀乐，并且全部都藏进旋律里。他们不歌颂什么，也不批判什么，歌里只有栩栩如生的人物和故事，把线条描绘好之后，再把颜料整整齐齐地摆放在你面前，仿佛在告诉你，感情的色彩任凭你自己涂抹。

0: 声，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五条人乐队。网络上有一个提问是：五条人土吗？大多数人的回答是土。发廊、摆摊小贩、街头混混这些元素充斥在他们的歌里，盛满了烟火气。他们的音乐是街坊，是夜市，人来人往，一伸手就能触摸得到。但是土是人们最本源的精神力量。现在人们居住在城市中，城市又是农村集合演化的结果，而农村的本质就是一波波黄土。这种力量诞生于人的血液里，一经发掘就会迅速的滋长，然后爆炸。这就是土味视频令人下意识的抗拒，但是却仍然疯狂传播的原因。但是这种土是不加以规范和约束的，当人的本性开始不加以阻拦的释放时，它就会变得夸张、无厘头，甚至是神经质。那五条人将这种力量很好地装进了音乐的容器里，加以对生活的审视和文化的浸染，这样的土变成了一种艺术。而五条人的音乐里富含的艺术也不仅仅只是这样土的力量。我相信大家都听过阿珍爱上了阿强，但是我也更加坚信大多数听这首歌的人一定没有仔细听完任科在录音室里即兴演奏的长达4分半的尾奏。那现在我希望大家细细品味。

听完整首歌，我不禁问自己，爱是什么？那是一种抽象的感觉，是一种虚无的存在，是两个灵魂之间迸发出的生命的火花。在我们千篇一律的生活中，它将我们点亮，让我们闪耀在这个繁杂社会中，它让我们空洞的精神世界发出了渴求般的悲鸣。而这样的悲鸣也在人科的指尖拨弦之时绽放，流连回转在五条人的艺术世界里。正是在这样的艺术世界里，五条人发布了他们的

刀一样，凿得我心慌。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你知道的，你清楚我在说什么。我很想。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我来到你的城市，
2: 真的是你。
1: 如果你来时，
2: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3: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1: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4: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3: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5: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6: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五条人。在故事会专辑当中，他们的目光跳脱着，跳脱出了海丰小县城，跳脱出了繁华的广州，终于将目光放在了每一个大街小巷的犄角旮旯。他们又开始讲述了塞尔维亚蒙泽湖边的退休律师阿琳娜，讲述了08年雪灾为火车站送去泡面的残疾艺人郭一博。这样的讲述让我产生了一种恍惚，五条人的立足世界放眼海风似乎真的不是一句玩笑。

续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五条人的故事和他们的歌。从县城记到故事会，一转眼十多年过去，十年水流东，十年水流西。这个世界日新月异，但是五条人始终是那样，不同的也只是人科不再会为广州的房

华而感到惊叹了。他逃离了海丰，却发现外面的县城几乎是一个模样。海丰也逃离了他不断崛起的高楼大厦，令他俩感到陌生。而他们回忆里的海丰，以及那一阵阵清闲的海风，也永远只存在于他们的歌里。2020年，在任科的不断劝说下，五条人走上了综艺舞台。每每有人问到他们为何来这里时，任科就会爽朗地回答道：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名和利。但冗长的生活没能改变他们分毫，综艺自然也不行，他们还是穿着拖鞋到处走动，插科打诨，甚至在一众摇滚乐队面前做了一件最摇滚的事情。那一天，任科觉得在场的乐评人和专业评审们都想听一些不一样的音乐，于是将预先准备的朗朗上口的《问题出现我再告诉大家》临时改为了《道山靓仔》。突如其来的变卦让节目组准备的灯光字幕全部失效，工作人员被惊得瞠目结舌。很遗憾的是，五条人的音乐没能惊艳到众人，反而是两人蹩脚的普通话与身上散发出的浑然天成的幽默磁场溅起了不小的水花。大家开怀大笑着，仿佛看到了一场优秀的脱口秀表演。

时候我在想，那些能够震撼到我们的到底是什么？是将力量倾泻而出的愤怒，是一片难以企及整齐划一的默契，又或是绚烂夺目无法触碰的美丽？但是那天我发现，这样的震撼其实一个眼神也足以，难道不是吗？而他们的音乐则是镌刻在我们内心深处的文章。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五条人乐队和他们的歌。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像钻石。我说钻石的英文叫 diamonds， 你说我愿意的英文叫 I do， 虽然听起来像句废话，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0: 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车道。在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黄建雄主持研究推进宜昌科创中心建设工作，以高能级科创中心赋能高质量发展；黄建雄与710研究所党委书记蔡倩座谈，携手推动锁地合作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迈进；我市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荆州遭遇强降雨，宜昌调集4台大型排涝车紧急支援；我国科学家如何实现人工细胞的形态功能不对称分裂；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15.6亿人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3: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1: 昨天下午，市委书记黄建雄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推进宜昌科创中心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高标准建设宜昌科创中心，切实以高能级科创中心赋能高质量发展。黄建雄指出，建设宜昌科创中心是增强战略支撑力的紧迫要求，是增强发展推动力的核心引擎，是增强人才吸引力的现实支撑。要站位全局，深刻认识建设科创中心的战略意义，进一步强化危机意识，切实增强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举全市之力加快建设科创中心，为宜昌打造全省支点建设先行区、迈向万亿之城注入强劲动能。黄建雄强调，要精准施策，跳出传统的房地产思维、城建思维、工程思维，坚持对标一流、因地制宜，系统谋划建设科创中心的路径举措，把科创中心建成以人为本、极具创新要素、激活创新动能、赋能产业发展的核心载体。要摸准需求，加强与市场主体，尤其是龙头企业的沟通对接，弄清楚企业的入驻需求以及需要的公共技术平台、支持政策等，做到供需精准对接。要科学选址，舍得拿出最好的地段、最优的环境、最强的功能、最完备的配套，真正让科创中心坐落于黄金节点，镶嵌在长江之滨，让研发人员安心工作、舒心生活、放心发展。要优化功能，紧扣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需要，着力构建研发到转化到孵化到加速到服务全链条创新生态，集中建设研发总部、公共实验、概念验证、中试熟化等核心平台，打通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要完善配套，健全人才公寓、商务、商业、文体休闲等生活设施，高品质配置教育资源、医疗资源，把科创中心打造成优质资源聚集区、高端人才首选地，实现人才留得住、产业留得住、要素留得住。要运营前置，在规划阶段就把运营模式、盈利机制、服务体系想清楚，确保科创中心活力充盈、运转高效。黄建雄强调，各相关部门要协同攻坚，全力凝聚建设科创中心的强大合力，要多元化筹措资金，全力做好对上争取，注重汇集市场资金，为科创中心建设提供有力保障。要对实现既定目标制定明确的时间表、路线图，加强统筹协调，狠抓工作落实，确保各项工作有力有序往前推进。市领导张立新、徐伟莹出席会议。昨天，市委书记黄建雄与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第710研究所党委书记蔡倩座谈，就进一步深化拓展双方合作进行交流。黄建雄向710研究所为宜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他说，近年来，710研究所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

传统产业，助力宜昌科研水平、人才工作再上新台阶，赋能宜昌加快构建六大主导多元支撑的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将牢固树立一家亲、一条心、一起拼理念，切实在项目落地、人才服务、功能配套上优先保障，携手做好对上争取工作，全力支持710研究所打造世界一流的科研院所。希望双方进一步完善常态化联络机制，加强沟通对接，强化协同协作，携手推动所地合作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迈进，共同谱写155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蔡倩表示，710研究所根植宜昌发展近60年来，始终与宜昌同呼吸共命运，取得了一系列合作成果，为我们继续提升先进制造能力打下了坚实基础，也坚定了我们将自身高质量发展融入宜昌大发展的信心决心。710研究所将在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努力在宜昌形成分工布局更加合理、工艺流程更加顺畅的发展格局。希望宜昌一如既往关心710研究所发展，在项目建设、人才引进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携手共创合作共赢新篇章。我们将继续扛牢央企的责任担当，为宜昌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座谈前，黄健雄一行前往中船安普仪器公司、海山科技园调研710研究所产业发展和重点项目推进情况。市领导张立新、710研究所副所长胡敏、景峰、艾艳辉、柳占新、710研究所有关部门和宜昌市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相关活动。这里是新闻快知道，继续关注本市的要闻。5月16号以来，我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过程。针对本轮强降雨，我市压实防汛指挥责任，全面启动领导在岗代班一线调度机制。市委主要领导赴市防办调度雨情和汛情，部署防范应对重点任务，强调防灾减灾关键要提前，要主动，做好全域装备物资队伍统筹，对危险区群众避险转移要坚决，应转尽转。市政府相关领导在市防办坐镇值班统筹调度，并到一线现场指导险情排查、隐患处置和应急防范工作。市直各部门各司其职，联动发力，抓实各项防范举措。气象部门累计发布各类气象预警信号51期，应急部门落实全市78家非煤矿山全部停产撤人，水利部门推送山洪预警短信近3000条，覆盖责任人231人次，资建部门组织1590人次排查隐患点1307点次，及时处置各类地质风险隐患。交通部门投入应急抢险人员1820余人次，应急车辆及机械设备920余台次，快速清理道路垮塌、倒伏树木、路面落石等隐患，保障通行安全。住新部门叫停所有市政工程及16个在建装饰项目室外施工，城管部门出动应急人员、作业车辆和抽排设备400多人次台次，全力防范城区内涝。文旅部门调度62家涉山涉水景区、23家景区因强降雨临时闭园。各县市区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提前划定危险区域，有序高效组织危险区域群众提前避险、主动转移。截至5月18日上午10时，全市本轮强降雨累计紧急避险转移群众1414人，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5月16号以来的强降雨天气造成我市农业受灾严重。据初步统计，截至18号中午12点，全市农作物受灾面积 26.99 万亩，承灾面积 10.65 万亩，绝收面积 2.38 万亩，主要集中在没有收获的70%小麦和30%油菜田，其次是玉米和早稻田。针对此轮强降水，宜昌市农业农村局迅速响应科学应对，八个工作组已下沉重点产区一线，统筹开展下粮下游抢收、灾情核查及抗灾减灾各项工作。昨天，宜昌市教育局发布相关提示，根据近期出现的大的暴雨及强对流天气，18号、19号全市中小学、幼儿园暂停所有户外校外教学、施工活动。暴雨红色预警地区根据天气情况立即停课停学，其他地区实行弹性上学。

0: 从5月17号起，荆州市遭遇强降雨，城区部分地段出现内涝。昨天，宜昌市城管委按照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调度指令，调集宜昌市排水防涝分基地相关人员和设备，紧急赶赴荆州支援。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上午11点，宜昌市排水防涝分基地的一台应急指挥车和四台大型排涝车在城区和远安集结后，随即奔赴荆州。
2: 根据省住建厅调度安排，宜昌市城管委与消防支队声援荆州开展排水防涝应急处置，共出动18人、5辆车，其中一辆应急指挥车、4辆排涝车。
3: 4辆排涝车，排涝功率是7500立方每小时，最大的功率是我们大功率排涝车3000个立方每小时。
1: 这四台排涝车马力全开，一小时就能抽干3个标准泳池的水量。他们可以在积水严重的地下室、车库、街道等区域大显身手。
3: 我们这次出动的主要是针对地下室的区域进行了远程的排涝。
1: 中午12点半，宜昌救援队伍顺利抵达荆州，正与荆州有关部门协调后开展排涝工作。
3: 荆州他们成立了这个现场指挥部的，我们到荆州去了之后，要第一时间与现场指挥部对接。接下来之后，按照现场指挥部的指示，我们来做好相关的工作。
0: 此轮持续的强降雨何时结束呢？昨天记者从宜昌市气象台了解到，预计5月20日此次强降雨结束，但后续21号夜间至25号仍有一段持续阴雨天气。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5月19号至25号，我市仍多阴雨天气，气温较为适宜。其中18号夜间到19号白天，北部小雨，南部中雨，局部大雨。东部平原、沿江河谷及高海拔地区风力有所加大。19号夜间到20号白天，北部阴天到多云，南部小雨转多云。20号夜间至21号白天，多云转阴天，局部有阵雨。21号夜间至25号有一段持续阴雨天气，部分地区累计雨量较大。
4: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拨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0: 来到新闻深一度，来关注。近日，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中国科学家的一项研究成果，该成果是国际上首次实现人工细胞形态功能不对称分裂。那么什么叫做人工细胞的不对称分裂？我国科学家是如何实现了这一世界难题的突破的？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5: 细胞分裂是生物实现生长与繁殖的必要方式。自然界中，细胞分裂可以分为对称分裂和不对称分裂。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乔燕解释，其中不对称分裂是将一个细胞分裂成两个不同的子细胞，例如干细胞分裂成一个新的干细胞和一个分化后的功能细胞，是生命体实现细胞分化、器官发育、功能多样化的重要基础。构建能够模拟天然细胞分裂行为的人工细胞是合成生命领域的重要目标。然而，现有人工细胞缺少天然细胞内部的复杂结构预边界和拓扑缺陷，难以实现类似天然细胞一个变两个，而且两个不一样的不对称分裂。这成为合成生命研究长期面临的重要挑战。针对这一难题，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的科研团队6年前开始构建以实现不对称分裂为目标的人工细胞模型。团队成员孟和博士期间一直在构建这样的模型中度过。
6: 我们试了可以说是三类吧，一类就是有膜的人工细胞，然后无膜的人工细胞，一类就是结构无序的凝聚液滴，另一类就是这种结构化的内部排列规整凝聚液滴，大多数不会出现既有结构上不同又有功能上不同的这种分裂。
5: 既然完美的人工细胞都不行，那么就试试有复杂结构并且有缺陷的人工细胞。乔燕表示，他们设计了一种结构化液滴的特殊人工细胞模型，其内部天然具有类似洋葱的多层结构和层内微小结构缺陷。当这个奇怪的模型呈现眼前时，孟和十分新奇。此时他并不会想到，正是这个模型将帮他拿到一篇登上《自然》的科研成果。
6: 这东西很神奇啊！我就是两个溶液一混，它就形成了一个非常规整的像洋葱状的这种液滴啊。这个在我们这高分的物理里边，就感觉它的取向非常好，像一个结晶的晶体一样排列的这么规整。但是它又是一个液体，

0: 这是非常让我感觉新的地方。
1: 当研究人员向人工细胞中加入碱性磷酸酶后，神奇的一幕发生了。乔燕介绍，
2: 首先是这个碱性磷酸酶，它先进入溶液体系中以后，它会被人工细胞吸附到人工细胞的表面上去，然后啃噬，这样就是能够在这个液体的表面先啃出一个小窝来，然后这个小窝呢，它会发生一点扩大，但是它不会不停地往深走，它会沿着这个液滴的表面周向的扩展，最后形成一个清晰的一个核鞘的界面。最后它这个小窝张开的角度呢，大约到80到140度左右，张开到一定的临界角度以后，它会保持住，最后把内部的这个液滴挤出来。最后它外面的带一个缺口的球壳状的结构会发生池域，再变成一个完整的球。
1: 乔燕表示，这个过程类似生命的诞生，最终母带细胞分裂为两个形态性质不同的子带细胞，其中一个继承内核，仍保持多层液晶结构，另一个是外层玻璃重构，内部含水的多层囊泡结构。
3: 在实验室首次实现人工细胞形态功能不对称分裂之后，团队没有放松。这次的分裂是偶然吗？不对称分裂的实现机制是什么？团队做了更深层次的研究。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是酶的作用，还是这个特殊的人工细胞模型的作用呢？为了搞清楚其中的原理，研究团队进一步利用镁、钙等多价阳离子调节表面的静电相互作用，同样成功触发了人工细胞的不对称分裂。此外，通过降低体系酸碱值，促进三磷酸腺苷质子化，也能够实现类似的分裂行为。乔燕表示，他们又在缺乏液晶有序结构的人工细胞模型上尝试，结果不会发生不对称分裂现象。
2: 我们发现这个液晶结构它表面的这个缺陷，就是形成那个小窝的一个必要的条件。我们把这个液晶结构退活以后，就是让它变成一个完美的多层的液滴，然后发现它就只能发生溶胀，变成一个更疏松的大液滴，而不是发生这种不对称分裂。
1: 那么不对称分裂出来的两个不一样的球类生命功能怎么样呢？乔燕表示，人工细胞的分裂不仅能够实现形态上的复制，还能够完成物质的传递与继承，依然保持良好的活性。
2: 我们在母带的细胞里面担载了各种各样的生物分子，包括多糖蛋白和 DNA、RNA 这些物质，然后它在发生完分裂以后，我们通过荧光标记可以看到两个子带的荧光强度是不一样的，也就是实心液滴的这个子带它的荧光强度更高，它就富集了更多的分子，而囊泡一样的就空心的这个球壳，它就荧光强度比较低，所以它就含有更少的分子，这样它在发生酶反应的时候，一个活性更高，一个活性更低。另外这两个体系的这个 pH 值，我们发现实心的液滴 pH 值更高一点。
1: 这项研究首次证明，人工细胞可以在没有外部复杂操控的情况下完成不对称分裂，并产生形态功能不同的子代。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所长王树表示，这为理解生命起源时期原始细胞的形成与类生命功能涌现提供了一个新的实验模型，也为生物制造前沿领域开辟了新方向。随着化学、材料科学和合成生物学等领域的不断交叉发展，人类距离从零构建具备生命基本特征的人工细胞系统越来越近。
4: 一方面是加深人们对生命起源的理解，其实最重要的，未来在我们生物制造、生物医药，包括我们一些智能生物传感以及新型功能材料开发方面呢，会奠定一个基础，然后也会有很大的一个应用前景。有些药物分子啊，纯化学手段是很困难，也是步骤很长，产率很低，很难实现产业化。但是我们这个手段呢，结合了化学和生物的优势，然后呢，我们可能会对一些复杂结构的分子，它的定向合成能力更强，合成效率也更高，未来有望能够更容易产业化。
1: 下一步，研究人员将进一步探索如何赋予人工细胞类似天然细胞的多代增殖能力，并将其与基因表达、代谢反应等功能模块结合，这也将成为未来合成生命领域研究的重要方向。
5: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6: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5: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6: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5: 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7: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5: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8: 潮中社24号，
5: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8: 半斤装蓝，
5: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3: 来到今天的热点纵览，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于5月19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5月18号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国家文物局在开幕式上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到7188家。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日前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昨天，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发布《2026中国北斗十工产业发展白皮书》，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北斗终端产品总销量超过4.1亿台套，具有北斗功能的各类型的终端产品社会总保有量超过22亿台套。18号，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今天开始，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季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第27届世界海关组织亚太区首脑会议昨天在香港启幕，会议由香港海关以世界海关组织亚太区副主席身份主办，为期3日，旨在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密切区域成员沟通联系。6月26号至7月5号 WTT 美国大满贯将在洛杉矶举行，日前首批参赛名单公布，包括王楚钦、孙颖莎等球员。首届杰出外交使者奖章颁授仪式在北京举行，俄罗斯前驻华大使杰尼索夫等8人被授予该荣誉，以表彰他们为促进中外友谊与合作做出的突出贡献。好，各位听众，由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车道就到这里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6: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3: 葛孝元的部队开进了戈壁滩，他们的目标是让中国拥有自己的导弹与核武器。在完成这项艰巨任务之前，葛孝元和徐子烈经人介绍相识了，他们走到了一起，还生了四个孩子，但这个小家庭却总是不太平静。欢迎收听小说第四集火箭，作者赵燕，演播刘思佳。
4: 葛家的几个孩子各有千秋，有特别喜欢音乐的，也有特别爱吃的。几个孩子没少淘气，但他们的日子过得很快乐。欢迎您继续收听第四集火箭。
5: 那时候孩子们参加课外小组全凭兴趣，能否坚持到最后还不知道。学之前一定要考虑好，一定是否由衷喜欢，否则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半途而废，以后就甭想得到父母的支持和投入了。学什么还要考虑父母的经济承受能力。葛英梅就是这样，当初报名老师觉得她性格安静，动员她学二胡。正好学校有一个老师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跟着丈夫随军当了老师，拉得江河水堪称惊艳，葛英梅一下喜欢着迷了。可一把二胡的价格虽不比提琴手风琴，但也不便宜。她怕妈妈反对，最喜欢她的班主任老师便拉着她到家里一起做徐子烈的工作。徐子烈年轻时很喜欢文艺，从心里来说并不反对，只是职工的工资比军人干部差了近一倍，家中开销已是吃紧，加上丈夫把工资又捏得很紧，便觉得为难。葛英梅把捡废铜烂铁几年积攒下的4元钱全部掏出来摆在父母面前，以示决心。这举动把葛孝言两口子惊住了，他们谁也没想到这个小姑娘手里有这么大笔钱。谁也都知道一分一分积攒起来有多不易，他们的心里多少有些不是滋味。这个不吭不哈的小丫头的心思不浅啊。葛孝言最痛恨被胁迫，当场拒绝，没想到一贯听话的葛英梅绝食两天，又哼哼唧唧执着哭了两天，一脸怨尤，谁劝也不行，连在睡梦里也抽抽噎噎。一贯强硬的葛孝言终于在这个女儿面前服了软儿。葛英梅学二胡时基本不在家练习展示，她不愿意初学时的聒噪之音让家人笑话，每天放学后便约着好朋友刘卫华一起跑到学校后面一处水塔练习。

0: 到底练得有模有样。认真说来，徐子烈听过一次，在葛英梅参加的宣传服务队汇报演出上，一曲二胡独奏被他拉得流畅自如，他的舞台表现力着实让徐子烈没想到。平时安静的他，一副活泼沉醉的样子，头、肩膀、胳膊、腿潇洒抖动，好像真的触摸到了春天的生机。演奏结束，台底下的掌声叫好声比之前的节目热烈许多。葛英梅学什么都很投入，后来又学了扬琴，音乐老师当她是个宝，不辞辛苦给她吃小灶。她的好朋友杨红的家里有架扬琴，也常常是她放学后及假期光顾的地方。虽也是学校里的扬琴高手，但较之二胡还是差一点火候。徐子烈知道其中原因，女儿好强，花那么大代价争取的事情，绝不能让人看了笑话。男孩子可玩的东西就多了，乐趣也多很多，上树打沙枣、打鸟、捉兔子、刺猬、游泳、溜冰、探险，不一而足，既新奇又刺激，一天可以冒出八个主意，没条件玩也要创造条件玩，怎样都好玩。女生的游戏在他们眼里就是太没劲了。老三自小就愿当葛东风的跟屁虫，哥哥姐姐剪刀石头布决定他去向的时候，葛书娇总把眼睛瞪得大大的，视线一点不离哥哥姐姐的手。他知道谁也不爱带他这个小累赘，都想自己玩。姐姐玩出手慢、耍赖这些小动作，他从不计较，而哥哥一来小动作，换来的一定是他的尖叫、哭泣和坐地耍赖。好在哥哥的运气总不及妹妹的好，所以小家伙常常一副如愿以偿、志得意满的架势。只要让他跟着哥哥，他就很乖。有一次，怕玩得正尽兴的哥哥甩了自己，就一路憋着尿，也不敢吭声。回家后，妈妈发现老三尿了裤子，老大自然又受了责罚。当然了，嘎小子模样的葛书娇泼泼辣辣，一点不娇气，也不让葛东风觉得太麻烦。他也喜欢这个妹妹。葛书娇理所当然地参加了哥哥和伙伴们的多次重大行动，直到现在说起来都是一脸向往。戈壁滩上没啥零食，一种叫做沙枣的果实就长久地停留在戈壁滩长大的孩子们的记忆里。沙枣名不副实，枝叶花果都被一层银白色沙膜覆盖，摸在手里涩涩的，颇有质感。每当开花，一小小的、朴素的、奶油色的，像童话中摇铃般的四瓣小花，一串串绽放枝头，香气浓郁。有人说它的花香味儿堪与桂花媲美，故有“飘香沙漠的桂花”之美称。但在孩子们看来，沙枣花的味道太过浓郁，在沙枣林待久了会觉得脑袋发闷。他们不知道，正是这沉郁的幽香一路伴随他们对基地这个故乡的悠长记忆，至死不渝。而当时他们的关注点不在此。从夏天开始到深秋，戈壁滩的孩子们一点点地盼着沙枣从青疙瘩变成披着诱人红衣的果实。孩子们的节日也宣告到来，尝一颗沙沙甜甜，甜蜜过后就是嗓子眼处沙沙的感觉，顽强地贴附在喉头，可劲儿吞咽口水也难消去。但这也丝毫不能阻止孩子们对沙枣的热望。沙枣树枝稠叶密， 枝干布满凸起，弯弯曲曲，张牙舞爪，颇为高大，却是刺儿头。爬上树去摘，手上脸上常被沙枣刺儿划得尽是血道子，衣服也连累遭殃，常被挂破。根据沙枣的个头甜度也被分了三六九等，其中有一种个头不大，颜色深红，到其尾端显示黑红的，被孩子们称为黑寡妇，也不知出处何在。通常高品质的多是物以稀为贵，其树形也更高大，艺高人胆大的就冒险爬树，这属翘楚。上了树的孩子好像林中老大，望着树下眼巴巴的伙伴，傲慢之气顿生。树下平日里玩得好的伙伴，这会子小嘴里咂了蜜，才有份儿得上树上老大投下的宝贝。有些平日里想得却不可得，想玩却玩不上的画画书玩具什么的，这时都成了交换的条件。葛东风是爬树高手的其中一员，却算不上艺高人胆大，许是带着妹妹不想被轻看，便豪气冲天，哆哆嗦嗦地爬将上去。不过他为人要忠厚得多，总是开掘潜力，不讲条件地为树下的伙伴服务。妹妹就在树下，一脸崇敬地望着哥哥，一边不停地捡着地下的胜利果实。口袋装满了，就扯着花衣服的衣襟儿装，一边还不忘往嘴里塞。当然，碰上沙枣结得又高又远的，也非爬树能解决的。孩子们也有办法，拿出早已准备好的自制工具，长长粗粗的竹竿木棍儿被接续了两三回，颤颤巍巍的顶端绑上结实的铁钩子，用钩子钩，顿时枝啊叶啊果呀的掉了一地。最不济的方法是用石头砸，用脚踹，但脚丫子踹得生疼，也掉不下几颗，只好眼巴巴地望着。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沙枣也颇受大人青睐，他在基地最困难的时期为挺过粮食关做了贡献，巧手的主妇还会把枣核收集起来，洗净泡软，将枣核按照大小分出，用线穿出各种摆件门帘，是非常别致的工艺品。徐子烈的家就有两个非常漂亮的门帘，风一吹，一帘幽梦尽可以做，而他们的原材料就是葛东风提供的。沙枣也具有显摆的功用，比谁的甜，比谁的红，比谁的大，成绩好的也能小小得意一下。它还是最好的子弹，打在身上杀伤力不小。葛东风带着妹妹还闹过一次沙枣事件。有一次徐子烈带葛英梅外出，没法回家做饭，就让葛东风带妹妹嘱咐他做饭。没想到葛东风贪玩，两个人就用沙枣充饥，吃得口干舌燥，满嘴白沫，嗓子发齁，舌头上厚厚的腻了一层白，把两个孩子吃得胃疼不说，三天拉不出大便，把葛淑娇肚胀得直哭。葛东风因此被父母一顿猛削。可是葛淑娇就是痴心不改，就爱跟着哥哥混。为了摆脱妹妹，葛东风也会想点馊主意。徐子烈一直在培养葛淑娇的淑女风范，扎小辫儿，留妹妹头帘儿，穿花衣。一天下班回家路上，看到老三可怜兮兮扯着老大的衣襟儿，抽抽搭搭在哭，央着哥哥带他出去玩儿。老大指着妹妹的头吓唬他：“这么难看， 怎么带你出去啊？还不被我的朋友笑话死？赶紧回家躲着，让谁也找不到你，好不好？
2: 这不吗？不丑吗？你和其他哥哥也没头脸，也没人说丑，你就带我去嘛。要不我就告诉妈妈。
0: 徐子烈走上去一看不打紧，顿时气恼的哭笑不得。葛淑娇的头帘被剪得很彻底干净，只是刀法不过关，头发变成锯齿状，缺一块多一块，难看到家了。罪状根本就是现行，压根儿不用告状。拷问之下，葛东风交代，作案工具是用家里的饭碗比在妹妹头上剪的。没想到他根本不知丑，还是勇往直前。尽管妹妹给葛东风找了很多麻烦，葛东风还是最疼这个妹妹。他去插队前正值夏天，拿着父母留给自己的钱，带着两个妹妹上了冰棍房。冰棍房是基地刚刚开起来的，里面卖自制的小豆、牛奶、果味冰棍和自制饮料。里面最贵的冰棍是牛奶鸡蛋冰棍，最初8分钱一根儿。那时候可真是货真价实，真的是鸡蛋和牛奶做的，闻起来都是奶香蛋香扑鼻。这是奢侈的所在。之前几个孩子谁也没吃过这种高档货。那天葛东风拍着胸脯对两个妹妹说：“想吃什么吃什么。”管够。葛英梅秀气地吃了一根儿，便住了嘴。葛淑娇一口气要了4根儿，还意犹未尽。哥哥还贴心地带着毛巾装了4根儿带回家，说给爸妈一人一根儿，其他给妹妹解馋。结果，当天晚上葛淑娇就拉起肚子，急性肠胃炎。这让即将下乡的葛东风走得又内疚又牵肠挂肚。兄妹俩是情比金坚。大概是为了便于管理，基地的办公住宅分区十分鲜明，以东风礼堂为中心，正对面是基地服务处，百货、副食等一切生活商品采买都在这里。它的旁边就是红墙灰瓦的招待所，礼堂两侧分别是面积不大却人气爆棚的新华书店、银行和邮局。东风礼堂是基地的标志性建筑，宏伟大气，有小人民大会堂之称，是基地举行大型集会、观看演出和电影的场所。它的后侧是一个露天广场，搭建了舞台，也是大型集会的场所。每次集会便能看到各单位集合整队，高呼队列口号，从4面8方赶过来。每个人手臂夹着一个马扎，在马路一侧等待入场。此时基地军务处的参谋威风凛凛站在舞台上，军姿严整，万人瞩目。按照编制序列，等待每个单位的领队挨个儿跑上前去进行报告，获得批准后，按照指定区域将队伍带入，动作齐整，将马扎放下，啪，利落的没有杂音，然后入座，两手收起，齐齐放在膝盖上方，腰板挺立端坐，一个方阵一个方阵，一色的草绿，甚为壮观。据说基地其他岗位男士找对象困难，但军务处参谋却是例外。礼堂前后区域变为广场区，以其为轴心，一个宽敞好比长安街的丁字形马路和衍生的种植线便把基地分成若干区域。基地的司令部、政治部机关堪称大脑中枢，位居大马路的东南方，办公楼后的大片区域便是司政家属宿舍区，基地首长和各部领导都居住在此，因此从神秘度到房子的等级都较高。等级的区分倒不是因为特殊化， 而是严格按照军队职务级别来分配驻防。除了各路主官，机关处长主任也住在那里。即便是住在同一区域的一些干事、参谋、助理员，也是从基层千挑万选出来的优秀人才，年龄、资历也不会太薄。马路的西南部是后勤部机关和医院，其后便辐射出相应的家属区。这里的房子相对较分散，房子也都不大。在部队的后勤部门，管吃喝拉撒，什么营房、财务、军需、劳资、战勤，工作虽然与大家生活紧密相连，很重要，但天天都干的不是主流活计。你总不能说，导弹是你打上去的。忙归忙，但给人感觉技术含量不高，也不如司政的干部斯文有派头。反正后勤干部提升慢是军队一个共性的问题，年龄偏大，职务偏低，气势上就逊一筹。马路的东北部主要是机关直属队和各技术团站的办公地点和家属区，很多技术场站的干部住在这个方向。这里部署机关都是些基层单位，级别肯定低，房子自然不大，但住在这里的户主多数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很多来自大城市，因此从生活品味和子女教育上也和别的区域有了差别。马路西北部主要驻扎着基地的勤务部队，学校和粮店、农场等服务生活区，这些负责生活保障的单位有很多不穿军装的职工，他们的家属区便多集中在这里。在部队不穿军装，工资待遇与社会地位都和军人有一定差别，在住房上也一样。他们的家属多来自农村，家里孩子也多。在大礼堂的北边马路头便是火车站和铁路处的所在地，家属区自然就在那里。铁路职工多为工人，工人和干部待遇相差更远，住的都是不大的平房，每家一般都是三个孩子以上，那时没搞计划生育，五六个孩子也挺普遍。人多没人管，孩子自然放了羊，房子也不够住，就想办法凑，几乎家家户户都想办法向外延展，搭个简易房，盖个棚子储物之类。长此以往，这个区域就成了基地脏乱差区域。
3: 小说第四集火箭。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4: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个相对离得比较远，但是我们听起来就会特别特别耳熟的地方，叫青岛啊。其实山东省内有很多非常著名的地方，有的靠海，有的有山，
1: 嗯
0: 啊，可能对于整个山东省我们都非常的熟。今天呢，春游我们就去青岛看一看。现在呢，不管是高铁呀，还是自驾呀，都非常非常的方便。当然，青岛有它自己的一些特点，一些传统的著名的景区，你比如说崂山呐什么的。但是今天我们要说到的，有可能是老中带新哈。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做客的这一位嘉宾呢，也对青岛印象比较深，同时印象比较好啊，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啊，老叫错他名字。乔帮主刘荣，来，节目一开始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又来啦。
0: 哎，今天呢要跟大家一块儿聊的是一个北方的海滨城市啊，有一些朋友说应该聊一聊大连，哪天有机会吧。今天呢聊青岛。青岛这个地方对于我来讲，一提到这儿呢，就都是一些旧事，或者说特别有怀旧感。
1: 嗯，
0: 我小时候去青岛已经全都忘了那是什么样了。我能想得起来的最近的一次去青岛应该是15年前到16年前、
1: 哦、
0: 而且是晚上进入的青岛。
1: 白天没怎么看。
0: 对、哦、印象特别深，因为我要去采访青岛啤酒节。
1: 嗯，
0: 然后晚上这个坐车啊，往一个地方运，往宾馆运、
1: 嗯、
0: 然后呢就黑灯瞎火的，都11点多了哈、
1: 嗯、
0: 突然这个司机向右手指了指，说那边是崂山。
1: 嗯，
0: 给我印象特别深，因为什么也看不见。但是当时就有一种特别明确的，就是地标感。
1: 嗯，
0: 就是
1: 觉得有崂山、嗯。
0: 对，那个地方是崂山，你就觉得，哎呀，我到青岛了。然后呢，你打开窗户吧，还有这个潮水哗哗，海边的水、
1: 嗯，
0: 你就感觉这个地方跟其他的北方城市有很多不一样。当然了，青岛啤酒节好像年年办，
1: 对，
0: 现在规模也变得越来越大。我们当时这个青岛啤酒节去采访，那台都特别简陋，也就是现在看啊、
1: 嗯、
0: 沙滩上搭一个舞台，大家唱唱跳跳、
1: 嗯、
0: 然后最大的问题是你还不能让音箱反潮。
1: 现在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0: 对对对，包括沙滩上的秩序啊、
1: 嗯、
0: 包括沙滩的质量现在都有所改观、
1: 嗯、
0: 刚才上节目之前啊，和我们的刘荣简单聊了聊，我都没印象、
1: 嗯、
0: 因为我是晚上去的嘛。
1: 嗯，
0: 他说青岛第一大特征就是去了那儿你就感觉到了青岛海滨城市。
1: 嗯，
0: 就是他那火车站。
1: 对，
0: 这个牵扯到徒步的两条，到青岛咱们就开车当然也行哈，但是建议大家城市漫步 City Walk。 今天我们的主题也是城市漫步，首先说说这个火车站吧。
1: 嗯，
0: 可以算作一个景点了，而且可以串出一条线路来。
1: 对，
0: 嗯，
1: 但是这里其实要跟大家先提个醒，大家可以要是去的之前啊，一定要先查好这个票到底去哪个站。
0: 嗯，
1: 因为青岛北站东站都相对离城区远一点。
0: 嗯，
1: 所以建议大家就直接选择青岛站就可以了。
0: 青岛站，
1: 对，
0: 既不是青岛北，
1: 对，
0: 也不是青岛南，是吧？
1: 对，
0: 哦，
1: 还有北站
0: 啊，都北站，
1: 对，他们都有点远，只有青岛站是正正好好在它的市中心，所以、
0: 就是、老站呗，
1: 对，老站、嗯、所以它下来是最能够直观的感受你到青岛了。
0: 哦、
1: 而且有一特别有意思的特点，就是你一下了青岛站以后，你就觉得哇，海风吹来了，因为真的风挺大的。
0: 哦、那个大家可能印象当中，你还能想得起来有哪个火车站离海那么近吗？就海边有一火车站，全国还真挺难。
1: 好像还真
0: 不是特多哈、
1: 啊，不是特别多，好像啊。
0: 这个
1: 秦皇岛好像也挺近的
0: 啊，但是你下来就能感受到
1: 海风，但是它是那种海风就不太一样了。
0: 对对对、嗯，说我要去青岛下来以后到了，这就是非常明确的一个定义。
1: 嗯，
0: 其实呢，这个青岛如果大家安排好的话啊，这个坐高铁啊，坐火车。到了那儿之后呢，真可以闲庭信步，行李不应该不是特别多。
1: 嗯，
0: 你下来都可以先不去宾馆啊，选对了时间。
1: 嗯，但是这里得提醒大家、
0: 啊、
1: 就是青岛现在它做的挺好的，它各个地方都可以寄存这个行李。
0: 啊、对，
1: 因为很对，因为很多地方它是那种需要上上下下的这种路。还就是你拖着行李箱其实挺累的。
0: 对对对，就是带着行李去重庆的肯定。
1: 对，它都基本上有那种山路嘛、
0: 嗯、
1: 就是因为靠海，他们有一些山小山坡这种路线。
0: 嗯嗯嗯，
1: 所以我觉得它适合 City Walk 主要是比较适合走， 还真不太适合说这个骑

0: 坡，
1: 嗯，
0: 而且是那种在那个迂回弯转，就是很好玩，
1: 对，
0: 就是非常古旧啊，又很安静的一个地方，
1: 嗯、
0: 就是扯远了哈，
1: 嗯，
0: 先说从这个火车站下来就能感受到海风，
1: 嗯、
0: 接下来呢，其实以火车站为起点，
1: 嗯，
0: 它是一条 City Walk 的路线，
1: 对
0: 啊。
1: 这个路线其实挺有意思，我其实之前去过差不多有六七次青岛，但是我没有把这些地方作为串联起来，可能我也是瞎玩儿。
0: 嗯，
1: 但这次呢，是因为恰好我有时间，我那一天就没什么安排事儿。
0: 嗯，
1: 我就说那我就以青岛火车站为中心，我看看我能去哪儿。
0: 嗯，
1: 后来我发现他们都很近，然后我差不多每一个景点到另外一个景点的步行路线都在十分钟之内，
0: 一点都不累。
1: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要是想要真的走这个城市 city walk 的话、
0: 嗯、
1: 那确实青岛这个以火车站为中心是很适合的
0: 啊。对对
1: 对，
0: 对，
1: 首先大家都知道一般去到青岛大家对这个教堂应该是很、
0: 嗯
1: 很知，因为它很出名嘛、
0: 嗯嗯、
1: 肯定都要去教堂，所以这个教堂距离火车站步行不过14分钟的路线
0: 啊，
1: 这个是很精准的，我走了14分钟走到了、
0: 嗯嗯、
1: 而且很好，就是天气晴朗并且风不大的时候、
0: 嗯、
1: 其实你在火车站你也是能听到教堂的这个钟声的，
0: 嗯
1: 嗯，所以你就循着这个钟声一路向上走就好了。
0: 嗯，
1: 那么这个教堂其实是、怎么说呢，我对它稍微有一点情节，就是可能我去过的每一次都去它在那儿打个卡、
0: 啊、
1: 对、
0: 啊、
1: 所以我就习惯性的去看一下，但是它现在这个教堂附近它有围起来、
0: 嗯、
1: 啊，它做成了一种像什么有文创什么在一起的这种集合的这个地方、
0: 哦、升级了
1: 啊，对，然后这个底下也有很多拍旅拍的照片的 啊，大家去的话还不用太自己说是我拍不了照片，这边几块钱都可以拍一张，挺好的。
0: 教堂对于一个城市作为标志物，其实我们能举出很多例子，天津也有、
1: 嗯、天津也是有的，
0: 另外呢、
1: 嗯、
0: 这个哈尔滨也是，
1: 对
0: 啊，而且呢它那个旅拍是非常红火的，
1: 是的，
0: 每年的冬天啊夏天人也不少、
1: 嗯、是
0: 青岛的这个估计现在也是，也不能说后感，它那是一个非常传统的景点，
1: 对，
0: 只不过现在文旅又发力，
1: 是
0: 就是在外围做了一些、这个、
1: 对，像文创的这种的、嗯、
0: 就是更热闹了，
1: 对，
0: 嗯，这是我们从火车站下来的第一个14分钟的
1: 路线、嗯、
0: 路线，
1: 对，
0: 就是到了教堂。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这个接下来再往前走能到哪儿、嗯、其实大家都听着是不是马上就到海边、嗯、
1: 再往前走咱们就到了栈桥了、
0: 啊、
1: 非常近、但是这里边有一点好，就是我并没有以栈桥为目的地、
0: 啊、
1: 我只是说看看它周边都有什么著名的地方、
0: 嗯、
1: 然后我发现从这个教堂一直走栈桥这条路上、
0: 嗯、
1: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很多像涂鸦的这种漫画墙啊，或者说是老的一些、
0: 嗯、
1: 因为大家都知道青岛是以前有一些老的建筑、
0: 嗯、
1: 啊，尤其是异域风情的建筑啊、
0: 嗯、
1: 它都在这条街上，所以在这条街上其实很适合大家拍照、
0: 嗯、
1: 并且就是你走到栈桥一路上，就是你循着闻着那个海星的那个味儿的，你就能找到它，也不用太觉得说找路这么辛苦、
0: 嗯、
1: 啊，你就能很方便的走到那个地方。
0: 就哎，我记得那条街是变成步行街了吗？
1: 对，现在是步行街
0: 啊，特别宽敞，
1: 挺宽敞的
0: 啊、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各种那个啤酒主题，什么宠物主题。
1: 哦，现在好像更多的是那种像网红的这种咖啡厅啊什么的比较多了。
0: 啊、对对对，两边啊、
1: 嗯，对，两边比较多了。
0: 就是我看到一个就外国人游青岛的视频，
1: 嗯，
0: 就是让他们俩就老夫妻两个人，就让他们俩惊了。
1: 嗯、
0: 他们好像是德国还是哪儿？
1: 嗯，
0: 他们好像虽然那个青岛的那个啤酒是从德国那儿弄来的配方，但是好像他们从来没来过青岛
1: 啊、哦。
0: 他们脑子里面，你像老德国人嘛，他脑子里的
1: 印
0: 象
1: 啊，
0: 还是很久以前的印象、
1: 哦。
0: 然后就是因为你刚才说的这条道，哦、一直到
1: 觉得他很熟。
0: 对，然后他们好像是下午开始出来的，就整个人不停的。

0: 在那个惊讶，
1: 嗯，
0: 啊，然后呢，因为都是步行街了嘛，然后他们就觉得无比自由。然后呢，这个地方整个这条街啊，一直到栈桥，白天是一个风景，
1: 嗯，晚上不一样。
0: 晚上又是另外一个风景，尤其是这个，对，那两位外国友人也是，他晚上去到了那条街，他是带坡的嘛，
1: 嗯，对。
0: 就是那个
1: 得
0: 感，
1: 爬，
0: 对，就是那个感觉，跟在天津五大道晚上是完全不一样
1: 嗯，
0: 的。
1: 是，
0: 它那一旦有坡，就是你爬上去再往下走的时候，一看两边全是霓虹林立，
1: 对，就
0: 各种小酒馆，
1: 很漂亮，可
0: 我
1: 以
0: 不知道
1: 说。
0: 你是下了，就是白天在哪儿？
1: 我白天在那儿，对，但是晚上我就去喝酒了，
0: 啊，也是去那条
1: 对，
0: 酒吧
1: 但是我
0: 街。
1: 没有走到那个山上了，就后来，嗯，但是应该是挺漂亮的。
0: 啊，对，就是大家如果是城市漫步的话，就这一条线路，白天晚上都可以选，
1: 是，
0: 而且它晚上会完全不一样。你白天说那个栈桥什么海雾，各种那
1: 海
0: 个
1: 雾特
0: 玩意
1: 别
0: 儿
1: 多，
0: 啊，对对对，
1: 对，
0: 就有那个密集恐惧症的朋友，你一定要小心，尤其是亲子游的朋友啊，现在季节好，你就让孩子去买点东西去喂。但是就我看视频，我都觉得有点多。就是他，你如果你真人站在那附近，突然有
1: 其
0: 一
1: 实挺
0: 批
1: 震撼的，就是
0: 啊，
1: 一部分人是在喂海鸥，一部分人是在底下挖那个海里留下那个叫什么东西，就是贝壳类的东
0: 啊，
1: 西。
0: 对对
1: 对，
0: 对，
1: 现在它是这样的，现在在那个栈桥那儿有两种玩法。
0: 啊，
1: 我觉得有一些人可能只是在栈桥走一走，看看海啊。有些
0: 嗯嗯。
1: 人就是，如果像刚才您说的带孩子的，那大部分就是买些面包屑去喂这个海鸥。另外一个就是带着孩子拿一个小桶，在底下那个栈桥底下，然后
0: 捡点
1: 去对捡点那些海鲜类的东西啊。
0: 嗯，
1: 但是那个海鸥其实现在我觉得是像您说的有点多，
0: 啊，
1: 就是
0: 这不，
1: 满天都是。
0: 它密度太大了，有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恐惧感，尤其对孩子来会吓着孩子，对于
1: 对，
0: 大人倒是
1: 嗯。
0: 还好。另外呢，就是喂的人越多呀，它那个海鸥就越多。就
1: 嗯，
0: 是我们为什么选择这个时机跟大家聊青岛，其中一个原因啊，就是曾经在旅游旺季五一。
1: 嗯，
0: 啊，或者是11，或者是暑期，人太多了，那个地方就是你看不着风景
1: 啊，对，只有海鸥和人，
0: 啊。对，然后呢，就你想人多，它肯定就嘈杂。就是现在它也不算是完全的旺季哈，
1: 嗯，嗯。
0: 就我跟人净学新词儿，就管这个叫中季，就是有可能周末会人多一点，
1: 嗯，
0: 但是如果。就是怎么比也比这个旺季人要少得多。你能够看到一个比较安静的青岛，这就跟
1: 嗯，
0: 去五大道一样，就是你非要那个3、4月份什么各种什么节，
1: 嗯，
0: 你去，你感觉在五大道你干什么呀？你看不见楼，就全都是人。
1: 所以大家最好是早晨的时候去，
0: 你说哪儿？
1: 有就是栈
0: 就
1: 桥，就
0: 栈
1: 是
0: 桥
1: 早
0: 是
1: 晨的时候，因为
0: 吧？哦，
1: 我们
0: 对，
1: 有去拍晨雾的时候，那个时候人很少。也很
0: 嗯，
1: 漂亮，
0: 对
1: 一
0: 的。
1: 旦到这个太阳升起了以后，
0: 还是人
1: 确
0: 多，
1: 实是人挺多的。就他不管是这个人多时候还人少时候，他都好像挺多的，我
0: 对，
1: 感觉。
0: 就本地人也往那儿去。
1: 对对
0: 嗯，今天和大家一起聊青岛啊，接下来还可以继续 CD 播，
1: 对，对，
0: 到哪
1: 其
0: 里去？
1: 实从栈桥一直往，哎呀，南北东西，其实我有时候分不太清楚啊。
0: 啊，
1: 但是就是这么说吧，你如果以教堂为中心的话，
0: 嗯。
1: 往左就是栈桥，那。正对着这个下面有一条小巷，叫
0: 嗯，
1: 银鱼巷，也是
0: 啊，
1: 这一次我觉得它应该算是新开的一个叫网红街区，
0: 嗯，
1: 但是其实它也是算带有文化和艺术类的一种。
0: 嗯，
1: 那所谓这个银鱼巷，离这个教堂可能走路也就是最多最多啊10分钟这么样的一个路程，而且它是从教堂的这个大坡直接往下通就能走到，也是非常方便一个走的这个路线。
0: 嗯，嗯哼。
1: 但这个银鱼巷呢，它有非常多很漂亮、很现代的这种小店，然后基本上啊，如果要是你有二次元这个喜欢二次元的。哎，可以去这儿打打卡，因为它确实很多这个和动漫相关的一些，不管是服饰用品也好，还是这个墙上的漫画也好，哎，整个这条街可能全程玩下来1个小时吧，拍拍照什么的，还
0: 嚯，
1: 挺好玩的。
0: 哦，还得大概1个小时左
1: 因为
0: 右。
1: 主要它有太多可以供你打卡的拍照的地方，所以你就会花一些时间，尤其女孩可能会花一些时间。
0: 也比较精致。
1: 它很精致，因为里面它从除了餐饮以外，还有一些什么手作呀，还有这种很潮流的一些潮玩啊，这些，所以会比较相对来说花点时间。
0: 你看得出来那个社区原来就是一楼全都是门脸是吧？
1: 它现在没有楼，它是一条深深的巷子。
0: 我就说整个都是都是两边都是门脸的那种，
1: 对，
0: 也没有民居了，全都是
1: 没有民居，没有民居，对，所以这个银鱼巷我其实以前我并不知道。听说也是最近几
0: 年
1: 才火起来的。
0: 后
1: 来我还查了一下，就是真的有很多人就是专门带了这个二次元的衣服去这个巷子拍照啊什么的，
0: 就很有纪念意义，
1: 就是挺有意思的。
0: 至少在青岛的二次元迷，
1: 哎，对，
0: 心目当中是一个小小的圣地。
1: 对，而且它里面我觉得它卖的有一些商品还是有点创意和文化的这种东西的。
0: 这是最新的一次啊，这个我们的刘荣去青岛的经历在银鱼巷，我不知道你是几点去的，是白天去的吗？
1: 白天，我上午10点左右到的。
0: 那可能晚上也会很漂亮。
1: 对，我估计也是晚上会更热闹，因为它晚上里面有一些小酒吧，也有一些这个咖啡馆什么的，可能会更热闹。
0: 这个地方的发展，我估计当地文旅是使了劲儿的，就是它明确一个方向，就是我为年轻人提供一个空间。而且开放的，
1: 而且我发现很多人就是青岛人也挺松弛的，就是你像我10点多去那儿，我有看到观察到这儿的本地的人也不少，可能在那儿带个宠物，这个吃个早午茶这种感觉，也挺舒服的，所以我觉得能宠物友好也是可能是个点。
0: 对对对，就是让刘荣一描写，这有点成都的味儿
1: 啊，挺舒适的啊，有这种感觉，
0: 就是当地人也在
1: 对。
0: 而且你去的时候外地人也不多，
1: 不太多，因为可能早，可能是我早，
0: 10点多上午。
1: 对，
0: 银鱼巷是在你的这一次计划当中吗？
1: 并不是，
0: 你是去拍照？也不是，
1: 也不是，它是我无意间发现的一个地方。
0: 小小的一条街，但是可逛的东西很多
1: 很多。对，它还挺给我惊喜的，因为我回来有写到，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地方以前我不知道，但是它存在了，我发现了它，我觉得它是一种旅行中的惊喜。
0: 对。建议你以后可以晚上再去泡一泡，这个盛夏就算了，秋天的时候，我看到在网上的一些照片，好像是秋天拍的，那个是真不一样，
1: 是吧？
0: 啊，
1: 可以秋天感受一下，
0: 那个很浪漫，它而且是那种 blue 时刻拍的，就是整个那个天的颜色，和那个华灯初放的那个街景，
1: 蓝调时刻的
0: 啊，对，而且他选的那个时间，我估计是淡季。就真的人不多，11过了，可能有点冷，就整个那条街的味道很好，这个是比较有情调的，也算是这个青岛文旅这两年这个弄出来的一个比较成功的项目，就是它真是平地起，就原来好像如果没有
1: 以前不知道，
0: 对，如果不是这个招商引资的话，大家可能都不会集中在一个区域去开酒吧呀，去开咖啡店呀，
1: 对，还有什么做银饰的挺多的
0: 啊，对啊，手作店啊，这些东西呢，看来还是有文化底蕴的地方，好张罗事儿哈，这一下子就还真张罗成了。
1: 关键是他有很多年轻人是，因为我有看到巷口是有年轻人慕名打卡这个地方。
0: 当地人
1: 应该都不是，应该是
0: 游客，
1: 对，就是非要来银鱼巷看一下。
0: 今年的就是这两年的这个年轻人的旅行方式真的发生变化了，真是情绪价值，就是。就特别明显，就是他们对于那个传统旅游景区吧，叫打卡。他们对于这一些他们自己觉得很好玩的地方，那就不光是打卡了，他们要体验。
1: 对。
0: 有可能甚至放弃那些。你跟年轻人00后哈，你说现在去青岛那崂山什么的，
1: 名山大川。
0: 对对，因为山东这些名山大川多了。
1: 对。
0: 对，整个山东省你甚至逛。那且逛呢，
1: 是，
0: 但是新的东西越来越多，
1: 嗯，
0: 这个可能也让年轻人有了一些新的玩法哈。
1: 对，
0: 这个银鱼巷，刚才说的栈桥，栈桥是清晨去，这个银鱼巷呢，我建议大家黄昏去。
1: 其实晚点去可能会更好，
0: 对，刘荣他上午10点跑那儿去，都觉得挺好玩的，那就是很好玩，而且他全世界各地哪儿没去过，而且国内他也有对比哈。那个地方如果小小气气的啊，或者是有点衰败，他也能感觉得到， 它确实是青春活力迸发的一个地方。
1: 对，主要它里面街巷的陈设都色彩很丰富，因为咱们都知道二次元它就是这种很多巴胺色系的，对，然后就让你有一种视觉的刺激感，哎，你还挺想拍一拍啊什么的。
0: 节目的最后呢，再一次感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
1: 谢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
2: 多，我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了，我也高完了。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中秋节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各位听众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叶子，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提前清虚疏堵城区卫线内涝，宜昌北站便民服务上新，多项升级，护航旅客舒心出行。2026年度荆楚文物新媒体传播精品推介结果揭晓，宜昌博物馆短视频获全省推介。当心雨后疯长的夺命菇，不采不买不食是关键。今天的新政速享将关注商务部等六部门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今天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央广网评论亵渎良知，别让狼来了透支信任。好，首先进入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从5月16号下午开始，宜昌市迎来入汛后第一场暴雨。为最大程度减少积水，防范内涝，我市城管部门扎实做好应急准备和处置工作，守护城市安澜和市民安全出行。为确保城区排水设施畅通无阻，早在5月13号，城管工作人员提前上路，将道路雨壁中积存的落叶和杂物彻底清理干净，防止排水设施出现淤堵情况。5月16号强降雨出现后，城管部门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并加强值班调度，全力应对强降雨天气。连日来，城管部门出动应急人员338人次，巡查作业车辆75台次，抽排设备17台次，对87处流速缓慢的雨壁再次疏通，并及时揭开部分雨壁，加速水流排入市政管网。根据介绍，前期我市已完成中南合益片区、体育场路片区、果园一路片区、龙康路片区等重点区域的内涝治理项目，及朝阳路、金龙路、刘家大堰等多个排水改造工程，排水能力大幅提升。加之城管部门提前预防、有效应对，本轮强降雨期间，城区没有出现内涝情况。仅有点军区江南大道与紫阳路交汇处、萧亭区金陵路下马槽路口等5处点位出现短时积水，雨停后5到20分钟内，这些积水点位迅速退水。

0: 近期我市暴雨频发，为保障小区居民用电安全稳定，连日来国网宜昌供电公司、城区供电中心主动联合小区物业深入小区开展配电房的防汛排查。
1: 在虹桥国际小区，国网宜昌供电公司城区供电中心工作人员对小区配电房开展细致全面的安全检查，重点查看配电房排水系统是否畅通，挡水板等防汛设施是否完好，同时逐一核对应急沙袋摆放、电缆沟防水封堵等防汛措施落实情况。
2: 整个小区地下排水的设施都已经全部更新了，蓄水都全部抽走了，配电室内部的设施防汛的沙袋挡板都已经配置到位了，地面很干燥，也没有翻潮。
1: 虹桥国际小区配电房地处低洼区域，是往年暴雨期间易积水的重点部位。为此，供电部门将该小区列入高风险巡查清单，加密巡查频次。在现场检查的同时，供电工作人员还向物业人员讲解暴雨天气下配电房安全防护注意事项、突发积水应急处置流程，确保一旦出现突发情况，双方能够快速响应，科学处置。近期宜昌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城区部分区域出现短时积水，给电力设施安全运行带来考验。对此，供电部门提前部署，结合城区内涝风险分布地图，梳理划定低洼易涝、往年积水高发的高风险小区清单，重点紧盯小区低洼地带配电房、地下车库充电桩等易积水易受潮点位，保障居民可靠用电。
2: 对重点高风险区域提前全职调配抢修人员、防汛物资与应急保电设备，一旦出现积水险情，第一时间采取断电的防护、抽水排涝等措施，从源头消除雨水浸泡带来的用电安全隐患。
0: 近日，宜昌北站便民服务上新了，在宜昌北站地下停车场，十组智能寄存柜已安装完毕，即将投入使用，为旅客轻装畅游宜昌提供便利。智能寄存柜设有大、中、小三种规格隔口，最大可容纳26寸行李箱，旅客扫码即可完成存取件，轻松解决行李寄存等出行难题。此外，宜昌北站还新增了12台共享充电宝设备，覆盖站前及候车区域，有效缓。

0: 缓解旅客出行过程当中的电量焦虑。同时在便民服务台和停车楼增设了4台自助售卖机，提供饮品、零食等商品24小时自助选购服务，满足旅客及时消费的需求。备受旅客关注的夜间休息室完成了升级改造，服务品质全面提升，室内环境明亮整洁，16张床铺配备隐私帘，床品一客一换，卫浴设施也翻新了，新增独立卫生间，24小时供应热水，可满足深夜候车、中转滞留旅客的免费休憩需求。每年的5月17号是世界高血压日，高血压被称为是无声的杀手，早期大多没有明显症状，却在不知不觉中持续损伤人类的心、脑、肾、血管。那如何科学防控呢？来听一听医生是怎么说的。
1: 今年40多岁的周先生曾在体检时发现血压偏高，但每次数值都只是高一点点，这让他逐渐放松警惕，既未主动复查，也未进行干预，直到近日突发身体不适被送往医院，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2: 我今年2月份做体检，他说是199，100多一点点和140多，但是我当时想想高一点点就没去复查，突然在前天的时候到医院来做急诊，觉得心梦然后气短，结果发现血压高达200。
3: 他们入院之后呢，我们给他确实也做了冠状动脉的造影检查，可以明显看到他的血管是已经出现了这种粥样斑块，而且有这种轻中度的狭窄了的。
1: 临床上像周先生这样忽视高血压早期信号的患者并不少见，长期血压控制不佳不仅会持续损害血管，还可能诱发心肌梗死等严重心脑血管事件，更有患者因长期未规范管理血压已出现严重并发症。
3: 这个患者目前已经29岁了，因为血压控制不好，然后我们入院的时候监测都180、190的一个收缩压，然后这次入院了之后他测的肌酐达到了550几，已经是一个尿毒症的一个水平了。
1: 医生介绍，尽管高血压危害大，但它可防可控，关键在于做到科学认知与规范管理。首先要明确高血压的诊断和发病原因，开展针对性治疗。此外，血压并非固定不变，日常监测不可马虎，定期复查同样不可或缺。只有正视科学管理，才能有效抵御这一隐形威胁。
0: 5月18号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湖北主会场活动现场2026年度金楚文物新媒体传播精品推介结果揭晓，10大精品项目、10大优秀项目上榜，宜昌博物馆文博人讲文物系列短视频入选优秀项目。今年2月，湖北省文物局、湖北省委网信办联合发文，启动2026年度金楚文物新媒体传播精品推介工作，并面向全省文博系统、媒体机构、高校及社会创作力量广泛征稿。宜昌博物馆推出的文博人讲文物系列短视频，邀请策展人、讲解员、考古工作者等一线工作人员出镜，他们每天与文物打交道，对每一件器物背后的历史、记忆、情感了然于心。镜头前平时的讲述与发自内心的热爱，拉近了文物与观众之间的距离。宜昌博物馆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该馆已完成大量珍贵文物的高精度3维扫描工作， XR 沉浸式展厅、数字文创等创新项目也在积极推进中。

5月17号上午11点，随着决赛中场哨响，2026年宜昌市大国重器杯职工篮球联赛西部片区赛在远安县圆满落幕。经过四天紧张激烈的角逐，中国三峡集团宜昌城区队、中国三峡集团三峡坝区队、远安县迅达矿山救护队、湖北宜安队及新发集团代表队分获前五，成功夺得晋级全市总决赛的资格。本次西部片区赛以争当主力军、打造先行区为主题，吸引了来自远安、新山、秭归、长阳、五峰及中国三峡集团的共9支职工代表。

0: 疗队参与。赛事在远安县工人文化宫与全民健身中心同步进行，全程节奏紧凑，对抗激烈，充分展现了宜昌产业工人团结拼搏、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为增强赛事互动性与影响力，联赛同期还推出了“看大国重器杯，赢惊喜好礼，有奖观赛”活动，受到市民欢迎。市民不仅可以通过我的宜昌 APP 赛事专题观看直播，参与实时抽奖，亲临现场的观众还可以参与线下抽奖，有机会获得精美礼品。此外，联赛配套的短视频大赛仍在持续征集中，希望广大职工与市民用镜头记录赛场精彩，传播拼搏精神。那接下来，中部片区赛将于5月21号在五家岗区东城体育公园拉开战幕。届时，来自宜昌城区的12支队伍将争夺6张总决赛入场券。近期，宜昌降雨频繁，野生蘑菇大量生长。5月18号，记者从市疾控中心及城区部分医院了解到，每年的这个时候很容易发生食用蘑菇中毒事件，大多是自行采摘误食毒蘑菇所致。对此，专家提醒市民千万别采食野生蘑菇，谨防中毒事件发生。市疾控中心环境健康与食品安全监测所专家表示，野生蘑菇的种类繁多，毒蘑菇也是千差万别，其毒素成分各异，中毒症状也不尽相同。常见中毒类型可分为胃肠炎型、急性肝损害型、急性肾损伤型、神经精神型、溶血型、横纹肌溶解型、光过敏型皮炎型和其他型8种。中毒事件当中，胃肠炎型和神经精神型较为常见，而急性肝损害型和横纹肌溶解型是主要致死类型。不同中毒类型的毒蘑菇所产生的临床症状不同，大部分毒蘑菇中毒首先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胃肠道症状，有的会出现视力模糊、精神亢奋、幻觉等精神症状，严重者可能出现溶血、肝脏或肾脏损害，甚至死亡。在户外，有毒野生蘑菇与可食用的野生蘑菇在外观上往往极为相似，有的菌类专家都难以通过肉眼准确辨别，所以专家表示千万别盲目用民间土方法来鉴别。而要避免食用蘑菇中毒，关键是要做到不采摘、不购买、不食用野生蘑菇。据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农学院教授、宜昌市食用菌协会常务副会长谭爱华介绍，目前宜昌最常见的毒蘑菇有石灰菌、毒红菇，还有白毒鹅膏伞等，其中石灰菌易与松菌混淆，毒红菇易与正红菇混淆，而区别在于正红菇的菌盖表皮薄，不易剥离，而毒红菇的菌盖表皮厚，易剥离。说实话，差别非常细微，市民容易误认。那专家表示，即便是无毒的野生菌，如果加工过程当中没有煮透煮熟，食用后也是可能发生中毒的。而无毒野生菌如果生长处被污染，或地下层含有有毒矿物质，也会发生中毒。有毒蘑菇与无毒蘑菇往往在外形上难以区分，有的甚至需要专业人员通过显微镜等设备来辨别，所以大家不要贸然采摘野生蘑菇食用，以免造成严重后果。市中心人民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吴文说，每年医院都会接诊一些食用蘑菇中毒患者，大多都是自行凭经验采食后不慎误食毒蘑菇所致。去年一名女子上山采摘野生菌，食用后当晚就出现了恶心呕吐的症状，检查发现是毒蘑菇中毒，已导致急性肾衰竭、肝功能不全等。吴文表示，市民如果食用野生菌、野生蘑菇之后出现了恶心呕吐、腹泻，还有酱油色小便以及幻觉等不适症状，应立即大量饮用温开水或稀盐水，并刺激舌根催吐，及时就医后应告知医生野生蘑菇食用史。此外，目前食用蘑菇中毒没有特效药，一般通过洗胃导泻保护脏器功能，病情严重的需要通过血液净化治疗，而肝衰竭经积极治疗效果不佳的部分患者需要肝移植。
1: 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2: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2: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新政速想。近日，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六部门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此次政策是在去年出台的关于进一步优化离境退税政策、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的基础上进行了优化升级，提出八条可操作、能落地的具体举措，让境外旅客退税更省心、更省时、更省事。那么这八条措施包括：一、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科学优化商店布局，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第二，实行小额抽检制，自2026年7月1号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按一定比例随机抽取进行实物验核；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及以上的退税申请单，仍逐单进行实物验核。第三是优化即买即退的服务，进一步优化即买即退的服务呢，可以推动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办理即买即退业务的旅客呢，可以在异地口岸办结离岸退税业务，统一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离境期限要求至28天。第四，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自2026年7月1号起，允许海关代理机构对退税申请单、退税物品销售发票进行线上确认并办理退税，实现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第五，打造展会退税服务平台，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等重要展会设立离境退税服务专区，为客商购物及退税提供便利。第六，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城市，加大离境退税工作力度，提升支付便利化水平，打造一批具有影响力的国际消费集聚区，进一步推动增加国际客运航班航线，便利游客入境。第七是加强政策宣传，制作多种形式的离境退税宣传物料，通过入境航班、机场、酒店、媒体等渠道进行投放，便利境外旅客获取退税信息。第八呢是开展境外推广，结合打造购在中国品牌，在境外开展宣传推介，进一步提升政策的国际知晓度。
3: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3: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经警方证实，前段时间流传网络的一段盲人女孩在盲道行走被电动自行车撞击反遭斥责的视频纯属设计摆拍，目前涉案人刘某和江某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对此，央广网评论：亵渎良知，别让狼来了透支信任。弱势群体遭遇粗暴对待，很容易引发高度关注，网友们义愤填膺也是出于朴素的情感，但令人心寒的是，这一切都在算计当中。被撞倒是演的，言语冲突是编的，委屈无助是装的，每个戳人的细节竟然都是骗取流量的诱饵。这般恶意造假是对公众善意的消耗，是对社会良知的亵渎，操盘者良心何安？值得警惕的是，上述狗血事件并非个案。此次北京警方还通报了虚构北京郊区超万吨垃圾堆放等其他典型案例。 近年来，短视频赛道竞争激烈，一些流量猎人另辟蹊径，精准利用公众对弱者的天然共情、对良善价值的朴素坚守，虚构冲突、渲染悲情，编出大量匪夷所思的剧本。当善意被异化为流量账本，当同情被换算成点赞打赏，后果会怎样呢？狼来了这个预言我们都不陌生，一次摆拍透支一份信任，一场反转冷却的是一份热诚，久而久之，公众的同情阀值被不断的抬高。剧本是卖惨，还往往伴随着舆论的挑拨，借弱者受欺的虚假叙事制造对立，放大矛盾，消解公共理解，撕裂社会共识，更是对社会生态的一种严重的伤害。网络空间从来不是法外之地，上述涉事人员制造虚假网络舆情，误导公众认知，扰乱网络公共秩序，公安机关依法对其作出处罚，于法有据，惩戒得当，也为所有妄图靠造假博流量的自媒体敲响了警钟。期待相关部门进一步深化合作，深挖此类事件背后的运营团队、变现链条和牟利渠道，提高违法成本，形成长效震慑。而网络平台也应当守土尽责，升级内容审核机制，从源头遏制乱象滋生。而广大的创作者呢，更要保持清醒，流量虽诱人，但取之有道，靠谎言收割热度必定是饮鸩止渴。舆论场熙熙攘攘，对我们每一个人而言，面对催泪短视频、悲情小故事，多一份审慎，多一些追问，拒绝情绪裹挟，才能更好地守住本心善意。真实向善应该成为网络空间运行的逻辑和红线。好，各位听众，由调频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也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道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2: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3: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4: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5: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4: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3: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6: 爸爸，爸爸，教教我，教教我。
7: 慢慢来，慢慢来，爸爸教你。
3: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8: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北京时间的17:06来关注一下周二晚高峰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情况。雨天路滑，各位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此刻来看到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还是比较顺畅的，没有产生大面积的排行和滞留。城东大道下行，从北苑桥往水月城福海路的路口到东方杰作有轻微的车辆缓行的一个通行压力。 CBD 大洋百货商圈在大洋百货的门前，从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有轻微的

的车辆排行。至以上大桥，江南往江北在西坝上桥的引桥位置有轻微的车辆缓行。龙康路方面，此刻龙康路从一马路过来的车辆往湖堤街和云集路的方向，在湖堤街的路口处有

0: 门前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目测两个信号灯的等待周期。再来关注一下，在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处金东山的门前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大概两个信号灯左右的等待时长。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鄂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下班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鄂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各位好，周二晚高峰17:08，您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又是一个下雨的晚高峰，提醒到各位雨天行车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
1: 是的，也欢迎各位进入到恶意俱乐部的各个兴趣部落，您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一个数字一，欢迎各位进群之后呢可以畅聊，
0: 是
1: 也能够在每天的上下班路上互帮互助。
0: 对，尤其是像今天这个雨势呢，现在晚高峰的时间段来看还是比较大的，大家行驶在这样一个天气里面呢，一定要谨慎慢行，特别是在学校周边的路段，相信在稍后的时间通行压力会更加的明显一些。那么大家接送完孩子之后即停即走，别影响正常的通行秩序。看我干啥？
1: 咱来关注一下明后两天的天气啊，我就希望你这个事儿别传染，别传染给我。明天呢咱们是多云到阴天，18到28度的天气温度啊，后天阴天转小雨，20到27度。那其实我们昨天的节目里面就提到了，明天的天气呢将会迎来也不能完全说晴天吧，
0: 天
1: 就是一个多云到阴天的天气，就是不再下雨了。
0: 对，就是这波雨势到明天暂时小告一个段落，后天开始新一轮的即将会持续到下个周二。
1: 就建议大家不要在明天洗车。
0: 还洗车呀？这个天气洗车是多想不开啊，这个天气。
1: 提醒各位啊，
0: 是的。另外我们也欢迎各位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以及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来随时分享路上的通行情况，同时我们也欢迎您在微信小程序下拉菜单来搜索一下1059主播甄选。
1: 是，各位宝爸宝妈们，马上就到儿童节了，不知道各位给孩子的礼物准备好了吗？咱们1059主播甄选呢为您挑选了一款品质价格都还不错的新特朗望远镜。
0: 有何？
1: 我们今天推荐的是望远镜。你看最近啊，这个非常爆火的楚超。
0: 对。
1: 如果说你抢的票，是不是可以考虑带孩子去现场看球？
0: 对。
1: 但是如果说哎，你的座位坐的比较远，看不清球员，哎，看不清球员，有它呢，完全不用愁。
0: 对。
1: 首先有一个高倍的高清画质。球赛细节看得清清楚楚，氛围感呢是直接拉满。
0: 是的，
1: 而且它还采用了专业的光学镀膜，透光率高，成像清晰不模糊。孩子的左右眼的视力呢不一样也没关系啊，我们是支持微调对焦，久看不累啊，专门适配小朋友的用眼习惯。
0: 对，而且它特别轻巧，机身小巧，单手就能抓，小孩拿着呢也不压手。除了跟着看球赛之外呢，像平时的户外露营啊，逛动物园啊，踏青观鸟啊，夜晚观星啊等等，全都能用得上。像这个天气呢，每天还在下雨，好像观星呢不太适合，但是呢逐渐的天气逐渐放晴，慢慢的进入到了夏天的时候，你想一想你在阳台上，或者你在你家这个最顶层这个大平台上面，然后来看天空中当中的星星，你告诉孩子这个是什么星，那个是什么星，那种感觉是多么的美妙。
1: 是啊，不仅能够拉近远处的风景，还能够锻炼孩子的观察力注意力。
0: 是，
1: 就小朋友们啊，我们作为大

0: 朋友也是要注意啊，
1: 嗯，
0: 要这个帮助孩子放下电子产品，
1: 嗯，
0: 然后亲近大自然，拓宽孩子的眼界。
1: 对，
0: 我们这个望远镜呢还配备了一个收纳袋，
1: 嗯，
0: 收纳携带都非常的省心，出门呢你把它放到包里也是没有压力的。
1: 对，
0: 我们说一下价格。
1: 好嘞，
0: 这个原价呢是大几百，
1: 嗯，嗯
0: 现在只要188，而且还包邮，有运费险。
1: 是的，如果说你不想送普通玩具，孩子玩腻了之后闲置吃灰，就选它没有问题，既能够满足孩子的好奇心，还能够带着孩子沉浸式的来看球赛，包括来关心等等，自用送礼都合适，赶紧给孩子和自己安排上。微信小程序进入到1059主播甄选，来搜索望远镜啊，搜索望远镜就能够直接下单了。另外呢，在儿童节的专区里面还为大家准备了1到18.8元不等的一系列的代金券，各位记得来添加客服试试你的手气和运气。不要忘记给孩子挑选心仪的礼物，就在1059主播甄选，关注到这个小程序里面有一个儿童节的专区1到18.8元的代金券，记得找客服领取。

0: 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2: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3: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2: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4: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2: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二晚高峰17:18，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通行表现。此刻还是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压力呢不算太大，基本上很多的路口一个信号灯左的调节等待周期。我们来关注到的依然有些路段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城东大道的下行现在从福海路的路口一直到东方杰作还是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了。另外一个珠海路通往发展大道的方向，现在流量也呈现出一个上升的趋势，有轻微的车辆排行。城东大道的通行压力不小的路段还有来自进城方向，在南苑之星的门前现在队尾是排过了港城路。再就是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来自金东方门前东松路隧道，现在在东风路东松路隧道旭光路路口以及宜化巴黎香纵的门前双向现在有滞留。滞留的通行压力还有来自中南二路的城东大道路口，现在要往城东大道的这个方向呢排行的队尾已经快要排到了金龙路上面。同样在英杰学校的门前啊，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行，宜化山雨城的这个门前现在通行压力不小。其他路段方面来关注一下西陵二路快速路，此刻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从人文艺术高中门前车辆排行一直排到了东山大道的路口。而此刻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的整体通行压力呢不太大，基本上是比较畅通的一个通行状态。过江的智喜沙大桥江南往江北的通行压力也不算太大，夷陵沙大桥从江南往江北需要注意的是胜利三路下桥之后往体育场路路口这个路段，现在即将往体育场路路口走的话呢，会有两个信号灯左的排队等待周期，还是有比较明显的流量增加的一个趋势的，大家呢稍安勿躁。同样是来自体育场路的通行压力，这是来自体育场路的东山大道口啊，从市民之家过来的车辆现在在东山大道这个路段上的时候红绿灯，那么您要等上2-3个左右的排行周期了。发展大道目前来看整体的通行表现不错，基本上每个红绿灯处1-2个左右的排队等待周期。提醒到各位锦江大道上面来关注一下，此刻锦江大道路口石溪路锦江大道这个路口处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不过也只需要1-2个的排行等待时长。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鄂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来分享，大家在周二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鄂意俱乐部。
5: 欢迎各位，周二晚高峰的17:29，继续回到陪你回家路上的鄂意俱乐部。再次提到各位，现在外面很多的路段雨势还是比较大，除此之外呢，现在夜幕逐渐降临啊，伴随着这个阴雨绵绵的天气里面，视线不是特别理想的情况下，各位除了要注意车距把握车速之外，也同样要记得合理的使用您的远近灯光。提醒到各位，雨天路滑谨慎慢行，那么路上如果遇到了通行不畅交通事故，对您的出行带来一定的影响，欢迎您可以第一时间呢找到我们在鄂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以及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里头，都可以来随时分享，大家呢尽早的到达目的地平安顺利。也欢迎各位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里面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一啊，回复阿拉伯数字一，那么您就可以进入到对应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这样呢大家每天上下班行驶在路上的时候呢，都可以在这个兴趣部落群里面来互帮互助说说看。今天这个周二晚高峰回家路上要和大家分享也聊到的这个事儿呢，其实是和买东西有关系。昨天是5月18号，518，距离618呢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所以最近呢很多朋友都已经，只要是你打开网购的平台，就会看到各式各样的什么618的活动推荐啦等等广告宣传啦之类的。昨天有一个热搜呢就引起了网友们的讨论，说什么呢？说建议啊。

啊，根据使用频率来买东西。哎，怎么来解释这个根据使用频率来买东西呢？就是说使用频率越高的东西用的要稍微好一点，比如说像手机啦、床垫啦、眼镜啦等等等等，像这一类的呢，50%以上的时间你一整天都是离不开它们的。大家不妨可以想一想，比如说像我们这个手机50%，一天50%的时间绝对是离不开它们的。哎，然后床垫也是，比如说你这个睡眠时间足够长的话，你有一半的时间对吧也是离不开它的。眼镜就更别提了，比如说像我一样的近视眼的朋友们，眼镜基本上一整天你使用它的使用率呢都是接近70%到80%，甚至更长久。因为这些呢会直接关系到你一整天的心情，所以必须不能差。就比如说你的手机在使用过程当中，你每用它来处理一些工作也好，或者跟其他的朋友联络也好等等，如果你的手机它在你需要接电话的时候没有接到，在你需要接收到工作信息的时候你没有接到，或者你误接了呀，或者你漏接了呀，又或者因为你手机的反应比较慢出现了一些卡顿，很简单，比如说前段时间这个楚超抢票的时候，你因为手机或者是网速的原因没有抢到票啊，等等等等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它就会影响到你的心情。床垫也是一样啊，对吧？晚上你的床垫不能够让你有一个非常良好的睡眠质量，第二天影响到工作的心情。眼镜也同样如此。所以说这一类的呢，相对来说在购买他们的使用频率比较高的这一类东西上面，可能呢价格会要相对来说高一点点。其他一类的东西，比如说小饰品呐、或者是一些呢，这个不是特别的啊，就是使用效率不是那么特别高的，这一类商品、这一类物品的时候，就可以想选择，比如说我们可能会横向比较一下它的价格呀，网购并比较一下它的平台呀，等等等等的。所以咱们今天和大家在周二回家路上聊的事儿，就是来说一说看吧，说说各位什么样的东西你会买稍微贵一点的，又有哪些东西你觉得差不多就可以了呢？比如说涵盖你的衣食住行啊等等等等方方面面。当然我们今天说的贵啊，它不是说就单纯的拿价钱来衡量，同样的比如说我现在要配一副眼镜，像我经常戴眼镜的话，我可能会对比较，比如说它的款式啊，它的这个眼镜框的材质啊，眼镜片它的薄厚啊，等等等等，来综合比较之后，可能会用价格可能加在一起会给我一个怎么讲呢，一个相对来说比用价格来衡量它可能会多一点点。所以说各位来说说看，参与互动的方法，你可以直接打开微信来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又或者说呢你也可以来关注一下鳄鱼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各位不要忘记，今天是周二，回家路上特别是这样一个下雨的天气里面，大家呢一定要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周二回家路上，今天聊聊买东西的那些事儿，说说什么样的东西你会买贵一点的，又有哪些东西你觉得差不多就可以将就一下了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31，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依然提醒到各位，雨天行车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现在中心城区主干道，尤其是在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上升是比较明显的。来关注到的是，首先在营盘路上面啊，现在营盘路的双向行驶压力比较大，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另外一个西辽路快速路在体育场路口上下行，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城东大道进出城港窑路三医院的压力就比较大了啊，现在双向有三个左右的排队等待周期。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路段来自东宋路隧道东风路，在金东方的门前现在双向有滞留。同样在中南路的岳安路路口，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行。

0: 中南二路的城东大道口现在队尾同样也是快要排到了金龙路，目测来看队尾至少有三个左右的排行等待的时长。再就是夷陵大道方向，来关注一下此刻夷陵大道进城方向的杨岔路，现在杨岔路的路口处队尾已经是快要排到了中南路了，大家耐心等候，有条件可以选择一下其他路段进行绕行。其他路段方面，来关注一下商圈周边的夷陵大道，在 CBD 大安百货的商圈啊，现在呢从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的方向，当接近西陵一路路口处就已经是排起了长队了啊，这个至少有三个左右的排行等待周期。另外一个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沿江大道，此刻沿江大道的西陵一路的路口处也有两个左右的排行等待时长。应该来说，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压力集中还是体现在了学校的周边，提醒到各位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鄂一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以及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来留言，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鄂一俱乐部。
0: 回来各位，17:34，继续回到在周二陪你回家路上的鄂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是，今天在周二回家路上呢，咱来聊一聊有关于消费这件事儿啊。
2: 消费，
0: 买东西这个事儿，就是有很多的东西，可能你的使用效率或者使用频率吧，我们讲使用频率比较高，那么我建议大家呢，往往会选择那种价格会偏高，就是同样类型的话，用价格来衡量，可能会选择价格高一点点的，因为你使用频率会比较高一点，
2: 比如说你每天要戴的眼镜，
0: 对对，比如你每天戴的眼镜，还有就是大家使用率比较高，比如说手机
2: 啊，是，
0: 哎，对吧？然后有一些呢，甚至家里的孩子
2: 生活用品，
0: 对啊，家里孩子用的东西等等，
2: 书包，
0: 是的，你肯定都会选择一些相对来说价格会，虽然说价格不是衡量商品好坏的唯一标准，但是它确实是一个参考指标。
2: 但是你经常会说那句话，
0: 人不识货，钱识货，
2: 是，此刻就能派上用场。
0: 如果说你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评判这个东西好不好，你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价格来衡量和评判，当然它不是唯一指标，但是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所以我们今天和大家在回家路上就来分享说说看吧，啥东西你会买贵一点的，又有啥东西你觉得哎差不多得了。
2: 萱萱妈妈说了，保险这条留言念过吗？她说
0: 没
2: 要买大公司的，不能买小公司的，虽然小公司的便宜点儿。
0: 你指的是人险还是车险
2: 还是寿险？
0: 人寿险不是一回事。
2: 寿险
0: 啊，对对对，还有动物的险是不一样的。
2: 对
0: 啊，
2: 宠物险
0: 啊，对对对，我说人险不一样。是这样啊，就是车险我觉得呢，就是现在车险就是大差不差，价格差不了太多，哎，可能也就差个几百块钱，千八百块钱，可能如果你保同样的类型的和项目的话，什么基本的交强啊，车船税啊，然后如果你是油车的话，再加上比如说你第三者呀，或者一些商业险，你把能够选择想要保的项目加上去之后，其实很多保险公司给你报的大差不差。但是还是这一方面呢，建议大家第一个你会发现很明显的一点，就是大品牌的公司它的价格会稍微高一点，那么你在理赔的时候它会更简便，会速度会更快，包括它的一些后续服务，比如说什么拖车服务啊，
2: 服务会更多更全面一些。
0: 对，这个时候主打的就是比较的就是它的服务质量了，就是它的服务质量。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就建议大家呢，就是这一类的，我觉得我赞同萱萱妈妈的，因为你这个保险大家都不希望哪一天你会得到理赔，但是如果真的需要理赔和服务的时候，还是更看重
2: 它的主打一个方便
0: 效果和质量
2: 效率。来看福说，哎呀，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就是个伪命题啊，什么叫贵，什么叫好？
0: 福说的吗？
2: 对，
0: 福说的吗？
2: 你怎么要把他
0: 踢，是同一个人吗？
2: 踢出群外难道？
0: 是啊，
2: 是同一个人啊。
0: 但是他在不同群里说话可不一样啊。他刚刚说的是什么？
2: 太有意思了。
0: 他刚刚说的是
2: 他在不同的群里，
0: 他刚刚说这是个伪命题。
2: 对，
0: 什么叫贵，什么叫好？
2: 他在不同的群里，他的态度也不一样。
0: 现在质疑我，但是他在另外一个群里可说了，我鞋子买贵的，吃的买对的啊，穿着买的心里舒服的。是吧？你是不知道我们都在每一个群里边服务。没有，不过我觉得他说的这一点其实代表了一类朋友的观点，鞋子和鞋子要买贵一点的，
2: 就生活用品。
0: 哎，但是

0: 生活用品
1: 利用率比较高的一些用品物品。
0: 同样啊，他说吃的买吃穿的买心里舒服的就可以了，也就是说同样是穿的穿戴的，鞋子要买贵一点的，穿的呢就觉得舒服一点就可以了，还是不一样。其实这个也代表了一部分朋友的观点吧，就觉得很看重鞋子，因为鞋子走路的时候它会很直接的会给你一些这个舒适度啊，等等的。就很简单，比如说这个在买运动装备的时候，可能你买一些其他的装备，你可能还会觉得啊，这个衣服放在鞋子主要是鞋子，
1: 对，尤其
0: 上面要更看重
1: 嘛，
0: 对，鞋子要花费的可能会更高一些。
1: 谷歌说，个人爱好的东西啊，要买贵的，日常吃穿呢差不多就行了。自律啊，说我们的口号是不求最好，但求最贵。这个你能的，我不信。
0: 不求最好，但求最贵，这是出自电影当中的一句台词
1: 啊，难怪。OC 说了啊，人们的衣服啊，对不起，儿们的衣服买差不多的就行了。
0: 人们的衣服，
1: 人们。长身体的时候啊，穿不了多久就会小，又要买。成年以后呢，就可以买好一点的了。
0: 这个观点确实。
1: 但是呆说了呀，我老公同事儿子比我儿子大2岁，我儿子的衣服都是捡他的旧。
0: 捡旧这件事我很赞同。特别是小孩捡旧的衣服。捡旧的衣服其实在老一辈来看，它其实是一个有一个除了可以节省一部分的经济开支之外，另外一个他有好的寓意。这孩子捡着孩子的衣服穿，然后有很多的
1: 这孩子穿百家衣长大的，百家衣吃百家饭长大的。
0: 对，你看我吃百家饭长大的，还没长太高反正。然后这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也还有一个说法，为什么还建议孩子捡衣服？因为很多的衣服啊，它就现在的衣服好了啊，以前的衣服它设计的不是那么特别的精细细致，有很多缝合的地方啊等等，它时间穿时间长了，洗过几水之后呢，它会变软，变就我们讲叫变软，材质变软一点，穿上舒适度会更高，特别是给小朋友来穿。尤其是像月科里的孩子是吧，你给他穿新衣服有可能他还真的
1: 太硬了，那个材质太硬了，
0: 真的不见，真的不如别人给你的这个好一些。
1: 罗先生说了啊，我买东西呢一般是这样的，如果是对产品特性产品本身非常熟悉的，我呢就会按照我的预期价格去买性价比比较高的。如果是购买一个我不熟悉的产品呢，我会参考产品的均价，买一个价格相对合适的，不会买最高价，也不会买最低价。对于经常用的东西，我一般会买相对比较好的，对于偶尔用一下的东西，基本上就是够用就行。你应该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吧。
0: 是这个比较的价格，同样确实他的这种购买或者消费的思路能够代表很多朋友，三个价格，最高中间和最低。有的时候如果你第一次不了解，你肯定会选择中间的，这个人数会多一点点。
1: 明丽说给儿用的东西买贵的，给老公买的差不多就行了。
0: 没，好像也不是没什么
1: 道理。但是老公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小孩不需要，小孩不用给他买那么贵的东西，一般爸爸不会这么想吗？
0: 就是除非是衣服之类的，就会
1: 爸爸会觉得没有那个必要，
0: 因为他长得太快了嘛。长得太快了。
1: 但是妈妈就觉得给孩子有必要，给爸爸没必要，
0: 爸爸更废一些是吧。视频直播间里面飘渺虚无说，大件一定要买贵的，大件一定要买贵的。
1: 虚无缥缈你又来了，虚无缥缈你好啊。我那天，我们在上周六楚超直播那天啊，我一直念他的名字念错了，我念的是虚无缥缈啊，跟他道歉了好几次。
0: 没关系，反正都是四个字嘛，没关系。然后还有很多朋友陆陆续续在跟我们分享吧。其实咱今天这个事儿呢，你不能够单纯的用贵和便宜来衡量，还是像我刚刚说的一样，有的时候它确实这个价格是衡量它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指标，对吧？这确实有的时候就是还是印证那句话，人不识货钱识货。但是跟大家说到的是，这一次的 DS 自然探索挑战赛，虽然说价格从399到699不等，不过呢它并不是说好与坏的分别，而是参加比赛的人数这是不一样的来区分的。跟大家说到6月27号即将登陆宜昌的2026 DS 自然探索挑战赛，这是专门为4到14岁的小勇士们所打造的全国的青少年户外越野障碍赛。
1: 如果说你们家小朋友还不到4岁啊，那其实组委会这边呢也有一些3岁多就报名的 就参加这次活动的小朋友。
0: 对，
1: 所以3到14岁的小朋友，如果你家里有3到14岁的小朋友
0: 啊，
1: 也可以考虑来参加这个比赛啊。
0: 对，这个主要呢它是分不同的组别，根据年龄来分。如果你小朋友比较小的话，也可以给他报一个亲子组，和爸爸妈妈一起来完成一个3公里的20项的障碍。6到8岁的小朋友呢，可以完成一下初级组3公里20项的障碍。那么9到11岁的中级组呢，就是4公里25项的障碍。12到14岁的高级组呢，挑战的就是6公里30项障碍。虽然说这个报名的费用从399到699不等，但是我觉得呢，你带孩子参加了这一次挑战和比赛之后，给孩子所收获到的这份对于自己的挑战的认可度，或者对于孩子人生历练当中的非常难忘的一次经历，不是拿钱来衡量的。所以各位，如果说你想让孩子去通过这一次挑战来去锻炼一下他自己，或者呢你觉得哎，我的孩子平时我感觉他好像缺少这方面的磨练啊，意志方面需要提升，你不妨可以关注到 DS 的这一次自然探索挑战赛。
1: 说了那么多，还是要提醒各位啊，一边听我们来讲解，
0: 哎，
1: 一边别忘记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直接来回复 DS， DS 大小写都可以。刚刚我们说到那个价格呢是399到599、
0: 不到699，对不起我说错了，我说699啊，我说699。
1: 你贴啊！
0: 我说我贴。
1: 399到599
0: 啊，599。对，
1: 大家在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 DS。
0: 对，
1: 399的它主要是包含了一件参赛服加一条发带，加上一块完赛奖牌，
0: 对，
1: 还有一件 UTO 的儿童的完赛服，加上户外保险一份儿。
0: 嗯，
1: 一大一小呢，就是2件参赛服、两条发带和户外保险2份。
0: 是的。
1: 那599呢，就是3件参赛服，3条发带，
0: 对，
1: 和户外保险3份。
0: 是的。
1: 最重要的就是，可以让孩子们走到户外去参加这样的一次比赛，锻炼他的身心。然后也有一些家长问到了，说有没有什么要求呢？其实是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只要孩子勇敢地踏上赛场。
0: 对
1: 啊，当然接受过体育训练或者户外技能训练的孩子，那么他在本次的比赛当中会展现出更大的优势。
0: 是的，而且如果你的比赛成绩比较好的话，还可以免费用，然后代表宜昌来去参加全国的赛事。
1: 对，
0: 千万不要只把它当成是一个孩子在泥坑里蹦来蹦去，它其实还有一定的挑战性和竞技性的。
1: 是的，这是一个全国性的赛事。
0: 对，
1: 还有一些家长会咨询，那如果说下雨了怎么办呢？其实我们这次的比赛呢，就是鼓励孩子们勇敢面对不同的环境。
0: 是的，
1: 去培养他们的独立精神和勇气。无论是小雨还是中雨，我看到全国的赛事，我看到很多其他城市的赛事，有下那个下雨的，比赛依旧是如期举行，就是啊。所以基本上就是有很多城市赛的比赛呢，都是在雨天顺利开展的。
0: 主打一个没有困难要上，有困难没
1: 克服困难上，
0: 制造困难也要上。
1: 本来就是障碍赛嘛，所以它肯定还是会有一些困难的。
0: 挺好啊，我觉得挺好的。很简单，各位6月27号想要报名的朋友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在里面直接回复一个 DS 就可以了。现在目前还没有正式启动报名，但是如果想要了解第一时间了解到报名的相关信息，什么时候报名，费用上面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优惠等等的，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 DS 就可以了。

0: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电信购机送福利，
2: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1: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2: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1: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5: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6: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7: 赶紧去跳跳吧！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8: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52再来关注一下周二晚高峰此刻回家路上的通行情况。依然提醒到各位，雨天行驶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平稳的车速。来关注一下已经产生的车辆排行滞留的通行压力路段。首先是来自西岭二路快速路，现在西岭二路快速路下行往城东大道的方向，队尾呢是排过了北辰港湾，包括后方的汕头路互通红绿灯处呢也有轻微的

0: 车辆等待。而过江的压力现在也明显的体现出来了，此刻过江的智喜昌大桥江南往江北在沿江大道的桥面上一直延伸到体育场路路口，上行全线滞留。同时体育场路这边关注到的是体育场路西六二路口滞留，现在排行的队尾已经是快要排到了胜利四路。东山大道整体的通行压力也不小，此刻西零一路西六二路双向滞留。今天晚上云集路的整体通行表现来关注一下，此刻云集路从解放路出来的车辆经过云集路要往夷陵大道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而珍珠路从西陵二路西陵一路往云集路的方向现在也是一个全线滞留的通行状态。胜利三路的体育场路路口有滞留，城东大道港窑路三医院四个方向有滞留。需要提醒到大家的是，此刻在金东方门前东风路上面，从中南路经过东纵路隧道，再往东风路和城东大道的方向全线滞留啊！现在整个东风路的路口、城东大道口滞留的队尾已经是排到了中南路上面了。就是说，如果您现在呢想往这个方向行驶的话呢，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东纵路隧道现在已经全部拥堵了。另外一个东风路的路口进城方向城东大道方面队尾呢也同样快要排到了中南路，大家稍安勿躁。还有中南二路金龙路路口现在双向包括往城东大道的方向也有不同程度的滞留，目测至少三到五个以上的排行等待周期。另外一个三峡大道的合一路出口经过合一路出口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在金龙路的路口现在队尾已经是排过了三峡大道下匝道这个匝道口处。再就是发展大道方面啊，此刻的发展大道方面来关注一下，在水月城门前排行的队尾是排过了珠海路，后方的汕头路的滞留队尾呢是直接排过了中国电信大厦的门前，还有出城的北海路路口进城的三峡云计算中心的门前以及出城的霞州大道口居然之家的门前均有滞留。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直播间以及微信公众号还有鄂豫俱乐部的车互动群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鄂豫俱乐部。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二陪你回家路上的鄂豫俱乐部，17:54，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对，大家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直播间里来留言，看一下雨过天晴啊。他说最近听节目，听老姐总是在咳。对不起，对不起，我刚刚说的是听老姐最近总是在咳嗽，别人说的是总听见
2: 姐老在咳嗽。
0: 这个东北人就是这样的，就是
2: 没色儿，看到没色儿，
0: 没色儿，哎呀，没色儿，没色儿啊，都是小色儿啊。
2: 我这是哪里话？
0: 谁知道呢？这不重要。
2: 是这样啊，本身是好了，咳了半个月。
0: 我跟你说
2: 好没两天儿，
0: 我说
2: 又开始了。
0: 咳嗽这个事儿，它是拖拖拉拉的，就是一次必须要把它给。就是完全彻底根除，就治好它，否则它就一直拖下去。所以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说最近你感觉到自己的身体不是特别的舒服，像有什么嗓子不舒服啊，有点咳嗽啊等等的，一定要尽早的去检查，或者是化验，或者是赶紧也要把药吃上，因为千万不要去拖，拖久了之后真的不管你是不是咳嗽，哪怕你可能只是像感冒啊发烧啊这种情况下，一定要尽早的来去把它给完全治好啊。
2: 都听进去了。
0: 谢谢雨过天晴对老姐的一些关心。啊，老姐总是听你咳嗽，保重身体。大家可以在视频号直播间里头来继续留言啊。
2: 其实身边呢最近有好多朋友都在打听装修的事儿。
0: 哎，
2: 一说到装修，咱们宜昌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芳林装饰，对吧？
0: 确实有口皆碑啊。正好呢，芳林装饰现在正在办宜昌半家节活动，而且呢还给咱们宜昌电台的听众们准备了一波实打实的重磅福利。
2: 各位听好了啊，只要您是通过咱们节目报名的朋友啊，基础工艺是免费升级，一线大牌主材呢也是免费升级，而且呢还有咱们电台的专属粉丝的福利啊，签约直接立减10000元。这还没完，更多专属福利等各位来拿。
0: 对，重点是芳林装饰人家可是100%自有工人，不转包不外包，而且呢基础工程终身免费保修，这点真是太让人放心了。
2: 所以各位最近要装修 正在考虑装修的朋友们别犹豫了啊，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93-1918来详细咨询，400-093-1918，或者直接在这个我们的节目中后台来联系啊，
0: 对，
2: 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平台上来联系。
0: 对，当然了，说的再好也不如亲眼看到。芳林装饰的地址呢，就在发展大道与城东大道交汇处康龙国际广场的4楼，5000平米的实景展厅啊，不仅有最新款的一线大牌主材，还有基础工艺的细节展示，完工效果呢，让你一目了然，随时可以过去实地了解一下。名额有限，各位千万甭错过，非常重要啊。
2: 嗯，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我们来看看各位的留言。沈你看沈他就给萱萱妈妈点赞，他说这萱萱妈妈之前就说了嘛，买保险的事儿还得买那个大公司的，不能买小公司的贪便宜。沈就说了呀，懂行的人一眼就能看明白了。他说大公司呢贵是有贵的道理。
0: 对，
2: 你难道您也是做保险行业的吗？
0: 是超级会员群里紫金山说，吃的不能贪便宜，衣服可以买地摊货。现在其实也谈不到是地摊货了，就是有的时候呢可以买一些打折的，或者说叫什么，就是那种，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是马上到夏天了，我买冬天的那个叫什么，叫什么季节的衣服，叫
2: 反季、
0: 哦、反季，对对对，反季的衣服，对，反季节的衣服是可以的。另外还有人说数据线和充电器绝对不买，9.9包邮的，烧过一次手机再也不敢。像这种小的物件啊，有些朋友会觉得哎呀无所谓，充电器也好啊，充电头也好啊，充电线也好啊，这种东西反正用时间久了就会坏啊，就会坏，那么还不如就买个便宜点的，常换常新。之前节目当中咱不是跟大家聊过一个事儿吗，说有一个女生不就是因为那个便宜的充电线，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刺啦一下把自己电着了嘛， 对吧，
2: 太危险了。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充电器也好，充电线也好，充电头也好，它真的不是越便宜越好。
2: 所以我现在基本上就是
0: 原装的、啊、
2: 哎，用原装的，
0: 哪怕
2: 省着点用，
0: 对，哪怕原装的坏了要配买也是要买原装的，或者买那些品质好一点。其实这一点很好理解，这是为什么咱们现在国家里面要求你的移动电源要带
2: 三 C 标识，对，
0: 是吧？你像
2: 哪怕你的那个三 C 标识稍微有点模糊了，对不起，不能使用。
0: 对，
2: 还是为了各位的安全着想。
0: 是，有朋友说眼镜和手机我一定要买好的眼镜啊，天天要戴，然后差的呢就会头晕，手机用了好几年卡一次烦一天。这是提到的，如果你要是一些使用频次比较高的物件的话，可能会相对来说选择价格就会稍微高那么一点点，特别是在你自己不是那么特别好去衡量它的品质的时候，价格绝对是一个很值得你参考的指标。
2: 严安说了，我减肥我甚至可以不用吃饱，但是我的猫啊一定要吃好的肉圆，吃好的，喝好的，用好的，至少要活到15岁以上。这是我们萌宠同盟群，我们的群管牵手说了，对对对，我的猫一定要吃好的，我自己吃饱就行了。我们欢迎各个群里的小伙伴来互动留言。
0: 对，
2: 进群的方式，您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一个数字一，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公民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6: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7: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6: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7: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6: 详询100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7: 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

0: 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1: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3: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4: 查查今天菜真新鲜。
3: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5: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3: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6: 哎，你能开吗？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3: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2: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7: 嗯，就喝了一点。
6: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2: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8: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二晚高峰来到了18:05，再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的通行变化。由于降雨的影响，路面上的车流量比较大，大家谨慎慢行。西岭二路快速路下行往城东大道的方向，队尾依然是排过了北辰港湾的B区。同样呢，现在汕头路的辅路要往发展大道的方向有滞留，而发展大道汕头路路口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珠海，排过了三峡大道下匝道通往发展大道的匝道口处。体育场路今天晚上的压力不小啊，此刻体育场路的西岭二路口滞留的队尾依然是排过了丽城酒店，包括像绿萝路的路口处队尾是排过了715创意园的门前。东山大道这边西岭一路西岭二路双向有滞留，另外一个从西岭一路到云集路也是一个全线拥堵。夷陵大道这边关注一下，此刻夷陵大道的东谷一路路口处有滞留啊。再就是后方从西陵二路要往西陵一路往西陵二路的方向，现在滞留的队尾呢也是排过了西陵后路。另外一个就是从云集路要往西陵一路的方向，在红绿灯处也有3个以上的排行等待周期。其他路段来关注过江，智喜茶大桥江南往江北依然是在西坝上桥之后整个桥面上全线滞留，西岭一路这边二医院的双向有滞留。再来关注沿江大道这边，此刻沿江大道主要的通辖力进城方向的西岭一路路口，以及在出城的胜利四路路口、胜利三路路口，还有出城的万达路路口、胜利一路路口以及港窑路的路口，也均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拥堵。城东大道方面来关注一下，港窑路三医院4个方向依然是全线滞留的。另外就是东风路，此刻进城方向的东风路也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行。好消息是上一个时间段东松路隧道啊，整个东风路金东方门前的通辖力现在得到了很好的缓解，基本上是比较畅通的。城东大道的中南路商圈现在的通辖力不小，来关注到的是在三亚环球港以及长江广场和新发广场的门前均有3到5个以上的红绿灯的等待周期。中南路今天晚上压力不小，此刻中南路往月湾路的方向从徐翔大道过来的车辆呢，现在至少有5个以上的排行等待时长。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持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鄂宜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9: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7: 路上。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医俱乐部。

0: 高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鳄鱼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2: 周二回家路上的18:08，您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2: 是，今天外面下着雨，不知道大家已经是不是平安顺利的到达了目的地啊？
1: 是，尤其是这两天的天气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我早上呢就会觉得穿少了一点，但是和昨天的温度差不了多少。
2: 对，
1: 就这样的天气，大家还是要感受一下自己的体感温度，不要光看那个数字。
2: 是，而且建议大家呢，就适当的这个天气季节里面带一件薄外套，
1: 是
2: 放在你的车里啊，放在你办公室啊，哎等等的，我觉得可以随时来增加吧。
1: 对，洋葱式的穿衣法，哎，最近呢又派上了用场。
2: 是，提醒到各位谨慎慢行，控制车距啊。另外，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里面来留言互动，同时也欢迎各位呢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阿拉伯数字1，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回复 DS， 您可以报名参加一下这一次的宜昌赛区的 DS 自然探索挑战赛，给孩子在6月27号的时候让他体验与众不同的成长当中非常难忘的一刻。
1: 对，时间是6月27号，刚刚收到了私信在问啊，到底是哪天啊？活动比赛的日期呢是6月27号，
2: 是
1: 比赛的地点呢是在之江的东方年华，今年的地点和去年是一样的。
2: 对
1: 啊，大家有任何问题呢，都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DS 大小写都能找到我们。
2: 是的，下班路上18:09，下班新鲜事儿。今天首先和大家来说一个关于学车的事儿。
1: 学车的事儿啊，那真是我的噩梦。
2: 那不只是你的噩梦，
1: 是很多人的噩梦。
2: 直播间两个人都是噩梦，就噩梦率100%。
1: 不瞒您说，我第一次考科目二是倒桩吧，对吧？
2: 对。入库，
1: 对，入库，第一次就没考过。
2: 第一次没考过有什么丢人的？
1: 后来不是丢人，就是觉得好难啊。
2: 确实有点难。
1: 对，我就觉得那段时间没有比考倒桩更难的了。
2: 确实很难。
1: 结果后来第二次考的时候呢，换了个场地，按理来讲那个环境会更差一点。
2: 但是过了。
1: 但是过了。
2: 对，就是证明还是当时第一次的时候没有掌握它的窍门。你这没关系。
1: 我觉得就是心态。
2: 我还换了个驾校呢。我第一次科目二没考过，我觉得太丢人了。然后我就换了个驾校。我就换了个驾校，我当时在武汉报名的。
1: 是因为觉得太丢人了吗？然后就换了个驾校。
2: 我一分钱都不想花在武汉上，我就花到宜昌的驾校这里来了。我一下就过了，老轻松了。不过说的不是我们学车的事儿啊，说的是何某啊。湖南
1: 怎么着？
2: 何某参加了机动车驾驶证的一个考试培训。他当时呢在像益阳的一个驾校里面支付了 C1 的车辆培训费3680。C1 嘛。
1: 现在考驾照这么贵了吗？
2: 考 C1 的啊，3680。这个驾校呢给何某完成了学员的注册之后，哎呀，何某顺利通过了科一的考试。
1: 笔试。对。
2: 进入到科二的培训之后呢，何某两次考试都没通过
1: 啊。
2: 他就说，他说那你考试的车型 C1 手动挡有点难，你给我改成 C2 自动挡吧。可以
1: 改了吗？
2: 改成 C2 自动挡。于是呢何某向教练呢支付了 C2 的科目二、科目三的培训费，加一起1500。
1: 前面已经花了3680，
2: 对，
1: 现在又花了1500
2: 啊，
1: 里外里就已经
2: 5000多块钱了
1: 啊，5000多了。
2: 经过培训，何某先后参加了 C2 的科目三考试，和 C2 的科目二第三次考试，也都没通过，几次了？4次了吧？
1: 对，4次，而且已经花了5000出头了
2: 。对，这之后啊，他瞒着驾校，自己预约并参加了 C2 的科目二第四次和第5次考试。
1: 应该也没通过吧？
2: 对了，5次，对，因为何某呢，最终都没取得驾驶证，但是他觉得啥？他觉得这个驾校呢，你是违规收费啊，你违规收费，
1: 一会儿收那个 C1 的费用，一会儿收 C2 的费用，
2: 对，双方呢就退费的事宜产生了纠纷，
1: 最后怎么说？
2: 调解没有办法，于是就上诉到法院里了，然后就请求调解嘛，最后呢，这个法院审理后认为说驾校呢已经是履行了培训的义务，对，我该给你培训了，对吧？对何某考试没有通过，并没有明显的过错，不是说老师师傅没有教你，没有教好你，对吧？只是你自己，你看后面还要再教你，结果你自己跑去考试去了，
1: 对，是他自己的问题，
2: 是啊，
1: 不是驾校的问题，也不是老师的问题。

0: 问题
1: 啊，对呀、啊，啊，是后来呢，何某呢，这个因培训以及考试产生的误工费、交通费，属于你在考取驾照的必须的支出，
0: 嗯，
1: 是吧？你这是必须支出的。
0: 嗯、
1: 据此呢，法院一审啊、这个判决驳回了何某的全部诉讼请求，何某不服，又继续二审，二审驳回，继续维持原判，就生效了，就是这样。后来有网友
0: 里外里、嗯、考了五次都没通过，
1: 对啊，然后网友说何某。多亏你没通过，考五次，还考五次不说，还这么犟，这么轴，
0: 对
1: 啊，考五次，
0: 确实，
1: 考五次都没通过，
0: 考五次没通过，也不反思是到底是谁的问题，都不反思自己的问题，
1: 对，是吧？你不行，你和涛哥一样换个驾校吧，
0: 你考
1: 到宜昌来考，没准一下就过了，也不远。湖南宜昌，
0: 你可别霍霍我们这边的驾校了。
1: 没准儿，我在武汉当时也是科目二没过，考两遍没过，我毅然决然到宜昌来。
0: 你考两遍科目二没考过啊？
1: 咋了？不行啊？丢人吗？真的是考两次不过很丢人吗？这件事儿？
0: 没有，没有，没有，我就考一次没过，因为我也是今天才知道这个事儿嘛、
1: 嗯，
0: 我之前是不知道的。
1: 我没跟你说我考过三次。这还好考了两次没考三次，要不然还被瞧不起一些。其实不管你是驾驶什么车、咱都要遵守法律法规。
0: 是。
1: 摩托车也一样。
0: 对。
1: 最近呢在广西河池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宜州一大队接到了网友的举报。
0: 嗯。
1: 啊说宜州区龙江一桥有个路段呢有一名男子啊骑着摩托车轻便摩托车就是那种踏板的摩托车。
0: 嗯。
1: 骑着踏板的摩托车咋样呢他不仅没有戴安全头盔。头顶上还立了一瓶没有开封的饮料，表演杂技。
0: 头顶上啊、哦，我明白了，就把它放在头顶上。
1: 哎，对，表演杂技，
0: 没有粘在头发上吗？他只是，我脑中大开了，行，
1: 没有粘在头发上是怎么做到的？他又没戴头盔，
0: 对，
1: 他就是顶着头顶一瓶饮料，你可以这么理解。你是想说他没有头发吧？是怎么样？
0: 所以这个饮料瓶没有掉落吗？
1: 就是没掉啊，然后这晃来晃去始终没掉。
0: 他在表演，
1: 哎，
0: 表演杂技。
1: 是当时这民警也是纳闷，说你咋回事呢？就把这个皮某给找来了啊。皮某掉过之后呢，询问，然后皮某说不仅不故意不戴头盔，他也不是为了拍视频博眼球，而是皮某说最近自己在练习平衡感。
0: 你练平衡感哦，于是他就想挑战一下，就是骑着摩托车，然后头顶着这个饮料瓶，看他会不会掉。
1: 对，也就是他所谓的测试在动态环境下的控车能力。
0: 这下给你牛的。
1: 哎呀，当然了，这针对皮某的危险驾驶行为呢，民警是予以了严肃的批评教育。
0: 嗯，
1: 经过教育之后呢，皮某也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行为危险，也会有一些不好的影响啊。最后给他的处罚呢是50罚款和记一分。
0: 一定要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呀，各位。
1: 那不戴头盔还头上顶个瓶子，但是他那个视频当中，你看他骑那个踏板摩托车背后还捆着一个大的那种桶装水的瓶子，你咋不把那个瓶子顶头上？
0: 对，我原先就以为还是要顶个大瓶子。
1: 顶大，那真是表演杂技去了。
0: 所以后来我把这个图放大了，我一看
1: 是个小瓶子，
0: 他的背后呢是有一个桶装水，然后他的头上呢倒是有个
1: 小瓶子，是不是？哎呀，确实，因为有的时候真的是啊，真的是这个大脑的想象力束缚了我们。但是孩子们他们往往有的时候他想象力就比较的发达。6岁的孩子，武汉有个6岁的小孩突发奇想，他说自己呢想要养蚕，坐床蚕丝被，买的蚕丝被不要。
0: 妈，那得多少蚕呢？
1: 是吧？那爸妈支持。觉得有趣，
0: 就想锻炼他的动手能力
1: 啊。妈妈虽然担心给自己添麻烦，但是父子俩都很热情嘛，就没有打。
0: 因为这种3分钟热情的，有的时候这样的一些事情，最终收拾残局的都是妈妈。
1: 对，妈妈也不容易，是吧？结果呢，原本家里存的呢，这个蚕卵孵不出来了，他以为干脆在网上买了1万粒的蚕卵。
0: 哎呦，
1: 鸡皮疙瘩都起。
0: 对，有一种，千万不要给我放一张图啊，密集恐惧症。哎呦，
1: 现在这个还好，多起来了啊！没想到旧卵也孵出来了，结果总数呢达到了12000多条，后面就尴尬了啊！
0: 怎么说？
1: 每天送完孩子，妈妈就像个商业贩子
0: 啊！对，这些蚕，它得需要桑叶，它得吃啊。对呀、
1: 啊，
0: 我又想到了之前孩子上学的时候，对吧？这

0: 养蚕
1: 啊、对，
0: 每天就是问问这个家长，问问那个家长，哎，问问某某妈妈，这个妈妈，那个妈妈，你那有
1: 桑
0: 叶吗？
1: 是吧？
0: 能给我带点吗？
1: 对，他也是一样，
0: 他的妈妈也是一样的
1: 啊。方圆十公里内的桑叶都成了他的目标。
0: 十公里内的桑叶啊
1: ，对，
0: 桑叶啊，
1: 并且说这个桑叶不能沾水、啊。
0: 对。对，
1: 是吧？我没有养过，我不知道。
0: 是的，是的，是的。
1: 然后
0: 它不能沾水、但是呢，就不能让它太湿润，
1: 哦、
0: 容易烂呐、
1: 啊。相对来说，干燥一点，新鲜一点。
0: 对，但是你干燥呢，你看你把它放哪儿？太干了以后，它干了以后，蚕也不吃啊，
1: 也不吃了。
0: 对，多难伺候。就是很难伺候、啊、
1: 这是个难伺候的蚕宝宝。
0: 嗯
1: 啊，然后喂完一轮，前面的又吃完了，然后再喂下面一轮，循环往复。
0: 关键它吃完了以后，它要拉呀，你还要
1: 处理，
0: 你要清理。
1: 12000多条。
0: 这个妈妈我挺佩服她的，要到我这儿来，到一边去。
1: 爷俩都到一边去。
0: 对，
1: 家里的客厅啊、餐厅全被这个蚕架和纸盒蚕房给占据了，连客厅三面的墙都搭成了茧房。啊，看着蚕宝宝，蚕宝主从十几条变成了几千只茧，哎，这位妈妈呢，虽然疲惫，但是感慨说每天就和打仗似的。但是看到孩子认真啊，那份责任感和成就感呢，比玩任何玩具都觉得很珍贵一些。
0: 突然看到了自己和别人妈妈的差距，
1: 嗯，
0: 如果是我，我可能会说，你俩带着你们的蚕有多远走多远。
1: 结果第二天带了一床被子，你看看，人家蚕丝被有了吧，是吧？对，不过我觉得这个其实这位妈妈她的这个做法，是会让很多的人觉得，哎呀，这样的这个妈妈真的通情达理。
0: 她的妈妈肯定不上班。
1: 对啊，要不然每天送完孩子之后还能够有时间去十公里啊？
0: 对，以后领导找我，我说我在找桑叶的。
1: 我在找，如果家里养了10万多条，不是10000多条。
0: 开玩笑归开玩笑啊，
1: 是
0: 每个家庭的情况不一样，但是确实我觉得这家的这个爸爸妈妈，第一他们还是让孩子依旧是有颗童心，并且锻炼孩子的这种韧劲儿，
1: 还是支持他的这个想法的。
0: 对。

0: 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
1: 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跳跳吧。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这个时段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路上的通行变化。依然有很多的路段现在通行压力比较大，新二路快速路往城东大道的方向，队尾依然是排过了北辰港湾，而且此刻城东大道北苑桥上行八中门前，下行的福海路口也均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滞留。发展大道这边进城方向的汕头路路口，排行着队尾排过了中国电信大厦，汕头路辅路往发展大道的方向也有3个到5个的排行等待时长。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再来看一下港窑路，在朝阳路的港窑路这个路段啊，现在珠海路的路口滞留排行的队尾啊，至少有5个以上的排行等待周期，已经是排过了菊香大道了，大家有条件的话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同样来自青岛路的通行压力，这是从大连路方向过来的车辆，现在在青岛路的港窑路的路口处，现在也有3个左右的等待时长。同样，城东大道港窑路的路口进城方向，现在队尾已经是排过了山河园路，出城的山河园路门前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运河家苑，而整个港窑路的城东大道口现在队尾呢已经是快要排到了东山大道上面，各位你有条件的话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一个绕行。过江方面的智取沙大桥，江南往江北，现在整个西连二路的桥面上上行依然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啊，滞留排行的队尾是快要排过了科技高中。另外一个提醒到各位的是，此刻的体育场路，此刻体育场路的西连二路口排行的队尾依然是快要排到了绿萝路普华三峡水雾的红绿灯的位置了。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稍后的时间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鳄鱼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另外要提醒到各位的是，这个时间段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呢就到此结束了。接下来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将会为您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交通广播将会继续直播鳄鱼俱乐部，欢迎锁定收听。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2: 我国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
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增派工作组赴贵州指导，继续维持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1: 特朗普称暂缓原计划19号对伊朗的打击，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木齐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木齐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木齐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4: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3: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5: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3: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6: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3: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7: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3: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8: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一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3: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9: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3: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10: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3: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5: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1: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2: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6%， 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高技术产业、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等新动能行业发展也在加快壮大。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12: 一至四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 15%， 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 70% 和 50%。
11: 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消费潜力得到持续释放，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 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 14.6% 和 14%。 白燕峰表示，发票数据反映出我国经济韧性强劲、活力充沛，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12: 税务发票数据是反映经济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1: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米面油、化妆品等零售药店售卖商品严禁使用医保各账进行支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13: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与

0: 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1: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
0: 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 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
1: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你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
2: 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今天是519中国旅游日，文化和旅游部在广州举办主会场活动，全国各地同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集中推出系列活动，释放文旅消费活力。
3: 惠民举措超9000项，拟投入惠民补贴超10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围绕今年中国旅游日的活动主题，铁路部门在旅游产品供给、惠民消费让利、出行服务升级等三个方面推出系列举措。 在湖北，国铁武汉局推出“遇见美好”特色旅游专列。武铁某旅行社经理陈静介绍。
4: 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西发招致的运行模式，利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以价全包，贴合当下品质休闲旅游的市场需求。随着免签红利持续释放，边境城市成为入境游热点，黑龙江依托中俄免签，黑河、绥芬河口岸客流大幅增长。跨境周末游成常态，俄罗斯游客伊拉伊利娜说。
5: 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来到中国，我非常喜欢这个国家。我们接着还要前往五大连池、哈尔滨、北京。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曾晓峰介绍，我们以3000万元这个省级的奖补资金为撬动，指导全省各地出台票根经济优惠政策，推动一张票根串联吃住行游购娱的。
6: 前链条的消费，有效推动消费从单一购买向链式体验转型。
7: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李晓勇表示，
8: 当前大众出游正从走马观花享风景向沉浸体验慢生活转变，从观光打卡向深度参与用心感受升级。我们积极回应群众期盼，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 倡导诚信经营，严厉打击强制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营造良好消费环境，让全民共享文化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成果。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今天在京举行。 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未来进行时，中国制造、链动世界等节目聚焦“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高质量发展，以镜头为笔，记录大国新征程。 赤水长歌、天路十二载等节目，用镜头定格华夏热土的深情与巨变；出海时刻、 APEC深圳之约等节目，立足开放共赢、奏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之声。最后一击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 该片从5月20号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晚会将继续探索文艺与文旅的双向奔赴，将中华大地秀美风光、人文底蕴和万家灯火谱写入画，与全球华人共庆佳节，共话团圆。
0: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今天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今天早上5点，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把省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截至今天15点，经初步核实，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3: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实施24小时巡查值守，严防各类次生灾害，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4: 17日开始，湖南常德石门县迎来强降雨天气，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受灾较为严重。强降雨造成石门县国省干道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193条县乡村道路受损。在 S522 省道湖平山至潘平段，暴雨引发多处山体滑坡，大量泥石碎石堆积路面。石门县迅速集结抢险队伍。石门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党总支书记滕昭清介绍，今天中午该路段已恢复通行，
5: 采用机械加人工养护作业的方式，24小时轮班作战。
6: 今天凌晨受强降雨影响，湖北黄冈英山县孔家坊乡温泉镇、雷家店镇、洪山镇降雨5小时超120毫米，其中洪山镇部分降雨量达161.3毫米。截至目前，全县共转移279户791人。洪山镇张家范村党支部书记叶茂：
7: 我们是昨天从5点半起就开始把地质灾害这样的人员转移到酒店来。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
0: 农业农村部日前召开视频会，部署落实新修订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推动生猪产业从数量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
2: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中国地震局今天启动中南五省区联防联建机制，调派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开展应急流动加密监测、灾害调查、烈度评定等工作。
0: 华东地区首列采用铁路快通模式直达越南的班列今天从苏州启程，班列采用全程不换装、不开箱的一箱直达运输模式。
2: 珠海机场香港太子城市候机楼今天正式启用，这是珠海机场在香港市区布局的首个城市候机楼，为珠港跨境航空出行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全新支撑。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也是纽伦堡审判结束80周年。近期德国上线纳粹历史查询工具，访问量达数百万次，再次引发反思纳粹罪行的讨论。而日本国内否定公正审判甚至企图翻案的声音甚嚣尘上，有日本民众感叹自己可能是最后一批还记得东京审判的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面对正义的审判， 有的国家真诚反思，公开道歉，全面清算法西斯，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而日本政府极力回避，纵容右翼势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妄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为侵略历史翻案。
9: 战败八十多年来，日本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而是将发动侵略战争的二战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这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多任首相及政要前往参拜或供奉祭品、祭祀费。日本也没有在教科书中全面客观反映侵略历史，树立永不再战的导向，而是打造所谓受害者人设，宣扬错误二战史观。这些错误言行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歪曲历史，掩盖罪行，换不来宽容和信任。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真正走和平道路。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自民党计划于今年6月最终定稿，为日本政府年内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供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0: 所谓安保三文件，指的是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是日本国家安保层面顶层战略文件，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是依据安保战略制定的军事层面具体政策和执行规划。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自民党目前已形成的建议草案题为《面向制定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的建议草案》。在此前曝光的草案内容中，关于无核三原则及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草案中没有写入修改相关内容，仅表示将进一步确保以美国提供的核威慑力为核心的扩展威慑的可信度。草案同样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表述为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关于增加防卫费，草案要求参考北约成员国国防开支规模进行研究，但未提及日本防卫费应达到的具体数字。此外，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该建议草案提及应明确写入为了强化防空体系，加快部署拦截型无人机以及高能量武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主任卢浩指出，
11: 日本的安保三文件呢，它的修订可以说是进一步的突破专守防卫的底线，为大幅的提升防卫预算，包括建设这个进攻型军力，包括进一步的去突破专守防卫的基本原则，提供顶层的政策依据。这反映出呢，日本政府呢正意欲将整个的国家安保体制引向一个举国防卫乃至于实战化的这样的一个体制，从而去凝聚和支持右翼所推动的议程所需要的一个国内政治共识。
0: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中东盟友的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另据以色列媒体18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后，连续两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19号，有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国家会议上通报了当前与美国的谈判进程以及伊朗对美方协议草案的回应。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在近期的提议中明确强调了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要求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归还和解冻伊朗遭冻结资产，要求美国提供发动战争造成一方损失及重建所需的赔偿。 偿，终止所有单边制裁，以及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地区。当地时间18号，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据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

0: 若伊朗拒不改变立场，美方将不得不通过炸弹来继续这场谈判。此外，特朗普十八号还表示，美国原计划于19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下，他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至3天。美方已将相关决定通知以色列及其他中东盟友。据了解，特朗普上周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密集磋商，谋划针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预计19号将举行更多会议。
1: 本台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德黑兰证券交易所于当天上午9时正式恢复股票交易，时隔80天后，伊朗股市重新开市。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2年，作为电影《纽约的秋天》的中文主题曲，萧亚轩《窗外的天气》用天气的瞬息万变写进了人生低谷时的挣扎与释然。创作这首歌时，姚谦正遭遇人生的多重困境，一手创办的唱片公司刚起步便举步维艰，旗下的艺人的专辑接连遇冷。这时候他收到了伍思凯的钢琴 demo，副歌部分激烈的旋律起伏像极了台北夏天突如其来的暴雨，也契合了他当时狼狈又无助的心境。窗外的天气不仅治愈了曾经深陷困境的姚谦，更成为了无数人在人生低谷时的精神慰藉，也印证了好的音乐总能跨越时光，成为黑暗中的一束微光。

0: 好时光，我们下个路口见。
1: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0: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2: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3: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4: 嘘，他回来了。
5: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0: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6: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7: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8: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今天距2026国际储能电池大会开幕还有7天，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的宜昌客户端同步播出。以下是详细报道。5月18号下午，市委书记黄健雄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推进宜昌科创中心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高标准建设宜昌科创中心，切实以高能级科创中心赋能高质量发展。黄健雄指出，建设宜昌科创中心是增强战略支撑力的紧迫要求，是增强发展推动力的核心引擎，是增强人才吸引力的现实支撑。要站稳全局，深刻认识建设科创中心的战略意义，进一步强化危机意识，切实增强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举全市之力加快建设科创中心，为宜昌打造全省支点建设先行区、迈向万亿之城注入强劲动能。黄健雄强调，要精准施策，跳出传统的房地产思维、城建思维、工程思维，坚持对标一流、因地制宜，系统谋划建设科创中心的路径举措。把科创中心建成以人为本、极具创新要素、激活创新动能、赋能产业发展的核心载体，要摸准需求，加强与市场主体，尤其是龙头企业的沟通对接，弄清楚企业的入驻需求以及需要的公共技术平台、支持政策等，做到供需精准对接。要科学选址，舍得拿出最好的地段、最优的环境、最强的功能、最完备的配套，真正让科创中心坐落于黄金节点，镶嵌在长江之滨，让研发人员安心工作、舒心生活、放心发展。要优化功能，紧扣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需要，着力构建研发、转化、孵化、加速、服务全链条创新生态。集中建设研发总部、公共实验、概念验证、中试熟化等核心平台，打通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要完善配套，健全人才公寓、商务商业、文体休闲等生活设施，高品质配置教育资源、医疗资源，把科创中心打造成优质资源聚集区、高端人才首选地，实现人才留得住、产业留得住、要素留得住。要运营前置，在规划阶段就把运营模式、盈利机制、服务体系想清楚，确保科创中心活力充盈、运转高效。黄健雄强调，各相关部门要协同攻坚，全面凝聚建设科创中心的强大合力，要多元化筹措资金，全力做好对上争取，注重惠及市场资金，为科创中心建设提供有力保障。要对实现既定目标制定明确的时间表、路线图，加强统筹协调，狠抓工作落实，确保各项工作有力有序往前推进。市领导张立新、徐伟莹出席会议。
1: 5月18号，市委书记黄健雄与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第710研究所党委书记蔡倩座谈，就进一步深化拓展双方合作进行交流。
0: 黄健雄向710研究所为宜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他说，近年来710研究所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全力推动各项工作向新向优发展，取得了一系列令人振奋的骄人业绩，彰显了高度的政治站位、长远的战略眼光和深耕宜昌的深厚情怀。宜昌是710研究所所在地，我们深刻认识到，支持710研究所就是维护国家安全，就是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就是推动宜昌高质量发展。希望710研究所充分发挥创新策源优势，把更多科研项目、产业项目布局在宜昌，与宜昌共建高能级创新平台，共育专精特新集群，切实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助力宜昌科研水平、人才工作再上新台阶，赋能宜昌加快构建六大主导多元支撑的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我们将牢固树立一家亲、一条心、一起拼理念，切实在项目落地、人才服务、功能配套上优先保障，携手做好对上争取工作，全力支持710研究所打造世界一流的科研院所。希望双方进一步完善常态化联络机制，加强沟通对接，强化协同协作，携手推动所在地合作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迈进，共同谱写“十五五”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蔡倩表示，710研究所根植宜昌发展近60年来，始终与宜昌同呼吸共命运，取得了一系列合作成果，为我们继续提升先进制造能力打下了坚实基础，也坚定了我们将自身高质量发展融入宜昌大发展的信心决心。

0: 710研究所将在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努力在宜昌形成分工布局更加合理、工艺流程更加顺畅的发展格局。希望宜昌一如既往关心710研究所发展，在项目建设、人才引进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携手共创合作共赢新篇章。我们将继续扛牢央企的责任担当，为宜昌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座谈前，黄俊雄一行前往中船安普仪器公司海山科技园调研710研究所产业发展和重点项目推进情况。市领导张立兴、710研究所副所长胡敏、景峰、艾艳辉、柳占新、710研究所有关部门和宜昌市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相关活动。2026国际储能电池大会将于本月25号至27号在宜昌举行，届时全球行业精英将齐聚宜昌，共话储能技术前沿与产业未来。这是继绿色能源发展大会后又一场高规格行业盛会花落宜昌。在这片土地上，邦普年产50万吨先进电池材料项目等多个新能源新材料项目正掀起建设高潮，宜昌正以蓬勃之势成为新能源新材料赛道上的瞩目焦点。
1: 位于宜昌高新区白杨工业园区的邦普年产50万吨先进电池材料项目预计于今年底具备设备安装条件，明年下半年投产。为确保建设进度，高新区有关部门搭建工作专班为企业排忧解难，
2: 把所有的这个列出了一个清单有专业的负责人、负责部门以及时间节点，根据这个清单的要求，会组织一个月度的专题调度，全力推进我们这个项目的建设工作。
1: 2021年，邦普一体化电池材料产业园落户宜昌，一场围绕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链的链式反应迅速展开，上下游企业加速集聚。其中，宜昌储能新能源已完成一期建设，二期项目计划将于今年投产，三期建设也已排上日程。
3: 项目三期规划产能100吉瓦时。计划将于2027年2月开工，在原有基础上增加无人机电芯、机器人电芯以及固态、半固态电芯生产线，逐步完善产品生态，巩固市场竞争力。
1: 目前，我市已集聚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近100家，其中硅上工业企业超过60家。2025年，全市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产值达到700多亿元。从龙头落户到链上成群，众多企业形成合力，经营也更加如鱼得水。
4: 在宜昌已经形成了覆盖磷矿、原料、前驱体、正极材料到电池循环利用的全产业链。我们通过与湖北宜化、玉成新材料、和远气体等上游企业的战略合作，打通了原料的相互供给，能够为我们企业有效降低运输成本、原料的采购成本，提升我们产品的核心竞争力。
1: 围绕邦普、新旺达、储能新能源等链主企业需求，我市绘制产业链图谱，成立新能源新材料工作专班，统筹全市资源服务产业发展。根据规划，2026年，全市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产值将突破1000亿元，形成以宜昌邦普、储能新能源、远景动力、新旺达等为龙头的锂电池全产业链集群，建成全国重要的新能源电池产业基地。
5: 着力抓好龙头企业隐喻，百厂千企链群配供需对接和重大项目建设，推动产业链协同发展，力争新能源材料产能突破150万吨，新能源电池产能突破200吉瓦时，产业规模突破1000亿元。
1: 据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一周我市仍将持续阴雨，防汛防灾不容大意。
0: 5月16号开始，我市出现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雨，全市南部、中东部普降暴雨到大暴雨。本轮降雨不仅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个别区域24小时累计降雨量甚至突破历史极值。
6: 本次过程，全市大部的这个累计雨量是80到200毫米之间，五峰、宜都、枝江到当阳南部一线的累计雨量达到了250毫米以上，其中最强的这个累计雨量是出现在五峰湾潭镇的九门站，达到了475.6毫米。
0: 本轮强降雨还呈现小时雨强大的特点，共有75个站次、39个乡镇小时雨强超过3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达到78.9毫米，出现在枝江七星台镇。据气象部门分析预报，雨水将在20号短暂歇脚，21号夜间返场。未来一周，宜昌依旧被阴雨天气笼罩。
6: 在21号的夜间到22号的白天，还将有一次这个小雨过程。24号到25号，后期会有一次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过程。其他时段呢，基本是以这个阴天到阴天气为主。
0: 今年主汛期6到8月期间，我市降水量预计较常年偏少1到2成。今年入梅偏晚，出梅接近常年，梅雨量也偏少。
6: 在6月的下旬到7月上旬，会有一段这个降水的集中期和这个强对流天气过程多发，届时呢可能会出现这个阶段性的洪涝。
0: 针对当前形势，气象部门提醒，务必重点盯紧南部山区地质灾害隐患点，加强巡查防范，筑牢安全防线。
7: 5月16号强降雨天气以来，全市农作物受灾面积超过26万亩，受灾作物主要为小麦、油菜以及玉米和早稻。针对此轮强降水，我市农业农村部门迅速落实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强化灾情调度和工作指导，全力以赴抗灾减灾。
0: 在粮食主产区张扬，部分低洼农田出现内涝，当地泵站开足马力全力抽水排涝，同时对泵站设施进行用电保障，确保抽水泵站持续工作。各村也组织挖掘机对沟渠进行清障，疏通杂草及树干堵塞。
8: 我们调用了几台挖机和人工，对那个水上漂浮物啊、杂草啊，以及从上游冲下来的一些废物啊进行清理。两个泵站都开着马力，24小时不停。每个泵站我们都安排了有车辆和人员进行清障配合。
0: 汛期采收的油菜籽含水量较高，如不及时烘干，极易发芽霉变。在夷陵区，5处烘干中心满负荷运行，日处理能力达到610吨，为应对连续阴雨天气提供了有力支撑。目前，农业农村部门正积极对接农业保险承保机构，协助农户开展查勘定损，全力做好理赔。同时，组织农技人员分片包干，深入田间地头，因地制宜开展灾后恢复技术指导。对绝收地块，将指导农户科学改种补种，最大限度减少损失。记者从市商务局获悉，今年前4个月，我市实际利用外资4542万美元，同比增长110.27%，总量居全省第二，完成全年目标7000万美元的64.88%，提前2个月超额完成过半任务，再创历史新高。今年以来，宜昌深化市县协同联动机制，推动重点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到资，形成了全域进进的良好态势。1至4月，全市13个县市区利用外资全部破零。近日，位于当阳的雪人国度万吨冰淇淋项目正式投产，首批产品陆续进入本地商超。该项目总投资3亿元，是总部位于上海的雪人国度在华中最大的生产基地，全面达产后可年产高端冰淇淋1万吨。
7: 感谢收看今天的宜昌新闻，再见。

0: 金融安全无小事，关乎你我钱袋子。发现非法集资行为怎么办？立即拨打110或12345电话举报，最高可获20万元奖励。一次举报，百姓受益，社会平安。
1: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看到他们那个超视力介绍之后，我就到他们实体店来配的眼镜。他的设备比原来的设备都要好一点，测出来那个度数的话就很接近我的眼睛，看近也可以，看远也可以。我现在就是走路啊、看书啊、骑车啊，都可以用这一副眼镜，不用摘取的。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0717-652-9909，0717-652-9909。

0: 0800-952-9909。
1: 志愿应知，何为志愿服务？志愿服务是指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和其他组织自愿无偿向社会或者他人提供的公益服务。何为志愿服务组织？志愿服务组织是指依法成立、已开展志愿服务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组织，志在奉献，愿爱同行。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家好，欢迎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我市大部阴天，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大部20到24度。预计今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阴天到多云，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阵雨。气温方面，预计未来三天我市最低气温大部在19到22度左右，最高气温大部在26到27度左右。另外，预计未来24小时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为3级，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风险较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了解更多信息。好的，下面来看具体预报。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宜昌城区阴天到多云，19到26摄氏度。兴山阴天到多云，18到28度。秭归阴天到多云，19到27度。远安阴天到多云，18到27度。当阳阴天到多云，19到27度。宜都阴天到多云，19到27度。夷陵区阴天到多云，19到26度。枝江阴天到多云，19到27度。衡阳阴天到多云，19到27度。五峰阴天到多云，19到26度。

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着？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3: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 ，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光影在歌唱。问候各位，我是杨洋。刚才跟你听到这首《追梦人》，来自凤飞飞。其实歌词啊是非常的好玩的，好玩在哪儿呢？就是在它的歌词这个四个版本的部分。第一版电影《天若有情》说的是想而不得，第二版来自于这部影片的国语版主题歌。广为传唱的《追梦人》其实是罗大佑填词的第三版，而真正少为人所知的是这首歌还有第四个版本，那就是《断梦曲》，诞生在1995年，罗大佑跟 OK 男女合唱团来演唱。仔细看一看歌词，你会发现一件非常有趣的事，《追梦人》和《青春无悔》的歌词几乎是一样的，但是呢，数一数多了四句词。罗大佑为什么要给一首已经成型的歌又加进去四句呢？然后要把歌名也改掉，重新再编曲呢？以他的地位跟个性，应该不是投机取巧吧？把这多出来的四句结合三毛的经历，就不难得到答案了。比如说，让流浪的足迹在荒漠里写下永久的回忆，似乎写的是三毛曾经在撒哈拉沙漠生活过，有代表作《撒哈拉的故事》。飘来飘去的笔迹是深藏激情你的心语，对三毛来说，笔应该就是他表达内心的工具了。而歌词当中唱到谁的声音在徘徊，三毛的英文名字叫做 Echo， 也就是回声的意思。痴情笑我凡俗的人是终难解的关怀，这一句应该说的是三毛的最终结果。痴情的三毛不能从丈夫荷西的离去当中解脱出来，那么这四句原来句句都是在写他。说到三毛，他在杂志上看见了沙漠就立刻动身踏上征程了。这个流浪光阴的女人，在70多年前黄浦江畔碧沉沉的江水边匆匆掠过，她在绽放光彩之后，把这篇滚滚红尘延续成了爱恨交织流光飞舞不息的一个传奇。这里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如果你喜欢这里的电影故事跟音乐的话，欢迎你来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台词小记，影片《你的名字》，只要记住你的名字，不管你在世界的哪个地方，我一定会去见你。

0: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一生漂泊只为了追逐爱情，他用文字让人们记住他的坚持，而他呢，有着唯一的一部剧本代表，那就是电影《滚滚红尘》。
1: 我们这一艘今生今世不知道哪年哪月才能再回来，顶多一年半载，局势没那么乱，我们就可以回来了。
0: 三毛并不愿意在电影界沽名钓誉，年少时他只希望做一个悠哉散漫的拾荒者，即便是后来写字出书，也并不是为了俘虏读者的追捧和称颂，不过是心里有话讲出来罢了。这是三毛第一次编剧的电影，叫做《滚滚红尘》。这部影片成了三毛的遗作。导演严浩曾经屡次盛邀三毛，可是他自己不愿意将凄迷纠葛的情事这么华丽地包装起来与人分享，于是严浩呢就带了林青霞跟秦汉为三毛设宴，自然的几个人把酒言欢，希望三毛为他们写就一则故事。只是三毛还是执着地推辞了，他说外出一切事宜都已经安排妥当，时间不允许，只能够延后。

不过机缘巧合，造化弄人，当天晚上酩酊大醉的三毛在回家之后，竟然在楼梯上一脚踩空，摔断了四根肋骨，碎骨甚至是刺入肺膜，整整昏迷三天三夜，左肺切除才得以保命。在疗养期间，他终于落笔了，仅三个月的恢复才慢慢痊愈。他和导演严浩再见时，三毛递上了厚厚的一沓稿纸，这便是电影《滚滚红尘》的剧本初稿，叫做《滚滚红尘》，武天涯。

1999年，陈淑桦的专辑当中收藏了一首特别的歌，这就是《滚滚红尘》。说它特别，不是音乐当中有怎样的起承转合可以让你觉得绚丽，相反呢，是这首音乐当中只有平平静静的叙述。罗大佑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也许内心也曾经层层波浪，但是最终尽于笔下。在歌曲里，罗大佑一贯的率性中透着柔情，回应着一往情深的歌者陈淑桦，也配合着暗暗起伏的旋律。今天光影在歌唱，欢迎你的继续收听。我们来说的是三毛和他唯一的一部剧本作品《滚滚红尘》。说到《滚滚红尘》的导演严浩，应该说也是三毛的忠实读者，他尤其喜欢《哭泣的骆驼》，深深地被其中的悲剧色彩所打动，所以呢，一再央求三毛将他的故事改编成剧本，在拒绝之后也不曾放弃。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滚滚红尘》，就是来自于电影当中的主题歌，而接下来呢，要跟你听到的这首歌，三毛写的词由齐豫来演唱，名字就叫做《哭泣的骆驼》。齐豫和三毛除了在音乐方面的合作，同样的在生活当中也是无话

不谈的好朋友。张爱玲说，因为懂得所以慈悲，齐豫的嗓音与生俱来就有着一种深邃的流浪的气质，应该说跟三毛的精神是相辅相成的。这首《哭泣的骆驼》或者会让你想到三毛的散文集《撒哈拉的故事》，用质朴简洁的语言描绘着他充满异国情调的生活经历以及人世的沧桑。在落日明月和大漠烽烟之后，再来想想三毛跟荷西的爱情，尘土飞扬的时候似乎真的能够看见那只骆驼。跟你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齐豫，《哭泣的骆驼》，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我们待会儿再见。

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破的城市。

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光影请留步，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我特意挑选了孙燕姿演唱的这一版《橄榄树》，但是似乎怎么听还是会听出齐豫的一种长发气质。小的时候我甚至以为演唱《橄榄树》的这个人呢就是三毛本人，因为觉得整首歌曲它就是散发的是一种流浪的一种浪漫的气息嘛。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谢谢你的收听，我是杨洋。刚才跟你听到这首歌曲《橄榄树》的词是三毛写的，有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它何止是那只骆驼，它会幻化成一棵橄榄树。也正是因为这首《橄榄树》，让三毛跟齐豫相识了。齐豫的记忆当中，三毛这个名字只是跟一些书联系在一起，而跟他本人呢，完全是不认识的。在1985年的一天，齐豫的恩师李泰祥带来那个叫做三毛的女作家，这个女作家写了一大堆歌词，

希望由滚石公司来帮忙谱曲并且出版。一开始啊，三毛给齐豫的第一印象并不好。齐豫说，他说话的时候声音尖尖细细的，感觉很造作，根本不像书里描写的那样是一个爱骑马、性格奔放的人呢。不过三毛的歌词却让齐豫产生了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于是我们便听到了这首广为传唱的《橄榄树》。齐豫甚至高兴地发现，两个人同样喜欢中国古典文学，同样的迷恋《红楼梦》，甚至在穿着打扮上也有些许的相似。在第一次见面之后不久，就有了后来流传甚广的经典作品了。齐豫还曾经跟三毛合作过一张专辑，叫做《回声》。齐豫说，当时是三毛拿了一叠词去找的滚石，希望能把这些歌词变成歌曲，但他写的那些词都太古典了，并不是十分适合演唱。最初一批词当中只有一首歌，叫做《小梦蝴蝶》，仅此一首，最后用上了。虽然歌词并不是十分合适，但当时齐豫、潘越云等等很多人都是三毛的书迷，非常希望能够跟他合作，于是便劝说三毛把自己的故事来写成歌。自称当时是初生之犊的齐豫，最后还是成功地说服了三毛，把自己的故事写进了《回声》专辑当中的12首歌里。通过齐豫跟潘越云的歌声来演绎，这也是三毛唯一的一张有声作品。欢迎你继续停留在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我们在光影留声世界里来怀念台湾著名女作家三毛，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

0: 我死皮赖脸地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1: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地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2: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3: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 14K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的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2: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爱在日落黄昏前》。我们都怀恋曾经拥有的感觉，如果这份感情可以永存的话，那就再好不过了。

0: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我们说到台湾著名的女作家三毛的作品，她一生漂泊，用文字书写传奇人生，打动过无数读者。但是呢，她仅此一部剧本作品，那就是由秦汉和林青霞主演的影片《滚滚红尘》。
1: 我是心甘情愿的。
2: 不要怕，我等你。只要你出来以后，答应我一件事。
1: 什么事？
2: 给我一个家。
0: 电影《滚滚红尘》由导演严浩来导演，三毛、严浩编剧，林青霞、秦汉、张曼玉和吴耀汉来主演，在1990年的时候公映。三毛曾经这样说：“作品当中的韶华是内向的我，内向灵魂的我；里面的月凤呢，是外向的我。我把自己分成两个女人，借编剧在两个女人的个性里面偷渡自己的灵魂。”1990年的金马奖，电影《滚滚红尘》获得了12项提名，而严浩获得最佳。

导演。林青霞获得了最佳女主角，张曼玉则是获得最佳女配角，同时还有最佳影片等八个大奖。可是却有一个遗憾，偏偏没有三毛的最佳编剧奖。

这首歌，歌曲当中的词应该也是三毛非常经典的代表作品，叫做《梦田》。放给你听的这一版是在歌手节目当中现场的演唱，由齐秦和齐豫共同带来的歌曲《梦田》。今天我们说到电影《滚滚红尘》，将动荡背景下的儿女私情啊，诉说的是荡气回肠，画面拍摄唯美又不失时代气息，尤其实地取景增添了故事的真实感。秦汉跟林青霞郎才女貌成为经典，张曼玉的配戏也是十分的抢镜。扮演韶华的林青霞这样说：以前我只是听过三毛的名字，一直到主演《滚滚红尘》才和三毛有了交情。当我第一次进入设计奇特、摆设突出的三毛的家里的时候，我便对他产生了好奇心。我们为了剧本常常在三毛家里相聚，三毛的爽朗让我惊讶，竟然有如此快乐的人。我甚至告诉自己要学三毛的开朗，要学三毛的乐观。接触时日久，我便渐渐可以感觉到他内心的不快乐了。我们虽交浅，但却一见如故。三毛很愿意把内心的苦闷倾诉给我听，知道的越多，与我越能体会三毛的生活真是苦多于乐的。在交往过程当中，我经常开导他，只可惜仍然没有办法使他多多珍惜自己。因此乍听噩耗，我责备自己未尽朋友心里。秦汉不断地安慰我不要太自责，他认为三毛本身就是一个多重性格的角色，他的一生就是戏剧。在电影《滚滚红尘》中，他不仅剖露了自己的感情，甚至将自己的个性一分为二。我所饰演的是三毛的内在，张曼玉所饰演的则是他的外在。一个个性上如此矛盾的人，怎么会快乐呢？最后再用林青霞的这段话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她说，自荷西过世后，三毛相当寂寞，他常常告诉我，好希望有一个伴，一个能让自己为他装扮的伴。我因为出演三毛所编的剧本而得到心愿已久的金马奖，如今荣耀仍存，可是三毛却义无反顾地走了。我会怀念他，深深地怀念他。节目最后跟你听到这首歌《小梦蝴蝶》，谢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

0: 我是刘晶，我没有时间吃火锅。
1: 我是小强，我没时间吃晚饭。
2: 你好，我是麒麟，我没有时间交朋友。
3: 我是喵喵龚新亮，我没有时间谈恋爱。
4: 我是王继伟，我没时间长途旅行。
5: 我是 Jay， 我没时间吃早餐。
6: 我是小恩，我没时间逛西湖。
7: 我是黄俊，我没有时间来听自己喜欢的音乐了。
8: 我是王梅，我没时间旅行。
9: 我是张慧，我没时间睡午觉。
10: 我是朱亚青，我没时间减肥。
11: 我是刘丽，我没时间听音乐。
12: 我是盖伦，我没时间回家看我姥姥。
13: 我是康佩，我没有时间去跑会。
14: 我是杨小鱼，我没时间看电视。
15: 我是大晶，我没有时间生孩子。
16: 我是枫叶，我没时间喝牛奶。
17: 我叫 Yuki， 我没时间偷菜。
18: 我是小耗子，我没时间泡咖啡。
19: 我是 Lucy， 我没有时间整理照片。
20: 我是郭崇义，我没有时间看美剧。
21: 我是蜡笔小新，我没有时间打酱油。
22: 我是乔丹，我没有时间睡觉。
23: 是骄阳，我没有时间吃完早点遛狗。
24: 大家好，我是强尼怂，我没带时间跟你们废话。
25: 我是刘丽，我没时间睡觉。
26: 我是宁心远，我没有时间辞职去留学。
27: 我是蔡小四，我没时间写博客。
28: 我是陈楚生，我没时间钓鱼。
29: 我是尚文杰，我没时间给你录这玩意儿。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5: 站在十字路口，
4: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5: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4: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5: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得再辛苦。
4: 在沙发
5: 是我想要的生活，
4: 想一夜前途，
6: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4: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7: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4: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最近有线耳机火了，从被遗忘的数码老物件再度成为了复古回潮的时尚单品。有年轻人说，耳机线有一种复古的时尚感，让穿搭会显得更有格调。还有人说，在科技不断发展的现在，有线耳机、录音带这些老物件反而能够带来一种安全感，不用充电，不必配对，插上就能听。用它来听一首老歌，会给人带来一种飘然落地的踏实感。翻红的有线耳机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呢？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有线耳机呢，曾经是很多人包里必不可少的一个物件。曾几何时，在晨光细微的早晨，我们用它插上随身听，练习听力；在晚风轻拂的傍晚， 我们用它插上MP3，听一首微微伤感的歌，心事随着旋律慢慢散开。从随身听到MP3，再到现在的手机，有线耳机的搭档不断的更迭，而唯一不变的是它陪我们走过的那些青春记忆。如今，对于选择有线耳机的年轻人而言，自然是无线耳机更为轻便， 但是他们却依然想用一根长长的线把耳机和手机连在一起。在拥有更多选择的当下，这是一个更为个体化的选择，背后藏着的是当代年轻人独有的生活态度和内心诉求。 有人说，选择有线耳机是因为那条线 牵出了更清晰的边界感，把自己和周遭的世界温柔地隔开。悬在身前的那根耳机线，好像在无声地告诉周围的人，我正在使用耳机，让人免于被随意的打扰，得以更加专注于自己的小世界。同时呢，有线耳机好像不用太担心电量，也不会出现弹窗、没有等待连接的焦虑，会给人一种稳稳的安定感。 这种插上就可以稳定运行的耳机，是带来了一种笃定的陪伴，仿佛你需要它就在一样。我的耳机分你一半，这也是有线耳机独有的浪漫。两个人进入彼此的安全距离，共用一副耳机听同一首歌，感觉两颗心好像也能够借此贴得更近。 那除此之外，有线耳机的另一端还连接着一段段珍贵的记忆，那根细细的线连接起来的是一段独属于自己的回忆和感受。而每当插上这根柔软的耳机线，音乐声响起的那一刻，我们仿佛能够借此短暂的回到从前，再一次体验当时的那份情绪和悸动。 在这种时刻，有线耳机好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物品，而是一个情绪的载体，承载着独处的安宁，也珍藏着藏在旋律里的时光。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一开始说到了用有线耳机，现在很多人会习惯的说再用回有线耳机，感受这种复古感。那说复古呢，其实是一种不过时的流行。戴上有线耳机最适合循环播放的，可能还真的是那些曾经和青春一同沉淀下来的老歌。有人说无线耳机会让我们更自由，但是有线耳机会让我们更加的专注，而这份专注所蕴含的也许是更为珍贵的自我。所以当我们插上久违的有线耳机，不妨试着在人生嘈杂当中寻找内心世界的安稳，来聆听自己心底的声音。近日蒙曼教授在采访中分享说，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会喜欢又丑又萌的玩偶，可能是因为丑是让你知道这个世界并不完美，你也不完美，但是我们都愿意接受一个不那么完美的自己。萌就是可爱，就像现在说的爱你老几，我们真正值得自己去爱。但是什么才是真正的爱自己呢？蒙曼也说了，其实爱自己

自己并不是说由着自己的性子来，而是要对自己有要求，不辜负，活得更加的丰富多彩，更加的兴致勃勃。爱要爱到实处。虽然我们经常说要爱自己，但是呢也要避免陷入到一种假性的自我关怀。 真正的爱自己，是在别人否定你的时候依然相信自己值得被善待，在世界很吵的时候依然愿意静下心来听听自己的心，是一直向阳生长，不辜负，不敷衍，把日子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生活中的一些行为可能表面上看起来是在关心，是在奖励自己，但实际上并没有满足到内心真实的需求， 长期下去甚至是一种自我消耗。比如说将自爱和消费主义挂钩，将自爱等同于放纵和自私，这些都不是真正的爱自己，因为爱自己并不等于无条件的宠自己。心理学家说，爱自己其实就是看见、理解并接纳真实的自己，是重新养育自己， 是有分寸的照顾自己，不允许他人贬低自己。

讲到爱自己，其实爱自己没有绝对的标准和对错，但是呢却有一定的方法可循。爱自己首先可以给自己创造一个恢复角落。心理学家表示说，所谓的恢复角落指的是当你回归真实自我时要去的地方，它可以是一个真实的空间，比如说家附近的一条风景很美的小路，或者是在家里布置一个温馨舒适的角落。当然也可以是一件物品，比如说一部熟悉的剧，一条旧毛毯，还可以是一段时间，比如说工作间隙去楼下透口气，每周留出两个小时投入兴趣爱好。当你察觉到自己的状态不太好的时候，就可以暂时的抽离出来，去到这个恢复角落里躲一躲。或许它不能够为你解决困境，但是它能够帮你保全自我，并长出新的力量去面对生活。爱自己还能做些什么呢？可以重建线下生活。随着互联网越来越便利，在线上就能完成大多数的生活所需时，我们和真实世界的联系会变得越来越弱，这就会让我们没有办法在周围的环境当中体验到一种归属感，在遇到挫折的时候更加难以适应。因此我们需要有意识地放下手机，花费更多的时间去参与线下的活动，也可以尝试把一部分的线上生活变成线下的，比如说去附近的超市、菜市场逛一逛。总之，人和世界之间的关系越真实，其实是越有助于我们接纳自己。第三个爱自己的方法呢，就是可以定期的释放一下自己的攻击性。长期压抑自己的情绪呢，会导致一系列的心理问题，因此呢，心理专家就建议说，我们需要有节奏的去释放一些情绪，定期的清理压抑的情绪垃圾。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有说过，你可以尝试一些对抗性或者力量感强的一些活动，比如说像拳击、打鼓，去演唱会跟着节奏大声的唱跳，在这里释放情绪是自然而然的一种状态。同时呢，也可以有意识的去提升自己身体的舒适度，比如说规律的运动、早睡早起、健康饮食。如果说完全做到很难，那就坚持做出微小的改变，其实也是一种成功。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一
0: 样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在这时段和大家分享到了关于爱自己，刚才说到了在爱自己的过程当中，可以给自己创造一个恢复角落，可以是一部剧，可以是一个温馨的角落，可以是你熟悉的一条街，甚至是一条旧毛毯，还是一段时光，或者是你喜欢的一首歌。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看到星河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有留言说想听一首彭佳慧的《喜欢两个人》。其实在《喜欢两个人》这首歌的时期，真的彭佳慧很多的歌曲都非常的不错，而这首歌是她当时这个时期算是代表作之一了。所以这一时段的歌曲来自彭佳慧，《喜欢两个人》，送给喜欢这首歌的朋友们，送给星河。

看到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星河在留言说微醺的时候喜欢循环彭佳慧的回味。那其实说到彭佳慧的声音，真的她的声音特别适合在微醺的时候去单曲循环，不管是她的回味还是她的刚刚的这首喜欢两个人， 你想在那个氛围当中，在那个安全的角落里，你是微醺的，灯光是昏暗的，然后歌曲是迷离的状态。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在爱自己的过程当中给自己建立的那个恢复角落，会让你特别的有安全感和归属感。 说到爱你老几， 真的不只是流于表面的物质满足，那最低配的自我纵容填不满内心的空洞，也换不来长久的安宁。而真正的爱自己是回归自我本身，不把放纵当善待，不把逃避当和解，而是以清醒的认知读懂自我，善待自我，滋养自我。就像蒙曼所表达的一样， 真正的爱自己是一场向内的探寻，是用自律来不放弃自己，用自视来审视自己，最终达成对自己的全然接纳，并在这个基础上获得心灵的自由成长。

0: 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每一个平凡的你，都是自己故事里的主角。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不过是路过彼此的人生。
3: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刚才在视频直播间当中有朋友问到那首歌是什么歌曲，在广告前的那首歌曲是来自于袁惟仁的勇敢一点。说到勇敢，最近在社交平台看到一则分享，一位博士讲述了自己凭借勇敢在求学之路上一步步走向成功的经历。

当时他计划出国留学，却苦于没有熟识的国外教授为自己撰写推荐信。在一次的讲座上，他找到了机会，他鼓起勇气主动地结识前来授课的国外教授，诚恳地请对方为自己推荐。教授没有回绝，而且给了他一个考验， 如果他能拿到一家著名跨国公司总裁的联系方式，便愿意为他写推荐信。为此，他在校内论坛上发帖求助，一位校友给他提供了该公司新闻发布会的入场券。在这场发布会上，他再一次的鼓起勇气，主动向前向总裁表明了来意，最终成功获得了对方的联系方式。 就这样，在一次又一次的鼓足勇气之下，他如愿地达成了目标。勇敢在他的生命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勇敢是一件很重要的武器，在面对未知的时候，勇敢可以为我们开疆拓土；在面对陌生人的时候，勇敢可以为我们创造新的人际链接。 此外，我们还需要勇敢地面对自己，勇敢地承认错误，勇敢可以让我们永远不失去前进的力量，也为我们创造无限新的可能。

有朋友留言说，我们可不可以不勇敢？当然可以了。生活当中我觉得允许每一种自己的存在才是最完整的自己，所以可以不勇敢了。但就像是我们刚才分享的故事一样，有的时候如果真的需要鼓起勇气的时候，其实就是往前一步。这一步有的时候是跨出心理上的那道门槛，不再把自己困在我做不到的念头里，也有可能是面对难题的时候从退却到想办法直面的改变，也有可能是在面临抉择的时候从沉默到表达的勇气。所以改变的开始正是这勇敢的一小步的开始。真的，在世界面前没有人是无所不能的，也没有人是完美无缺的。勇敢就意味着要放下羞赧，面对缺失坦诚我不知道，面对难题承认自己需要帮助，接受自己偶尔的力有不逮，也给自己慢慢成长的时间。所以偶尔的不勇敢其实就是在给自己这样的一个时间。想让自己变得勇敢一些，其实很多时候不需要一个特别的契机，生活中的每个瞬间都可以成为我们练习的机会。比如说第一次在会议上发言，第一次向朋友道歉，第一次承认我不知道，第一次说我需要帮助，这些微小的勇敢汇聚起来就会成为我们生命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所以希望每位朋友都能够拾起这份珍贵的宝藏，勇敢地活出自己最真实的模样。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些对。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个相对离得比较远，但是我们听起来就会特别特别耳熟的地方，叫青岛啊。其实山东省内有很多非常著名的地方，有的靠海，有的有山，啊，可能对于整个山东省我们都非常的熟。今天呢，春游我们就去青岛看一看。现在呢，不管是高铁呀，还是自驾呀，都非常非常的方便。当然青岛有它自己的一些特点，一些传统的著名的景区，你比如说崂山啊什么的。但是今天我们要说到的有可能是老中带新哈。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做客的这一位嘉宾呢，也对青岛印象比较深，同时印象比较好啊，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啊，老叫错他名字，乔帮主刘荣。来，节目一开始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又来啦。
7: 今天呢要跟大家一块聊的是一个北方的海滨城市啊，有一些朋友说应该聊一聊大连，哪天有机会吧。今天呢聊青岛。青岛这个地方对于我来讲，一提到这儿呢，就都是一些旧事，或者说特别有怀旧感。我小时候去青岛已经全都忘了那什么样了。我能想得起来的最近的一次去青岛应该是15年前到16年前。而且是晚上进入的青岛。
8: 白天没怎么看。
7: 对。印象特别深，因为我要去采访青岛啤酒节。然后晚上这个坐车啊，往一个地方运，往宾馆运。然后呢就黑灯瞎火的，都11点多了哈。突然这个司机向右手指了指，说那边是崂山。给我印象特别深，因为什么也看不见。但是当时就有一种特别明确的就是地标感。就是
8: 觉得有崂山。
7: 对，那个地方是崂山，你就觉得哎呀我到青岛了。然后呢你打开窗户吧，还有这个潮水哗哗海边的水。你就感觉这个地方跟其他的北方城市有很多不一样。当然了，青岛啤酒节好像年年办，现在规模也变得越来越大。我们当时这个青岛啤酒节去采访，那台都特别简陋，也就是现在看啊，沙滩上搭一个舞台，大家唱唱跳跳。然后最大的问题是你还不能让音箱反潮。
8: 现在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7: 对对对，包括沙滩上的秩序啊，包括沙滩的质量现在都有所改观。刚才上节目之前啊，和我们的刘荣简单聊了聊，我都没印象，因为我是晚上去的嘛。他说青岛第一大特征就是去了那儿就感觉到了青岛海滨城市。就是他那火车站。
8: 对。
7: 这个牵扯到徒步的两条，到青岛咱们就开车当然也行哈，但是建议大家城市漫步 City Walk。今天我们的主题也是城市漫步。首先说说这个火车站吧，可以算作一个景点了，而且可以串出一条线路来。
8: 对。但是这里其实要跟大家先提个醒，大家可以要是去的之前啊，一定要先查好这个票到底去哪个站。因为青岛北站东站都相对离城区远一点。所以建议大家就直接选择青岛站就可以了。
7: 青岛站。
8: 对。
7: 既不是青岛北。
8: 对。
7: 也不是青岛南是吧。
8: 对。还有北站。
7: 啊，都北站。
8: 对。他们都有点远，只有青岛站是真正

0: 好好在它市中心，所以、
1: 就是、老站呗。
0: 对，老站、嗯，所以它下来是最能够直观的感受你到青岛了。
1: 啊、哦！
0: 而且有一特别有意思的特点，就是你一下了青岛站以后，你就觉得哇，海风吹来了，因为真的风挺大的。
1: 啊、哦，那个大家可能印象当中，你还能想得起来有哪个火车站离海那么近吗？就海边有一火车站，全国还真挺难，
0: 好像还真
1: 不是特多哈、
0: 啊，不是特别多，好像啊。
1: 这个
0: 秦皇岛好像也挺近的
1: 啊，但是你下来就能感受到海
0: 风，但是它是那种海风就不太一样了。
1: 对对对、嗯，说我要去青岛下来以后到了，这就是非常明确的一个定义。
0: 嗯，
1: 其实呢，这个青岛如果大家安排好的话啊，这个坐高铁啊，坐火车到了那儿之后呢，真可以闲庭信步，行李不应该不是特别多。
0: 嗯，
1: 你下来都可以先不去宾馆。啊，选对了时间、
0: 嗯，但是这里得提醒大家，就是青岛现在它做的挺好的，它各个地方都可以寄存这个行李，
1: 啊、对，
0: 因为很对，因为很多地方它是那种需要上上下下的这种路，还、
1: 哦、
0: 就是你拖着行李箱其实挺累的，
1: 对对对，就是带着行李去重庆的肯定，
0: 对，它都基本上有那种山路嘛，就是因为靠海，他们有一些山小山坡这种路线，
1: 嗯嗯嗯，
0: 所以我觉得它适合 City Walk， 主要是比较适合走。还真不太适合说这个骑个车呀什么的，还真不行。嗯、
1: 也不清爽。
0: 嗯，
1: 就是我你知道我看过一次，我体验过一次，在厦门大学。
0: 嗯，啊，你要骑车
1: 给我走死了，就他那真带坡，而且坡度很大。
0: 是的。
1: 然后呢，你在那个地方呢，如果是走还好。
0: 嗯，骑车太可怕。
1: 对，开后头上坡一自行车好，幸亏都是学生。
0: 对，
1: 青岛可能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0: 是，
1: 老说青岛的老城区有点像天津，它跟天津最大的不一样、
0: 嗯、
1: 就是它有坡。
0: 嗯，
1: 而且是那种在那个迂回弯转，就是很好玩。
0: 对，
1: 就是非常古旧啊，又很安静的一个地方。
0: 嗯、
1: 就是扯远了哈。
0: 嗯，
1: 先说从这个火车站下来就能感受到海风。嗯、接下来呢，其实以火车站为起点，
0: 嗯，
1: 它是一条 City Walk 的路线。嗯、
0: 对、
1: 啊、
0: 这个路线其实挺有意思。我其实之前去过差不多有六七次青岛，但是我没有把这些地方作为串联起来，可能我也是瞎玩
1: 儿。嗯，
0: 但这次呢，是因为恰好我有时间，我那一天就没什么安排事儿。
1: 嗯，
0: 我就说那我就以青岛火车站为中心，我看看我能去哪儿。
1: 嗯，
0: 后来我发现他们都很近，然后我差不多每一个景点到另外一个景点的步行路线都在十分钟之内，
1: 一点都不累。
0: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要是想要真的走这个城市 City Walk 的话、嗯、那确实青岛这个以火车站为中心是很适合的
1: 啊。对对对
0: 对，首先大家都知道一般去到青岛大家对这个教堂应该是很、
1: 嗯
0: 很知，因为它很出名嘛、
1: 嗯嗯、
0: 那肯定都要去教堂，所以这个教堂距离火车站步行不过14分钟的路线
1: 啊，
0: 这个是很精准的，我走了14分钟走到了。
1: 嗯嗯、
0: 而且很好，就是天气晴朗并且风不大的时候、
1: 嗯、
0: 其实你在火车站你也是能听到教堂的这个钟声的。
1: 嗯嗯
0: 嗯，所以你就循着这个钟声一路向上走就好了。
1: 嗯，
0: 那么这个教堂其实是、怎么说呢，我对它稍微有一点情节，就是可能我去过的每一次都去它那儿打个卡、
1: 啊、
0: 对、
1: 啊、
0: 所以我就习惯性的去看一下。但是它现在这个教堂附近它有围起来、
1: 嗯、
0: 啊，它做成了一种像什么有文创什么在一起的这种集合的这个地方、
1: 哦、升级了
0: 啊。对，然后这个底下也有很多拍旅拍的照片的、哦、啊，大家去的话还不用太自己说是我拍不了照片，这边几块钱都可以拍一张，挺好的。
1: 这教堂对于一个城市作为标志物，其实我们能举出很多例子。
0: 天
1: 津也有、嗯、天
0: 津也是有的。
1: 另外呢、
0: 嗯、
1: 这个哈尔滨也是。
0: 对
1: 啊，而且呢它那个旅拍是非常红火的。
0: 是的，
1: 每年的冬天啊夏天人也不少、
0: 嗯、是
1: 青岛的这个估计现在也是，也不能说后感，它那是一个非常传统的景点。
0: 对，
1: 只不过现在文旅又发力，
0: 是
1: 就是在外围做了一些、这个、
0: 对，像文创的这种的、嗯、
1: 就是更热闹了。
0: 对，
1: 嗯，这是我们从火车站下来的第一个14分钟的
0: 路线
1: 啊、
0: 嗯
1: 路线。
0: 对，
1: 就是到了教堂。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
4: 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

0: 走栈桥这条路上，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很多像涂鸦的这种漫画墙啊，或者说是老的一些，因为大家都知道青岛是以前有一些老的建筑啊，尤其是异域风情的建筑啊，它都在这条街上，所以在这条街上其实很适合大家拍照，并且就是你走到栈桥一路上，就是你循着闻着那个海星的那个味儿的，你就能找到它，也不用太觉得说找路这么辛苦啊，你就能很方便的走到那个地方。
1: 就哎，我记得那条街是变成步行街了吗？
0: 对，现在是步行街。
1: 啊，特别宽敞，
0: 挺宽敞的
1: 啊、
0: 嗯。
1: 然后呢，还有各种那个啤酒主题，什么宠物主题。
0: 哦，现在好像更多的是那种像网红的这种咖啡厅啊什么的比较多了。
1: 啊、对对对，两边啊、
0: 嗯，对，两边比较多了。
1: 就是我看到一个就外国人游青岛的视频，
0: 嗯，
1: 就是让他们俩就老夫妻两个人，就让他们俩惊了。他们好像是德国还是哪儿、
0: 嗯？
1: 他们好像虽然那个青岛的那个啤酒是从德国那儿弄来的配方，但是好像他们从来没来过青岛
0: 啊、哦。
1: 他们脑子里面，你像老德国人嘛，他脑子里的
0: 印
1: 象
0: 啊，
1: 还是很久以前的印象、哦。然后就是因为你刚才说的这条道，哦、一直到
0: 真觉得他很熟。
1: 对，然后他们好像是下午开始出来的，就整个人不停的在那个惊讶，
0: 嗯。
1: 啊，然后呢，因为都是步行街了嘛，然后他们就觉得无比自由。然后呢，这个地方整个这条街啊，一直到栈桥，白天是一个风景，
0: 嗯，晚上不一样，
1: 晚上又是另外一个风景，尤其是这个，对，那两位外国友人也是，他晚上去到了那条街，他是带坡的嘛，
0: 嗯，对。
1: 就是那个
0: 得爬，
1: 对，就是那个感觉跟在天津五大道晚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是，
1: 它那一旦有坡，就是你爬上去再往下走的时候，一看两边全是霓虹林立，
0: 对，
1: 各种小酒馆，
0: 很漂亮。可以，
1: 我不知道你是下了，就是白天在哪？
0: 我白天在那儿，对、嗯，但是晚上我就去喝酒了。
1: 啊，也是去那条。
0: 对，但是我没有走到那个山上了，就后来、
1: 啊，
0: 嗯，但是应该是挺漂亮的。
1: 啊，对，就是大家如果是城市漫步的话，嗯、就这一条线路，白天晚上都可以选、
0: 嗯。是，
1: 而且它晚上会完全不一样。你白天说那个栈桥什么海鸥，各种那个
0: 特别多
1: 啊，对对
0: 对，
1: 就有那个密集恐惧症的朋友，你一定要小心、
0: 嗯，
1: 尤其是亲子游的朋友啊，现在季节好，你就让孩子去买点东西去喂。但是就我看视频，我都觉得有点多。
0: 嗯
1: 就是他，你如果你真人站在那附近，
0: 嗯、
1: 突然有一，
0: 其实挺震撼的。就是一部分人是在喂海鸥，一部分人是在底下挖那个海里留下那个叫什么东西，
1: 啊、
0: 就是贝壳类的东西。
1: 哦、对，
0: 对，
1: 对，
0: 现在他是这样的，现在在那个栈桥那儿有两种玩法。
1: 啊，
0: 我觉得有一些人可能只是在栈桥走一走，看看海、
1: 嗯、
0: 啊。有些人就是如果像刚才您说的带孩子的，那大部分就是买些面包屑去喂这个海鸥。另外一个就是带着孩子拿一个小桶。
1: 嗯
0: 在底下那个栈桥底下，然后去对捡点那些海鲜类的东西啊、
1: 嗯。
0: 但是那个海鸥其实现在我觉得是像您说的有点多，
1: 啊、
0: 就是满天都是。
1: 它密度太大了，有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恐惧感，尤其对孩子来会吓着孩子。对大人倒是还好、
0: 嗯。
1: 另外呢，就是喂的人越多呀，它那个海鸥就越多。
0: 嗯，
1: 就是我们为什么选择这个时机跟大家聊青岛，其中一个原因啊。就是曾经在旅游旺季五一，
0: 嗯
1: 啊，或者是十一，或者是暑期，人太多了，那个地方就是你看不着风景
0: 啊、哦，对，只有海鸥和人
1: 啊，对，然后呢，就你想人多，它肯定就嘈杂，
0: 嗯，
1: 就是现在它也不算是完全的旺季啊，
0: 嗯、
1: 就我跟人净学新词儿。就管这个叫中季，呵呵，就是有可能周末会人多一点、
0: 嗯、
1: 但是如果就是怎么比也比这个旺季人要少得多，你能够看到一个比较安静的青岛，这就跟去五大道一样、
0: 嗯、
1: 就是你非要那个三四月份什么各种什么节
0: 嗯
1: 你去你感觉在五大道你干什么呀，你看不见楼就全都是人。
0: 所以大家最好是早晨的时候去。
1: 你说哪儿？
0: 有就是栈桥，就是早晨的时候，因为我们有去拍晨雾的时候、
1: 哦，
0: 那个时候人很少，也很漂亮。
1: 嗯、
0: 一旦到这个太阳升起了以后，确实是人挺多的。就他不管是这个人多时候还人少时候，他都好像挺多的，我感觉。
1: 就本地人也往那儿去。
0: 对对对、
1: 嗯。今天和大家一起聊青岛啊，接下来还可以继续 CD 播。
0: 对，
1: 到哪里去？
0: 其实从栈桥一直往，哎呀，南北东西，其实我有时候分不太清楚啊。

0: 但是就是这么说吧，你如果以教堂为中心的话，
1: 嗯，
0: 往左就是栈桥，那正对着这个下面有一条小巷，叫银鱼巷，
1: 嗯，
0: 也是这一次我觉得它应该算是新开的一个叫网红街区，
1: 嗯，
0: 但是其实它也是算带有文化和艺术类的一种，
1: 嗯，
0: 那所谓这个银鱼巷离这个教堂可能走路也就是最多最多啊10分钟这么样的一个路程，而且它是从教堂的这个大坡直接往下通就能走到，
1: 嗯，
0: 也是非常方便一个走的这个路线，
1: 嗯，
0: 但这个银鱼巷呢，它有非常多很漂亮很现代的这种小店，
1: 嗯，
0: 然后基本上啊，如果要是有二次元这个喜欢二次元的，
1: 啊，
0: 可以去这儿打打卡，因为它确实很多这个和动漫相关的一些，不管是服饰用品也好，
1: 啊，
0: 还是这个墙上的漫画也好，
1: 嗯，
0: 整个这条街可能全程玩下来1个小时吧，拍拍照什么的，还挺好玩的。
1: 哦，还得大概大概1个小时左右。
0: 因为主要它有太多可以供你打卡的拍照的地方，所以你就会花一些时间，
1: 啊，
0: 尤其女孩可能会花一些时间。
1: 嗯，也比较精致，
0: 嗯，它很精致，因为里面它从除了餐饮以外，它有一些什么手作呀，还有这种很潮流的一些潮玩啊，这些，所以会比较相对来说花点时间。嗯，
1: 你看得出来那个社区原来就是一楼全都是门脸是吧？
0: 它现在没有楼，它是一条深深的巷子。
1: 嗯，不，我就说整个都是，都是两边都是门脸的那种，
0: 对，
1: 也没有民居了，全都是
0: 没有民居，没有民居，对，所以这个银鱼巷，我其实以前我并不知道。听说也是最近几年才火起来的，
1: 嗯，
0: 后来我还查了一下，就是真的有很多人就是专门带了这个二次元的衣服去这个巷子拍照啊什么的，
1: 就很有纪念意义，
0: 嗯，就是挺有意思的，
1: 至少在青岛的二次元迷，
0: 哎，对，
1: 心目当中是一个小小的圣地，
0: 对，而且它里面我觉得它卖的有一些商品还是有点创意和文化的这种东西的，嗯，
1: 哦，这是最新的一次啊，
0: 嗯，
1: 这个我们的刘荣去青岛的经历在银鱼巷，我不知道你是几点去的，是白天去的吗？
0: 白天，我上午10点左右到的。
1: 啊，那可能晚上也会很漂亮。
0: 嗯，对，我估计也是晚上会更热闹，因为它晚上里面有一些小酒吧，嗯，也有一些这个咖啡馆什么的，可能会更热闹。
1: 对对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发展，我估计当地文旅是使了劲儿的，就是它明确一个方向，
0: 嗯，
1: 就是我为年轻人提供一个空间。而且开放的，
0: 而且我发现很多人就是青岛人也挺松弛的，
1: 嗯，
0: 就是你像我10点多去那儿，我有看到观察到这儿的本地的人也不少，
1: 嗯，
0: 可能在那儿带个宠物，这个吃个早午茶这种感觉，
1: 啊，
0: 也挺舒服的，啊，所以我觉得能宠物友好也是可能是个点，
1: 嗯，对对对，就是让刘荣一描写这有点成都的味儿
0: 啊，挺舒适的
1: 啊，
0: 有这种感觉，
1: 就是当地人也在，
0: 嗯，对。
1: 而且你去的时候外地人也不多，
0: 不太多，因为可能早，
1: 就是，
0: 可能是我早
1: 10点多上午，
0: 对，
1: 嗯，银鱼巷是在你的这一次计划当中吗？
0: 并不是，
1: 你是去拍照？哦，也不是，
0: 也不是，它是我无意间发现的一个地方，
1: 嗯，小小的一条街，但是可逛的东西很多
0: 很多，对，它还挺给我惊喜的，因为我回来有写到，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地方以前我不知道，但是它存在了，我发现了它，我觉得它是一种旅行中的惊喜，
1: 嗯嗯，对，建议你以后可以晚上再去泡一泡，这个盛夏就算了，秋天的时候，
0: 嗯
1: 啊，就我看到在网上的一些照片，好像是秋天拍的，
0: 嗯，
1: 那个是真不一样，
0: 是吧？
1: 啊，
0: 可以秋天感受一下，
1: 对对对，那个很浪漫，
0: 嗯，
1: 它而且是那种 blue 时刻拍的，
0: 哦，
1: 就是整个那个天的颜色，
0: 嗯，
1: 和那个华灯初放的那个街景，
0: 嗯，蓝调时刻的，嗯，
1: 啊，对，而且他选的那个时间，我估计是淡季。
0: 哦，
1: 就真的人不多，十一过了，
0: 哦，
1: 嗯，可能有点冷，就整个那条街的味道很好，这个是比较有情调的，也算是这个青岛文旅这两年这个弄出来的一个比较成功的项目，就是它真是平地起，就原来好像如果没有，
0: 嗯，以前不知道，嗯，
1: 对，如果不是这个招商引资的话，大家可能都不会集中在一个区域去开酒吧呀，
0: 嗯，
1: 去开咖啡店呀，
0: 对，还有什么做银饰的挺多的
1: 啊，对啊，手作店啊，
0: 嗯，
1: 这些东西呢，看来还是有文化底蕴的地方，
0: 嗯，
1: 好张罗事儿，啊，哈，
0: 嗯，
1: 这一下子就还真张罗成了。
0: 关键是他有很多年轻人是，因为我有看到巷口是有年轻人慕名打卡这个地方，
1: 当地人
0: 应该都不是，应该是
1: 游客，
0: 对，就是非要来银鱼巷看一下。
1: 嗯
0: 嗯，
1: 哎，今年的就是这两年的这个年轻人的旅行方式真的发生变化了，
0: 嗯，
1: 真是情绪价值，就是。嗯，就特别明显，就是他们对。

0: 于那个传统旅游景区吧，叫打卡。
1: 嗯，
0: 他们对于这一些他们自己觉得很好玩的地方，那就不光是打卡了，他们要体验。
1: 对。
0: 嗯，有可能甚至放弃那些。你跟年轻人零零后哈，
1: 嗯，
0: 你说现在去青岛那崂山什么的，
1: 名山大川，
0: 对对，因为山东这些名山大川多了，
1: 对
0: 对，整个山东省你甚至逛，那且逛呢，
1: 是，
0: 但是新的东西越来越多，
1: 嗯，
0: 这个可能也让年轻人有了一些新的玩法哈，
1: 对，
0: 这个银鱼巷，刚才说的栈桥，栈桥是清晨去。这一个银鱼巷呢，我建议大家黄昏去。
1: 其实晚点去可能会更好。嗯，
0: 对，这刘荣他上午十点跑那儿都觉得挺好玩的。
1: 嗯，
0: 那就是很好玩。
1: 嗯，
0: 而且他全世界各地哪儿没去过，而且国内他也有对比哈。那个地方如果小小气气的啊，或者是有点衰败，他也能感觉得到。它确实是青春活力迸发的一个地方。
1: 对，主要它里面街巷的陈设都色彩很丰富，因为咱们都知道二次元它就是这种很多巴胺色系的，对，然后就让你有一种视觉的刺激感，哎，你还挺想拍一拍啊什么的。
0: 节目的最后呢，再一次感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
1: 谢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李雷，只要我受到伤害，就该有人负责，就能够获得赔偿。在法院审理的民事侵权案件当中，有这种想法的人呢并不少见，甚至因此催生出了一种所谓的碰瓷儿式维权的现象。法院以五起民事典型案件回应了这一错误思想，以惩恶扬善的裁判结果严正摆明立场，坚决杜绝谁受伤谁有理等类似的行为。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法官，为大家介绍这五起典型案件当中的几起。在节目的开始，先来关注几条法治资讯。为赚取限量球鞋的差价，在校大学生黄某接到散户订单之后呢，向球圈所谓的大佬小严购买相应的款式的球鞋，不到三个月转账购鞋款是137万，但是到了约定的发货时间，小严却以各种理由拒不按时发货。在签订合同之后呢，小严发了几份包裹，却被投诉全都是假货，黄某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随即报警。原来呢，小严也是在校大学生，根本就没有所谓的上游的渠道商，也没有任何的实体店股份，诈骗的钱款全都挥霍一空。法院呢，最终以诈骗罪判处小严有期徒刑10年半，并处罚金11000元。对于炒鞋这件事情，有业内人士表示，一些球鞋交易平台的球鞋指数看作炒鞋的晴雨表，在幕后这些指数都是可以操纵的，甚至可以被篡改。炒鞋屡禁不止，也反映了当下年轻人渴望一夜暴富的心理，甚至这种心理也会导致有些人上当受骗。给你汇一箱子美金，甚至包括装钱的保险柜，但是就差2万块钱快递费需要自付，这话一听就是骗局，可是有人就险些上当受骗。幸亏银行工作人员还有民警及时阻拦，派出所民警赵警官接到银行报警说有一个顾客可能遭遇到了电信诈骗，于是啊，赵警官立刻赶到了现场。原来呢，一位女士说要给朋友汇2万块钱，工作人员就问呢，你为什么要汇这个钱呢？这个女士啊却说朋友等着这笔钱交快递费，急着给自己寄一箱子美金。民警和银行工作人员呢详细查看了这个女士的聊天记录，只见快递公司是一家所谓的外国公司，所发的单据呢都是英文。可是熟悉业务的银行职员一看就看出了单据并不是原始单据。

0: 而且人名和日期这些信息显然都对不上。在大家的劝说之下，这个女士呢，终于意识到自己上当了，终止汇款，避免了损失。公园那游玩的群众拨打110报警说呢，随身财物被盗了。经过民警了解，他们当中有的是一兜里的手机不见了，有的是随身带着的相机丢失了。经查呢，27岁的嫌疑人黄某是一名惯犯，他在公园里面是连续盗窃事主的财物，得手之后准备换一家公园再次出手的时候，不料这次连公园的门都没有进，就被民警给抓获了。黄某已经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的马维红法官。哎，马法官您好。
1: 哎，主持人好。
0: 今天请到您呢，跟大家介绍几起哈、啊、这种典型的涉及到这种这一种思想哈、啊，就谁受伤谁有理这样的一种错误的思想的这样的案件。那么，其实持有这种想法的人还是有一部分的。我们今天将通过几个案子跟大家来讲一讲哈、啊，我们法院到底对这样的一种想法、这样的一类案件持一个怎样的态度？那么，第一起案件是个怎样的情况？您跟各位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
1: 我们介绍第一个案例，就是跟医院现在这个医患双方的矛盾有一定关系。
0: 嗯，
1: 所以王女士向法院提起一个诉讼，然后她就称是在某个医院，因为在就医过程中，因为一个开药还是什么挂号的问题吧。
0: 嗯，
1: 她跟医护人员发生冲突，该医院的一个保安就说是把她抓了她肩膀，然后让她倒地受伤了，精神，他认为他自己精神也是因此受到伤害了。
0: 嗯，那所以说他后来起诉到法院要求什么呢？医院
1: 他就要求。求认为保安对的行为对他构成了人身侵权，
0: 嗯，
1: 他就要求保安和保安公司还有这家医院要求他赔偿医疗费用1000多块钱。
0: 嗯，他也的确是受伤了，是吗？
1: 嗯，他是自称受伤，但是呢、因为他们这个事情当时他们就报警了，当时住医院的派出所警务室、民警都也赶到现场去处理。
0: 嗯，
1: 然后经过那个民警那个调查然后处理，最后是说认为没有证据能证明就是他主张说保安人员对他故意实施人身伤害这个行为、没有做出认定。
0: 哦，那到底这个保安啊，他这个行为，因为他的确是推了我们这位原告一下，是吧？啊、那他这个行为
1: 他应该是当时不是推、而是进行一个阻拦，
0: 阻拦
1: 就是一个、
0: 哦、
1: 就是确实可能用手啊这类的给他拉住，他阻拦
0: 啊、
1: 因为当时的情况确实特殊，
0: 嗯、
1: 就是他在那个发生冲突之后，大夫已经跑到他的那个药房里面去躲避，并且把门关上，然后他就一直尾随着过去，然后就用脚踹门。
0: 哦
1: 啊，这根据当时在场的公安机关的笔录，这当时在场的其他人员、旁边的人员进行一个询问，
0: 嗯，
1: 做了记录，然后这些人都看到这个过程了，
0: 嗯，
1: 就是他不止把医院的一些那个纸质的材料扔到地上，
0: 就是我们这个原告是吧？
1: 对，
0: 这位女士，
1: 对对对，然后他还追着大夫到药房，然后人大夫关了门，他还踹门，所以那个大夫就报他们的那个保卫安保部门、安保部门派了这个我们的一位保安人员过来制止，制止的时候，这个保安人员陈述的只是把他那个拉过来。拽了他一下，
0: 嗯，
1: 当时并没有实施其他那个故意伤害他的行为。
0: 哦，结果他现在到法院反而把这个安保给方面给告了。
1: 对，他现在就是认为当时保安的那个行为他是认为是适当的，就直接给他身体对造成了一个伤害。
0: 嗯，
1: 但是这个他认为主张这个伤害呢，公安机关介入之后调查之后是没有认定的。
0: 哎，那这个原告方哈，这位王女士她又有没有讲，那她当时为什么那么激动就追着这个医务人员跑呢？
1: 根据他开庭的时候陈述说，他认为可能是因为挂号还是什么问题，然后是说是他认为那个医院的大夫好像态度也不太好，他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就这个主张呢，他也没提供相应证据。我们从那个当时公安机关对周围当时现场人员做的这个笔录中，我们也看不到相关的信息。
0: 只是他个人的陈述是吧？
1: 对。
0: 那么这起案件法院后来又是怎么判？
1: 经过审理之后认为，就是这个患者就医过程中那个发生纠纷之后啊，他没有保持一个理性克制。从现有的这个证据来看呢，包括公安机关介入调查之后形成的这些对事实的一些意见，还有 在场人员的一些询问笔录来看，他就是王女士这个行为采取一些过激行为，就发生纠纷之后采取一些过激行为，在已经可能会干扰医疗秩序、妨碍医务人员工作情况下，这医院的安保人员到现场进行制止，他属于一个正常的履行职务的行为。
0: 嗯，
1: 然后王女士声称，这个安保人员在制止过程中对她实施了故意实施了一个人身攻击。

0: 的话，现有这个证据是不足以证明这个事实的。
1: 嗯，
0: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现有证据没法证明这个安保人员在制止他的过激行为过程中采取了一些超过必要合理限度的一些不当行为，并且因为不当行为给他造成了身体伤害，所以我们认为他这个正常履职的行为不应该法律上面对他有追责。
1: 嗯，
0: 不应该认为说有一个侵权的过错和事实，所以我们就是全部驳回了这个王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
1: 嗯，好的，这是一起案件哈。那我们今天呢，把几起典型案件都跟大家介绍完了之后呢，一块儿跟大家再来做一个全面的分析。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离奇的社会案件，
4: 来继续关注的
3: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1: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的马维红法官。刚才呢，马法官为大家介绍了一起案件哈。
0: 嗯，好的。
1: 那么我们请到马法官呢，跟大家介绍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这个第二起案件。第二起案件又是一个怎样的情况？就跟第一个案件不太一样了。您讲讲第二起案件的具体经过。
0: 就是一位吴女士，根据她在法院起诉过程中承认的一些事实，就是因为之前他跟家里面人可能发生争吵，然后情绪就低落，就有轻生的念头，然后他就上药店去买了一瓶有100来片的那个精神类的药物，回家之后他就把整一瓶药都一次性给他服用了。
1: 啊，好危险。
0: 然后好在是及时被发现，然后送到医院抢救，然后也保住了性命。
1: 那这件事怎么又产生了一个民事侵权的纠纷呢？
0: 因为这个虽然保住了性命，但是他超量服用这药物。
1: 而且超量超的太多了。
0: 对，超的太多。虽然救下命来，但是身体受到伤害了。身体受到伤害之后，吴女士她认为是药店违规售卖这个药物，然后给她造成身体伤害。所以她又诉到法院要求这个药店赔偿医疗费啊、护理费啊这些，一共3万多块钱。
1: 他把药店给告了。
0: 对，
1: 那药店岂不是会觉得很冤吗？
0: 对，药店他认为药店给他卖这个药是违规售药，所以他认为药店是有责任的。
1: 哦，药店怎么说呢？
0: 药店说是这个药他们确实是一个精神类药物，他当时属于一个处方药。所以是在那个售卖的时候确实是违反了那个国家的药品的相关管理性的规定。确实是有着违反的这个事实，法院也是能查明的。因为它是属于处方药，它有相应的规定，需要处方权的大夫给开这些药。
1: 对的，没有处方应该是不应该开的，
0: 对
1: 是吧？
0: 对。然后那个确实，但是呢，它这个过错呢，其实主要是在那个行政管理方面的一个过错。但是从侵权责任法的角度来说，吴女士这个是明显的，她是一个要轻生，她追求他自己一个死亡的结果。所以说按照咱们国家的侵权责任法的，就是当时实行的，就当时民法典还没实行，当时实行的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27条有明确规定，就是如果这个损害是受害人故意造成的，那么行为人他是不承担责任的。就是他这种行为呢，就典型的时候他自己是想他自己追求一个死亡的后果，他是故意要追偿这样后果。所以他就作为一个理智正常的一个成年人，他去买药要追求死亡的结果，他去买药的时候肯定也不可能跟人家说我是要自杀。就所以说这个药
1: 他这么说，人家肯定也不会卖给他。
0: 对，所以说他这个行为就我们认为就是符合侵权责任法第27条规定的情形，他是故意追求这个损害的后果。那么就是说即使有损害，那应该是他自己承担这个一切的后果。所以这个案件我们也是认为药店是依法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的，所以就驳回了他的全部诉讼请求。
1: 那药店也说了自己的确不应该卖。那这位原告方他也会说，那你当初要不卖给我不就得了吗？那么药店他违规销售处方药的这样的一个应该受到行政处罚的行为，那么他这个侵权这样的一个行为，他是没有什么必然联系的，是吗？
0: 对，我们认为他在那个法律上面没有这个法律层面的因果关系，因为他是一个这个损害是受害人自己故意造成这个行为，就是他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就说我买这个药，我在没有告诉你的情况下，虽然我这样是一个违反规定的行为，但是我不可能预料到它会产生到那么严重的一个后果，就是造成一个人死亡的后果。一切的前提就是说我给你开这个药，你肯定是会正常来说，我们普通人认知你就会按照我们的药品说明书也好，这些去适量的服用药。如果你是适量正常用，哪怕就说我违反这个规定，那也不至于造成这么严重的 么后果，所以这个损害后果是不可能，药店是不可能预估到，也不可能认识到的。
1: 哎，那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所讲了不同的案件哈，虽然本身他们之间没有什么必然的这样的一个联系，但是呢，我们能够从这案件当中发现一些什么样的共性的东西。那么它的这个共通性在于什么地方？您能跟大家来说一说？
0: 我们认为就是上面这几个典型案例呢，就是体现了这个我们法院在判决过程中要贯彻落实这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这个司法裁判，然后为这个社会通过个案的一个裁判规树立一些裁判的规则，然后给社会提供一个价值导向的一个指引，
1: 怎么样的一个裁判规则，树立一个怎样的价值导向呢？跟大家稍微展开说一说一说。
0: 第一呢，我们认为就是遵守这个公共秩序，服从公共管理。就是建立在这个规则上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良好的这个社会秩序啊，是公民社会活动顺利进行的基础和保障。一旦秩序混乱，自由就是没法谈起的。所以说是同时就是让违规者付出应有的代价，让守规者得到合理的赔偿。是维护这个社会秩序的一个必要手段。法律不会让守规者吃亏，也不会让违规者得利。违法违规的这些行为呢，终究要受到法律的一个严惩。就是我们这些判决我们想发出的一个声音。
1: 对，就是不能说，就是我在节目的开始也跟大家讲了哈，那么有的人就有这样的观点，就是说只要我受伤了我就有理，是吧？只要我受伤了我就应该获赔。其实我们今天也想通过这几起案件跟大家说说，其实这种想法是站不住脚的，是吗？
0: 对对对，从那个侵权责任法的角度来说，就是从普通侵权的一个构成要件来说，我受到损害了我就有理，它其实只是从侵权要件四要件中它只是其中一个损害后果。那我们从普通的侵权来说，我们更考虑的承担责任的大小，我们更多的是去考虑他的过错。所以审查这个事情，就是说普通老百姓说的这个道理在哪里？对谁对的谁错，这是需要法院去分清的。这是非黑白是需要法院去做出认定的。只有分清了对错，只分清了对错的大小，去确定他最终的责任。只是损害后果呢，它只是其中的一个要件。
1: 没错没错。那么有损害后果，那么对方还要有过错，是吧？
0: 对，还要有因果关系。
1: 因果关系。对吧？那如果说他的损害后果和对方，即便对方有过错，但是双方没有因果关系，那么其实他这也不构成侵权。
0: 对对对，所以说普通侵权如果主张要成立的话，普通的侵权那就是应该四个要件都是完备的，就是有那个侵权行为，有主观过错，然后有因果关系，有损害后果，这四个要件是缺一不可的。如果你证明不了其中的一个，那么这个主张的侵权它是就是不成立的。
1: 哎，那您觉得啊，为什么就会有的人就有这样的想法，他就会认为只要我受到伤害，只要我有损失了，那我就一定应该获赔，这种想法是怎么形成的呢？
0: 可能是一段时期，可能是有一些那个社会上的一些人，可能他认为他自己就是受到损害就一定要需要有别人去为他那个填平这些损失。但是更多的是可能没有考虑到，我们认定一个人承担责任的时候，更多的我们是去考虑，不是说你是弱还是强，在法律面前都是人人平等。这种平等是说弱者跟弱者之间平等，强者跟弱者之间也是平等。一样的，法律面前就是人人平等。我们去考虑损失谁来承担的时候，我们不是考虑你弱，你有理，你的损失多。而是说这些损失是谁造成的，谁又应该为这些损失承担责任，那么我们就由谁来填平这些损失。如果你有损失，但是这些损失不是别人造成的，不是别人的过错行为造成的，
1: 没错，
0: 那您得为自己的这些行为去负责，这个后果去承担责任。
1: 好的，好，那么今天呢，有关这几起案件以及由这几起案件当中所折射出的一些带有共性的问题，我们就非常感谢来自西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的马维红法官，谢谢马法官。好，马法官再会。
0: 再见。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喂，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0: 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边？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

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美国纽约，一个叫做有朋自东方来的音乐节上，一支乐队正在进行表演。他们夹杂着方言，讲述着来自东方的乡土人情。很多在异乡的国人们看到这场演出，心里头涌出一种文化自豪感。但是谁都没有想到，这支乐队开始火起来的时候，是因为2018年一部名为《刺客567》的国产动画在网络上线。这部动画以诙谐的剧情、精良的画风、以小见大的细微描写、精彩的打斗场面，迅速席卷了火热的人气。在以 8.9 豆瓣评分火爆全网的同时，动画的插曲《阿珍爱上了阿强》的旋律也以一种强势的姿态在脑中盘旋，令人念念不忘。一时之间，这句歌词成为了一个爆梗，在无数的视频弹幕中频频出现。而那个时候，大部分刷着这条弹幕的人们还不知道也不了解这首歌的创作者，可谓是歌红人不红，甚至也根本就不知道五条人乐队到底是一个怎样浪漫的存在。那今天节目我们就来说说五条人乐队。这两个来自城中村的男人竟然被这么多人喜欢，他们是从生活中走出的诗人。

能源、仁科和阿茂都是来自于汕尾市海丰县，他们有着相似的经历，童年是衣食无忧，却都因为各种波折陷入到了困苦的生活，无形之中仿佛有一只手将两个人的命运紧紧地牵在了一起。伴随着五条人的名讳，流过了东，流过了西，一连流过了十几年。回听他们最初的两张专辑《县城记》与《一些风景》，绘声绘色地写下了海丰小县城里的人文与风俗。他们用海丰话吹起了一阵阵清闲的海风，唤醒了又一个小镇青年们内心深处关于县城的记忆。不过在人科不太成熟的记忆当中，海丰是一个烦躁的少年，到处都是各式各样的工厂，他的父母就在工厂里做工，而他也在辍学之后进入了一家背雕厂工作。所谓的背雕厂就是雕塑贝壳。终于他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毅然辞职去到了广州。对于他来说，离开海丰并不是为了谋求更好的发展，仅仅是为了逃离。在对五条人的采访中，任科回忆道，当时我第一次来到广州，我刚过来的时候在天河客运中心一下车就叫了一辆摩托车穿过天河北路。天河北路是广州最繁华的地方，感觉去到了未来，摩托车蹭一下就过了。在那个时候，阿茂已然是一个娴熟的走鬼。这里所说的走鬼是指摆地摊的小商贩，他给初来乍到的任科介绍了一个卖盗版书的渠道，自己则卖着打口唱片。两个人的摊位紧紧地靠着，横亘在繁华的广州，这段经历被他们写成了歌，收录在了专辑《梦幻丽莎发廊》中。歌名叫《很多很多》，但是歌词却不多，只是囊括了城管、爱打口碟的黑哥，还有炸臭豆腐的老梁。在轻松诙谐的曲风里，好像生活中的人们变得鲜活生动了起来。那个属于2004年的广州的走鬼记忆被五条人赤裸裸地分享了出来，在许多年后的今天再来听，宛如一幅画。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0: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五条人乐队，他们唱的是土地和人文。两个人的走鬼生涯结束于2007年，为了筹办亚运会，广州开始严厉打击楼栋摊贩，于是任科和茂涛合伙开了一家唱片店。虽然学历不高，不过在大量打口唱片和盗版书的熏陶下，脑中从未缺失过对文化和音乐的学识。他们一边开着店，一边积累着创作的灵感。终于有一天，店里来了一个人，他是周云鹏的经纪人童颜。他非常喜欢五条人的音乐，当即决定要为他们出唱片。不过在五条人出第一张唱片之前，他们的乐队名就已经确定了下来。早在2003年，阿茂的一个朋友举办了一场海丰原创音乐会，在那里16岁的任科遇到了茂涛组建的四条人乐队。在看到第一眼之后，任科就觉得他们玩得很酷，于是就决定要加入阿茂的行列。随后四条人也就改成了五条人，但那时五条人很穷，五个人只有五把吉他，鼓手只有一对鼓棒，但是这些限制不住他们的创作，陆陆续续出了一些 demo。 但还没有等到正式出唱片，其余的三个人已经离开了，只有任科和阿茂一直走到了现在。后来五条人被记者问到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五条人为什么只有两个人？每每遇到这个问题，任科总是插科打诨，以玩笑带过。在他看来，乐队名只是一个称呼，五条人就是任科与阿茂，仅此而已。
7: 他身在一个小山村，

声，单曲循环。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听五条人的故事。他们的第一张专辑《现成记》被南方周末评为2009年的年度音乐。在颁奖词中，南方周末这样形容五条人的音乐，它所富含的原创性彰显了音乐的终极意义，吟咏脚下的土地和人。获奖对仁科和阿茂的生活产生了一些影响，但是他们本人并未因此有任何改变。他们开始在广东有一些名气，演出逐渐有了观众，也在另外一张专辑《一些风景》发表之后，走上了梦寐以求的迷笛舞台，并且和摩登天空签了约。他们保持着两三年左右发一张唱片的频率，再后来推出了《广东姑娘》和《梦幻丽莎发廊》。

可是我家里也很穷，很乡下，除了捕鱼和种田，没有别的工作。像是和我说的差太远，他不知道我一直在撒谎。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五条人的故事。如果说《县城记》这张专辑里面讲述的是小县城里的人文，那么《一些风景》这张专辑讲述的就是一些逐渐被现代人遗忘的历史和风俗，而《广东姑娘》这张专辑就是他们描绘的诗歌，《梦幻丽莎发廊》则是五条人的自述。在这后面两张专辑里，海风话开始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两人一口亲切的广普，但是不变的是一贯好听的旋律和扑面而来的新鲜的海风。从《广东姑娘》开始，五条人的音乐编排中加入了电吉他，他们本就是一个民谣乐队，但是民谣在他俩看来也只是一个称谓而已。他们不拘束于音乐的框架，说自己想说的，玩自己想玩的，随心所欲的表达，顺其自然的生活。因为没有系统性的学习过乐理，他们的音乐往往不严谨又随性，但是也正因为没有条条框框的束缚，五条人才创作出了这些莫名好听的旋律。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五条人乐队。在广州的天河区中，伫立着一个广州历史最长也是最大的城中村石牌村。一平方公里的石牌村内住着5万多人，人均居住面积是1.3平方米。那里的居民绝大部分是外来户，他们之中有学生、流动摊贩、作家、酒鬼以及音乐人，还有各种自由职业者。任科与阿茂在那里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由于人口密集，生活成本低下，人与人之间都被挤压在了一种最接近的状态之下。如今多年过去，曾经的记忆都变成了脑海中时而闪过的画面。当任科与阿茂回首望去，看到画里的自己，相恋的打工仔与打工妹，曾经去过的发廊，时不时聚众打架的社会闲杂人员，他们相视一笑，将这一切又写进了歌。他们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地吟唱了市井小人物，把自己扎根进土里，以一个老朋友的口吻娓娓道来。一位歌迷评价五条人的音乐，他说，每当我点开五条人的音乐开始倾听时，我仿佛就不再孤独了。任科像一个80年代港片中傻傻的青年，他从荧幕里走出来，拍拍我的肩膀说，我的朋友，祝你生活愉快。他们的音乐里没有居高临下的俯视，也没有华丽的辞藻，他们简约而热忱地讲述着喜怒哀乐，并且全部都藏进旋律里。他们不歌颂什么，也不批判什么，歌里只有栩栩如生的人物和故事，把线条描绘好之后，再把颜料整整齐齐地摆放在你面前，仿佛在告诉你，感情的色彩任凭你自己涂抹。

0: 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五条人乐队。网络上有一个提问是，五条人土吗？大多数人的回答是土。发廊、摆摊小贩、街头混混这些元素充斥在他们的歌里，盛满了烟火气。他们的音乐是街坊，是夜市，人来人往，一伸手

就能触摸得到。但是土是人们最本源的精神力量。现在人们居住在城市中，城市又是农村集合演化的结果，而农村的本质就是一波波黄土。这种力量诞生于人的血液里，一经发掘就会迅速的滋长，然后爆炸。这就是土味视频令人下意识的抗拒，但是却仍然疯狂传播的原因。但是这种土是不加以规范和约束的，当人的本性开始不加以阻拦的释放时，它就会变得夸张、无厘头，甚至是神经质。那五条人将这种力量很好地装进了音乐的容器里，加以对生活的审视和文化的浸染，这样的土变成了一种艺术。而五条人的音乐里富含的艺术也不仅仅只是这样土的力量。我相信大家都听过阿珍爱上了阿强，但是我也更加坚信大多数听这首歌的人一定没有仔细听完仍科在录音室里即兴演奏的长达4分半的尾奏。那现在我希望大家细细品味。

听完整首歌，我不禁问自己，爱是什么？那是一种抽象的感觉，是一种虚无的存在，是两个灵魂之间迸发出的生命的火花。在我们千篇一律的生活中，它将我们点亮，让我们闪耀在这个繁杂社会中，它让我们空洞的精神世界发出了渴求般的悲鸣。而这样的悲鸣也在人科的指尖拨弦之时绽放，流连回转在五条人的艺术世界里。正是在这样的艺术世界里，五条人发布了他们的

烟照得我心慌，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你知道的，你清楚我在说什么。我很想很想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五条人。在故事会专辑当中，他们的目光跳脱着，跳脱出了海丰小县城，跳脱出了繁华的广州，终于将目光放在了每一个大街小巷的犄角旮旯。他们又开始讲述了塞尔维亚蒙泽湖边的退休律师阿琳娜，讲述了08年雪灾为火车站送去泡面的残疾艺人郭一博。这样的讲述让我产生了一种恍惚，五条人的立足世界放眼海风似乎真的不是一句玩笑。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五条人的故事和他们的歌。从县城记到故事会，一转眼十多年过去，十年水流东，十年水流西。这个世界日新月异，但是五条人始终是那样，不同的也只是人科不再会为广州的繁华而感到惊叹了。他逃离了海丰，却发现外面的县城几乎是一个模样。海丰也逃离了他不断崛起的高楼大厦，令他俩感到陌生。而他们回忆里的海丰，以及那一阵阵清闲的海丰，也永远只存在于他们的歌里。2020年，在人科的不断劝说下，五条人走上了综艺舞台。每每有人问到他们为何来这里时，人科就会爽朗地

回答道，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名和利，但冗长的生活没能改变他们分毫，综艺自然也不行，他们还是穿着拖鞋到处走动，插科打诨，甚至在一众摇滚乐队面前做了一件最摇滚的事情。那一天，任科觉得在场的乐评人和专业评审们都想听一些不一样的音乐，于是将预先准备的朗朗上口的问题出现我再告诉大家临时改为了道山靓仔。突如其来的变卦让节目组准备的灯光字幕全部失效，工作人员被惊得瞠目结舌。很遗憾的是，五条人的音乐没能惊艳到众人，反而是两人蹩脚的普通话与身上散发出的浑然天成的幽默磁场溅起了不小的水花。大家开怀大笑着，仿佛看到了一场优秀的脱口秀表演。

时候我在想，那些能够震撼到我们的到底是什么？是将力量倾泻而出的愤怒，是一片难以企及整齐划一的默契，又或是绚烂夺目无法触碰的美丽。但是那天我发现，这样的震撼其实一个眼神也足矣，难道不是吗？而他们的音乐则是镌刻在我们内心深处的文章。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五条人乐队和他们的歌。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

你买鞋的时候会把鞋买大一码吗？国外有个调查显示说，腿粗可能是因为走路的时候跟脚趾状态有关。几乎 90% 的腿粗者都有脚趾悬空的问题，因为脚趾翘起来走路需要更大力气，就会长出更多肌肉，同时脂肪呢也会增加，而导致走路时脚趾悬空可能就和鞋有关。如果穿太大不符合脚型的鞋，自然就会使脚趾悬空走路。医学专家表示，这种习惯可以矫正。首先呢，将脚底两侧往内推，脚趾呢就自然会着地，再利用固定带绑住脚板，就能慢慢改掉了。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不好听，而是孙燕姿进入到当下的人生阶段，真的不需要再有一首歌当中特别去展现她的什么什么技巧，越是资深越是唱的简单，感动呢也自在歌迷心头。所以这个歌其实是燕姿写给歌迷的，也只有带着感情带着回忆的歌迷才会明白这个歌的分量。这个歌也作为纪念单曲发行，它的意义也是已经大于一切了。我是夏文静，继续来陪伴到各位。下一首歌来听到张栋梁《寂寞边界》。
1: 我们之间闯进了贼，偷走相爱的一切。

0: 张栋梁的《寂寞边界》，这个歌呢是周传雄专门为他量身定做的。当然周传雄呢也有一个翻唱版本，对他的感觉你脑补一下，就是唱黄昏的画风，大概听感就是那种情歌路线，带一些沧桑味，带一些都市味，编曲上呢加了弦乐部分，情绪更深刻更有起伏。但也有很多人更爱张栋梁的版本，因为他唱出了一种在当年小鲜肉的偶像特质。在零零年代来说，张栋梁也还算是鲜肉吧。下一首歌，张学友《情书》。
1: 你瘦得憔悴的让我好心疼，有时候爱情比时间还残忍，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当时李玟受邀出席了73届奥斯卡，而说起那次经历，可可也是笑说想感谢母亲，因为当时说唱风格专辑已完成，而月光爱人是完全的中国风，风格不太一致，但母亲听了觉得这个歌很好听，让她一定要唱，收录在专辑当中，没想到一经发行，这首歌竟然成为了专辑当中最热的一首。

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后弦的西厢。后弦呢，他是广西柳州人，就是那个出螺蛳粉的地方。他的第一张专辑是05年发行，也就是说他05年的时候就出道了，两个月专辑销量突破10万。后来06年他又推出了第二张，08年推出第三张。虽然说一直没有走到一线，但是他也是默默无闻，一直坚持着，希望后弦可以发更多新的作品吧。来听这首好听的西厢。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从唱功上来看，阿妹早期的嗓音比现在更高亢，她唱情歌的时候呼吸尾音都带着一种深刻的情感，也带着那种似乎时时刻刻都可以爆炸的热情。所以七八零后回忆起来，可能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张惠妹的歌，就像是每个人心中可能也都会有一首梁静茹的歌一样，一边是年少无知的爱情，一边是大彻大悟的人生。

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刘德华的《男人哭吧不是罪》。这首歌呢，是曾经为齐秦动力火车制作过很多张专辑的刘天健来创作的。他第一次和刘德华合作，搜罗了各方好歌，经历了十多次的开会讨论，他也由原先设定的制作一首歌，继而增加了这一首。在很多人回忆当中，这首歌也是不可或缺吧。来听《男人哭吧不是罪》。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喽。

萤火是星光的梦境，星光是月色的梦境，月色是思乡者的梦境。失去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始终保持呼吸。亲爱的朋友，夜已深，人初静。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枝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00光影在歌唱。21:00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00单曲循环。00:00光阴的故事。凌晨1:00全天播音结束。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北京小雨转多云，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2: 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迎战强降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奋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1: 日本万人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4: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3: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5: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3: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6: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3: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7: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3: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8: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一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3: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9: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3: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10: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3: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5: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

0: 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慎宜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0: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昨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0: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4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3: 1至4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2: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 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14.6% 和 14%。 白燕峰表示，
3: 经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

0: 望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1: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 1.2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持续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23个乡镇受灾，当地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展开拉网式排查。石门县湖平山镇居民傅丽华：
3: 当时下大雨嘛，我们下午晚上1-2点钟的时候，政府也有人在这里嘛，执勤嘛，他就说不要管了，什么都不要了，赶快跑人，跑到上面那个停车那个位置，这里的水就已经差不多到这里，很快，就是几分钟而已。
4: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5月18日至19日，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和塌方灾害，一些地方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灾情发生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当地启动应急预案，紧急疏散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5: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同时清理路障、疏通渠道，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贵州省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6: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7: 湖北这两天遭遇入汛以来强度最强、范围最广的强降雨过程，全省12个市州接连拉响警报，112个气象站实测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危急时刻，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投入到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中。总台记者林舒、湖北台记者徐翔报道。
8: 5月17号以来，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是宣恩此次强降雨的核心区域，最大降雨量近300毫米。17号晚到18号凌晨，洪水沿着山沟冲向地势低洼的白水河沿岸村庄，多处民房进水。白水河村村民孙兆明说：“要不是村干部及时赶来，把老人背出房子，后果不堪设想。
9: 赶不赶去，我看到不行，就把老人背走嘛。我一跑出来，还没到10分钟，就那个屋边倒的。”
8: 17号晚，暴雨导致白水河村沿岸公路完全被冲毁。为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党员干部、志愿者徒步3小时，将干粮、充电宝、应急电源、手电和蜡烛等物资陆续运抵现场。白水河村党支部书记孙茂林：
10: 我们党员组织的一支队伍有15-16个人，全部的地方现在基本情况是比较稳定。
8: 药铺村距离白水河村最近，党员谭登强看到物资转运困难，一趟又一趟帮忙转运。
11: 我是从沙道沟镇里面赶上来的嘛，能拉一点是一点嘛。
8: 目前全村已紧急转移群众185户、287人，白水河村及周边村庄道路疏通等应急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本轮强降雨导致荆州公安县24小时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当地党员干部、应急救援队员闻讯出征。从17号晚上开始，8支应急救援队伍奔赴各受灾乡镇，多点同步开展积水抢排、险情处置、人员转移等工作。18号凌晨，受地势低洼影响，公安县南平镇胜利社区积水达70至80厘米。南平镇居民蔡新培：
12: 我一看下面的水呀，就是好大淹的，第一时间救援的和红色志愿者学会。

0: 我他们就立马赶过来，非常的迅速，非常的专业。
1: 公安县在强降雨后持续开展高强度排涝作业。法华寺电力排灌站党支部书记刘军：
2: 我们全员在岗待命，提前抢排治水，24小时值班值守，每小时记录上报一次水位和记录运行数据，确保安全运行。
3: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未来进行时、赤水长歌、APEC 深圳之约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其中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的《最后一击》，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能源局昨天披露，今年四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为137亿千瓦时和82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超60%和4%多。
4: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
3: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6: 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
7: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6: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认为，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
8: 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6: 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
7: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6: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卡申说，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
9: 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6: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哈萨克斯坦哲学、政治学和宗教学研究所首席专家伊季莫夫：
7: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

0: 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1: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哲学与科学学院教授保利诺：
2: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1: 南非非洲部族经济研究机构首席执行官霍温丁维：
3: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方面19号晚间消息，尽管美国总统前一日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以色列高层当晚评估认为，美方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
5: 美国媒体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4: 据黎巴嫩方面19号消息，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
5: 联合国19号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报告显示，此次危机受创最严重的是西亚地区。
4: 针对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日本民众19号傍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据组织方介绍，约10000人参加了集会。
5: 渣打银行19号宣布，到2030年计划将公司职能部门岗位减少15%以上，涉及近8000个工作岗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并在金融领域广泛使用，一些金融机构近期宣布裁员。此前，新加坡星展银行宣布，未来3年将裁员近4000人。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围绕责任、协同、执法这3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船票于今天开售。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国际方面，按照以色列媒体的预估，以色列提前解散议会法案可能在20号提交表决，而且大概率会获得通过，此举可能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5: 自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潘荣，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里有最新最热的医疗资讯，
1: 所有的门诊费用都可以通过医保移动支付来。
0: 这里有权威的专业医疗专家。
2: 宜昌三峡中心人民医院，
3: 宜昌市第二人民医院，
4: 宜昌市妇幼保健院，
5: 宜昌市优抚医院。
0: 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和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6: 讲到这一点，170减去我们的年龄啊，就是我们这个
0: 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健康方向盘》，传播先进的健康理念。搭建畅通的沟通桥梁，
7: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
0: 健康方向盘，护航您健康。
8: 健康方向盘，护航您健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文清。我们的健康方向盘播出的时间呢，在宜昌交通广播下午的15:30为您直播，然后在第二天早上的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呢也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年的5月份的第三周啊，就是咱们国家的全民营养周，而今年的主题特别的接地气，叫做营养餐桌家庭健康。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宜昌三峡大学的黄医生黄老师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就减重的话题也聊了不少，而且呢就餐桌营养的话题也聊了不少。那今天呢，我们想着重和大家聊一聊科学减重的话题，特别邀请到了宜昌市第二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营养医师胡倩胡医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胡医生这个时候呢已经坐在了我的对面，胡医生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9: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宜昌市第二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的营养医生，也是我们体重管理中心的医生，我叫胡倩。今天呢，很高兴能够在这里有机会跟我们的胡老师一起聊一聊科学减重这个话题。
8: 嗯，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就想和大家首先说一下啊，今天咱们邀请到的是宜昌市第二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的营养医师胡倩。那说到营养科，大家对他应该不是特别了解，一说到医院，这内科、外科、耳喉鼻科、儿科如数家珍，但是说到营养科，我觉得了解的不太多，就连我自己对他也只是一知半解。所以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胡医生，首先和我们讲一讲什么是营养科，医院里面的营养科他到底主要承担着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呀，一些什么样的任务呀。
9: 确实是这样。其实很多人并不知道医院有营养科，包括我工作其实已经10年了，但是出去一说，很多人不知道，哎，营养科是干什么的？很多人会觉得，哎，营养科是不是就是管食堂做饭的，
8: 管后勤的是吧？
9: 其实并不是这样。我们的营养医生，其实每个人都具备一个专业的临床知识，我们会对每个患者来评估他的膳食情况啊，包括他目前的身体状态以及疾病的状态，来营养医师给他制定一个个性化的营养治疗方案。
8: 简单的说就是告诉大家，就是哎，你应该吃多少，吃什么，怎么吃，对吧？
9: 是的
8: 啊，当然了，如果有必要的时候，根据病人的这个自身的一些实际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检测出来的各项指标，你的这个血检啊，然后体重啊、体脂率啊等等吧，会给你进行一个特殊的这种医学用途的配方。
9: 对，我们会开一个营养处方，这个营养处方包括饮食的建议，也包括比如说必要的时候我们会用一些肠内养制剂，在部分病人不能口服或者是管饲的情况下，我们可能还会用一些静脉营养的途径来给患者提供一个这样更专业的营养治疗。

0: 也就是说会给大家量身定制。
1: 是的。
0: 嗯，那刚才您也说到了，比如说告诉大家怎么吃，吃多少，怎么才是科学的、健康的、合理的这种饮食和生活习惯，其实是都是营养科的工作职责，对吧？
1: 是的。
0: 嗯，那今天我们想着重和大家讲一讲减重。现在呢，生活水平确实是越来越高了，大部分人的这个肥胖都是吃出来的。绝大部分可能都是吃出来的，所以呢，在营养科，在我们医院多学科联合的这个体重管理中心，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学科。那能给我们讲一讲，有的人可能都觉得，特别是老一辈的人啊，他可能有一种误区，他觉得孩子呢，吃得多，睡得香，就是身体好，然后呢，长胖就是福，对不对？但其实不然，这个肥胖它对人体确实是有不小的这种危害，大家可能知道的可能会觉得有高血糖啊、高血脂啊等等，但其实肥胖的危害远远不止如此。那下面是不是也给我们讲一讲肥胖它到底有一些什么具体的危害没有？
1: 确实是这样。其实我们有句话大家都听过，叫一白遮百丑，一胖毁所有。其实从医学的角度，我们肥胖不仅仅是关系到一个好不好看，美不美观，有很多女孩子或者是男孩子爱美的情况，但绝对不是这么简单。肥胖现在更需要一种医学营养干预的，它是一种慢性病，它的危害的话其实是遍布全身的。我们说它其实是一个百病之源。比如说我们很多人体检之后，我们所看到的体检报告，其中很多异常的指标其实都是跟肥胖有关系的。比如说我们常常知道的血糖、血压、血脂，还有高尿酸的问题，这是不是跟肥胖有关系？
0: 对。
1: 另外还有很大程度上一些我们知道比较少的病，其实跟肥胖也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的。比如说我们女孩子，她可能会考虑有一个月经的问题，有时候我们如果伴随肥胖，我们考虑她是不是有一个多囊卵巢综合征。再一个是很多人觉得，哎，我嘴巴怎么这么馋，控制不住。那她可能还存在一个胰岛素抵抗。尤其是儿童青少年，你会关注她脖子是不是黑黑的，哎，觉得洗不掉，这种黑麂皮其实跟胰岛素抵抗、跟肥胖关系非常大。再一个是很多，比如说我们看有没有男性的听众，其实睡觉打鼾这个事情，其实我们能想到跟肥胖也是有关系的。
0: 呼吸，它有呼吸暂停的这种症状出现。
1: 对，我们叫呼吸睡眠暂停综合征。这个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另外，我们所了解到的一些心脑血管的疾病，包括还有一些关节的疼痛，它可能跟肥胖也是有关系的。
0: 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以为肥胖是一个单纯的东西，但其实并不然，它是影响了我们身体，影响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有时候不是单纯性的肥胖，而是和你的身体的很多机能出现一些问题是有关联度的。
1: 包括我们马上520也是我们的学生营养日，家长的话其实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儿童青少年的肥胖，危害也是非常大的。
0: 对，
1: 比如说它可能会影响孩子的一个生长发育，这个时候他可能在学校也会产生一个焦虑、自卑这样的心理问题，
0: 对，
1: 影响他的生活和社交。所以说家长可能要关注一下这一点。
0: 不仅仅是身体的问题，还有心理的问题。
1: 是的。
0: 那既然肥胖危害这么大，那减重肯定是非常必要的一件事儿。但是大家都知道减重这件事儿啊，说起来容易，但是真正能达成的话确实是挺难的。但是我们首先第一个反应就是减重肯定就是要少吃，
1: 对，
0: 多动，你的摄入一定是要小于你的消耗，这样的话你的体重才不会增加。或者说呢，有的人呢他不能做到这个少吃，也不能做到多动，他可能呢也会上网搜一个，哎，某某明星、某某名人，或者是比较流行的一些网红的减肥方法，自己也跟着试一试。但是往往是呢，哎，开始还能坚持一段时间，饿得头晕眼花的，实在忍不住了就吃，结果一吃就反弹，就说明这种减肥方法不是非常科学的。或者是说呢，有的也有可能啊，就说你体重，特别是对于一些女性朋友来说，体重确实是降了，但是脸色不是很好看，然后皮肤也好像失去了一些弹性，这可能都是不科学减重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
1: 确实是这样。
0: 对，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想请胡医生给我们认认真真的、仔仔细细的和大家来聊一聊，特别是要从营养的专业和角度来聊一下，什么才是真正健康不伤身，而且能够长期坚持的减重方法。
1: 好，既然我们今天说的是一个科学减重，其实我们每个人对减重、对肥胖要有

0: 的判断，也就是说什么程度我们就需要减肥，而不是说哎，很多女孩子她其实已经非常瘦了，她还要求过度的去节食来减肥，这其实是非常不科学的。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我们要学会怎样去判断我到底是不是肥胖。这个的话在医学上其实有三个非常好判断的标准。第一个的话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个体脂指数来判断。这个体脂指数我们叫 BMI， 是根据我们的身高和体重来算得的这样一个数据，它的正常值是 18.5 到 23.9， 大家其实可以算一下，就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我自己的例子，我现在的体重是45公斤，那我就用这个暴露体重了，
2: 回声在拉仇恨，45公斤就是90斤、应该是比较轻了、
0: 对，用这个体重的公斤数再除以我们身高的米、单位是米，就我是身高不高158、就用45除以 1.58、而要除两次，也就是除以 1.58 的平方，
2: 对、
0: 我算得的话其实我的 BMI 是18，其实是属于
2: 偏
0: 瘦的，偏
2: 轻了，对对对，因为它正常是18.5
0: 到23.9，也就是说
2: 还可以再吃点
0: 那确实，超过24的话就属于肥胖，所以说大家如果不好算这的话，也可以用24乘以自己的身高的米数乘个两次，这样就能知道自己体重范围的一个最高值，
2: 对对对，
0: 大家控制不要超过这个最高值就可以了。
2: 刚才胡医生说的这个呢，就是18.5到23.9，它是一个正常值。那你超过了23.9，到了24到27.9之间，它就是属于超重了。如果你大于28的话，那就是属于
0: 肥胖
2: 。当然不。这个体重指数它只是其中的一个指标，你不能完全按这个指标来衡量。刚才节目之前，我们节目开始之前，我就跟胡医生说了，我说我身边就有人体重其实非常感觉非常重，就是称出来的体重也不轻，但实际上从目测从看起来非常的正常，没有感觉到他腰围很粗，脂肪很厚，而是感觉哎，就是还比较的强壮，然后呢，感觉比较的紧实，肌肉含量、骨骼含量感觉都比较高，这可能就会涉及到你判断是否肥胖的第二个指标了，对不对？
0: 是的，这个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在医院有一个专门的判断的仪器，我们叫人体成分分析仪。这个的话，其实不光是很多人看起来其实确实并不胖，但是通过我们的仪器一检测，他会发现他的体脂率是非常高的。反而他真正比较好的骨骼肌的含量是比较低的。这种情况下，他可能目测并不是那么胖，但是体脂率超标其实相对应的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它是成倍的增加的。
2: 对对对，也就是说有的人看起来目测起来是正常的，没有多胖，但实际上他的体脂率比较高，就是体内的脂肪的含量比较高。
0: 对，
2: 那这样的话其实也是有很有风险，特别是一些内脏脂肪的含量高的话，对身体是有很大的影响的。但是有的人呢看起来还比较强壮，好像看起来有那么似乎要到减肥的程度了，但是他一检测体脂率的话，会发现他的肌肉含量高，骨骼的密度高，他的重量可能主要是来自肌肉和骨骼，脂肪反而不是很多，
0: 对，
2: 其实就不用减肥。
0: 对，这种其实是非常好的。比如说一些健身的人或者是一些运动员，他其实就是一个骨骼肌含量非常高的这样一个状态。
2: 对对对。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啊，除了我们体脂率，其实我们大众不去医院去做这样一个检测的话，也可以判断一个有一个简单标准，就是测量我们的腰围。
2: 腰围。对
0: 对，很多
2: 腰越粗就越危险，对不对？
0: 那确实，我们有一个腰臀比，包括我们的腰围，男性和女性也是有所区别。女性的话腰围超过85厘米，男性超过90厘米，其实都属于一个中心性的肥胖，也就是一个腹型的肥胖。
2: 能不能这么理解，为什么腰围它越粗的话就会肥胖的可能性成为肥胖可能性的越大，是因为人的内脏几乎都在这个腰围，就是腰部的这个附近。
0: 对，
2: 所以它这个越大的话，可能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可能就会越高。
0: 我们说的内脏脂肪含量可能是会越高的，
2: 对对对，
0: 脂肪肝包括你的肠道的一些脂肪它可能是更多的。
2: 好，那从刚才胡医生的介绍，我们就会发现判断自己是否肥胖绝对不是一个指标两个指标就能判断出来的，而是经过一个综合的全面的一个考量。其实除了刚才说到的 BMI 的这个指数的大家可以进行一个核算之外，我个人建议我不知道准不准，我个人建议大家还是要到医院去查一下自己的体脂率，因为你的体重指数和腰围在家里是能测量的，但是你的体脂率 还是咱们还是到正规的医院里去测一下，让医生去评估一下你的身体的脂肪含量到底是怎样的。
0: 是的，
2: 这样的话才会对你的生活，对你的减重起到一个科学的指导，对吧？
0: 对。
2: 嗯，好，说了这么多，那我们

0: 重的。今天先来说个第一点，我们希望大家是能够制造能量缺口，但是绝对不要说单纯的去饿肚子，
1: 纯饿是不行的，
0: 那肯定是的，因为我们减重的底层逻辑，它肯定是刚刚主持人说的，能量的消耗是要大于我们能量摄入的。但是很多人就这样走极端，比如说一天只吃一丁点食物，只喝点牛奶呀、咖啡啊，就这样，饿到心昏发慌，或者说有的人为了增加能量的消耗，每天去跑10公里，每天去爬楼，各种健身房挥汗如雨。其实这种自虐式的减重，我们说大多数人可能是坚持不下去的。
1: 对，
0: 他可能饿不到多久就会开始一个报复性的饮食，这样吃的他可能会比以前更多，反而达不到一个很好的减重的效果。或者我们有一部分人刚开始尝试这种自虐式的减肥、节食减肥的时候，他刚开始掉得快，但是过不了多久他会发现，哎，体重怎么掉不下去了。短期这种秤掉得快，我们考虑其实更多的掉的可能是水分和肌肉的重量，
1: 而不是脂肪。
0: 对，是的。所以说正因为它掉的是肌肉，所以说我们的代谢率可能也会随着肌肉的下降而降低。所以说一旦我们会发现，哎，节食一段时间后面再恢复正常的吃饭，体重很容易就反弹回去了。
1: 对对
0: 对，甚至可能比以前更胖。
1: 对，其实您说到这个地方呢，我觉得这个代谢率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人他都有一个自己的基础代谢，每个人个体差异嘛，可能都不一样，而且年龄不同他可能也不同，性别不同也不一样。个体不同也不同，所以大家呢会觉得很奇怪，我每天比如说和同事，我早餐中餐我都和同事吃一样的，可能就晚餐略有不同吗？为什么吃同样的东西他不长我长，或者说我不长他长？可能这就和你们的生活习惯以及个体的基础代谢是有一定关联度的。
0: 是的，我们找到更科学的减肥方法，目的也是能够维持住我们那个代谢率，防止通过节食这一类减肥让代谢下降，从而更难的去减重。我刚刚说到我们更科学的方法其实是制造一个能量缺口，但是这种缺口并不是说单纯的少吃一顿，而是要建立在我们三餐和更均衡的饮食的基础上来说的。简单来说，我们在原来规律的三餐基础上，还是要做到每顿饭的饮食量还有饮食的结构都需要做一个调整。比如说每一餐都可以比以前要少吃一点，同时各类食物可以均衡的搭配。那三餐之外饿了，大家一般会选择可能
1: 水果，
0: 对，
1: 或者是全麦的一点面包啊什么的。
0: 您比如说选择全麦啊，说到这一点，全麦面包其实也有点误区。就是很多人觉得，哎，我买点全麦面包是不是能减肥？其实你会发现市面上很少有真正的全麦面包，它可能加的一点点全麦粉，它就叫全麦面包了。其实可能并不是那么的正规。所以说我们怎样选择一些更健康更适合减重的零食了，除了一些比如说我们知道的黄瓜、西红柿这样低热量的一些蔬菜水果，也可以选择比如说无糖的酸奶，再比如说纯牛奶，或者鸡蛋，或者高蛋白的一些食物，这样去作为一个零食，其实是更适合我们减重的一个饮食方式。
1: 对，您说到这个纯牛奶和无糖的酸奶，我觉得要着重拎出来和大家聊一聊，因为大家都知道喝奶肯定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是现在市面上很多奶它不是纯奶，不是鲜奶，它是一种奶的饮料，它里面有很多糖分，如果是这种奶的话，那绝对不是多多益善，喝的时候我个人是建议不要喝这样的奶，咱们选择纯奶和鲜奶来进行。哎，对，当零食也好，当饮料也好啊，当营养也好。再就是酸奶我觉得这个无糖酸奶可能大多数人有点接受不了它的口感，确实非常的酸，但是你觉得好喝的酸奶它里面的糖分就有点超标了。对，
0: 然后市面上很多无糖酸奶，你要注意一下，它可能是无蔗糖，它可能是不是用了其他的糖去代替，
1: 也不行。
0: 对，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代糖的饮料，
1: 对，
0: 其实可以喝是可以喝，因为它毕竟热量会低一些，但是不要依赖它，也不要每天喝，适量的喝是可以的，但是长期的喝大量的代糖的食物对身体也是有相应的危害的。
1: 那刚才说到的是量啊，然后和品种，那食物的结构是不是也要调整呢？
0: 确实我们减肥很

0: 关键的一点就是一定要调整饮食结构。我们在减重门诊其实听到来的病人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哎，胡医生，我怎么喝水都胖啊，我已经吃的很少了，怎么还是不瘦啊。
1: 嗯，
0: 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也有这样的疑惑，为什么我吃的很少了还是不胖还是不瘦。那问题它可能就出在一个搭配上，
1: 就是品种的选择上了。
0: 对，
1: 嗯，
0: 就给大家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同样是我们这一顿可以吃500大卡的热量，那有的人可能会选择喝一碗稀饭，加个馒头，再配点咸菜，哎，这样觉得，我是很清淡的饮食，
1: 但实际上是不好吃啊。
0: 对，不好吃，
1: 也不能减肥，是吧？
0: 而且不扛饿，可能
1: 还对对对，
0: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好的建议是什么？我们比如说，我们可以把主食换成我们的杂粮饭，再比如说把蛋白质提高一点，我们可以多一点肉类，比如说去皮的鸡鸭肉，还有一些牛羊肉，还有鱼虾肉，这都是很好的蛋白质的来源。
1: 对
0: 对，在有的人配咸菜，那我们更好的减肥那肯定是吃更新鲜的绿叶菜，尤其是深颜色的叶子菜其实是更好的。
1: 那你刚才说到的就是吃的这个结构一定是要进行一个合理的这种搭配。那其实有没有一个比较简单好记的，咱们吃饭的时候有什么餐盘的法则呀，或者是吃饭的这种结构性的口诀啊，有没有这方面的内容呢？
0: 有的，像主持人说的，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个很好记的一个餐盘的法则。也就是说我们一餐就吃一个正常大小的一个餐盘，这样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选择在1/2的盘子，我们可以选择各种颜色的蔬菜，尤其是前面说到的深绿色的叶子菜，这样它的热量是更低的，饱腹感是更强的，而且膳食纤维含量很高，维生素的含量也是充足的，这是我们1/2可以选择一些蔬菜。另外的1/4盘子，我们可以放一些优质的蛋白，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鸡肉、鱼虾肉、牛肉，包括还有鸡蛋、豆制品，这都是可以的。为什么反复说到要提高蛋白质的摄入？我们蛋白质的话其实是能够增加饱腹感的，而且是能够减少肌肉的流失，从而提高我们的代谢的。好，还剩1/4盘子，大家可能会选择放什么呢？我们会放主食，但是在这里建议大家哈，尽量还是把一半的精白的米面换成我们的粗粮，比如说我们青稞、燕麦、糙米、对，这都可以。再比如说一些
1: 包谷玉米啊，
0: 对，这是属于玉米红食，就属于一些粗粮，包括芋头啊、土豆啊这些高淀粉的食物都可以作为主食去吃的。
1: 那长期不吃主食肯定其实非常的不好，有的人减肥他觉得我只要不吃主食我就能减，但长期不吃会对记忆力啊，然后头发呀、情绪啊，甚至会影响这个女性的大姨妈，就是月经的这种生理周期都会起到这种影响。那还想问一下胡医生，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其实进食的这个顺序啊、习惯是不是对减重也有不一样的影响呢？
0: 确实是这样。我们改变一个进食的习惯，比如说刚刚主持人说到的进食顺序，其实像这样的小的细节也是可以发挥一个比较大的作用的。比如说我们在吃饭之前可以选择先喝一点水，或者是喝一点汤，然后再去吃菜。那么吃菜大家第一个筷子一般会夹什么？
1: 第一筷子一般会夹青菜。
0: 对，很多人会选择自己爱吃的，但是在这里肯定是我们选择减重这个顺序的话，第一个筷子还是建议大家首先选择蔬菜这一类。
1: 对，它不光是减重，因为我个人觉得青菜它你时间放得长了，它的营养流失比较快，咱先把它吃到肚子里，让营养保存在肚子里，再吃别的，
0: 越新鲜越好。然后呢，吃完菜我们再去选择吃肉这一类蛋白质的食物，我们选择把主食放到最后吃。为什么呢？因为主食放到最后也能够帮你自然的减少一些高热量的这些淀粉的碳水化合物的摄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调整一个吃饭的顺序。
1: 这种顺序的话，对这个就是这种吃饭的顺序的话，其实对减重是非常有好处的。
0: 是的。
1: 你看今天时间过得非常非常快，其实胡医生给大家准备的内容非常多，但是今天时间关系不能再和大家聊了啊。那最后一点点时间，想请胡医生给我们来归纳总结一下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些话题，减重我们到底应该 有一个什么样的科学合理的，就刚才已经讲了非常多具体的，咱们把它归纳总结一下，让大家记忆更深刻一点。
0: 我刚刚还是再重复一下我们的三个核心原则。
1: 嗯，
0: 第一个是我们可以制造能量缺口，但肯定不是饿肚子，也就是不要去节食减肥。另外，我们第二点是一定要调整我们的饮食结构，在吃的量减少的情况下，我们要学会如何正确的去搭配饮食的一个结构，是不是要吃一些高蛋白或是高膳食纤维的食物，这样对减重来说是更好的。第三点就是尽量的改变一些小的习惯，比如说调整一下进食顺序，再一个前面没有提到的，我们吃饭的速度可以慢一点，
1: 对，慢嚼。
0: 晚餐可以早一点吃，在睡觉之前3个小时就能完成一天总的热量的摄入，这其实是非常好的。
1: 嗯，好，那最后的一分钟我想和大家说一下，就是如果大家觉得自己是已经有肥胖的这种趋势和可能了，或者是对身体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而且不知道自己是属于哪种类型的肥胖的话，我们也欢迎大家到我们宜昌市二医院的营养科去做一个比较全面的评估，让医生给您量身定制一个减重的方法，比你自己在家里胡乱的摸索胡乱的冲撞会好很多。好，那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和大家就只能聊到这里了。谢谢胡医生，希望下次有机会邀请我们再和大家来聊一聊减重的话题，好不好？
0: 好，谢谢大家。
1: 嗯，好，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下次节目再见。

0: 是北京时间7:30。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

0: 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1: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2: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1: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2: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1: 详询一万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城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1，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时间段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西陵二路的快速路，目前在西陵二路快速路，如果您是在下穿通道往智奇大桥方向呢，此刻已经出现了一定的排行情况。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的队尾已经排到了北辰港湾的门口，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这条往智奇大桥方向的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请您一定要谨慎控制车速，控制车距。而在对向车道上，其实相较于昨天而言，我们现在在西陵二路快速路，如果您是往三峡大道方向的话，此刻的排行压力还是比较小的。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现在是排到了金耀星座与我们西陵二路快速路的这个交汇处的上空，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小心慢行，控制车速。您要注意到的是，现在西陵二路辅路上的来车可能还在逐步的增多，所以说请主路上的车辆与辅路上的车辆，请您拉链式的行驶，不要造成不必要的排行压力。我们再来看到西陵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在这个路口上一直想要进入到我们的在体育场路一直进入到绿萝路的话，此刻在这一小段上排行压力还并不是很大的，尤其是从华翔方面来车在这个时间段呢其实并不多，所以说您大可以放心通行。但是呢，在对向车道上，也就是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往华翔方向的话，此刻车辆的队尾可能已经排到了宜昌市政协的门口，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耐心等待，大概您还需要经过2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上，目前呢在城东大道与西陵二路快速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三峡大学的话，此刻在八中门口送孩子上学完再去送自己去上班的家长朋友们可能也比较多，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呢在这里也请您耐心的等待，大概还需要2个红绿灯周期就可以全部通过了。再来看到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呢，此刻可能还要等一会儿了，大概同样是需要等待2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在发展大道上，如果您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往我们的东山隧道方向的，此刻还是一路畅通的，而且呢在对向车道上，也就是发展大道往我们的珠海路方向呢，此刻也并没有多少来车，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在今天呢可能天上也没有淅淅沥沥的小雨了，所以说请大家也是要小心慢行。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目前呢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往葛六的方向，此刻可能有一定的排行压力，目前的车流量的队尾已经排到了港城路的门口，并且呢从港城路一直到港窑路在城东大道上这一小段都可能有一定的排行压力，伴随着我们的道路施工，车道变窄，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也请您小心慢行。而好消息是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往巴黎相送方向的话，此刻并没有多少的车辆，并且呢车流量的密度也是很小的，所以说请 C 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呢也同样要请您啊耐心谨慎的驾驶。在港窑路上，如果 如果您是在港窑路与成都大道的交汇处往京东山方向呢，此刻可能车辆的密度还在不断的增密。目前呢，车辆的队尾已经排到了运河家运的门口，并且呢，从运河大运方向来车呢也比较多，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呢，请您小心慢行，大概还可能要经过三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但是从京东山方向过来的来车，现在这个时间段也就是7:35，我们的车流还并不是很多，所以请司机朋友们，您无论是往京东山方向还是往运河大院方向，此刻呢都请您小心慢行。再来看到山河源路，我们在城东大道与山河源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我们东站方向的话，此刻在这一条路上可能还会有一点点排行压力，因为从我们城东大道，也就是从城东大道东段上，从我们的旭光大厦这边方向来车左转进入到我们山河源路的车流量可能还是比较多，所以说在这个路口呢可能会有一点点的排行压力，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个路口等待时呢，请您耐心的等待。而在山河源路上，目前在7:35，山河源路上的车流量还并不是很多，但是呢可能我们在东山大道上，也就是东山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体育场路方向的话，在东山大道此刻的排行压力可能就还是有一点了。我们可以看到在东山大道车辆的队尾已经排到了我们的木林广场的这个对面，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呢在这条路上小心慢行，同样是要经过两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话音微落，我们可以看到在山河源路上，可能在刚刚一分钟之前啊，可能排行压力还是比较小的，但是现在呢我们车辆已经在不断的吃力了，所以说请在山河源路上行驶的各位司机朋友们呢，请您小心慢行。再来看到沿江方面，目前的沿江方面，如果您是在我们的涪江名作这个路口的话，您可能继续往我们的西宁区行驶，从我们的宝塔湾路一直到我们的港窑路，在这一段上沿江大道可能都还是排行压力比较大的，并且呢随着路口的红绿灯的交替的行驶，我们的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呢，请您也一定要小心慢行。我们再来继续往西宁区方向看，沿江大道上此刻在这一段路上可能还要注意的一个点，就是智喜大桥下桥方向呢，此刻在一化大楼的门口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排行压力，并且呢在往环城北路以及往我们江豚广场方向的车辆还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呢，请您小心慢行。而在外国语小学的门口，也就是在沿江大道往智喜大桥方向上桥的这个方向呢，此刻的排行压力可能还是比较大的，一直从我们的建设银行到我们的宜化大厦，在这一段路上呢可能还会排行压力依旧还是比较大，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呢小心慢行，并且呢在下一个时间段您同样要注意到这个路口的排行压力，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一定要谨慎控制车速。好的，现在是早高峰的7:38。以上的就是这时间段的路况信息。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5: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2: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5: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8，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安达。
0: 今天是2026年的5月20号，星期三，我们先来一起关注天气。宜昌城区呢，今天是阴天到多云，气温最低气温是19摄氏度，最高气温是26摄氏度。
1: 不知道宇浩有没有感觉啊？今早上一睁眼就感觉到今天整个城市都飘着甜甜的味道啊！
0: 是有一点点，
1: 因为这个5月20号来了啊！不管你是在这个，比如说各种环线上，或是您在快速路上正在行驶听咱们节目的，也或者是您一边啃早餐一边听咱们节目的，今儿咱们聊一个比较浪漫的话题啊，聊比较感动的话题，聊比较爱情这一点的话题，咱们聊陪伴啊，把最温柔、最治愈、最有爱的内容呢，送给正在路上的您，今天5月20号，
0: 是的，没错。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早上我出门上班的时候，其实看到就天空久违的阳光照射到了我们的宜昌大地上。
1: 哎呀，有爱就是好啊。
0: 是的，所以说这520这三个数字真的是刻进到了我们的生活里，它现在能影响到啊，有点违心啊，可能影响到我们天气了。
1: 没有，
0: 我们打开朋友圈，可能呢现在我们看到的可能就是凌晨啊，深夜凌晨的时候大家发的告白啊，鲜花呀、啊、
1: 凌晨都有人告白了。
0: 对啊，
1: 哎呦，都有人晒红包了。是吗？
0: 那是啊，年轻人好像是这样的啊。
1: 对对，
0: 可能民政局的门口，我们再不妨猜测一下，可能也有很多人啊，一大堆人去排队了。我们的花店餐厅可能现在也全都是情侣的主题，连通行路上，其实我们在来的路上，我都能看到有的车主呢，就是副驾上面手捧的鲜花、啊，笑容藏都藏不住。
1: 我先说一句啊，各位男士们辛苦了啊，这钱包辛苦了啊。今天的5月20号感觉不太一样啊。各位都好像更加的重了这个什么重真。真心啊，更看重陪伴，更看重那些不起眼的小细节，而不是一味的来拼什么礼物啊，拼价格，拼排场。所以今儿咱们节目呢，不聊消费，咱也不聊攀比，咱不聊焦虑，只攀聊一件事情，就是5月20号520到来，记忆中最让你感动的事情是什么？
0: 没错，今天我们的话题其实还是比较戳心的啊。
1: 是，
0: 感动从来它都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也不是多贵的礼物，也不是多隆重的仪式，往往呢就是一个瞬间，一个 moment 啊，一句话，一个动作，一次默默的守护。今天呢，我们也会跟大家一起聊一聊520的来历，聊一聊真实的感动的故事，聊一聊怎么样经营一段好的感情，聊一聊怎么在平凡的日子里守住爱与温暖。
1: 今天算是全程温暖吧。
0: 是的，
1: 有点治愈啊，而且还有点共鸣。不管你是热恋啊，已婚啊，或是你是单身，还是正在等待爱情，今天咱们节目一定有一段能够戳中你，所以说准备好，咱们一起来回忆，一起来感动，一起来治愈你啊！我们的520爱心早班车正在发车啊！
0: 是的，没错，今天的话题是。520到来，记忆中最让你感动的事情是什么？也欢迎通过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早高峰的互动群以及视频号留言参与我们的互动。在一小段音乐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0: 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1: 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个护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3: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0: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5: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4: 不迟到，
5: 无意外，
4: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6: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7: 东听1059本时间的7:47，关注此时此刻路面出行情况。首先把目光锁定在珠海路以及港窑路这段的一个情况。首先我们先看一下珠海路，珠海路如果说往前方往港窑路方向行进，在港路的右转弯处呢，大概包括前行可能等待周期在2到3灯的时间。同样在港窑路，如果说您此时此刻正在途经的是狮子坪隧道，往前方东山二路行进，到了东山二路前方的右转弯进入港窑路之后，发现了前方通行缓慢，那整个从东山二路右转弯进入港路之后，一直往前方的珠海路整个全段呢会有通行缓慢情况啊。在这里特别提示各位，那途经此处要注意提前变换车道，行驶安全要特别留心。继续沿港窑路往前方看，在三医院路口，那您是沿港窑路往三院方向行进，没有看到明显排行状态，不过沿着城东大道往水城方向，在港窑路口可能有稍许等待。您在过了港城路之后，沿着城东大道往港窑路前进的话，大概前方需要等待1到2灯的通行时间。来看一下反方向，从交通局往三院方向行进，现在看来应该是一路顺风啊，没有基本上没有什么排行状态。另外继续往前方往东站方向行进的话，大体是在碧水林荫小区门口有稍许排行，在整个山河远路的路口处啊，前方可能需要等待1到2灯的通行时间啊。那继续往前方，继续往前方过了恒大公馆之后呢，基本上看不到明显排行状态了。如果你此时此刻途经山河远路，想打算往东山大道方向行进的话呢，在山河远路此处呢，可能半幅地段往前方会有排行，大概通行时间会比平日多3到5分钟时间。来，既然谈到了东山大道，来看一下东山大道现在是往西陵方向行进，在港窑路口前方大概需要等待1到2灯的通行时间来通过这个路口。反方向从体育场路过来的话，没有看到明显排行状态。另外从东山大道进了港路之后呢，没有看到明显排行，请放心选择。再帮您迅速浏览一下西陵二路快速路，也就是各位所习惯的讲的智喜长江大桥这段相关情况。现在看来呢，主要是入城方向流量比较大，从点军沿着西坝继续往西陵方向行进，从江南往江北方向行进，大概队尾呢是在科技高中的桥上方，一直到前方的下川通道处会看到明显好转。不过好消息是呢，反方向从江北往江南方向，基本队尾大概是在广电中心的桥上方这里，没有明显。

0: 由只是缓慢通行，那下穿通道处会看到明显好转。老生常谈，唠叨一下，下穿通道处请提前变换车道。如果说您是过下穿通道打算直行往西坝往点军方向行进，请靠左侧来变换车道。您在前方呢打算进入东山大道的话，请靠右侧来进入通道，请提前打转向变换车道，注意安全。那除此之外，再迅速浏览一下整个其他道路，包括沿江大道的情况。现在全线浏览沿江大道整体通行情况良好，有稍许排行是在万达附近。在宜昌国际广场以及往万达这个方向呢，也就是往西陵方向这段呢有稍许排行，不过等待周期还不是特别长，主要是源于万达附近的一个有上下客人的情况啊，和前方呢在江海路口可能需要等待一到两灯时间。同样临近的宜陵大道与江海路往西陵方向行进有一到两灯的通行时间，在此也特别提示各位注意行车安全，这里人流量比较大。那反方向沿江大道整体通行情况良好，迅速帮您浏览一下宜陵大道全段现在整体通行情况良好。刚才谈到了万达附近，宜陵大道继续进城方向的话，往西陵方向行进，此时此刻稍许一点排行的也主要是集中在了这个宜陵大道，这是继续往前方。我们看到这里呢是在星光天地啊，也就是胜利四路交汇口这地方的有稍许一点排行，等待周期在一到两灯的通行时间。好，除此之外，城区各主要路口通行情况良好。另外，在重点关注下，在现在看待医院门口附近的也会有稍许排行啊，在这里，尤其是龙康路这一段。如果说您是沿着龙康路打算往云集路方向行进，我们看来现在整个龙康路从住房公积金中心一直往前方，途经的蝴蝶街继续往前方，往这个云集路的话呢整体有排行状态，各位途经此处注意安全。以上是本时段最新路况提示，往下继续咱们的长行早高峰。
1: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3，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安达。
3: 刚才说到520，我们一起来聊第一个板块，就是很多人一直好奇的问题，就是520它到底是怎么来的。
0: 数字嘛，就是5月20号嘛。
3: 但是呢可能这个演化的过程还是有一定的进程的啊。这个很有意思，就是520它完全是咱们中国互联网时代长出来的节日，它也没有古老的传说，没有历史典故，就是从普通人表达里面一点一点长出来的，特别的温柔啊。其实我们可以给大家捋一捋完整的时间线，听完你会觉得原来浪漫可以很简单。
0: 这事儿啊，估计宇浩你可能还不知道，因为我是经历过90年代的人啊。对，这事儿啊，从这个90年代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说起。那个时候呢，我们都在用 BB 机啊，那时候你还不知道啊，
3: 不知道，我们见都没见过。
0: 没见过是吧？大哥大也没见过是吧？好嘞，这事儿我来说啊，各位咱们回忆一下，跟宇浩没关系啊。就那个时候呢，就咱们反正很多70后、80后呢，还没有智能手机啊，没有这个只有那种汉显的 BB 机啊，非常普及那个时候啊，但也不能说很普及吧。人们想传情达意的时候呢，都很含蓄的，就开始用数字谐音来表达，比如说你用 BB 机，我用座机。然后我给你打电话，然后不是有这个传呼吗？有传呼的这个接线人员，我就会说，我说我想，这样吧，就发个520啊就好了。然后因为这个 BB 机上刚开始是数字显示的，就表达出520，这是一种数字浪漫啊。这个可能你还不太那个什么啊？
3: 我现在也是云里雾里。
0: 对，因为 BB 机显示数字是最简单、最便宜的。对。然后呢，关键点来了啊，在1998年那时候呢，有首歌啊叫《数字恋爱》。这首歌呢直接把520定义变成了我爱你，还搭配了530我想你，770亲亲你，这一套是吧，组合拳这个啊。

0: 这个轻快又好记啊，这个520530770啊，520我爱你，530是我想你，770是亲亲你，一下子就年轻人就在圈里传开了啊。这是520第一次正式以我爱你的身份的正式走进大众视野，到1998年的时候正式走进大众视野的。
1: 哦，原来如此啊。
0: 然后真正把这个520和网络情人节绑在一起的事情呢，是在2005年。出生了吗？
1: 三岁了
0: 是吧？OK， 好，那个时候呢，有一首网络歌曲叫做《网络情人》啊，那个时候玩 QQ 啊，那时候玩 MSN 呢、啊。哎，那个时候刚刚兴起，各位网上咔键盘侠聊天啊，然后数字暗号又快又准又有含义，特别符合当时社会习惯，所以520开始在网民当中小范围来火起来了。
1: 哦，
0: 啊，但这事儿呢，是真正更火的词儿呢，是在2010年那时候大了吧？
1: 2010年
0: 有印象了吗？
1: 会走路会爬。
0: 那你来说，因为这个你有印象了啊，童年回忆了应该是啊。
1: 就是我们2010年的时候，
0: 对、
1: 把它变成网络热词的时候是2010年的5月20号的13:14。
0: 这个
1: 很多网友他们都自发的在社交平台上告白，寓意就是520131415
0: 我爱你一生一世、
1: 这场全民自发的浪漫活动，直接把520变成了正式的网络情人节，完成了从数字密码到全民节日的跨越。我记得当时我们宜昌还有报道说，就是有宜昌浪漫小伙儿，
0: 哎呦，
1: 但是具体发生什么事我忘了，我只觉得这个代号还是有点过瘾啊，
0: 是
1: 宜昌浪漫小伙儿，
0: 宜昌浪漫小伙儿那个啊，不好的事情。我说那个时候啊，我们广播电台有档节目特别火，叫《绝对意外》。哎呦，每逢5月20号520的时候，我的天哪，绝对意外，全天点歌全是520。那时候，
1: 那还是
0: 你听过绝对意外吧？
1: 我没有，但是我可以装作我很懂。
0: 你可以装作那节目，
1: 我可以装作很懂
0: 是吧？
1: 形式啊，
0: 那个时候因为我这个绝对意外这档节目呢，当时是女主播主持的，是雨桐
1: 哦
0: 啊，她来主持节目的。有的时候呢，甚至排单排到了雨桐念这个情稿啊，已经口嗓子干掉了，然后会寻求这个男主播帮忙啊。有些情书是男的写给女的的啊，一般是我来念哈、
1: 哦。那不就跟流水线一样的吗？那一个一个念的话，那一个小时、
0: 那感觉不一样啊。
1: 哦，但实际上
0: 每个人对于每个人来讲，情书都是专属的，对吧？
1: 是的。
0: 但是对于这个听众来讲呢，每份情书感觉都不太一样的。但这里边也会有分手情书。
1: 哎，所以说我们这个每次写的情书过来，你们还要审核是吧？他如果分手就不播了，赶紧要甩一边去。
0: 有这个是吧？这怎么说呢？这个啊，这情意表达嘛，这里边对吧？
1: 好吧，
0: 对啊，所以说呢，这个表达爱、记住爱、传递爱，这520就这么来了啊。
1: 那没错。那其实我感觉，可能早些年的时候，大家还在网络冲浪，就是你那个、你是 GG 还是 MM， 你是哥哥还是妹妹？那个时候可能我们的那个网络还是比较纯粹的啊，
0: 是很单纯。
1: 早期的520特别纯粹，可能他就是跟达师傅说的一样啊，一句短信、
0: 请喊我安师傅，别喊我达师傅，
1: 一张贺卡，一顿简单的饭，
0: 他
1: 其实也没有什么商业化，也没有攀比，就是真心实意的说一句我爱你。
0: 那
1: 可能慢慢的，可能2010年过了之后，商家慢慢看到了这种浪漫，就开始做营销、做合作活动了，
0: 巧克力呀、
1: 礼盒鲜花呀，来表达爱、记住爱了。
0: 对。
1: 其实说到这个记住爱，我们就不得不提到我们的夏季被肌肤小烦恼困扰的。地区容易泛油。
0: 你这转型，你的意思是今天这个节日不买点这个神仙水
1: 的？
0: 对不起，
1: 我们得买点神仙水了。今天1059要呼吁大家。
0: 行，那我们今儿来往时间，既然说到这个520啊，这个给自己、给姐妹或者给怎么讲呢？给身边的朋友来准备一个神仙水啊。神仙水重点是便宜，299价格，只要299。那你说咋么便宜啊？因为咱们这是有临期产品啊，就是在11月份过期。不过你放心用，在11月份之前，你这个200多毫升的神仙水怎么着不得用两瓶啊，对吧？
1: 而且很贴心的就是现在下单，我们不光是神仙水本身，它还赠送欧舒丹樱花沐浴露。
0: 没错，
1: 它的泡沫也非常的绵密，很适合520来用一下啊，舒缓一天的上班的疲惫，让单身狗们洗澡呢不再是简单的清洁，而是一场治愈身心的小仪式。
0: 没错嘛啊。
1: 没错，
0: 重点咱们给您再唠叨一下啊，299，就是它包含了230毫升的一个神仙水，和刚才所讲的欧舒丹的一个沐浴露，两二合一，一起总共价格是299。然后呢，这个特别说一下啊， 零七产品至2026年11月份这个 SK2 的神仙水，您放心用啊，你是可以用完的。重点啊，299，怎么来弄呢？怎么来买呢？进入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搜索商品 SK2， 或你搜索神仙水，看到299这个订单就可以下单了。那么幺零。